0: 有必要与他联络吗？这样危险性会大得多。五号久在敌人内部，对他们的情况非常熟悉。与他配合有利于你开展工作。五号是谁？目前我们都是单线联系，我不知道五号的身份，地下党的同志也不知道你的身份。这是我与工委负责同志商量好的。 你们的身份少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份安全。嗯，我怎么与他联系？今晚10点，在沙坪坝中街喜乐门舞厅，你坐在舞厅2号台，面前放一杯啤酒，他会与你接头，拿泰山牌香烟，同时推出3支，你抽取中间的一支。嗯，前些日子。 五号传出消息，
1: 黑鹰计划是针对我党高层领导及重庆市的许多重要军事及民用目标实施的一系列刺杀和爆破行动。具体方案只有老板一人知道，因此现在看起来，只有抓到老板，才能彻底瓦解和粉碎敌人的阴谋。嗯，五号在敌人内部卧底多年，难道不能提供老板的行踪？
0: 只要掌握了他的行动规律，便可以及时抓捕。没有那么简单。地下党的负责同志对我说，这个老板非常狡猾，平时很少露面，即使要见面，也是临时约见，从不提前通知，而且约见的时间和地点也都由他临时决定，因此无法掌握其确切的行踪。嗯，
1: 他是个老奸巨猾的地下高手。
0: 想诱他出来非常困难，
1: 这就要求你和五号密切配合。目前，军联处与地下工委已经成立了风雷行动小组，专门配合你们的工作。双英，下一步行动，你有什么计划？想要引老板出来，就必须出色地完成这次刺杀任务。嗯，这一点说起来容易。
0: 做起来却非常困难。说吧，需要我们怎么配合？
1: 移花接木，虚张声势。嗯，看起来你已经有了计较。我想过了，这次刺杀一定要做得非常逼真，否则。
0: 很难令那个老狐狸相信。要做到逼真，就要假戏真做。哦，你有什么想法？
1: 黑鹰一号计划的具体行动方案是这样：由我及手下狙击手，在沙坪坝大礼堂周围的制高点布置一个狙击圈，只待野司首长进入，便立刻动手。可刚刚我查看了礼堂周围的环境，太开阔了。
0: 四周有很多制高点，都可以直接监视礼堂门前的情况。那就意味着，只要我们有所动作，敌人立刻就会发觉，根本无法保命。因此，刺杀行动绝不能放在大门前。那你的意思呢？
1: 将刺杀计划安排在礼堂内部，我们才有用武之地。
0: 问题是，敌人能够采纳你的建议吗？
1: 这就是。
2: 我要解决的问题了。嗯，回去后将详细计划送交风雷3号，我们会全力配合你。嗯嗯。哎，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3: 怎么，这儿是你们家地方啊？
2: 当然不是。
3: 那我在这休息会儿，有什么不可以吗？
2: 没有，你慢慢歇着啊。哼。啊啊。

0: 么半天啊？还以为你出事了呢。
1: 会吗？
0: 狗咬吕洞宾，我是在为你担心。
2: 多余。

0: 你认识他？不认识。我看到你冲他挥手。关你什么事儿？如果你认识他，我就要问问他是谁。真没想到，你还挺会吃醋的。如果你们认识，他就要死。为什么？为什么认识我就要死？
1: 因为他看到了我，那又怎么样？如果遇到共党盘查，他说出了你的名字，我们还有这个计划就全都完了。那你杀了他好了。当然，我会的，但必须问清，他叫什么名字，与你是什么关系，家里边还有什么人。
0: 难道我们不相识，你就不怕被他看到？
1: 当然，被陌生人看到是正常的。遇到盘查，他顶多会说曾经看到一男一女从礼堂后的巷子里走出来了，没有姓名，没有目标，共党便无法追查。这么简单的道理，还要我来解释？你们老板是怎么培训你们的？
0: 好了，不要再废话了。那个人是谁？我不认识他，只是刚刚掩护你的时候故意将他撞倒了。你不认识他？
1: 你好像总有办法逼我说出实话。这算是个愚蠢而无聊的玩笑吧？知道吗？你最大的问题。
0: 就是总在不适合的场合说不合时宜的话，做不合时宜的事。哼！从来没有一个男人对我这样说话，除了你，你是我的克星。我并不想批评你。
1: 但你刚刚险些让一个无辜的人送了性命，那又怎么样？这样的人多死一个少死一个，又有什么关系？何必那么紧张呢？像你这样极端自私、极端冷酷的，真是非常可怕的。
0: 哼，你不也是个可怕的人吗？但是
1: 我不会滥杀无辜。 我会，这就是你我之间的区别。能问个问题吗？最好是我能回答。
0: 一号计划是在礼堂外进行，可你为什么要潜入礼堂内部？你会明白的。
1: 被他发现了，是吧？他发现了，是的。这怎么可能呢？他是怎么发现的？分析。这个人实在是太可怕了，没有什么能够瞒过他的眼睛。
0: 好一个厉害的角色，难怪毛局长对他如此器重。老板，现在怎么办？
1: 既然如此，大家就心照不宣吧。他不捅破这层窗纸，我们也就顺水推舟。

0: 一切待黑鹰一号计划结束之后再说吧。
1: 程汤也是这样对我说的。哦，他说揭破此事对大家面子上都不好看，不如维持现状。
0: 看起来这个程汤倒是个明白人。今天他勘察沙坪坝大礼堂有什么表现？
1: 看得出他的确是个大行家，不但详细查看了礼堂周围及附近制高点的情况，还潜入礼堂内部进行探查。哦，还有他从平俯侧仰各个角度拍摄了很多礼堂的照片。
0: 典型美国佬的做事风格。从这个细节便可以断定他的身份不会有假。
1: 他召集大家今晚11点在16号公馆开会，研究具体行动方案。
0: 非常好。结果出来后向我报告。
1: 是。

放心吧，听过了，没尾巴。

0: 我们今天晚上就要去见厂长了，戒备森严。哎呀，干得很严！
1: 说好了11点开会，怎么厂长官还没有出来？是啊，傍晚的时候，他说要冲印下午拍的照片，几个小时过去了，难道还没有冲完？赵女士，能不能麻烦你去问一下厂长官，我们究竟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0: 你自己怎么不去？毕竟，你和他的关系不同寻常嘛。是吗？说起不同寻常，林上校才应该最有体会。下午你们不是还在一起吗？说是去查看地形，可谁知道都做了什么？其实也没做什么，他就是给我拍了很多照片。 一会儿洗好了，我还要好好看看呢。哦，对了，赵女士，如果你喜欢，我可以送你几张。无耻！有本事就让男人爱你，离不开你，做个怨妇多可悲呀！
2: 你，
0: 哎，好了好了。 我看大家还是再耐心等一等吧。既然赵女士不愿意去，那就只有我去了。

0: 想不到，你的手还挺快的。他不愿意别的女人敲他的门。哦，别的女人，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除我之外的其他女人。你是他什么人？爱人。
1: 他在船上亲口对我说的，哼，我不相信他会爱你。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2: 牛肉腊肠，
3: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4: 这老万家呀。
2: 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好几斤。
5: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1: 没有客气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不济的掌柜万师傅。
4: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1: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4: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 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

0: 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0: 不用。
1: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量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了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3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2、3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0: 嗯，
1: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1: 啊，99块钱2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嗯，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0: 嗯。
1: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0: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齿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

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

0: 今天啊八斤，再算二斤，都十斤了，月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1: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温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2: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3: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搭配着炒辣椒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2: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3: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2: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3: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2: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少。

0: 实惠了。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0: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6: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0: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

0: 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

0: 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6: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温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

0: 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印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本事就让男人爱你，离不开你，做个怨妇多可悲呀！
1: 你，
2: 好了好了，我看大家还是再耐心等一等吧。
0: 既然赵女士不愿意去，那就只有我去了。

0: 想不到你的手还挺快的。他不愿意别的女人敲他的门。哦，别的女人，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除我之外的其他女人。你是那什么人？爱人。 他在船上亲口对我说的：“哼，我不相信他会爱你。”同样是在船上，我记得他曾经说过：“如果从我们两个人之间选择情人，他会选择我。而你不过是协助他完成黑鹰计划的一个工具，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意义。还记得吧？”
1: 是的，我记得。你可能不知道，那些话只不过是用来迷惑你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救我。哼，是吗？知道你走之后，他都说了什么吗？我倒想听听。他说你是个极端自私的女人，只爱自己。因此，
0: 什么？
1: 因此，他永远不会爱你。我不相信，他绝不会说这样的话。
0: 我并没有要你相信，只是在说事实而已。
1: 躲开。

0: 我说了，你敲门他是不会开的。嗯，哼，哼，我是雅琴，开门呀。
1: 啊，雅琴，有事吗？啊，
0: 他们让我来问问你，什么时候开会？
1: 哎呦，瞧我这记性，说好十一点的。四海，
2: 在。
1: 你先去告诉大家，我一会儿就到。
2: 是。
1: 雅琴，照片太多了，刚刚冲完，你帮我整理一下。
0: 好。

怎么了，雅琴？这是你给他拍的照片。是啊。哦，今天下午在沙坪坝大礼堂的门前拍的，主要是为了。

0: 我娘今天就让你们这些王八蛋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哎呀，你这又是跟谁呀？你给我把嘴闭上，给一边去！看见你这张丑脸，我就讨厌，滚开！
1: 雨欣，究竟怎么了？
0: 没什么，心里烦。
1: 行了，消消气儿吧。孙副官说马上开会，成长官就要到了。
0: 什么成长官？没一个好东西。
2: 来了，哼！成长官，成长官，都坐吧。诸位，两天后，也就是16号，1号计划便要全面展开，因此今天务需将具体行动方案确定下来。
3: 嗯。
2: 今天下午，我和林上校。 对沙坪坝大礼堂及其周围进行了实地勘察，诸位，请跟我来。诸位，请看，礼堂门前是一片开阔地，西南方向是先施百货公司，正北是会议绸布庄，东南呢是鱼凤堂大酒楼。 这就是礼堂周围的3个制高点，我们称之为 A 点、B 点和 C 点。按照原定计划，我们的狙击手必须要在 A、B、C 3个点上组成一个狙击圈。然而，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你们看啊。 这是礼堂，这3个点几乎在同一条平行线上，无法形成真正有效的狙击范围。今天下午，我在 A 点，也就是先施百货公司的楼顶，对其他2个制高点与礼堂门前的关系进行了实地勘察。我认为

0: 所谓的三个狙击圈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能够使用的只有仙石百货公司这一个点。我想当初之所以选择三点狙击，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一旦 A 点失守， B、C 两点作为候补狙击点便立刻激发，达到必杀目标的目的。
1: 不错，当初确实是这样想的，可刚刚程长官一说，我也感觉到了，这三个点的确太平了，很难形成有效的狙击网，这一点我们没有想到。
0: 还有一点，不知道大家想到没有，十六号那天礼堂门前必定是人山人海，目标混在人流中是很难捕捉的。孙思海，
2: 有。
0: 你们都是受过严格训练的狙击手，你说说吧。
2: 是。从图片上看，三点狙杀的可能性是没有的，只有 A 点距礼堂门前最近，可以选为狙击点。但是，
0: 有话就说，不必顾虑。
2: 是。A 点虽近，但也只是相对于 B、C 两点来说的，实际距离恐怕也有五六百米。在这个距离上，如果没有干扰，我敢保证不会失手。但刚刚长官说，行动当天礼堂门前会有人流干扰，这我就没有把握了。
3: 确实有难度。
0: 这样吧，我们请军械专家赵女士再从技术上论证一下。雅琴，雅琴。
4: 啊，什么？
0: 你来目测一下这三个狙击点的距离，看看成功的把握有几成。来啊。

0: 程长官 ，A 点距离沙坪坝大礼堂有多远？
1: 500米。
0: 射击距离过长，风速会影响子弹的飞行轨迹，再加上大门前人流干扰，成功的希望渺茫。
2: 赵女士，能不能详细的说一说？
0: 可以，大家看到了 ，A 点，也就是先施百货公司楼顶，是距礼堂门前最近的狙击点，但距离也超过了500米。用我们的话说，这叫做长距离狙击。大家可能知道，狙击步枪是靠枪瞄对目标进行瞄准和校定的，瞄准镜中的十字，对准目标，激发后便可以命中。但这只是针对于300米以内的短距离狙击而言，而长距离狙击，因弹头出膛后飞行距离过长，激发力减弱，会受到风力的影响，使弹头的飞行轨迹偏离瞄准位置，造成狙杀失手。据我所知，目前德国研制出一种超高倍校定镜，来解决长距离狙击的问题。但这种器材我们手里没有。
2: 那也就是说，长距离狙击失手的可能性很大。
0: 是的，应该说很正常。刚刚程长官还说到了一个问题，行动当天礼堂门前会聚集大量人群，这更会对狙击手形成严重干扰，致使其无法精确瞄准，狙杀更无从谈起了。如果说有2至3个狙击点相互配合，成功的可能会大一些。否则，
3: 好一个军械专家呀！真不知道，我们请这样一个人有什么用？
1: 林上校，有话直说。
3: 看到了吗？我们请的不是军械专家，而是泼冷水专家。
0: 哦，不知林上校有何高见？
3: 我只知道枪是人用的，而不是靠嘴说出来的。
0: 哼，林上校的意思是，别人做不到的，你能做到？
3: 我当然能做到了。

0: 我不想和愚昧的人多费口舌，话已经说完，其他的事情与我无关。林少校，我需要的是准确可靠、万无一失的行动计划，不需要赌气逞强、不负责任的匹夫之勇。你心里很清楚，我们只有一次机会。
1: 出手就必须成功。你说我不负责任？是的，轻率的决定就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你知道吗？我是千里挑一的神枪手。哼，你敢和我比试比试吗？当然。
0: 如果需要的话，林上校，你能保证自己不会失手？我保证。你用什么保证？我用自己的性命担保。如果出错，不用你们动手，我自杀谢罪。
1: 那黑鹰计划呢？我们的损失呢？这一切用你的死能够挽回吗？我以为你会支持我。对不起，
0: 我不能意气用事。我希望你能支持我。
2: 我的态度很明确，不会支持你。林上校，你可以回去休息了。诸位，请跟我来。玉仙，你这是做什么？刚刚雅琴说的，你们都听到了。目前看来，在礼堂外，利用制高点。
0: 实施狙杀的方案，应该说已不可行。
3: 程长官，能不能由我们的人混在礼堂外的人群中进行刺杀？
0: 你以为人群中只有我们的人？你以为对方想不到会有这种事情发生？恐怕你的枪刚刚拔出，周围便会有十几个共党的便衣扑上前来。
3: 嗯，不错，这种方法的确太侥幸。
1: 程长官，那你说该怎么办？
0: 雨仙，
1: 你千万别做傻事啊！雨仙，别激动，快把枪放下。
0: 雨仙，
1: 给我机会，否则你会后悔的。我这个人做事。
0: 从不后悔。
1: 这是你最后的决定吗？
0: 程长官，我求求你，给他一次机会啊！他说得出，做得到的。知道吗？你可能永远也不会解脱。程长官，我求求你了。你想怎么样？
1: 我要一次机会。什么机会？你知道的。狙击方案已被否决，这个机会已经不存在。我保证不会失手。别逼我。我保证不会失手。
0: 你在威胁我？是的，给我机会，否则我就死在你面前。你知道，我已经忍耐你很久了，我不懂为什么你会觉得自己与众不同。 为什么别人可以忍受的，你却不能？

0: 为什么你要逼着所有人按照你的意愿行事？为什么你身为国军上校，为维护你那一点点无聊的自尊，发泄那一点点肮脏的欲火，却不顾党国的利益？为什么？为什么？你想死是吗？你想死是吗？
1: 你别过来，我开枪了！
0: 开枪！开枪啊！
1: 你真的要我死？
0: 我赌你不敢死。除了自己还有谁？除了会玩弄那些无聊的情欲把戏之外，还能做些什么？什么？你说得出吗？像你这样的人应该怎么改变？啊？告诉我！程旅长，现在正在开会，希望你能在场。是，
1: 你没事吧？
0: 没什么，小插曲。继续吧。刚刚说到哪儿了？
2: 拒杀方案已被否决。
0: 不错，大家还有别的意见吗？
2: 现在看起来，这个狙杀方案确实不太适合黑鹰一号计划。当初我们的考虑有失周详，可目前离行动仅剩不到两天时间，依程长官之见，应该怎么办呢？
0: 派遣狙击手潜入礼堂内部，内外配合，狙杀目标，全身而退。啊！
2: 潜入礼堂内部本身已经非常困难。狙杀后还要全身而退，这怎么可能做到呢？
0: 你们跟我来。

0: 们觉得成汤的这个计划怎么样？
1: 很完备，可行性高，成功的把握性很大。
0: 日山，你看呢？
2: 险中求胜，完美之计，成汤真是把好手。
0: 这是个天才的设计，公开血腥，具有强大的震慑力。我想这个计划一旦成功，会举国震惊的。只是我们的日子就不那么好过了，共产党定会不惜全力对付我们。
2: 啊，这一点非常可虑。老板，您看。
0: 答应他。
2: 啊，
0: 但是有一点，潜入礼堂内部的杀手必须有我们的人。你看谁去合适啊？
2: 说到枪法，应该没有人能与林玉仙相比。
0: 好，就是他。
1: 老板，玉仙他……
0: 他怎么了？
1: 今夜开会的时候，他与程长官发生摩擦，我怕……
2: 啊，
0: 这个玉仙总是我行我素。回去告诉他，从现在起必须坚决服从程长官指挥。

0: 有事吗？
1: 嗯，
0: 进来吧。
1: 我真的那么讨厌，那么让你忍无可忍吗？
0: 好了，不要再说这些了，有什么事吗？
1: 红雪儿要我把这封信给你。
0: 什么信？
1: 老板给你的。

0: 心中出了什么？你没看过？当然没有。老板批准了我的计划。还有呢？你不是没看过吗？怎么知道还有？是红雪儿告诉我的。红雪儿告诉你什么？
1: 老板要我做潜入礼堂的狙击手，他还要我向你道歉。你不必道歉，回去休息吧。我想听听你的意见，你觉得我能胜任吗？这是老板的意思，我不好为傲。也就是说。
0: 如果换了你，是不会选择我的。当然。为什么？你太情绪化，也太不冷静，不习惯用大脑思考问题。虽然你的枪法很好，却不是狙击手的好人选。我可以改。但愿吧。可是，时间不多了。
1: 我真的那么让你忍无可忍吗？
0: 想听实话吗？
1: 当然。
0: 偶尔。

0: 你刚刚问我，心里除了自己，还有谁？还有你。
1: 快去吧，明天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0: 我们这儿有一个新的炸药，是你啊？都送来了。
1: 嗯，一样不少。
0: 他们的动作好快啊，怎么样，合用吗？嗯，
1: 没问题。浓缩炸药和最先进的防水型腺体引爆器。

0: 另一头系在起爆雷管上，置入浓缩炸药中，只要按下引爆撤，轰！
1: 看你工作真是一种享受。
0: 我看你和林玉仙一起工作才是享受。你给他拍的照片真好，充满激情。
1: 那是工作，林玉仙不过是掩护。别忘了，我是程汤。
0: 我早就想到你会这么说。
2: 咱们四个是开路先锋，
3: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边一起卖。
4: 我就喜欢你这种爱钱不要脸的狠劲
5: 儿。你把我的大运锅变成炸锅，这是下脚料了。
6: 收回李梦玲的销售权。
7: 毒果子的事我一定会查到幕后主谋，我不会把宁静红给你。
8: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团走进甘肃会宁慰问演出的现场，演出现在开始。

0: 90年了，整整90年了。我站在这里，站在会师塔下，此刻的风啊，还裹着当年战火的味道，那年的雪呀，还覆盖在六盘山的山脊。可我的战友啊，你们在哪里呀？
1: 你们在哪里呀？在湘江边染红的波涛里，在遵义城不眠的灯火里，在泸定桥冰冷的铁锁里，在夹金山刺骨的积雪里。
0: 1936年10月，红旗卷着黄土，草鞋踏着霜雪，他们在这座城下相遇，手握在一起，旗并在一处。那一刻，会宁的天红了。
1: 从于都到湘江，从遵义到泸定，从雪山到草地，我们跟着你走过了25000里，
2: 跟着你走过了20000里。

那一天，没有震天的号角，没有激昂的宣誓，在危急关头，默默开启一场改变中国前途命运的远征。1934年的深秋，夜色笼罩在于都河，江水湍急，前路茫茫，数十万百姓守着同一个秘密，用最朴素的家国大义悄悄送别一支即将出征的队伍。那时候的于都河上，没有大桥，没有坦途，为了让红军连夜渡河隐蔽出征，沿岸的老百姓义无反顾拆下自家的门板、床板，甚至珍藏的寿材板，一块块铺在渔船之上，架起了一条通往远方的出征浮桥。短短4天4夜，15次昼夜拆搭，5座浮桥横跨滔滔河水，86000余名红军将士就这样踏着百姓的心意悄然启程。

你们挑灯夜战，不眠不休，赶制出20万双草鞋。临行前，乡亲们把温热的米一把一把塞进战士的怀里。前路乱云飞渡，归途未知茫茫。明知惊涛骇浪，依然奋勇向前。

0: 90多年前那场最惨烈的阻击，最悲壮的坚守。我们记得红34师师长陈树湘，记得那句震彻山河的誓言，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1934年湘江战役，为掩护中央红军主力渡江，陈树湘率全师战士死守渡口，断后阻敌。激战之中，陈树湘腹部中弹，身负重伤，不幸被俘。敌人妄图将他押往长沙邀功，可这位29岁的红军师长宁死不屈，誓死不降。押送途中，他强忍撕心裂肺的剧痛，从伤口深入腹中，亲手绞断肠子，壮烈殉国。他以最决绝、最壮烈的方式守住了红军的气节，践行了毕生的信仰。湘江呜咽，青山垂泪，我们永远记得这断肠明志、绝对忠诚的铁血担当。
1: 如果说湘江血战让我们读懂了共产党人的忠魂与铁骨，那么湖南汝城沙洲村的半条棉被就让我们读懂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与温情。同样是1934年的深秋，长征风雨兼程，前路苦寒漫漫，三位女红军途经湖南沙洲村，借宿在村民家中。彼时百姓家徒四壁，寒夜无眠，一家人只能靠着破旧蓑衣和烂棉絮抵御寒冬。而三位女红军的行囊里仅有一条行军棉被，是他们翻越千山、抵御风雪、赖以活命的全部温暖。离别破晓，风雪将至，他们看着贫寒的乡亲，毅然拿出剪刀，将自己唯一的棉被剪成两半，将半条棉被留给百姓御寒。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山河万里，初心不改，我们永远记得，记得这百倍军民同心、暖心的赤子情怀。
2: 就在胜利来临的时刻，一场无名的牺牲让会师的荣光多了一层滚烫的底色。1936年10月，会宁街头红旗飘扬，万众欢腾，年轻的红军战士奔走街巷，张贴标语迎接胜利会师。突然敌机袭击会宁城，而孩童卫玉仍在街头玩耍。就在炸弹要爆炸的一刹那，一位刷贴标语的红军小战士飞身而出，将小卫玉扑倒在地，护在了身下。硝烟过后，小卫玉得救了，他的右手手指被炸断了两根，疼得哇哇大哭。可这位走过雪山草地、闯过围追堵截的红军小战士，却永远地留在了胜利的黎明之前。他的年龄只有13、4岁，他的名字叫什么？没有人知道。无名英雄，自有山河铭记；青春热血，自有岁月传颂。我们永远记得，
3: 我们记得，
0: 记得湘江铁血铸忠魂，记得半条棉被暖民心，
2: 记得无名。

我们英雄的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了穷凶极恶的上百万追兵阻敌，征服了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了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

更硬。野草撑起日月间，官兵一致共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革命。

王舅父亮，林书忠军旗忙，皇军烈不越渡河，跨过武陵强将将。路迢迢秋风凉，地重重军情忙，路迢迢舅父亮，地书忠军旗忙，皇军烈不越渡河，跨过武陵强将将。三十斗银飞行军，

有人问我何为归家，对于我而言，我是甘肃人，对这片陇原大地始终藏着最深沉的牵挂。而当我回到这里，我读懂了更深沉的归家，就是文化的归乡。大家看我手中的这把小小的剪纸扇，一纸一剪，一花一纹，这是我们会宁的非遗手艺，谢谢您，这是刻在我们陇原儿女血脉里的根与魂。哇，太漂亮了，好精致啊，快看，这是我们的会师门，从迎红军的赤诚到岁岁年年的人间烟火，这小小的剪纸啊，见证着我们这片土地的风雨与荣光，也剪出了我们老百姓蒸蒸日上的好日子。哎呀，在会宁归家还有一段最厚重最震撼人心的意义，那就是属于长征的回家。漫漫两万五千里，那是枪林弹雨，那是九死一生。淳朴的会宁百姓用最真挚的热诚迎接满身风霜的英雄儿女，而当年守护家园的这份初心依旧在今天万家灯火中代代延续。

红色会宁，有烽火长征的壮阔史诗，更有陇原大地生生不息的文脉传承。大家看那边，那是皮影艺术，流传千年，精巧细致。不仅如此，我的家乡还有我从小听到大的铿锵秦腔，吼彻山河，有我打小在我姥姥怀里就能听到窗外黄河边上传来的经典话儿，古韵融心声，乡土起新章，让我们一同领略这片红色热土的非遗遗风，人间心韵，感受白银和惠宁的热情。

0: 谢谢刚才两位歌唱家。哎呀，刚才呀，有一首来自我们家乡的歌曲啊，叫《嘎脸熟》。哎呀，我就听得特别高兴。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嘎脸熟”是什么意思啊？啊，对，就是嘎小朋友的意思。哎呀，小朋友，嘎朋友，大家知道吗？其实今天啊，来到我们会宁的还有一位咱老百姓、咱父老乡亲特别特别喜欢的嘎脸熟。哎呀，那是沈阳。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甘肃老乡著名的歌唱家，大家都特别喜欢的李继红老师。
1: 大家好，各位家乡的父老朋友，大家好。
0: 哦呦，掌声雷动啊，李老师啊。
1: 锦溪姑姑好。哎呀，

0: 我们今天两个甘肃人也在这里胜利大会师了，我们在甘肃会宁。我呀是出生在甘肃兰州的甘肃家乡人，我们吕老师呢是出生在甘肃天水的我们家乡人。
1: 甘肃人啊，
0: 我们都是最懂家乡百姓的厚重与深情的。吕老师啊，今天都来了，我跟你说啊，在你来之前啊，大家一直真的就是台下的好多朋友没事儿就在哼一首歌。
1: 哪首歌呀？
0: 你猜，你们刚才哼的啥歌？
1: 甘肃老家。
0: 甘肃老家和咱老百姓。
1: 咱老百姓。啊。
0: 要不你今天给我们，我跟你说啊，哎，我跟大家说，你们知不知道最考验一位歌唱家的是怎么样的一种唱法？是清唱，没有配乐的清唱。今天我们吕老师都来了，我们考一考吕老师，我们让吕老师清唱一首好不好？
1: 清唱一首太占大家时间了，我清唱几句吧，咱老百姓啊，因为完了以后我还要表演别的歌曲。哦，就是咱老百姓也是这近一段时间这多少年我一直演唱的一首保留曲目，唱两句啊。
0: 好，
1: 几期姑姑唱吗？
0: 我害怕我唱不上去。
1: 不然你唱不上去吗？
0: 我使活一下。
1: 都

0: 谢谢。
1: 哎呦，我今天沾了慧宁朋友的光了，我也亲自听过吕老师的清唱了，谢谢吕老师。
0: 谢谢小倩，谢谢
1: 吕老师啊。你是这第几次来到我们慧宁呀？
0: 我应该是第三次来到慧宁，这第三次。长征80周年时候，我曾经回来过一次，之前还有来演出，
1: 那你说一说你对这个慧宁的感觉，夸一夸我们慧宁人，夸一夸我们慧宁。
0: 这个不是，这个不用我夸，
1: 不用夸。
0: 慧宁实实在在是个好地方，关键慧宁是我们有名的状元之乡，
1: 真的是太敬佩了。我妈从小就说，
0: 谢谢
1: 你要好好学习，你看慧宁的孩子怎么学习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慧宁人都是我们心目当中的别人家的孩子，以至于啊，我跟大家汇报，我真的是走出了兰州，走出了甘肃，到了其他省市，我一旦碰到慧宁人，我都送去敬佩的目光，因为这里是英雄的地方，也是出状元的地方。今天呢，吕老师也来到了慧宁。吕老师，您的那首，哎呀，甘肃老家、吕老师知道，
0: 甘肃老家
1: 太动人了，写给我们的。所以我呀，在离家不在甘肃的时候，我只要听到这首《甘肃老家》，我就忍不住掉眼泪，我就特别难受，我就想家。但是今天不用想了，因为今天回到了我们的甘肃老家，今天我就不哭了。
0: 今天不哭了。
1: 今天因为在这儿。
0: 今天我哭。
1: 今天你给大家唱一首《甘肃老家》。
0: 好。
1: 好。
0: 下面我就把这首《甘肃老家》献给甘肃老家的亲人们。
1: 好
0: 好，
1: 就谢谢刘老师。

0: 谢谢你们辛苦了，谢谢。
1: 埃德加·斯诺踏上黄土高原，将中国长征写进世界的视野，称它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史诗般的远征。索尔自伯里跨越重洋，重走漫漫征途，由衷赞叹这前所未闻的故事，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史学家，只要谈论起长征的历史，都会被他震撼。735天，将近1000条江河，40座高山，平均每走300米就会牺牲一个战士。长征路上的苦难、曲折、死亡，检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向世人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坚不可摧。当然，他也向世界证明了这场被公认的奇迹。

济远征，不仅奠基了家国新生，那永不熄灭的理想和信念的火种，更是交到了一代代后人的手中。我们接过的是先辈踏平忐忑的勇气，是他们矢志不渝的信仰，是他们扎根山河心系家国的赤诚。他们走完了救亡图存的长征，我们就要走完强国复兴的长征。他们冲破了黑暗的桎梏，我们就要奔赴璀璨的山海。

0: 长征的胜利启示我们，强国必须强军，强军才能国安。新时代革命军人锻造着铁一般的信仰，铁一般的信念，铁一般的纪律，铁一般的担当。他们默默奉献，无言坚守，守护这片土地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锣鼓狂响，庄稼狂涨。

谢谢谢谢父老乡亲，丰收时节，祝朋友们五谷丰登，咱们嗨起来吧！

0: 切糕完事了。祝咱们烂尾新日子红红火火，啥都好。
1: 千千万万平凡英雄，不忘初心，砥砺奋进，坚守每一寸国土，用热血换来了今天的锦绣江河。这一份跨越时光、寸土寸心的赤诚，将在歌声中向我们

缓缓地诉说。

0: 孩子们呀、啊，当年我们浴血奋战，就是盼望今天这般欣欣向荣。未来的接力棒就交到你们手上了，这是属于你们的长征路。
1: 请你们放心，你们没有看见的今天，我们已然亲历。
2: 接续奔赴。
3: 我是一名新时代产业工人，我们的长征是炉火不息、匠心不改的坚守。啃硬骨，攻难关，筑重器，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以精度不负使命，以实干挺起脊梁。
1: 我是一名新时代的新农人，我们的长征是扎根乡土、耕耘山河的坚守，守良田、新乡村、富万家，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以青春浇灌沃土，以振兴续写丰收。
4: 我是一名新时代革命军人，我们的长征是整个代代寸土不让的坚守，立精兵护山河守国安，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以铁血铸就忠诚，以铠甲守护太平。
5: 我是一名新时代青年学子，我们的长征是修身立德、笃学笃行的坚守，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以初心照亮前路。
6: 我是一名新时代科创从业者，我们的长征是自立自强、攻坚克难的坚守，破瓶颈、闯核心、突围卡脖子，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以创新感为人先，以突破鼓足底气。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
4: 不负先辈期许，不负时代韶华，
5: 立足各行各业，坚守各岗职责，
6: 以青春之力、实干之姿，
2: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有人说，长征是一页翻不完的历史，在世界文明与人类远征的史册里，这场跨越万水千山的跋涉，惊诧了世界，也沉淀成一个民族永不褪色的精神图腾。
1: 90年的风雨兼程，当年的那一代人从余都河畔毅然出发，踏过皑皑白雪，走过茫茫草地，以血肉之躯冲破绝境。
0: 我们常常追问长征的终点在哪里，是会师的红旗漫卷，是胜利的凯歌嘹亮，还是生生不息代代更续的中国梦？
2: 那场远征从未落幕，那一腔热血从未冷却，历史从不止步，信仰永远向前，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3: 我们再出发，
2: 再出发，回望岁月峥嵘，道路始终坚定，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啊！
0: 再出发，致敬先辈功勋，理想始终滚烫，更喜岭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1: 再出发，直面风雨挑战，信

0: 仰，始终坚定。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1: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继续把革命前辈开创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请全体起立，齐唱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谢谢，演出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0: 们四个是开路先锋。
1: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边一起卖，
2: 我就喜欢你这种爱钱不要脸的狠劲。
3: 你把我的大绿锅变成大锅这是下脚料了。
4: 收回李梦玲的销售权。
5: 毒果子的事我一定会查到幕后主谋，我不会把宁静红给你的。
6: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咱们四个是开路先锋。
1: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边一起卖，
2: 我就喜欢你这种爱钱不要脸的狠劲。
3: 你把我的大绿锅变成大锅这是下脚料了。
4: 收回李梦玲的销售权。
5: 毒果子的事我一定会查到幕后主谋，我不会把宁静红给你的。
6: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8: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9: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适中。

0: 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
5: 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6: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0: 是你啊。
1: 都送来了。
0: 嗯，一样不少。
1: 他们的动作好快啊，怎么样，合用吗？嗯，
0: 没问题，浓缩炸药和最先进的防水型腺体引爆器。

0: 置入浓缩炸药中，只要按下引爆撤，轰！
1: 看你工作真是一种享受。
0: 我看你和林玉仙一起工作才是享受。你给他拍的照片真好，充满激情。
1: 那是工作，林玉仙不过是掩护。别忘了，我是程汤。
0: 我早就想到你会这么说，好借口可以永远用下去。
1: 好了，我回去了，你也早点休息。
0: 如果不说这些，你会多待会儿吗？
1: 你都这样说了，我还怎么能走呢？好吧。
0: 你怎么知道林玉仙的手枪里没有子弹？
1: 一个钟爱自己的人是不会自杀的。
0: 他不对自己的脑袋开枪，并不证明枪里没有子弹。
1: 如果枪里有子弹，我走过去的时候他不会那么惊慌。
0: 你在拿自己的性命赌博，为了他值得吗？
1: 当时没想那么多，只想尽快结束那场闹剧。
0: 如果他换成我呢？
1: 你不会做这种事。
0: 假如，
1: 如果枪拿在你手里，我不敢试。
0: 为什么？
1: 你会做傻事的。
0: 好了，你回去吧，我要把手头的活忙完。你不能永远逃避。有些事情总是要面对的。

0: 你还没走，马上就走。等等，
1: 还有事吗？今天我对林玉仙说，你答应做我的爱人。

包扎非常好，很有效。32

0: 二秒，慢了将近一倍。我说过，从爆炸开始到狙杀目标，只有十秒钟的时间，否则目标便会被警卫保护起来。可你们却用了十七秒。
1: 我还以为已经够快了呢。
0: 还有，我对你说过，打目标的凶。

0: 行动中，却可能由于紧张或其他外力原因出现意外，而意外就意味着行动失败，你懂了吗？
1: 嗯。
0: 准备，再来一次。
2: 老板，买烟。
3: 哦，先生，还要泰山牌香烟吗？
2: 嗯。一号有信，
3: 今天早上刚刚收到一号的传信，昨夜他已同五号情报员接上了头。
2: 哦，关于五号情报员，他还说了什么？
3: 别的就没有了。
2: 太好了，只要他们取得了联系，工作便可以很快开展起来。
3: 嗯，对了，一号还送来了黑鹰一号计划的具体方案。
2: 哦，快拿给我。这个衍生力，他可真会给我出难题。
3: 怎么，有困难吗？
2: 啊，没有问题。你转告一号，我会全力配合，请放心。
3: 是，三万块。
2: 啊，给。
3: 好，
2: 走了。
1: 这样。啊，怎么样，老李？有消息吗？
4: 风雷一号与五号情报员已经接上头了。
1: 真的？
5: 这是黑鹰一号计划的行动方案。
4: 刘哥，马上通知军管会负责人，今天下午有两名工人要对沙坪坝大礼堂的大门进行检修。
6: 是，我马上去办。
4: 嗯。
1: 太好了，明天就是16号，事不宜迟。老李，我们马上按计划分头行动。
4: 要注意保密，绝不能让敌人有丝毫的察觉。
1: 好的。放心吧。

0: 是木器公司的，来检修大门。
1: 啊、哦，你们等一下。
2: 啊，你们是木器公司的？
0: 是、啊。
2: 我们接到通知了，把工具箱打开，我们要检查。好，你们进去吧。
3: 到那边看看。
0: 放哪儿？
3: 就放厕所吧。
0: 好，动作要快。

0: 怎么样，秀完了吗？
1: 完了。
0: 哎，还有一个人呢，
1: 去厕所了，马上出来。
0: 啊，秀完就赶紧离开吧，我们5点清场。
1: 哦，好好。告诉我，
2: 放心吧，有你。
1: 走，上车吧。

0: 回来了。
1: 宝芝啊，怎么样，彭水之行有什么收获吗？
0: 哎，卑职奉命潜入彭水县城暗中调查，占领那里的是共军第四野战军特种兵纵队。我在县城中住了两天，经多方打探，终于探听到了一个秘密。
1: 什么秘密？
0: 共军攻占彭水县城的当天，在142师部曾遭遇我军一个特工小分队的顽强阻击，共军损失惨重。
1: 特工小分队？
0: 正是。
1: 之后呢？
0: 之后共军的特务营攻进师部，这支特工小分队全体遇难。
1: 全体遇难？
0: 正是。共军严密封锁消息，禁止部下将此事外传。
1: 特工小分队，特工小分队。

0: 甘味。
1: 哦，程汤在到达彭水县的当天给我发来电文，说他们下榻在142师师部。这支特工小分队会不会就是程汤的行动小组？
2: 我也是这么想。除了程汤和他的行动小组，142师的师部里哪来的特工小分队？
1: 你刚刚说过这支小分队已经全体遇难了。
2: 不错。
1: 消息可靠吗？
2: 绝对可靠。
1: 如果这个消息可靠，那就说明住在16号公馆的程汤是共产党打入我们内部的卧底。
2: 我也这么想。否则彭水的共军为什么要封锁这个消息？
1: 我一直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程汤离开彭水之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从法宝的节奏力度到对我的称呼和以前大不相同。
2: 哦，这就是你命令各路人马对其进行试探的真正目的。
1: 这个贾程汤是个很了不起的人，他通过了近乎严苛的试探，最终取得了我的信任。然而，假的就是假的。

早晚会露出破绽。传我命令，取消明日行动，要我们的人立刻撤离16号公馆。

0: 孙四海。郝大刚。
1: 他们会不会在房间里？

0: 废墟见面，老板。
1: 啊，老板要见我们？我想孙四海他们肯定是先去了。你在找什么？

0: 这又是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难道聪明的程长官自己不清楚？
0: 我没时间和你兜圈子，说吧，你们又在耍什么把戏？
1: 把戏？我看耍把戏的人是你吧。
0: 你的话我听不懂。
1: 哼，认识他吗？
2: 哼，
0: 没见过。
1: 他叫张宝芝，是老板专门派往彭水县调查你的。现在你该明白了吧？
0: 这算什么？又一次试探。
1: 试探？这一次是你的末日到了。

0: 我能问一问，这是为什么吗？
1: 会有人回答你的。
0: 好，我在等。
2: 11月28日，我接到了程汤发来的电文，那上面说他们已经抵达了彭水县城，下榻在142师的师部。
0: 你是老板？
2: 是啊，我就是你一直想见却没有见到的老板。
0: 你终于露面了，
2: 可你到现在也还没有露出真面目。
0: 哦，你说的真面目是指什么？
2: 你不是程汤。
0: 那我是谁？
2: 共产党的卧底。
0: 这几个字有些耸人听闻，不是吗？
2: 我很佩服你，事到如今你还能如此的冷静。
0: 那是因为我的心里非常坦然。你刚刚说的不错，那封电文是我到达彭水当天发出的。
2: 不，你错了，不是你，是程汤发出的。
0: 我就是程汤。
2: 如果你是程汤，后面的事情你一定记得。

0: 当然。当天夜里下起了小雨，大概3点钟左右，我听到了密集的枪炮声，后来才知道是共军攻占了彭水县。我率弟兄们杀死了142师师长赵有德以及师部内所有的军官。
1: 你为什么要杀死他们？
0: 因为他们想要逃走，而赵有德知道我的身份，我不能让他活着被共军俘虏。
1: 是这样，之后呢？
0: 我命我的老师史蒂文指挥9名狙击手控制了小楼内的制高点，以阻止共军进入师部，为我们撤离赢得时间。
1: 撤离？我听说那天没有人从师部的小楼里活着逃出去。
0: 我可以问一问，你是听谁说的？
2: 我。
0: 你在场？
2: 当然不在。
0: 那你怎么知道没有人活着逃出小楼？
2: 据我在彭水打探得到的消息，彭水被占领的当天，共军一个连将142师师部团团围住，后来共军的特务营攻进小楼，程汤以及他率领的特别行动小组全体阵亡。
0: 是你亲眼见到特别行动小组全体阵亡？亲眼看到了程汤的尸体？
2: 我
0: 是你亲眼看到的吗？
2: 我没有。
0: 那你凭什么一口咬定特别行动小组全体阵亡？
2: 我是听参加这次战斗的共军士兵说起的，这还能有假吗？
0: 你再重复一遍，是共军士兵亲口告诉你程汤和特别行动小组全体阵亡了是吗？
2: 当然不是，共军怎么会知道程汤的名字？
0: 那你从共军士兵的口中听到的是什么？
2: 他们只是对我说，小楼被他们围住，后来特务营攻了进去，将里面的敌人全部消灭了。
0: 里面的敌人？说得好。难道楼里面的敌人就是全体特别行动小组成员？难道在共军包围师部小楼之前，我就不能以率剩余的部下离开？你好好看看，这是什么？
2: 这是什么？
0: 这就是十一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3: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3: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3: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

0: 到江，今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位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谭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谭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谭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谭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谭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谭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谭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谭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9: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谭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

0: 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4: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8: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9: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 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

0: 做到再付款，磨一磨，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

0: 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优十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十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7: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8: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7: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9: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10: 闯天下的波人。
11: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0: 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北纬41度黄金纬度带正上演着千年燕麦传奇。这里平均海拔在1500米以上，冷峻气候与充足日照，将燕麦淬炼为塞外的黄金谷物。
1: 好，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被称作中国燕麦之都的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的草原上。
2: 乌兰察布啊，是中国的燕麦之都，是全国第一市种植燕麦最多的地方。这里有上千年的种植历史。俗话说，塞外有三宝：燕麦、土豆、羊皮袄。
1: 那到底这里的燕麦有什么独特之处呢？可以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延续千年啊！
2: 走，我带你去看看。
1: 走。
0: 绥远通志稿记载。

0: 油麦及燕麦也，旱极之地宜宜播种，山前山后各县均广种之。乌兰察布作为裸燕麦的发源地之一，有着上千年的裸燕麦种植历史。
1: 裸燕麦是一个什么品种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2: 世界上燕麦啊分两种，一种是皮燕麦，主要产自于俄罗斯、欧洲、澳大利亚等国家。我们主要是中国产的主要是裸燕麦。那么裸燕麦的优势是营养价值、蛋白质含量，还有各项营养指标啊，会高于进口的燕麦，就是皮燕麦。我们地处北纬41度到43度之间，这个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一年只能种一季粮，而且海拔高，1500多米的地方，山地上、坡地上、旱地种，这个话是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所造就的这个优良品种。
1: 嗯，所以是在这样，就像您说的，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下，我们这的优势是其他地区不可复制的。
2: 是。
0: 乌兰察布的裸燕麦在阴山南麓生长千年，在千年前，青青裸燕麦也曾让诗人李白触景生情。
2: 唐朝的时候啊，李白写一首诗，这个叫燕麦青青游子悲，何底弱柳欲金枝。他在燕麦青青的季节呢，思念故友，这写了一首诗。燕麦啊，是乌兰察布人民啊，一日三餐离不开的主食。所以说呢，我总结为，这个塞外的主粮一定是燕麦。所以说我的品牌呢，也叫塞外的主粮，叫塞主粮。
0: 内蒙古塞主粮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集燕麦种植、品种繁育、食品研发、销售及燕麦文化推广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公司。依托于天然的环境优势，内蒙古燕麦种植面积位居全国之首。乌兰察布市燕麦种植面积在内蒙古各盟市中占比最大，是名副其实的燕麦主产区。作为当地的燕麦加工龙头企业，塞主粮也一直致力于促进燕麦产业发展，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2: 安书记，
3: 刘总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今天来看看我们的种的燕麦怎么样了。
3: 感谢刘总啊！你看咱们这个苗长势多好呀、啊！今年指定是个丰收年。咱们今年比今年是种了6000多亩，比去年多种了1200多亩吧，这个燕麦。每亩增产预计是100斤左右，亩产就是增产这个100多斤，能增到150到200块钱吧。
0: 科技助农，种质先行。塞主粮与乌兰察布市农林科学研究院合作，为当地农户提供优质种源和种植技术支持，在助农增收的同时，推动了乌兰察布市燕麦产业从传统种植向标准化、高效化转型。
4: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边长的就是咱们乌兰察布市农科所自主选育的燕麦新品种乌优一号。它最大的特点，第一呢，就是它的籽粒产量比较大。
1: 其实我现在看到这样的，就是它已经就是抽穗了。
4: 抽穗了，对。
1: 哦。
4: 这个已经抽穗了，它籽粒的产量就可以达到200公斤以上。第二个就是咱们这个籽粒的硬度比较大。它籽粒硬度大的特点呢，就是造就了咱们这个品种可以完全作为咱们燕麦米、燕麦片儿这些加工的产品的作为它的一个原料。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加大这一块的这个推广力度，把我们的品种继续向全国了各个省市进行推广。2024年4月，然后我们和塞主粮达成了这个合作，然后我们把这个品种授权给了塞主粮，然后让塞主粮公司呢进行在全乌兰察布市进行推广，并且呢我们与塞主粮合作，把这个品种进行这下一步的这个深加工的一个研究。
0: 为进一步推广优质燕麦种植资源，推动杂粮主食化，塞主粮搭建了一体化全流程燕麦产品生产线。
5: 我们一年销量在8000吨左右，我们的产能在12000多吨， 因为我们日产量是燕麦片啊，一天是40吨的产能，然后我们的燕麦米是20吨的产能。
0: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原粮精选、去食去芒、色选、高温烘麦等多道工序，保证了赛主粮燕麦片、燕麦米大小一致、纯净无杂质。这份对品质的追求，是赛主粮扎根草原、深耕燕麦产业的初心底色，见证了内蒙古赛主粮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荣获多项荣誉，成为千家万户的健康之选。
5: 我感觉这个边的这个蓝天呐、空气呀、还有气候啊，特别的好，非常的干净，所以说我就选择在这个地方做燕麦的加工。因为裸燕麦呢是未来这个杂粮主食化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品类，既健康，现在又能做主粮，所以说我来到这儿，这个投入到这个产业了。这个一边是能够让农民增收，一边是能够让国人健康。
0: 柳树新深知，杂粮产业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布局中的重要一环，也是优化居民膳食结构、提升全民健康素质中的重要一环。赛主粮将大健康与燕麦产业结合，让燕麦不仅能成为家常美食，更能成为守护国人健康的神奇种子。
6: 燕麦有两个品种，一种呢是主要栽培在西方的皮燕麦，另外一种呢就是咱们国产的裸燕麦。燕麦的蛋白质含量在所有禾谷类里边可以说是最高的，裸燕麦的蛋白质含量基本上是能够达到17%，而皮燕麦的蛋白质含量呢基本上是在9%-14%，所以蛋白质的含量还是高很多。现在咱们国家的国产裸燕麦的燕麦片品质也是很好的，相对比较稳定。其实我感觉燕麦应该是老少皆宜。
0: 为了进一步助力国民了解燕麦养生价值，赛主粮打造了我国第一家燕麦养生科普馆，让燕麦成为连接乡村振兴与全民健康的纽带。赛主粮也致力于挖掘燕麦的营养加工价值，研发了多种燕麦产品。
1: 我们现在是不是看到的就是咱们各种的燕麦产品了？
5: 对，
1: 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咱们这销量比较好的呗。
5: 是，这是我们的裸燕麦片。我们这个这是有机的，
1: 有机裸燕麦片
5: 啊。对，
1: 要不要倒一点
5: 啊？倒一点看看，
1: 看一眼，
5: 看我们加工出来的麦片。
1: 我们怎么看，怎么去比较这个裸燕麦片质量的好坏呢？
5: 一个是颗粒，
1: 嗯，
5: 还有一个呢，它的香味儿。它的口感是最重要的。
1: 来闻一闻
5: 啊啊！
1: 哎，其实就是我凑近的时候能闻到那种扑鼻而来的那种浓浓的麦香味。
5: 对，麦香味非常足。
1: 嗯，
5: 因为我们这个裸燕麦的话，它就是生长在那个环境啊，是海拔1500米的这个山地上、坡地上，
1: 嗯，
5: 一年只能种一季
1: 哦，
5: 所以说只有好原料才能做出好产品。
1: 好产品是的，是一个有机的概念是什么呢？
5: 有机的话是需要认证的，
1: 嗯，
5: 土地是需要认证，然后不上化肥，它不能有农药残留。你看这个，我们是通过
1: 601项
5: 的 SGS 这个检测机构的检测认证，这是一蒙烟的一些礼盒，
1: 是。
5: 这个是作为特产，
1: 嗯，
5: 因为乌兰察布的燕麦是地标产品嘛，
1: 嗯，
5: 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这边是
1: 这个，其实我还挺感兴趣的
5: 啊，
1: 因为据我了解，红曲是一个很有营养元素的一个产品，它跟燕麦的结合又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5: 红曲的话，我们是拿燕麦来嫁接发酵了以后啊，它里边含有有益成分。比较多这样的，这样这个做成了一个代餐粉啊。
1: 那这个其实就是代餐的话，就相当于热水一冲
5: 啊，对，开水一冲就可以吃了，
1: 还很方便
5: 啊，这还很方便。
0: 《本草纲目》中记载，红曲甘温无毒，人窥造化之巧者也，奇药也。红曲能健脾消食，兼具调节血脂血糖和抗氧化作用。燕麦与红曲的结合，让古老谷物焕发新生。
5: 这边呢是燕麦胚芽米，燕麦胚芽米的话，这把燕麦粒儿啊，这个大颗粒的特殊的品种进行研磨了以后，留它的胚芽成分，然后这个煮粥，那煮出来的粥。

0: 哇，特别的白是吧？
1: 哦，
0: 汤汁浓白，
1: 它是这种比较粘稠的，
0: 还有胚芽，保留它的营养成分，你可以尝一下，看是乳白色的，对吧？啊，爽滑喝的，吃到米了以后就感觉到 Q 弹。
1: 我觉得这个口感是那种更浓郁的，因为这个燕麦胚芽米呢，它最大程度保留了这个燕麦的营养物质。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哎，刘总，那像这个黄金燕麦米和这个燕麦胚芽米有什么不同呢？
0: 黄金燕麦米啊，是适合于这个我们南方人蒸米饭，而我们开发一款呢，就是能给大米能够同熟的米，燕麦米，这就是黄金燕麦米。
1: 哦、
0: 这个黄金燕麦米是没有破坏它的，你看，胚芽呀，还有麸皮啊都在。这样的话就是补充纤维素，补充蛋白质。另外一个和大米这个掺了以后啊，杂粮嘛，是吧？我们把补充一定的这个粗纤维。来，我给你盛一碗黄金燕麦米，你尝尝。
1: 好香啊，
0: 是吧？
1: 嗯，
0: 啊，还有嚼劲儿。这个吃起来以后，既有燕麦的香味儿，又有大米的口感。这样的话，吃起来这个以后啊，这个会更健康一些，更平衡。一些长期糖高的人群，或者是这个需要补充杂粮的人群。这个特别的好，
1: 我在这既大饱了眼福，看到了这么多以前我可能不太了解的燕麦类的产品，形形色色的产品，然后又大饱了口福。
2: 赛主良怀揣着守护国人健康的初心，以精益求精的态度深耕燕麦产品，积累了众多忠实的消费者。
3: 最近啊，我吃了赛主良的燕麦片，我们大学生早晨上课起得早，有的时候啊来不及吃早餐，赛主良的燕麦片呢，既方便又营养，完全满足了我对早餐的需求。
2: 从选种到种植，从加工到销售，赛主良扎根乌兰察布世界级黄金燕麦产区，始终坚持将自然的馈赠以优质品质送上国人餐桌。
1: 当我们走过乌兰察布的燕麦田，品尝过各色各样香气扑鼻的燕麦产品，就更会懂得中国燕麦之都的分量。这一粒种子的背后，是这片神奇的土地写给乡村的振兴篇章，也是交给世界的健康答卷。欢迎各位来到乌兰察布，让我们共同品尝这碗盛满草原情怀的赛主良燕麦。

0: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三千载陇右丹霞盐脉，匠心成非遗，纯卤零添加，纯净更放心。光伏护碧水，红景映初心，甘肃张岩。
2: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0: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3: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

0: 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自觉服从服务国家外交大局，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强化甘肃在国家向西开放布局中的战略通道地位，加力打造开放强省，建设活力甘肃。要充分发挥我省产业优势，加强标准衔接、政策配套、服务保障，推动新能源、数据算力、低碳零碳技术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出海。要抢抓金砖贸易投资便利化机遇，纵深推进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常态化开展面向金砖国家的经贸对接活动，持续拓展对外务实合作。要发挥敦煌文化、丝路文化等特色资源优势，不断深化同金砖国家人文交流，有力促进文明互鉴、民心相通。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入推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加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甘肃、法治甘肃。要动态排查化解婚恋、家庭、邻里、债务等矛盾纠纷，加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和治理，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持续净化社会治安环境。要拓展甘肃公安政务服务平台应用场景，扩大电子证照、数据共享和一窗通办覆盖面，提升群众办事体验满意度。要常态化开展驻忠诚警魂活动，深入实施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提升工程，从严管好队伍，抓实暖警爱警，锻造具有铁一般的理想信念、铁一般的责任担当、铁一般的过硬本领、铁一般的纪律作风的陇原公安铁军。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致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贺信，传达学习了全国教材工作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坚持开门办大学、开门搞科研，深入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紧扣国家战略需求和我省重点产业，优化学科设置，加强基础研究和重大技术难题跨学科跨领域协同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扎实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要认真学习贯彻全国教材工作会议精神，深入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融入大中小学各学段教材，强化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特色内容供给，健全教材意识形态风险排查处置机制，严格教材编写、审核、使用、监测和修订全链条管理，推动教材体系建设各项任务有效落实。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审议了有关文件。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乡村、进社区、进企业、进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教育引导各类社会群体自觉遵守社会交往、公共场所、网络空间等行为规范，形成向上向善的社会文明风尚。要全面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深化拓展两个覆盖，做实做细关爱服务，维护重点群体合法权益。要加力夯实基层基础，全面实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健全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用力做好群众工作，健全人民建议征集体系，完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制度，开展志愿服务、社会公益、慈善捐助等活动，更好汇聚全社会爱心共建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18号上午举行2026年第八次专题学习扩大会，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引领作用，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筑牢坚实思想根基。
1: 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省政协主席庄国泰、省委副书记石谋军出席。

0: 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杨振宾应邀做辅导报告。胡昌生在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思想政治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深刻回答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问题，为我们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去年九月，党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以党内法规形式对思想政治工作的体制机制、工作职责、内容方式、目标任务进一步明确，为做好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全省各级各方面要深刻认识思想政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推动思想政治工作坐在日常、落到基层，不断开创全省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胡昌生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用党的科学理论引导人、感召人、凝聚人、塑造人，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全面加强企业、农村、机关和事业单位、学校、社区、新兴领域网络思想政治工作，把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增进信任，在讲清道理中凝聚共识。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化德润陇原道德实践活动，精心开展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等重大主题宣传，做优甘肃好人文明实践品牌，开展陇人骄子最美人物典型选树，持之以恒提升思想政治工作感染力。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建好用好各类思想政治教育阵地，纵深推进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凝聚团结奋进力量，加力实施五强行动，推进三化一融合，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确保全省十五五顺利开局起步。胡昌生强调，中秋国庆两节临近，要精心做好水电油气运和重点民生物资保供稳价工作，确保供应充足，价格稳定，保障有力。要落实落细安全生产五大体系各项措施，继续推进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紧盯道路交通、化工园区、城镇燃气、煤矿和非煤矿山、建筑施工、景点景区、消防、危化品等重点领域，以及儿童培训、托管机构、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全方位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确保群众平安过节。要抓实防汛减灾工作，深入排查治理地灾隐患，细化落实预警预报、巡查检查、叫应叫醒等措施，做好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扎实推进主动创稳，深入排查化解婚恋、家庭、邻里、债务等矛盾纠纷，加大治安案件、刑事案件、命案、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查办力度，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省领导雷东升、张小强、靳国卫、王斌等出席。甘肃台报道。
1: 5:20，新闻继续。随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我省汽车消费市场再迎利好。日前，甘肃省商务厅统筹安排600万元促消费专项资金，将于9月23号至10月7号在全省范围内开展迎中秋、庆国庆汽车购新补贴活动。符合条件的个人消费者最高可获3000元省级补贴，且该补贴可与市县级购新补贴叠加使用。
2: 此次活动补贴对象为在甘肃省内公布的汽车销售企业购置9座及以下非营运全新乘用车（含新能源汽车、燃油车）的个人消费者。补贴标准以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含税价）为准，分为两档：发票金额10万元及以下，每辆补贴2000元；发票金额10万元以上，每辆补贴3000元。值得注意的是，省级购新补贴可与市县购新补贴叠加享受，但不得与消费品以旧换新、汽车报废更新补贴、汽车置换更新补贴重复申领。

0: 每位个人消费者2026年度仅限享受一次购新补贴，活动资金实行总额控制，先购先补，补完即止，以消费者在平台提交资料时间为准。甘肃台报道。记者从省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获悉，该中心将于2026年9月20号起新增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和装修自住住房两项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提取方面，缴存人可凭居民身份证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每人每年最高提取额为5000元，可按月提取，跨年不累计，当年额度当年有效。装修自住住房提取方面，缴存人本人及配偶每10年可申请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用于兰州市域内自住住房装修。据介绍，缴存人申请上述两项提取，应当满足在省住房资金管理中心无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且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未被冻结，未被列入失信名单。装修提取的10年周期自缴存人上一次办理装修提取业务的时间起算，满10年后可再次申请。此次调整后，原用于支付物业费、取暖费及其他住房消费相关费用的其他住房消费提取业务暂停受理。甘肃台报道。近日，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本次专项行动围绕4大重点任务展开，在品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执法方面，全面落实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健全问题通报和协查机制，强化产地准出分类监管；在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方面，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在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方面，要求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重点查处经营者对其商品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以及通过商业诋毁等方式损害竞争对手的行为。在涉农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方面，支持农业品牌主体通过商标、专利、地理标志、植物新品种等多维度知识产权布局，强化品牌权益保护。甘肃台编辑报道。9月16号，连日阴雨初歇后，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迎来晴好天气。清晨云雾缓缓散开，雪山初露真容，山间薄雾萦绕，航拍镜头下城镇与乡村隐约可见，山下秋色渐浓，羊群沿着山路缓步向山间行进，高山、雪峰、流云、牧群相映，勾勒出西北高原独有的秋日画卷。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在河南省开封市兰考县三义寨乡黄河滩区，成群候鸟落脚停歇，宽阔的黄河水面上，数百只野鸭或悠然浮游休憩，或振翅盘旋翱翔。近年来，兰考县持续推进黄河湿地生态修复，滩区水草丰茂，食源充足，日渐成为候鸟迁徙路上的重要驿站。秋日时节，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丙妹镇大塘苗寨村民利用晴朗天气，将收获的稻谷等农作物进行晾晒，晒场上铺满金黄，呈现出美丽的晒秋丰收图景。
1: 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提出建议，我们每个人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从衣食住行和日常工作中培育健康生活方式，并长期坚持，其中就包括多喝白开水、淡茶水。
0: 饮水类型首选白开水或淡茶水，避免用含糖饮料、浓茶或咖啡完全替代白水。淡茶水中的茶多酚可以辅助抗氧化。

0: 茶多酚过量会刺激神经，甚至影响睡眠，所以不建议喝浓茶，尽量不喝含糖饮料。需要提醒的是，无糖饮料并不是绝对不含糖。喝水还要讲究温度，饮水的适宜温度为10到40摄氏度。长时间饮用温度过高的水，尤其饮用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会烫伤食管黏膜，增加患食管癌的风险。而饮用温度过低的水，尤其大量饮用冰水，会造成肠胃不适。依据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总水适宜摄入量包括饮水和食物水，男性约为3000毫升，女性约为2700毫升。60岁以上老年人建议每日饮水量维持在1500至1700毫升，并采取少量多次的方式。儿童与青少年处于生长发育关键期，需根据年龄调整饮水量。甘肃台编辑报道。
1: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0: 今年8月底，美国航空航天局新一代空间望远镜南希·格雷斯·罗曼空间望远镜搭乘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重型运载火箭升空，随后进入预定轨道。近日，美国航空航天局在官网宣布，罗曼空间望远镜广域仪器已经成功启动。罗曼空间望远镜配备的广域仪器是一台3亿像素的红外相机，清晰度可与哈勃空间望远镜比。能帮助科学家在不牺牲精准细节的情况下快速巡天。世界田径联合会日前宣布，2029年的田径世锦赛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这将是该赛事首次登陆非洲。另外，2031年世锦赛在慕尼黑举行，这意味着德国将第三次承办这一世界田联旗舰赛事。美国普渡大学科学家领衔的一个国际天文学家团队日前发现了迄今已知最遥远的原始星系团，它诞生于宇宙年龄仅21亿年之际，质量约相当于银河系的5000倍。这项发现不仅支持了现有的星系团演化理论，也揭示了它们如何嵌入更大尺度的宇宙网。受气候变暖、持续干旱冲击，奥地利本土云杉林大面积遭遇树皮甲虫侵害。当地科研团队试验引种黎巴嫩雪松，这种树木耐热抗旱能力突出，有望帮助森林抵御气候变化带来的生存危机。不过，黎巴嫩雪松存在种植限制，它喜光照，偏好沙质土壤，并不适合阿尔卑斯山区大部分地带，仅能在低海拔区域栽种。科研团队计划未来在低地森林中让雪松占比达到5%，以此增强整片森林应对高温干旱的韧性。
1: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5:20，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秋日的宿州祁连苇海湿地，芦苇摇曳，水鸟翩飞。节目的最后，请跟随我们的镜头，一同感受生态赋能带来的别样风光。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

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的耳边是此起彼伏的自动化喂料声，身后呀是两万只鸡在同步进食，这样的场面可真的是生机勃勃呀。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东乡县索南镇乔文村一清生态养殖场。那今天呢，我就要跟着咱们东乡县远近闻名的鸡司令一起近距离感受一下这山间产业的烟火与力量，也看一看这鸡司令到底是怎么样一键养鸡的。走，
1: 这是西北手抓之乡家家养牛羊的东乡县，可他居然在这里养起了鸡，这可真是山乡沟壑里的一件新鲜事儿呀。

0: 晚上能抓得到。
1: 晚上抓啊，
0: 白天是抓不到的。
1: 就它跑出来就必须要把它抓进去。
0: 必须要晚上必须得抓进去。
2: 这它从哪儿跑出来呀、啊？我看这严严实实的。
0: 因为这个是这个门是这样开的。
2: 哦，就可以开。
0: 有的这个鸡就把这个一拉开以后，它就自己跑出来。
1: 越狱了就。
0: 啊，越狱了，对。
1: 咱们这里面有多少只鸡啊？
0: 现在这一个盆里面有20000只鸡。
1: 这都是什么品种的鸡？我看它好像不太一样。
0: 青脚麻鸡。
1: 哦，青脚就是它这个脚的颜色是。
0: 这个脚的颜色是比较黑、比较麻嘛，因为它这个腿子一麻，它的皮肤也是白色的，也是麻的。
1: 嗯，那咱们这个自动化除了自动喂料机还有什么呀？因为我进来以后，我觉得咱们这儿通风挺好的，就是不像是我以前印象中那种鸡舍啊，就味道很大那种。
0: 因为我们这个除了自动喂料，还有这个自动饮水，还有自动清风。自动饮水的话，它是这样的，它这个里面。它这个鸡用嘴巴这个一啄，它就这个数据下来了。
1: 它通风呢？
0: 通风的话，我们有那里头有吃它的分支，它这个分支就往外臭，它里面的这个氨气啊，还有这个脏空气全部就往外臭。
1: 那咱们的这个粪便怎么处理？
0: 我们粪便的话，是我们这个传送带传出去，因为我们有4层嘛，每一层里面都有这个传送带，因为这个传送带直接传到那里头，因为输送带。直接送到这个车上那个拉风的那个车上，一拉到这个堆粪场里面，就有造成有积水了。
3: 齐国龙滔滔不绝地向我传授养鸡技巧，他讲的专注，我听得认真，热情，这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
0: 这个鸡来到我们这个厂里已经是第三天了。
1: 第三天
0: 啊，
1: 我能试一下吗？
0: 可以可以。
1: 哎呀妈呀，毛茸茸的好可爱。其实我一直有个疑问哈，就是一般咱们东乡这边啊，就是养这个牛啊、羊啊比较多嘛。就你怎么会当时想着去养这个鸡呢？
0: 因为我们这个东乡这边的话，就是家家户户都是来客人的时候宰一只鸡嘛。这样的话就是能就是把这个客人就是能招待嘛。
1: 咱们的待客之道。
0: 待客之道嘛。刚开始就是从就是宰一只鸡从镇上去买，这样的话我们这边交通也不方便。所以我们就是我就想。把这个鸡养起来，我们也就是这个市场也是一个空白市场，我们乡亲们也就是方便的把这个这一只鸡我们从这边厂里面去买回去，他们也方便，也是得到一些实惠嘛。
1: 那您刚开始养这个鸡的时候，应该也遇到很多困难吧？那个时候乡亲们
0: 怎么看？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是刚开始养的时候，乡亲们以为是我齐国龙傻着呢嘛，因为他好好的牛和羊不养，为什么养鸡呢？因为养鸡这个技术比较就是难度比较大，所以他们也不好养，他们也担心我就是我从亲戚家里啊，从很多朋友水里面接起来的接进来的这些钱要赔光嘛。
1: 那您刚开始养的时候就是一个鸡棚子？
0: 我刚开始养的时候就是一个很简单很简陋的一个鸡棚子，后来我就是赚了钱，这个行业还是能干下去，我就引进这个比较先进的这个设备，还有就是这个引进这个优良的这个鸡苗，还有就是这个采购这个营养价值比较平衡、营养价值比较高的这种饲料。那我把这个就是按规模化、按这个科学化、按标准化的这个要求来养，一步步的，我这个规模也就一年比一年就。
3: 从2008年那个在山地上搭起第一个鸡棚的年轻人，到如今带着乡亲们一起奔跑的鸡司令，齐国龙用18年时间在大山深处书写了一个关于奋斗、关于担当、关于共同富裕的鲜活故事。
4: 养鸡之后，就是这个生活也慢慢的好起来了，钱也挣了。
5: 养了之后就是生活方面各方面都好起来了，家里的老人小孩都照顾上了。
6: 他敢闯敢干，肯吃苦，爱钻研，从小规模养殖，一步步发展到现在的标准化养殖机器，懂技术，懂经营，把合作社打理得井井有条。更难得的是他有乡土情怀，心里装着本村群众，不单单只顾自己发展， 实实在在带动周边群众增收致富。
3: 他身上有一股劲儿，是一种从不认输的劲儿，是自己富了还要拉别人一把的情谊。
7: 提起莫高窟，我们最先想到的是恢宏的壁画和庄严的彩塑，可谁能想到彻底改写敦煌学史的藏经洞在整片石窟群当中究竟是怎样的存在。
8: 对于整个这样的一个石窟群来说，藏经洞从它的体量来说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小，非常的微不足道。
7: 古人将数万件经卷绢画与文书小心封存在这小小的洞窟，一藏就是近千年。虽然洞窟的封藏时间我们已经大致能够推算出，可封存背后真正的缘由又是什么呢？
8: 但是我们没有任何一个直接的证据能够证明藏经洞为什么封闭，这到现在都是一个历史的谜团。
7: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跟随讲者一起去探秘藏经洞。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

大家好，欢迎和田雨一起来关注天气。从本周末开始，在冷空气的影响下，今明两天我省张掖以东有小雨，其中甘南州及祁连山区中部太子山沿线有中雨，最大累计降水量20到40毫米。受冷空气和降水共同影响，今天河西中东部及陇中气温下降6到8度，秋凉感明显加重，山区高原区域的寒凉感也会逐步蔓延开来。降水持续拉低气温，秋凉感日益加重，昼夜温差进一步拉大，尤其是骑车出行的朋友，迎面

0: 秋风体感会更冷，一定要做好防风保暖，谨防受凉感冒。来看天气，今天白天，酒泉、嘉峪关两市为多云，南部山区阴有阵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转阴，有阵雨或小雨。其中，太子山沿线及兰州南部、甘南西部有中雨。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阴转小雨，11到18摄氏度；酒泉阴转晴，7到23度；嘉峪关多云，9到22度；张掖小雨转晴，10到17度；金昌小雨转多云，9到19度；武威小雨转阴，8到15度；白银小雨，8到15度。零下小雨，10到16度；甘南小雨，5到13度；定西小雨，9到13度；陇南小雨，18到23度；天水阵雨转小雨，14到19度；平凉小雨，13到17度；庆阳小雨，13到17度。兰州新区阴转小雨，7到15度；甘肃矿区多云转晴，5到23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阴转晴，6到22度；辉县小雨，15到21度；灵潭小雨，7到14度；康县小雨，14到19度；两当小雨，14到21度。别部小雨9到24度，和政中雨转小雨9到14度，兰州阴转小雨11到18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2: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3: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
2: 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3: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非常有质感，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你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 层面料做一加固了。
3: 很挺阔、啊、
2: 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

0: 能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你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是吧，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身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你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你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1: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2: 休闲一些、
1: 防风，对吧？
2: 对。
1: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2: 这太实用了，
1: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2: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1: 休闲一些，
2: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2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
0: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1: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0: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1: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两件
0: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1: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0: 都能够轻松应对。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他们只是对我说，小楼被他们围住，后来特务营攻了进去，将里面的敌人全部消灭了。
1: 里面的敌人，说得好。难道楼里面的敌人就是全体特别行动小组成员？难道在共军包围师部小楼之前，我就不能以率剩余的部下离开？
0: 好好看看，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就是11月28号清晨，在小楼里阵亡的10名弟兄的随身证件。这是什么意思？你不会明白的，还是给你的老板吧。 这。

0: 能说明什么？
1: 这十张证件就是张宝之所谓的全体遇难的特别行动小组。
0: 你的意思是，张宝之所说的全体不过是这证件上的十个人，而你们已经逃出小楼，离开彭水，
1: 你认为呢？
0: 雨轩，
2: 老板，
0: 嗯，
2: 我觉得他说的有些道理。
0: 你知道我的名字吗？
1: 不知道，
0: 可程汤却是知道的。在此之前，从来都是称呼我的真名。可自你们逃出彭水县后，对我的称呼也改变了。
1: 我从来不知道你的名字，毛局长没有对我说起过，当然，你更没有。我想，在场的人没有一个知道你的真实姓名。
0: 可是程汤知道。
1: 我想再说一遍，我就是程汤。
0: 你的辩解很苍白，也很无力。我了解共产党，也很清楚，任何人都不可能从那样的重重包围之下逃出。程汤不能，所以他死在了彭水。当然，你也不能。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国军的高级将领在一次次战役中变成了共军的俘虏。因此你刚刚所说的不过是自己编造的一个神奇的故事。
1: 你看这样好不好？明天执行完黑鹰一号计划之后，我们再谈这个话题。
0: 这样的缓兵之计很愚蠢。如果你真的能够执行黑鹰一号计划，哪怕你不是程汤，我也会相信你。但你不会，因为你是共产党。我很庆幸，如果你晚一天暴露，我们会死无葬身之地。
1: 我只能告诉你，你们犯了大错。
0: 看来你只有死路一条了。
1: 最后一个问题，我的那些手下呢？
0: 你马上就会看到他们。

0: 你要站在这儿，亲眼看着我被他们杀死。
1: 对不起，我帮不了你。
2: 弟兄们，
3: 有。
2: 虽然你对我不错，但你活着始终是我的一块心病。然而今天以后，我终于可以放心了。
0: 你真可笑，更可怜。
2: 哼，被乱枪打死才可怜。
0: 如果你们认为能够杀死我，那就大错特错。
2: 死到临头还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我真是对你佩服得五体投地。哼，
4: 动手吧。

0: 给我仔细搜。
1: 是。

0: 他没死。
1: 再找同方向，

0: 快走！
1: 是。

0: 他奶奶的，又来晚了。
1: 海马，我看把弟兄们留在这儿继续搜查，咱们就撤吧。这家伙可不是好惹的。
0: 我不走，我就不信这么多人杀不了他一个。
1: 那好吧，恕我就不奉陪了，
0: 随你的便。
1: 弟兄们，撤！
2: 是是。哼，
0: 胆小鬼！兄弟们，跟我来！
2: 是是。

0: 没地儿藏的，他不会来的。
1: 哎呀，废什么话，你就跟我走吧。
0: 笨蛋，
1: 你以为我找他呀？就凭咱俩，还不够他塞牙缝的呢。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是。
1: 大哥，这没人啊！你到底是人是鬼？
2: 是人是鬼？
1: 把所有门打开，给我搜！
2: 是。

0: 是谁？是程汤吗？
1: 不知道。
0: 你看到了吗？老大都走了，就把咱们留下了。
1: 就是，
0: 咱们犯得上为他卖命。你看出了没有？今天这个点子可是阎王，咱就一条命，惹他干什么？

0: 确很厉害，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样的人，现在连我都有些相信你也许能够从共军的重围下逃出来，不过最终你落在了我的手里，我为能够亲手杀了你感到荣幸。
1: 是我的部下是你杀死的对路。
0: 一点不错，这正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他们死的时候非常非常惨，发出一声声的尖叫。
1: 你做错了事，要付出代价。
0: 这我倒没看出来，我只知道你马上要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了。玉仙爱你，我看得出来，你也爱他，就为这个你必须死。即使你是真诚的，总有一天我也会让你死在我的手里。
1: 像你这样的人我应该怎么称呼呢？叫你一声畜生应该不为过吧。
0: 你正在激怒我，我的心情很差，我随时会打爆你的脑袋。
1: 想知道你会怎么死吗？
0: 你说什么？
1: 让我告诉你，先是你手上的枪被打飞，然后你的双腿中弹，跪在我死去的弟兄们面前。再之后，你会给他们磕头，收回你刚刚说的话。最后，我会把你扔进水里，就像你刚才形容我的弟兄们那样，像一只被屠宰的猪，发出一声声尖叫。
0: 你吓死我了，我好怕呀。死到临头还说这样的大话，你以为我是三岁孩子吗？你以为我会相信你这些鬼话吗？

0: 是你。
1: 哼，是我，怎么没想到？
2: 磕头。
0: 别磕头，我磕头。
2: 用力，再磕。说，收回你刚才说的话。
0: 我收回刚才说的话。弟兄们，不是我要杀你们，那是老板的意思。
2: 这声音好听吗？就像你刚才说的，像是被屠宰的猪是吗？
0: 别杀我，求求你放了我吧。
2: 你割开了我弟兄们的喉咙，将他们的遗体扔到水里，却让我别杀你。我真不明白，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啊？
0: 求求你别杀我，别杀我。
2: 像你这样的人要怎么改变？

0: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回去。回去？回哪里？16号公馆。
1: 回去做什么？为明天的计划做准备。你疯了！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计划不存在了。现在只有一条路，马上回到市里投奔组织。
2: 如果我现在放弃，这些同志们的血就真的是白流了。
1: 可不放弃又能怎么办？你已经没有机会了。
2: 还有最后一次希望，放手一搏。
1: 可怎么才能让敌人重新信任你？
2: 我不需要他们的信任，只要他们感到害怕。
1: 让他们恐惧，让他们提起我的名字就胆战心惊。这样我们的机会就来了。我不明白。以后你会明白。
2: 好吧，我不问了。雅君，我需要你的帮助。不管你想做什么，也不管你到哪里，我会永远跟在你身边。
3: 谢谢。此时此刻，燕双鹰的脑海中不停地回荡着英国陆军元帅克劳蒂的一句话：“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死敌人。”他决定用最冷酷的手段向老板施以致命的一击。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您瞧准了。 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3效合一，贴穴位通穴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再加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穴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

0: 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

0: 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有这么一群人，扎根陇原大地，坚守科研一线，在各自领域默默耕耘，潜心攻关。他们守护传世瑰宝，以文物修复更续文明星火，奔赴星海苍穹，以电推技术助力航天远征，攻坚材料前沿，以矿物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他们坚守生态底线，以科研求索守护高原水脉，坚守医者使命，以精湛医术守护万家安康，深耕乡土田间，以农技深耕浇灌丰收希望。他们始终牢记四个面向的时代嘱托，怀揣报国之志，把热爱与坚守化作科技与产业创新发展动能。他们就是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用赤诚奉献彰显新时代最美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与时代荣光。
3: 2026年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9月22日正式发布。
4: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5: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道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2: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二十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现再放弃，这些同志们的血就真的是白流了。
1: 可不放弃又能怎么办？你已经没有机会了。
0: 还有最后一丝希望，放手一搏。
1: 可怎么才能让敌人重新信任你？
0: 我不需要他们的信任，只要他们感到害怕。
1: 害怕？
0: 让他们害怕，让他们恐惧，让他们提起我的名字就胆战心惊，这样我们的机会就来了。
1: 我不明白。
0: 以后你会明白。
1: 好吧，我不问了。
0: 雅君，我需要你的帮助。
1: 不管你想做什么，也不管你到哪里，我会永远跟在你身边。
0: 谢谢。
2: 此时此刻，叶双鹰的脑海中不停地回荡着英国陆军元帅克劳蒂的一句话：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死敌人。他决定用最冷酷的手段向老板施以致命的一击。

0: 不会的。
1: 你怎么这么肯定？
0: 这是地下活动的规则。我的身份暴露，我住过的地

方也就随之暴露。对于地下工作者来说，暴露就意味着危险，他们绝不敢再回来。放心吧，现在这里是最安全的。

0: 没有，没什么动静。
1: 这就是刚刚在废墟欲将我置于死地的林玉仙吗？
2: 哼，谁想将你置于死地了？
1: 你好像变了一个人。
2: 我还以为他们杀死了你，看到你现在站在我面前，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哎，你是怎么逃出来的？他们怎么可能放你逃走呢？
1: 这个逃字用得不太好，我从来不会逃跑。
2: 那你是怎么回来的？
1: 我杀掉废墟里那些没有及时离开的人。
2: 你杀死了所有的枪手？
1: 对，还有那个可怜可笑又可悲的痴情男人孟海马。
2: 你杀死了他？
1: 就像他杀死我手下弟兄们那样。
2: 他
1: 死得很难看，你不想看到。
2: 记得在废墟里有几十名枪手围住了你，怎么可能呢？你怎么可能在那种情况下逃生，而且杀死所有人？你骗我，你骗我，你究竟是怎么逃回来的？
1: 你和你的老板一样不愿意相信事实。如果愿意，可以到江边的废墟去看一看，会找到答案的。
2: 孟海马真的死了？
1: 他不该死吗？
2: 虽然我并不喜欢他，可听到他的死讯，我还是觉得有些难过。

0: 毕竟我们在一起合作已经有3年了。
1: 看起来你要换个搭档，也许不久的将来还要换一个老板。
0: 这是什么意思？
1: 他杀了我的部下，我的弟兄，他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2: 可你的那些部下都是共产党，
1: 他们是党国的忠良，你们杀错了人。在彭水阵亡的10名弟兄虽然令人痛惜，可总算是死得其所。可孙思海他们呢？他们算什么？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竟然会死在自己人手里。
2: 可老板，
1: 你的老板是个自作聪明的蠢驴，狡猾多疑，贪生怕死，在阴暗的地下做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他该把事情搞清楚再动手，现在他铸成了大错，他将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2: 可你根本找不到他。
1: 哼，相信我，我想找的人就是藏进地缝，我也会把他挖出来。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回到这里吗？
2: 你不知道吗？
0: 16号公馆已经暴露，老板严令我们绝不能再回来。
2: 可我控制不住，我要再回来看看，哪怕在你的房间里坐一坐也好。
1: 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谢谢你。好了，你回来了，也见到了我，现在可以走了，否则被你老板知道会给你惹来麻烦。
0: 怕麻烦我就不会来了。能告诉我你为什么回来吗？
1: 因为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0: 你的任务？
1: 是的，猎鹰一号。
0: 你还要完成猎鹰一号刺杀计划？别傻了，任务已经取消，现在你变成了标靶。
1: 你们的任务取消了，我的没有。
0: 这是什么意思？
1: 为了这个计划，已经有10几名弟兄相继丧生，我不会让他们的血白白的流掉。
2: 你是个疯子！
0: 只有你们2个人，又没有后续保障，怎么可能？
1: 就算只剩下我一个，也一定要完成明天的刺杀。
3: 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地点，只要我还活着，就是2个人，而不会只有你一个。
1: 谢谢你，雅静。
0: 也算我一个。

地下潜伏的特务活动非常猖獗。

0: 志，哦，您在找什么？
1: 啊，没事。
0: 需要我帮忙吗？
1: 啊，不用不用，我的钢笔不见了，应该就掉在这附近了。

0: 只有他一个人所为，是，绝不可能。他一个人没有这么大的能力，他一定是有后援，而且是共产党的大部队。老板，这可不是共产党的行事风格呀！而且，如果真有共产党参与，这里怎么会仍然如此平静？
1: 老板，你想说什么？只有他一个人，是我亲眼看到的。你亲眼看到的？
2: 是。昨天夜里你也留在了这里？
1: 是是是。当时我们已经损失了很多弟兄，我就劝孟海马赶快离开，可是这孟海马他就是不听啊。
0: 于是你就扔下了他，自己开溜了。
1: 哎，不是，老板。 这个人实在太可怕了，当时我们连他的影子都没见到，只听到一阵阵的枪声和惨叫。等我们跑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现在这个样子。老板，我也损失了十几名弟兄啊！
0: 贪生怕死，临阵脱逃，弃同袍于不顾。
1: 老板，老板，老板饶命啊！老板饶命！
0: 保之一向对党国忠心耿耿的份上，求你放过他吧。
3: 是啊，老板，放过他吧。
0: 什么忠心耿耿？党国的大事就坏在这帮胆小鬼的手里。老板，保之虽然有过，但过不至死啊。这样的人，无论谁碰到都会害怕。
3: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呐！
1: 老板，
3: 起来吧，走到那边看看。

0: 这是太可怕了！是太可怕了！他简直是个疯子！我们也是这样对待他的手下的。他在发泄心中的愤怒，怎么会？在向我们示威。很少有人令我感到恐惧，可这一次，让此人逃走，恐怕是后患无穷啊！是我太低估了他，
1: 是，
0: 也许他真的有能力冲出共军的包围。
2: 逃出彭城，谁想得到？老板，有句话不知该问不该问。
0: 问吧。
2: 程汤真的知道您的名字？
0: 诈术，是诈术有道理。我跟你说，哎。
3: 瑞山啊，于谦呢？啊，雪儿，玉仙怎么没有来？
4: 哦，昨夜回城后，他就出去了，到早上还没有回来。
0: 难道他也？雪儿，回去后马上与林玉仙联系。今夜所有的人在市里开个碰头会。
4: 是。
0: 地点另行通知。
4: 是。
5: 这块钢板还真挺结实的，
6: 首长，好啊。

0: 我们风雷小组的两位情报秘书摇身一变成了野司首长啊！好，你们做得非常好，辛苦了。
1: 这两个刺客的枪法实在是太准了，
2: 是，
1: 若不是胸前垫了这块钢板，我们俩早就报销了。嗯，
0: 同志们，好戏刚刚开始，下面的会更精彩，因此这件事要严格保密，绝不能泄露出去。
3: 请首长放心。
0: 你们马上回去，请报社和新闻界大造声势，雷声越大越好。
3: 明白。
4: 而且

0: 老李，
1: 玉霞同志，
0: 今晨接到五号传信，风雷一号的身份已经暴露。
1: 什么？
0: 敌人派遣奸细潜入彭水，暗中调查，探听到程汤小组在142师部已被全歼。昨天夜里，在江边清水湾废墟，风雷一号与敌人发生正面冲突，详细情况不明。
1: 老李，我看一号的处境不妙，是不是马上召他回来？可是今天早晨，一号完成了在大礼堂的刺杀计划。
0: 这一点确实令人费解。一号的身份已经暴露，为什么还要继续完成计划呢？
1: 余霞同志，一切按原计划进行，我马上与一号联系。好。
2: 在张家口，坝上草原的风裹着蔓延的草香，清冽的滦河水滋养着觅食的羔羊。取新鲜羊排，焯水去沫，热油翻炒，加入秘制酱料，大火滚煮所鲜，小火慢焖入味。18道工序炖至肉香、骨香、酱香、料香的层层交融，轻轻一夹。 骨肉分离，不腥不膻，不柴不腻，整个口腔留下的只有鲜与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3: 这吃到嘴里啊，骨是骨，肉是肉，这一口咬下去啊，酥酥软软的，满嘴都是浓浓的肉香味儿，这并且啊是香而不腻。
4: 不柴不膻不塞牙，吃上这么一碗，整个胃啊都是暖暖的，特舒服。
5: 这筷子轻轻一夹呀，就脱骨了。肉质软烂鲜香，这一身不活焖羊排是目前我吃过的羊排中最好吃的。不管是拌米饭、拌面条，还是炒着吃，涮火锅、炖着吃，咋吃都好吃，咋吃都滋补。
4: 逸轩府的红焖羊排只选散养6到8个月的草原羊，只用新鲜的。 羊排，采用百年秘制配方，经18道工序精心制作而成。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不是真材实料，退，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坚决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正宗坝上草原的红焖羊排，免费试吃一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49元的逸仙府红焖羊排，现在拨打电话5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大包免费试吃。

0: 吃是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大包，只要99。不管是炖着吃、炒着吃，还是涮火锅、煮面条、配米饭，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滋补。免费试吃一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红焖羊排是流传百年的草原美味，也是蒙古铁骑征战时的能量之源。早在400多年前，《本草纲目》就有记载，羊肉有驱寒暖胃、温补气血的作用。古法慢炖，炖至肉香、骨香。酱香、料香的层层交融，软烂脱骨，不腥不膻，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享受。
1: 俗话说啊，冬吃羊肉算人参。今天呢，给您带来的就是正宗坝上草原美味——逸仙府红焖羊排。大家看啊，这个羊排特别的软嫩。就直接脱骨了，吃起来啊是软烂鲜香，这个羊肉本身的香味儿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真的太好吃了，不柴不腥，香而不腻，可以说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享受。逸仙府羊排挑选的是坝上草原散养的小羔羊，用的是百年秘制配方，经过除杂、焯水、翻炒、煮、炖、焖等18道工序精心制作而成，这样做出来的红焖羊肉啊，才能够保证鲜嫩香烂，汤汁浓郁，肉色鲜亮，不膻不腥，不柴不腻。不管是炒着吃、涮着吃，还是拌米饭、拌面条，滋补又美味，老少都能吃，
2: 全家老少都能吃，
1: 就是这个正宗的草原美味红焖羊排。扫码价格呢是49元一包，厂家上电视做活动，99元卤大包，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再送一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剩下的5包退回来，99元全部退还给您，绝不让您多花1分的冤枉钱，整整6大包只要99，这样的机会仅限本档节目。如果说您心动了，那就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正宗坝上草原的红焖羊排免费试吃一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49元的逸仙府红焖羊排现在拨打电话，5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大包只要99。不管是炖着吃、炒着吃，还是涮火锅、煮面条、配米饭，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滋补。免费试吃1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软烂鲜香，地道草原味，逸仙府红焖羊排，精选坝上散养小羔羊。一只高蛋白，百年秘制配方，12小时羊骨吊底，16味秘制香辛料，18道炖焖工序，肉香、骨香、酱香、料香层层交融，肉香四溢，一咬脱骨，全家老少都爱吃。
3: 现在有了这个草原红焖羊排，不想做饭的时候加个热就是一顿饭，要是想荤素搭配呢，就放点这个青椒，放点萝卜，简单这么一炒，香喷喷、热乎乎的，不塞牙，太香了。剩下这个汤汁加点水，放点面条、青菜，又是一碗热乎乎的羊排面，好吃又有营养。
4: 我从电视上看到草原红焖羊排软嫩鲜香，孩子都能吃，我就试着订了2组，没想到啊，还真是这汤汁又浓又香，羊肉又鲜又嫩，一咬软嫩脱骨，还能吃到那个小时候吃的正宗的羊肉味。
5: 我牙口不太好，平常啊吃个肉都比较困难，这逸仙府就不一样，这筷子一夹，这骨肉就

分离了，这吃上一口啊，真香啊，不柴不腻不塞牙。正赶上厂家做活动，99块钱6大包，我一口气啊买了3组，想咋吃就咋吃。

0: 锅，煮面条，配米饭，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滋补。免费试吃一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逸仙府红焖羊排，我们精选的是坝上草原散养6到8个月的小羔羊，平时吃的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菌等等，喝的是天然矿泉水。为了确保新鲜营养，活羊现杀，这种新鲜的羊排啊，含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等等营养成分，常吃有暖中补虚、补益气血的作用，
2: 肉质鲜嫩，营养丰富。
1: 红焖羊肉采用百年秘制工艺，16味大香料。大火煮开，文火慢炖，历经18道工序，直到肉香、酱香、骨香完美融合，轻轻一夹，骨肉分离，鲜香软烂，不膻不柴，唇齿留香。入口的食品啊，必须保证安全。来，给大家看一下逸仙府的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也没有像胡萝卜啊、土豆等等这些辅菜，都是真材实料，每一包都是足斤足两，
2: 美味更实惠。
1: 炖着吃，煮面条，涮火锅，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滋补。节日送礼有心意，朋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改善伙食吃得香。现在呢，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3包价格49元一大包，6包都要290元了。今天99元5大包，再送一大包免费试吃，
2: 整整6大包只要99。
1: 免费试吃的名额呢，是仅限前100名订购的朋友，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都是新鲜日期，包邮到家，赶紧打电话，拼手速了。
3: 实打实的呀，草原羊排呀，这汤汁啊也特别的浓郁，羊肉味儿也特别的足，这吃上一口呀，软软糯糯的，感觉什么烦恼都没有了。而且啊，它是低脂肪、高蛋白、高维生素的，吃再多啊也不用担心怕它长肉了。这有时候我老公出差啊，也会带上几袋，随时打开都能吃，这美味啊还滋补。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正宗坝上草原的红焖羊排免费试吃一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49元的逸仙府红焖羊排，现在拨打电话，5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一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大包只要99，不管是炖着吃、炒着吃，还是涮火锅、煮面条、配米饭，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滋补。免费试吃一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像我们平常啊，在外面吃红焖羊排，吃一份呢至少得几十块钱，这要是自己在家做，这费时间麻烦不说，做出来也未必好吃。那逸仙府红焖羊排是正宗的草原风味，开袋就能吃，一咬脱骨，鲜香软烂，不柴不膻，香而不腻。
4: 像我们平时不想做饭啊，可以微波炉热一下，就着米饭拌个面条，招待亲朋好友可以炒着吃，节假日呢家人团聚可以炖着吃，涮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滋补。
2: 活动库存到极到极，
1: 家人们开始拼手速了，99元5大包，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一包免费试吃，整整6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退，买贵了退，有任何不满意砰砰给您退，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正宗坝上草原的红焖羊排免费试吃一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49元的逸仙府红焖羊排，现在拨打电话，5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一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大包只要99，不管是炖着吃、炒着吃，还是涮火锅、煮面条、配米饭，怎么吃都好吃。

0: 我吃都滋补，免费试吃一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还没吃啊，这香味就扑鼻啊，这羊排一咬就脱骨，还吸满了汤汁，吃到嘴里啊是一点膻味都没有啊，全是羊肉的鲜香味，全家人围着吃这么一锅火锅呀、啊，真是太幸福了。
2: 今天在我爸妈这儿吃到这个火锅，这个浓香的汤底啊，再配上这个鲜香可口的羊排，这个香嫩的羊肉啊，让人是越吃越上瘾。
3: 轻轻的一嗦，哎呀，骨头是骨头，肉是肉啊，根本就没有想象中的膻腥，就只有这浓浓的肉香啊，就是我忍不住哎呀多吃了好几碗。
2: 关键是人家这个配料表干干净净的，羊排呢还是坝上正宗草原羊，比在外面吃的羊肉味啊更浓，也更干净卫生。
4: 这一鲜福湖焖羊排就是不一样，纯羊排也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不肥不柴不塞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羊肉本来的肉香味儿。
5: 奶奶真的太好吃了，我还要吃。
4: 就连我小孙女啊都爱吃，真的是太好吃了。赶上厂家上电视搞活动，99块钱6大包，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30包，反正也快过年了，越早买越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正宗坝上草原的红焖羊排免费试吃一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49元的1000福红焖羊排，现在拨打电话，5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大包只要99，不管是炖着吃、炒着吃，还是涮火锅、煮面条、配米饭，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滋补。免费试吃1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红焖羊排是流传百年的草原美味，也是蒙古铁骑征战时的能量之源。早在400多年前，《本草纲目》就有记载，羊肉有驱寒暖胃、温补气血的作用。古法慢炖，炖至肉香、骨香、酱香、料香的层层交融，软烂脱骨，不腥不膻，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享受。
6: 这一口咬下去啊，酥酥软软的，满嘴都是浓浓的肉香味儿。这并且啊，是香而不腻，不柴不膻不塞牙。
7: 这筷子轻轻一夹呀，就脱骨了，肉质软烂鲜香。这一鲜福红焖羊排是目前我吃过的羊排中最好吃的，咋吃都好吃，咋吃都滋补。
8: 不想做饭的时候加个热就是一顿饭，要是想荤素搭配呢，就放点这个青椒，放点萝卜，简单这么一炒，香喷喷热乎乎的，不塞牙，太香了。
9: 我牙口不太好，这一鲜福就不一样，那筷子一夹，这骨肉就分离了，这吃上一口啊，真香啊，不柴不腻不塞牙。正赶上厂家做活动，99块钱6大包，我一口气啊买了3组。
10: 一鲜福的红焖羊排只选散养6到8个月的草原羊，只用新鲜的羊排，它用100年秘制配方，经18道工序精心制作而成。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不是真材实料，退，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坚决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正宗坝上草原的红焖羊排免费试吃一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49元的1000福红焖羊排，现在拨打电话，5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大包只要99。不管是炖着吃、炒着吃，还是涮火锅、煮面条、配米饭，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滋补。免费试吃1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0: 一鲜福羊排挑选的是坝上草原散养的小羔羊，用的是100年秘制配方，经过除杂、焯水、翻炒、煮、炖、焖等18道工序精心制作而成，这样做出来的红焖羊肉啊，才能够保。

0: 香嫩，汤汁浓郁，肉色鲜亮，不膻不腥，不柴不腻。不管是炒着吃、涮着吃，还是拌米饭、拌面条，滋补又美味，老少都能吃，
1: 全家老少都能吃。
2: 还没吃啊，这香味就扑鼻啊，这羊排一咬就脱骨，还吸满了汤汁，吃到嘴里啊是一点膻味都没有啊，全是羊肉的鲜香味，全家人围着吃这么一锅火锅呀、啊，真是太幸福了。
3: 今天在我爸妈这儿吃到这个火锅，这个浓香的汤底啊，再配上这个鲜香可口的羊排，这个香嫩的羊肉啊，让人是越吃越上瘾。
4: 轻轻的一嗦，哎呀，骨头是骨头，肉是肉啊，根本就没有想象中的膻腥，就只有这浓浓的肉香啊，就是我忍不住哎呀多吃了好几碗。
3: 关键是人家这个配料表干干净净的，羊排呢还是坝上正宗草原羊，比在外面吃的羊肉味啊更浓，也更干净卫生。
5: 这一鲜福湖焖羊排就是不一样，纯羊排也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不肥不柴不塞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羊肉本来的肉香味儿。
6: 奶奶真的太好吃了，我还要吃。
5: 就连我小孙女啊都爱吃，真的是太好吃了。赶上厂家上电视搞活动，99块钱六大包，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30包，反正也快过年了，越早买越划算。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正宗坝上草原的红焖羊排免费试吃一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49元的一鲜福红焖羊排现在拨打电话，5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一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大包只要99，不管是炖着吃、炒着吃，还是涮火锅、煮面条、配米饭，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滋补。免费试吃一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9: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0: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
9: 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0: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9: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 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板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非常有质感，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你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是吧，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10: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0: 休闲一些、
10: 防风，对吧？
0: 对。
10: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在里边的话
0: 这太实用了，
10: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0: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10: 休闲一些，
0: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2件，我爸爸1件，我公公1件。
9: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10: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9: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10: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2件、
9: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10: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9: 都能够轻松应对。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老李，我看一号的处境不妙，是不是马上召他回来？
1: 可是今天早晨，一号完成了再大力道的刺杀计划。这一点确实令人费解。一号的身份已经暴露，为什么还要继续完成计划呢？余下同志。 一切按原计划进行，我马上与一号联系。
0: 好，一定确保他的安全。
1: 放心吧。

0: 山牌香烟。
1: 楼上请。伙计，哎，盯着点。
2: 好嘞。

0: 你瘦了，你也是啊？怎么样？一切顺利吗？啊，还好，就是想你们。前几天四海来过，没待一会儿就走了。来，哎，今天你怎么亲自来了？
1: 四海他们都牺牲了，
0: 都牺牲了。 目前我的身份已经暴露，那行动要取消吗？就算只有一丝希望，我也不会放弃。为了我们的信念，为了死去的同志，就算再难，也要坚持下去。我发誓，一定要亲手抓住老板，将潜伏在重庆地下的敌特一网打尽。
2: 这是新的行动计划，来不及等组织批复了。你把它交给二号，请他全力协助我。
0: 好，
2: 还有，近些日子我们的联络要暂时中断，待时机到了，我会马上恢复。
0: 放心吧，老伙计，前路多艰，保重啊。

0: 老板到了，
1: 在里面。
2: 在沙坪坝大礼堂的刺杀行动引起了重庆各界群众的愤慨，敌人疯狂的反扑，只能证明他们的末日就要到了。目前我解放军和公安城管部队已经严阵以待，坚决粉碎一切反动分子的阴谋。我们也想正告那些潜伏在地下的敌特分子，你们反攻倒算的美梦绝不会得逞，你们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向人民低头认罪。党和政府会给你们一条出路的。同时，我们呼吁全体市民，不要被敌人残暴的行径吓倒，正义终究会战胜邪恶。
3: 今天。

0: 上午，有人执行了黑鹰一号计划，两名共匪首领在沙坪坝大礼堂被击毙。
1: 啊，
2: 这
3: 谁干的？
0: 如果这件事是真的，那么有能力执行它的只有一个人。
2: 谁？
0: 程汤。
2: 程汤？这怎么可能？他是共产党啊！
1: 老板，我有些糊涂了。如果像你昨天所说，程汤是共产党的卧底的话，那他为什么会去刺杀自己的首长呢？
0: 你可能没有注意，我说了一个前提：如果这件事是真的。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刚刚我想过了，这件事情很有可能是贾成汤与他的上级合演的一出戏，目的就是为了迷惑我们，令其重获信任。
1: 有可能。
2: 肯定是这样，否则成汤的行为就太不合理了。
0: 如果这件事是真的，那就说明我们的判断出现了错误。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人亲眼看到这次刺杀，不是吗？只是从广播里才得到了这个消息。
1: 可是老板，刚刚我们到祥和茶馆的路上，看到共产党的运兵车一辆接着一辆。
3: 是的。
2: 嗨，也许是有别的事情。老板说的对，所谓的刺杀不过就是迷惑我们的把戏。老板，我看还是派人调查一下吧，把这件事情弄清楚对大家都好。
0: 好，瑞山，这件事你亲自去安排。
2: 是。
4: 不用麻烦了。
0: 雨鞋。
4: 今天早晨发生在沙坪坝大礼堂的刺杀行动，是程汤、赵雅琴和我共同执行的。
2: 什么？这次刺杀是真的？
3: 你亲眼看见了？
4: 当然是真的，而且是千真万确。
0: 你亲眼看到共匪的首领被击毙？
4: 是的，第一枪是程汤，第二枪就是我。
0: 你是说你亲手击毙了一名共匪首领？
4: 是的，我从瞄准镜当中看到匪首胸前中弹倒了下去。
0: 程汤的？
4: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第一名匪首便是他狙杀的。
1: 玉仙，你怎么会和程汤在一起？
4: 对不起，老板，我一直认为是我们错怪了他，因此昨天夜里从清水湾回城后，我到十六号公馆去找他，他请我帮忙共同完成黑鹰一号计划。在事情没有得到证实前，我们杀死了他的手下，更险些杀死他。事实证明我们做错了事。
0: 他之所以要完成黑鹰一号计划，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一点。
4: 是的。
2: 可是我们有很多兄弟死在他的手里。
4: 哼，别人要杀你，你会等着挨刀吗？
2: 孟海马也被他杀死了。
4: 那又怎么样？难道杀人的人还要埋怨被杀的人吗？
2: 林雨仙，孟海马是我的朋友，也是你的朋友，如今他死了，你竟然说这样的话。
4: 哼，我至少没有像你一样临阵脱逃，把孟海马一个人扔在废墟里。
2: 你
0: 好了好了，雨仙说得很对，我们犯了大错，我想他现在一定很愤怒。
4: 是的。
0: 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
4: 行动结束后我们就分手了。
0: 能与他联系？

0: 行吗？他没有留下联络方式。老板，你不用再找他了。他会来找你的。嗯？什么意思？我能说实话吗？当然。他告诉我，现在他有两个敌人，一个是共产党。
1: 另一个就是我们。哼，如果选择敌人，我宁愿选择共产党，而不会选择他。他太可怕了。可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晚了。分手前，他让我转告你，他。
0: 他什么？他。
1: 他要看着你死，那我就只有杀了他。啊，老板，事实证明他是自己人，我们已经犯了错误，不能错上加错呀。嗯，
2: 老板，玉仙说的对，请您三思。
1: 是啊。

0: 行啊，到。你必须尝试与他沟通。可老板，我也找不到他。我相信，
1: 你一定会有办法的。好吧，但我也只能试一试。这样最好。你转告他。如果不能与我们沟通，就只有死。我会不惜一切杀掉他。然而这是两败俱伤的下策，我不希望如此。
0: 如果他愿意尝试沟通呢？
1: 我和他只有我们两个人，可以开诚布公地谈一谈。
0: 我尽力吧。
1: 他以为自己很行，但是他忘记了一点，重庆是我的地盘，在这里没有人能够向我挑战。
2: 老板，杀了他。
3: 哎啊，柯老板，您刚刚说过要尝试与他沟通啊。
1: 我不会允许想杀我的人活在这个世上啊！林玉仙一定知道程昌的下落。雪儿，出头保之。
4: 在
5: 在，
1: 跟着林玉仙，找到程昌的下落，杀掉他。
4: 是。
1: 但有一点，他身边的那个女人不能死，她对我们很重要。
0: 明白。
5: 明白。

0: 就要来了。
1: 什么？孙四海他们都牺牲了？
0: 是的，一号对我说，敌人残忍地杀害了他们。
1: 那一号怎么样？
0: 他还好，沙坪坝大礼堂刺杀行动的成功，令敌人难于确定他的身份。他正是要利用这一点，与敌人再次交锋，引蛇出洞。哦，这是最新的行动计划，一号要我转交给你。
1: 这太冒险了，我们无法保证他的安全，万一失手，后果不堪设想啊！
2: 我看这样，你马上通知一号，暂时不要采取下一步行动，蛰伏待机，寻找新的机会。
0: 他让我转告你，时间紧迫，来不及等上级的批复，恐怕现在他已经开始行动了。啊！而且，他还说，最近一段时间可能要暂时中断联络。

0: 但时机到了，马上恢复。他是怕我不批准这个新计划，来个先斩后奏。这个晏双鹰啊，哦，他还说了什么？哦，他说，只要有一丝希望，就绝不会放弃。二号，我了解他的为人，他这个人不达目的，是绝不会罢休的。
1: 如果我无法控制他，就不如支持他。我会通知风力小组全体成员，后续行动，按新的计划执行。嗯，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一号的安全。

好的。

怎么有？

0: 你们这些人，有什么收获吗？早在我的预料之中。 今天夜里，我们会有客人。
1: 客人？
0: 怎么，不明白？

0: 怎么了？
1: 不知为什么，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0: 什么预感？
1: 我总感觉这些人像阴魂附体，不管我们躲在哪里，他们总会找到的。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你在这里人生地不熟，怎么能斗得过他们？我真为你担心。
0: 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1: 今天你在礼堂完成了刺杀，用事实证明了自己的身份，他们不会再怀疑你了。林玉仙说的对，为什么不能尝试与老板沟通，重新取得他们的信任，而选择这种方式呢？
0: 如果事情真有你说的那么简单就好了。建立信任是需要时间的，而我们缺少的恰恰就是时间。
1: 我不明白。
0: 你以为我完成了刺杀，老板就信任我了？你错了，他们对我的怀疑已经深深地根植在了心里，绝不会因为我完成了一两次刺杀而改变。那个狡猾多疑的老板，他连自己的人都不相信，难道会相信我这个曾经怀疑过的人吗？你知道吗？与他沟通也就意味着妥协，而妥协只能暂时摆脱目前的困境，却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这是饮鸩止渴。看似安全，其实却是最危险的。凶险的试探和无休止的怀疑会接踵而来，令我们防不胜防。你想过没有，即使我们能够顺利地通过试探，那要花多长时间？而在这段时间里，敌人的破坏和暗杀是不会停止的，党和人民又要遭受多么大的损失。孙四海他们的死令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对付这些凶残歹毒的畜生，绝不能按部就班，要打乱他们的方寸，让他们摸不着我们的脉搏，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让他们感到恐惧。只有恐惧才会令他们忽略一些我们无法弥补的破绽，也只有恐惧才是不需要时间的。
1: 可怎么才能让他们感到恐惧呢？
0: 当你被死亡威胁却看不到对手时，就会感到恐惧。
1: 还有看不到的对手？
0: 当他站在你的背后。
1: 如果我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会觉得你和他们一样，甚至比他们更可怕。
0: 手段并不能说明什么，只有目的才能分辨出正义与邪恶。
1: 也许你说的对，但我仍保留自己的意见。
0: 我的成长过程中几乎时时伴随着危险，因此我懂得如何应付。
1: 这一点我绝对相信。

0: 抓紧时间睡一会儿吧，过几个小时我会叫醒你。
1: 我们俩要睡在一个房间？
0: 放心，我不是色狼。
1: 讨厌。
0: 你睡床，我睡地下。
1: 地下太潮了，你睡床，我不困，在桌子上趴会儿就行了。
0: 好了，就别谦让，再让一会儿就没时间休息了，快睡吧。

怎么到这儿来？放心吧，没有尾巴。你确定？我在门口绕了几圈才进来的。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曜石红圆干果，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 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

0: 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三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指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该补的都补了。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它是药食同源的，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3: 我啊今年72岁，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补补呀。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养生的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啊，连整个身体都得到了放松。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我啊吃着也特别放心。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指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
1: 指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

0: 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1: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爱流鼻血。后来呀，听营养老师的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4: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药食同源干果，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 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该补的都补了。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它是要

0: 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补补呀。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养生的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啊，连整个身体都得到了放松。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4: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爱流鼻血。后来呀，听营养老师的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 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

0: 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2: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两箱就是不一样。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2: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两箱就是不一样。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一村一景，用尽乡村铺开旅游画卷。
4: 我们之前在外面打工，这属于是只是不稳定，这个是家里的老人娃嘛，也都看不上。
5: 对，
4: 就是就想着在这个家乡创业的这种念头。
3: 智慧棚用数据酝酿甜蜜果实。
6: 实验室里的脱毒苗要经过原种种苗生产苗的四级繁育体系，再配套呢智慧温室的精准管理，才能稳定变成高产优质的产品。
3: 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
7: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8: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7: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9: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10: 闯天下的破人。
3: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我们俩要睡在一个房间。放心，我不是色狼。讨厌。你睡床，我睡地下。地下太潮了，你睡床，我不困，在桌子上趴会儿就行了。好了，就别谦让，再让一会儿就没时间休息了，快睡吧。哎，嘿。
1: 怎么了，傻子？我走不动了，你扶我上床。

0: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放心吧，没有尾巴。你确定？我在门口绕了几圈才进来的。
1: 看起来我来的不是时候啊。哦，没什么，我们正要休息。才半天不见，都睡在一起了。对不起，打扰你们了。哎，别耍小孩子脾气，你这么晚来一定有事儿。是的，有事儿。
0: 但我现在不想说了。哼。好了，你也看到了，我正准备睡在地下，非常时期只能如此。你来，我跟你说件事儿。你不许碰他。
1: 要说悄悄话，就到外面去，别在我面前这么卿卿我我的。哼！好了，说正经的。见到你们老板了是吗？是的。他想与你沟通。他的这番好意，如果是在两天前，我会非常感激。哪怕是在昨天，在他们杀害我手下之前。 都会很高兴，可现在已经晚了。我说过，他该把事情搞清楚再动手的。他闯了大祸，要付出代价。我让你转告他的话，你带到了吗？是的，他也让我转告你，如果不能和他沟通，就只有死。 他会不惜一切杀掉你。为什么我的身体不住的发抖？心里会这么害怕？害怕你的老板会来杀死我？啊！你这样固执是没有好处的。重庆是他的天下，你没有机会的。哼！
0: 我只知道现在的重庆是共产党的天下。你的老板不过是个不敢见天日的老鼠。可这只老鼠可以发动潜伏在城中的各路人马，上天入地查找你的下落。如果你不敢与他沟通，就会遇到杀身之祸。求你了，听我的。 随我去面见老板，他答应要和你单独谈谈。我想，你们一定会尽释前嫌。他说的对，这个时候不能再意气用事了，悲剧已经发生，血流的够多了。昨夜在废墟，你杀死了孟海马和那些枪手，也算是替孙思海他们报了仇。现在，既然他们已经知错。
1: 你何必再冒生命危险，令悲剧重演呢？真是难得呀，我们两个的意见居然能够一致。你再好好考虑考虑。嗯。你们太天真，也太轻信了。你们以为老板真的会放过我？
0: 这是他亲口说的。
1: 事实。 会让你们清醒起来的。

0: 现在相信我的话了，杀手们跟踪你，找到我的落脚点，趁我熟睡之际将我除掉，这就是他的诚意。
1: 这个老狐狸不怎么那么傻，竟然会相信他。
2: 你说的对，是我们太天真了，还是你最了解这些人？
0: 该送他们回老家了。

0: 救命啊！啊！叫啊！看看会不会有人来，想把我吓跑。只可惜夜太深了。
1: 求你别杀我！是谁让你来杀我的？我不能说。
0: 你挺幽默的，你放心，我不会打你的心脏，我会让你慢慢的死，一点点的死，让你清清楚楚的感觉到每一分的痛苦。再问一遍。
1: 是谁让你来杀我的？别再打了，是张宝芝。
2: 张宝芝，
1: 他住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真的，我真的不知道。他怎么与你联系？他通过联络点。联络点在什么地方？和顺桥，柳条巷9号，春意马甲馆。
0: 非常好，谢谢你。即使我不杀他，张宝芝也会动手的，不是吗？只是这种死法太难看了。
3: 你是个不折不扣的冷血动物。想想，他们是怎么对待我手下那些弟兄的，你就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了。走吧，天就要亮了。等等，你们要去哪儿？不知道。
0: 茫茫江湖，哪里不是我的家呢？我该怎么向老板交代？随你吧，但对今晚的事要绝口不提，否则你会遇到麻烦的。
3: 今后怎么和你联络？

0: 还有必要再联络吗？我们是朋友，对吗？再说，我帮助了你，你欠我的人情。把你的地址告诉我，等我安顿下来，会通知你联络方式。沙坪坝东大街4号公寓。
1: 别让我等得太久。

0: 老志，怎么样？
1: 派去杀他的人全死了，现在公安城管部队已经包围了登云旅社，正在调查。
2: 惊动共产党了？
1: 是啊。哎呀，真没想到，结果竟然会是这个样子，这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现在共产党介入进来，这咱们的处境是大大的不妙啊！老板，只要共产党追查那些死去枪手的身份，就一定能够找到我的联络点。这现在该怎么办呢？
3: 冷静。
4: 好一个厉害的角色。

0: 小直啊，你立刻通知部下关闭联络点，全体人员隐蔽起来，没有命令不得煽动。
1: 是。
2: 老板，那我们对程汤还要继续追杀吗？
0: 此人不除，后患无穷啊。雪儿，你马上启动 C 组和 B 组的两路人马，全程暗查他的下落。
2: 是。
0: 严令部下发现程汤的踪迹后，不可轻举妄动，立刻向我报告。
2: 明白。
0: 这样的人死了实在可惜，不死又实在危险。他像一只寻找猎物的鹰，一旦被他盯上，就很难逃脱呀。因此，你们要小心在意。
1: 是，
0: 去吧。
2: 嗯。
3: 老板，
0: 嗯，
3: 林玉仙回来了。
0: 哦，叫他进来。
3: 是。玉仙，
2: 老板，
0: 怎么样？和程汤谈过了？
2: 是的。
0: 有什么收获？
2: 他是个很难说服的人，我尽力了。
0: 早在意料之中，看起来我们要全力对付他了。玉仙啊，
2: 嗯，
0: 我希望你能够帮助我。
2: 老板，我不是一直在帮你吗？
0: 他住在哪里？
2: 登云旅社。
0: 今后你要把他的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2: 唉，不可能了。
0: 啊？
2: 他不会再让我找到了。
0: 为什么？
2: 沟通失败就意味着开战，而我是你的部下，你想他还会信任我吗？
0: 好吧，需要的时候我会派人联络你。
2: 是。
4: 这个林县
0: 越发的自以为是了，我敢肯定今夜张宝芝的枪手潜入登云旅社时，他一定和程汤在一起。
4: 哦，
0: 你立刻命人昼夜监视他的住

Thank you.

0: 我们为什么又到这儿来了？这个春玉麻将馆是张宝芝的秘密联络点，在这儿能够找到他。走，
1: 老板，两碗茶。
2: 好嘞。
0: 这些人都是地下活动的老手，所谓狡兔三窟，张宝芝绝不会住在这里。
3: 那我们来做什么？
2: 您的茶。请慢用。
0: 江山镇府打草惊蛇。
1: 打草惊蛇，这是什么意思？
0: 你的问题可真够多的。
1: 怎么不耐烦了？我可是你的搭档。
0: 我要在这春意麻将馆中大闹一场，告诉敌人我已经盯上了张宝芝。
1: 那他们岂不就有了防备？
0: 正是要他们先动起来，我们才有机会，否则茫茫人海到哪里去找张宝芝的踪迹？是时候。
4: 您这是
0: 什么？不收？
4: 这位老大，咱们春意麻将馆在重庆这块码头上，蒙江湖各路朋友捧场，也算是名声在外。您要是缺钱，开个数，小弟立马奉上；您要是寻仇，冤有头，债有主，您认准了仇家，外边了断。
0: 大的口气，开个数。好啊，大洋十万。
4: 十万？你是来闹事儿的？
0: 真聪明。
4: 好，十万块不多，去找贵人给他取来。
5: 是。

0: 王八蛋，跑这儿闹事儿，你还嫩了点，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宝爷地盘，把手雷给我放下。
1: 我的耳朵不太好，刚刚说什么？
2: 不是，
1: 你好像在说小王八蛋。
2: 我是王八蛋。
1: 哦，是这样。
3: 都出去！
1: 有一句话你说得很对，冤有头债有主。我今天是来找张宝芝的，他在哪里？
4: 宝爷没有来，我们也不知道啊。
1: 说实话，
4: 老大，我们真不知道啊。
1: 好啊，那就让我帮你回忆回忆。
4: 哎呦，老大，

0: 我对记性不好的人通常都会用这个办法。一定要算计，看看你能坚持多久，一个小时还是两个小时。只要你的手一松，轰，化成灰。我在门外等你。
1: 老板，说实话吧，要不咱们都得死啊！
2: 就是啊，老板。我求求你，我全说。
0: 我不着急，你可以再想想。我这个人最不愿意勉强别人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
2: 我着急，不，我愿意，我愿意。哎呦。

0: 你说吧，老大，文宝爷不经常到麻将馆来，平常的时候我们有事儿与他联络，一般是到三条街外的永济绸布庄去找宋副官，由他将消息传给宝爷，宝爷有事才会亲自到我们这儿来。宋副官，哎，正是。
1: 你不知道张宝芝的住处吗？
2: 真的不知道啊，老大。张宝芝最近来过吗？
0: 昨儿傍晚，宝爷带着几个人来到麻将馆，在后面厢房里待到九点多才离开。
1: 那几个人是做什么的？
0: 都是外面的弟兄，都是枪手。
1: 你说的最好都是实话。
0: 实话，都是实话。 有一句谎话，天打雷劈。
1: 告诉张宝芝，程汤在找他。
0: 是。谁呀？
3: 徐哥，是我，开门呐！
1: 把枪捡起来。

0: 这么慢？
1: 这不忙着呢吗？
2: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3: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4: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鲜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5: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
5: 正宗潮汕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6: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5: 一鲜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 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0: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炫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团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1: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你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千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我们的一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6: 强筋壮骨。
5: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6: 老少皆宜。
5: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6: 美味更实惠。
5: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退，买贵了
6: 退，
5: 通通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2: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0: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炫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团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8: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啊十足，汤汁呢 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十大包，还可以拿出来两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下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6: 只要99。
5: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9: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5: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6: 只要99。
5: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0: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0: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11: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10: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做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下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3: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

0: 又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都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1: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你闻着这个香味啊，你就想吃一口，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2: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1分的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5: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6: 真是太好吃了，每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得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现在呀，天冷了，你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好吃又有营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就是这个正宗的潮汕爆汁牛肉丸，扫码价格是29元一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卖4包送4包，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呢，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剩下的8包退回来，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1分的冤枉钱，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这样的机会呢，仅限本档节目。如果说您心动了，那就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

0: 爆汁的感觉，别急多爽了。
1: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2: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听见法治钢索的脉搏，看见法治钢索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点，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1: 气韵流淌，朴实醇厚，声声唱腔沉淀经典，琴声嘹亮，响彻四方，梨园逐梦不负热爱。梨园盛会好戏未完，精彩赛程仍在持续。本周大戏台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6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0: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1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到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3。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观澜映画，歌咏星汉文化，创意影音，活跃日常平民。
2: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

0: 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
2: 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3: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0: 你不知道张宝芝的住处吗？
1: 真的不知道啊，老大。
0: 张宝芝最近来过吗？
2: 昨儿傍晚，宝爷带着几个人来到麻将馆，在后边厢房里待到9点多才离开。
0: 那几个人是做什么的？
2: 都是外面的弟兄，都是枪手。
0: 你说的最好都是实话，
2: 实话，实话，都是实话。有一句谎话，天打雷劈。
0: 告诉张宝芝，程汤在找他。
2: 是是。谁呀？
3: 徐哥，是我，开门呢。
0: 把枪捡起来。

0: 这么慢啊？
1: 这不忙着呢吗？
0: 怎么，你们已经接到通知了？
1: 什么通知？
0: 没接到通知，你们为什么不开张啊？
1: 嗨，刚才有波混混在这闹事儿，让我们给赶跑了，这不个人也都散了。
0: 我说呢，老爷有令，自今日起关闭所有联络点。
1: 哦，明白明白。嗯。

0: 这么长时间，我都担心死了。有什么可担心的？刚刚麻将馆里好些响铃声响，我回去举人跑了出来，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还好没过多一会儿你就走了出来，我还以为完事儿了，没想到你又进去了，半天没有动静。你为什么站在门外抽烟？
1: 哦，屋里不让抽。
0: 骗人！

0: 七哥，怎么了？
1: 他在对面茶馆里头呢。
0: 七哥，他是盯上咱们了。啊，这能行吗？万一被他发现，
2: 少废话，赶紧去。
0: 是。
3: 知道麻将馆的伙计会去永济筹不庄，这很简单。据麻将馆的老板说，永济筹不庄的宋副官负责与张宝芝联络。现在麻将馆出了事，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将此事通知宋副官，再由宋副官传信给张宝芝。
0: 哦，这就是你说的，让他们先动起来。
3: 你终于明白了。
0: 那下面我们要做的。
3: 就是跟踪宋副官，找到张宝芝的下落。
0: 你跟我说说，永济筹不庄是什么样子？啊，永济筹不庄在李子三条街外的下桥，四开间的门脸，人来人往的非常热闹。
3: 你是说永济筹不庄非常热闹？
0: 是呀。
3: 怎么样？现在就走吗？去哪里？
4: 永济筹不庄了。哼，走。七哥，怎么样？七哥，他走了。
5: 哼，姓程的，他跟我斗心眼儿，他还嫩了点儿。马上把弟兄们叫来，咱们立刻离开。
4: 是。
5: 你怎么回来了？当然是我让他回来。老大，你怎么又回来了？让我怎么说呢？我不喜欢杀人。 但面对你这样的毛贼，我还能怎么办？老大，我听不懂你的话。你以为自己很聪明？你以为能够骗过我？永济筹不庄，宋副官。哼，你的故事讲得不错，只可惜从一开始我就不相信你说的话。
3: 老大，我说的话句句是实啊！
5: 有一句谎话，天打雷劈是吗？像你这样的人，应该被雷劈了很多次了吧？
3: 您的意思是，
5: 永济筹不庄不是你们的联络点，当然也没有宋副官，那不过是家正经的买卖。

0: 而宋副官，就是你。
1: 你是怎么？
0: 我是怎么知道的，对吗？你忘了吗？就在刚刚，麻将馆里来了一个替张宝芝传信的人，他告诉你，自即日起关闭所有联络点。可赵雅琴跟踪你的伙计来到永济绸布庄，却发现那里门庭若市，没有丝毫要关张的意思。这不奇怪吗？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你在撒谎。于是我在半路截住了这个做诱饵的伙计。当然，你的身份就是他告诉我的。怎么样？明白了？刚刚我离开之前曾经说过，说的最好都是实话，对吗？可你令我很失望。做一个诚实的人其实并不难，而你呢，宁可死也不愿做一个这样的人。你准备死吧。
1: 老大，我求求你，我求求你饶了我吧。我说，我全说，我告诉你张宝芝的住处，你别杀我。
0: 我会相信你吗？
1: 张宝芝住在永教头延明巷十号。

0: 大哥，大哥，我求求你，饶了我，别杀我，我求求你了，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1: 宝爷就要和你见面
0: 了。
1: 三合会，
2: 是的，城管部门对昨天夜里登云旅社中的死者进行了身份调查，证实这些死者在解放前都曾隶属于军统的一个分支机构三合会，舵主叫张宝芝。
3: 也就是说，这些死者都是军统的潜伏特务。
2: 目前这一点可以肯定。
3: 这些特务深夜跑到登云旅社去做什么？
2: 据旅社的伙计说，昨天深夜，七名手持武器的歹徒潜入旅社，用枪威胁他交出登记簿，然后便冲向楼上。几分钟后，楼上响起了枪声和爆炸声。我亲自勘察了现场，房中的床上、枕头和被褥被子弹打得粉碎，墙上也有很多弹孔。可以断定，这些特务定是冲进206房间进行刺杀，结果呢，反被房中人设圈套杀死。七名死者，三名是在楼上被炸弹炸死，其他三名是在旅社门前被步枪击中头胸而死。这最奇怪的是，最后一名死者的尸体躺在一条街外的木桥。

0: 上，身上四处弹孔，左右膝弯各一处，前胸正中一处，致其死命。
1: 听你的描述，死者几乎都是被一枪致命，而且弹着点非头即胸。
0: 是的。
1: 这就说明下手的人很专业，可以说是个大行家。啊，坐。
0: 这一点也可以确定。首先，炸弹的安放极其精确，既达到炸死对手的目的，又不波及周围房间的旅客。其次，从死者的弹着点不难看出，下手的人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
1: 这个人不简单呐。
0: 哦，对了，城管的同志还讲了一个情况，说发生爆炸的206房间，昨天下午住进了一男一女，登记的名字叫陈唐，我想应该是个假名字。
1: 陈唐？
0: 是啊。
1: 炸弹专家和神枪手，陈唐，程汤，是赵雅琴和风雷一号，
0: 是他们。
1: 除了他们两人，还有谁既是一男一女，又是炸弹专家和神枪手？
0: 有道理，这样的几率太小了。
1: 而且陈唐与程汤的发音非常接近，我想一定就是他们。一下同志，你马上与五号取得联系，请他尽快摸清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0: 好，回去以后我马上就办。
1: 如果住在旅社房中的真是风雷一号和赵雅琴，那就说明他们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

0: 到甘味。
1: 老李，我看咱们是不是应该立刻行动起来，从侧面协助一号执行计划。
2: 但一定要把握好时机，要做到不温不火，既帮助一号，又不能使敌人孤注一掷，狗急跳墙。否则，一号的处境会更加危险。
1: 好，
2: 进来。
3: 处长，刚刚和顺桥西柳条巷的春意麻将馆发生爆炸。哦，公安和城管部队包围了那里，发现房内有五具尸体。我跑到现场去看了一下，五位死者都是被手枪击中要害而死，杀人的手法干净利落，看起来不像是帮会争斗。处长，你要不要去现场看一下？
2: 昨夜是登云旅社，今天是春意麻将馆，走去看看。
1: 好。
2: 李处长，走。
4: 好。爆炸的是一颗美制手雷。
2: 哦，
4: 这是在现场发现的。
2: 嗯。啊。
4: 据周围群众反映，先是听到麻将馆里响起枪声，之后才发生爆炸。我们到了以后，检查了屋中的尸体，一共有五具。都是头、胸等要害之处被子弹击中致死，因此可以断定凶手是先杀人再炸屋。
2: 去看看尸体。

0: 死者的身份查清了吗？已经查清楚了，这五人是麻将馆的老板和伙计。老板姓宋，解放前曾是军统三合会的成员。又是三合会？还有什么情况？刚刚我们通过调查了解到，这间麻将馆的房主并不是死去的老板。哦，
1: 那房主是什么人？
0: 是一个叫赵文鹏的。
1: 此人也曾是三合会的成员，
0: 几年前退会，做起了买卖。有这个人的详细资料和住址吗？他在沙坪坝老街开了家火锅店，我已经派人去找他了。好，非常好，你去吧。
1: 是。
2: 老李，
1: 嗯，
2: 可以断定这个麻将馆是敌人的秘密联络点。
1: 嗯，凶手是谁？
2: 他为什么要炸掉这个麻将馆？你说什么？
1: 你想一想，如果这是普通的巡守，凶手只要杀掉麻将馆的老板和伙计也就够了，却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地将这里炸掉？
2: 如果他是为了毁尸灭迹的话，仅用一颗手雷是无法做到的。
1: 嗯，刚刚屋内的情形已经说明了问题。对呀，那么这次爆炸。
2: 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用三合会这条线索将登云旅社的刺杀和这儿的爆炸联系起来，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下手的人是想引起我们的注意。
1: 与我所想一致，那么这个人会是谁呢？
2: 当然只有他。
1: 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我们该动手了。
2: 抓捕房主赵文鹏，撬开他的嘴巴，看看有什么收获。
1: 事不宜迟，马上动手。

0: 事了。
1: 哎，慌什么，慢慢说。
0: 程汤炸毁了春英麻将馆，共产党城管部队包围了现场，通过调查房主抓捕了张宝芝的联络人赵文鹏，起获了长街杂货店和悦来旅馆两个重要联络点。
1: 什么？悦来旅馆也暴露了？
0: 正是，共军在悦来旅馆与潜伏在里面的弟兄们搏火，打死打伤二十余人，另外还有十几人被捕。老板，如果照这样下去，我们的地下联络点可就全完了。
1: 哎呀，镇静镇静。张宝芝呢？
0: 在牛角头。

0: 雪儿，书童
1: 在，
0: 你们马上赶往牛教坨，命令张宝芝立刻撤出所有联络点中的弟兄，安排他们连夜出城。
2: 是。
0: 哦，还有，让张宝芝不要再回牛教坨了，程唐很快就会找到那里。
2: 哦。
0: 你们想一想，程唐既然能在光天化日之下炸掉春意麻将馆，这就说明他很可能已经从麻将馆老板的口中探知了张宝芝的下落。
3: 我们马上动身。
4: 对，

0: 什么？现在还不知道其他联络点怎么样呢，宝爷，我们怎么办啊？
1: 完了，完了，全完了！我辛辛苦苦经营的地盘，没想到竟被程唐一颗炸弹全。

0: 没了，你问我该怎么办？我问谁？问程唐吗？宝爷，蒋和吧？再这样下去，咱们这血本可就全拼光了。
1: 蒋和，是我亲自到彭水县做了调查，回来后将消息报告了老板，这才导致他的部下被杀。对于程唐来说，我是他最大的仇人。 他能和任何人讲和，但绝对不会放过我的。
2: 宝爷，事到如今，兄弟们都吓得麻爪了，您总得拿个主意呀！
0: 你下去。
2: 是。

0: 看你的表情像是见到鬼了，可我不是鬼，至少现在还不是。你一定很后悔没有发出叫声，可惜现在已经晚了。其实大部分的人遇到你这种情况都会是你现在这种表现，所以你不用觉得沮丧。
1: 你是怎么进来的？
0: 职业秘密。
1: 你究竟是人是鬼？
0: 我刚刚说过，至少目前来说我是人。
1: 哦，是马警官的老妻把我的住处告诉了你，对吗？
0: 应该说是吧。你不应该怨恨他，他是到了最后关头才出卖的，现在他死了。
1: 我明白，没人能活着从你手中逃走。从孟海马死的那天开始，我就明白这一点了。
0: 你说错了，我不想杀人，也不想与你们为敌。我来是执行任务的，是你们做了错事。
1: 是，我知道你恨我。
0: 谈不上，有爱才会有恨。我从没有爱过你们，当然也谈不上恨。
1: 那就好。
0: 如果你想知道现在我的心里是什么感受，我可以告诉你。愤怒。如果你想知道看到仇人仍然活生生地站在我的面前，我心里是怎么想的，我也可以告诉你。更愤怒。
1: 哎呀，程长官，其实兄弟也是职责所在，身不由己。如果你能放过我，会亲自去和老板谈，对以前的事既往不咎。坐下。

0: 究，这个词用得不太恰当。我很想知道你们究竟想究什么。我做过危害党国的事情吗？我出卖过自己的同志吗？说我是共产党的卧底，能拿出任何证据吗？除了会清除异己和胡乱猜疑，你们还能做点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呢？你编造的那些谎言，令我的部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可你却还在说既往不咎。这几个字难道不应该由我来说吗？
1: 程长官，你误会了，我并不是那个意思。
0: 如果你认为我今天来是为了与你们讲和的，那就大错特错。我之所以说这些话，是想让你明白一个道理，要制造自己控制不了的麻烦，否则你会付出代价。
1: 程长官，是，程长官，是兄弟失言。我看这样吧，你放兄弟吧，兄弟立马奉送金条20根，打洋10万块，你看怎么样啊？
0: 你没有听懂我的意思。
1: 保持愚钝，请程长官明言。
0: 我们谈个条件吧。
1: 好，
0: 你的命换老板的命。
1: 怎么换？
0: 你约老板见面，将会面的地点通知我，剩下的你就不用管。
1: 哎呀，程长官，你可能不知道，我们有事要见老板，从来都是由他指定地点和时间，而且是临时通知，不可能提前把消息告诉我们呀。
2: 在辽阔的西部高原，生长着一种特别的植物，果实外壳坚硬，内里果仁鲜香。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核桃便随驼队传入中原。古时称胡桃，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核桃，因为果核长得酷似人脑，自古就流传吃核桃补脑的说法。核桃仁口感醇厚香浓，蕴藏满满天然营养，是自然沉淀的纯粹滋养。
3: 西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对这儿啊特别好。
4: 西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西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5: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喜满庆原味核桃仁。人们常说多吃核桃啊，对这里非常好，其实它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在核桃当中，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达80%，吃半块核桃仁相当于你同时吃几十斤深海鱼所含的鱼油。今天啊，咱们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 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

0: 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它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2: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3: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碎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5: 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0: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

0: 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1: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西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囤点。
3: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3: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的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得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0: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

0: 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1: 这款新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2: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尝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4: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吞点儿。
5: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0: 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1: 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2: 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

0: 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推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0: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西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吞点。
3: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90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一村一景，永靖乡村铺开旅游画卷。
5: 我们之前外面打工的时候是第一不稳定，这个是家里的老人娃嘛也都看不上，
6: 对，
5: 总是就想着在这个家长创业的这种念头。
4: 智慧棚用数据酝酿甜蜜果实。
7: 实验室里的脱毒苗要经过原种种苗生产苗的四级繁育体系，再配套呢智慧温室的精准管理，才能稳定变成高产优质的产品。
4: 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注意看，
9: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8: 好奇，
10: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8: 围观，
11: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8: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2: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3: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4: 做自己就好了。
15: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8: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肝胃。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

0: 受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咪哥哥，你来的可真及时，谢谢你救了我们。
1: 妈咪，
2: 我的朋友，你还好吗？
1: 幸好你及时赶来。
2: 站在你身后的这几位是谁呀？
1: 这位是我的好友马迷，这位是来自大汉的使节张谦。
2: 汉使不必行此大礼。
3: 乌孙国内只有王族才可以在名字后面加迷，看年龄您肯定是乌孙的王子。
2: 没想到这么快就被认出来了，我还特地穿了便服出来找无名的。
1: 汉使见多识广，
3: 我身为使节，代表大汉，愿与乌孙交好，自然要向王子行礼。
2: 汉使的心意我知道了，我会传达给父王的。
1: 请，我们大家今日有缘相会，咱们一起畅谈音律，畅谈乐器，

0: 唐义父，怎么了？
1: 大人，这次麻妃走的蹊跷，不像是静鹿晗的风格，所以我有些担心他后面会做些什么。
0: 有道理。
1: 大人，我到外面去看看。
2: 我的朋友马迷和其他王族不同，他的爱好是音乐。
3: 是，我从小就格外喜欢弹琴唱歌，摆弄乐器。无名来表演，他换了好几样乐器，一下就吸引了我。
2: 后来他就常常找我弹音律，制作乐器，
3: 我们一下就成了知音好友。
2: 我本来一直在四处游历，算是因为他，我在乌孙定居了下来。

0: 无名一直想学大汉的音乐。
1: 是的，我刚才和无名弹得极为投机。
2: 我听了张骞使节弹的曲子，觉得大汉和西域的音律是有共通之处的，如果能找到配合的方法，合奏的音乐一定很美妙。
0: 太好了，我希望能早日听到你们两个人的合奏。
1: 嗯。
0: 对了，无名，我委托你做的乐器做好了吗？
2: 做好了。
3: 这是什么乐器啊？
2: 这个叫胡笳。
3: 这种乐器我从来没听过，可以演奏一下吗？
2: 他更擅长。

0: 唐大哥，你怎么了？
1: 这是我家乡的乐器，家乡的曲子。
2: 你是？
1: 我叫唐一富，是一个匈奴人。
0: 哥哥，胡笳是什么乐器啊？
3: 胡笳也是顺着丝绸之路传进中国的，古书记载是木质三孔，后来在南北朝后被七孔壁立代替了，所以你没见过。
0: 哦，哎，不知道有多少乐器在历史中消失了，要是能都留下来就好了。
3: 别伤心，虽然胡笳在中原地区消失，但是在某些少数民族手中也流传了下来，乐器是不断随着历史而改进的。
4: 无名，看看我给你带了什么。
2: 是什么？
4: 你跟我要过一种叫做竹子的植物。
2: 嗯，啊，难道？
4: 没错，我托一个商人从外国带来的最好的竹子，紫竹。
2: 太好了，
4: 以你的手艺值得用最好的材料，就当做你给我做胡笳的报酬了。
2: 我一定会竭尽全力

0: 在大汉，我们也是用竹子做箫的，这两根竹子够你做两个横吹了。
1: 我改主意了，这两根竹子不全用来做横吹。
2: 咦，那做什么？
1: 我打算做一对兄弟乐器，横吹和箫。嗯，我不是做你们那种一排竹管的箫，而是单管的箫，或者说竖吹，给单管箫像横吹一样打上气孔，那么它就会像张大人画的排箫一样，不同的长度发出不同的音调，这样就能发出优美的旋律了。
0: 无名，你真是个天才，这个新乐器一定很棒。
1: 我是受到你的箫的启发。
0: 好，那让我们来帮你。
3: 我也要帮忙。
1: 好，你想学的工艺我都教给你。
2: 无名大哥，可以把你白天弹的那支曲子再弹一遍吗？我真的很喜欢。
1: 可以。

0: 哥，咱们不能就这么算了。
1: 大哥，为什么刚才让我们住手啊？
2: 你们知道刚才那个年轻人是谁？
0: 谁呀？
1: 谁呀？
2: 是乌孙的小王子。
1: 啊？那又
0: 怎么样？
2: 咱们做马匪的，不要招惹当地官府。
1: 你大哥，张谦也是官府的人呐。
2: 你耳朵不好使吗？我说了是当地官府，这要是在大汉的地盘，你给我十条命，我也不敢招惹他呀。
0: 大哥，我们记住了，那接下来怎么办呢？
2: 咱们马匪不敢，但是有人敢，传信给阿斯恰，让他过来支援。

0: 你看，最后的打磨工序也很重要，柔软的皮革可以让外面变得更加光滑。
1: 最好值得我们大老远跑了一趟。
2: 阿斯恰大人，这趟绝对值。我已经发现了张骞的藏身之处，在一个牧民家里。
1: 区区一个牧民，你们就这么干看着等我来吗？
2: 情况有点复杂，我们没法出手，所以才请您来。
1: 什么情况？
2: 狡猾的张骞请了乌孙的王子来帮忙，我们惹不起。
1: 哼，一个小国乌孙，我们匈奴还不把他放在眼里。
2: 大人，我们三个人手不够，您来了，咱们就可以在不惊动乌孙王子的情况下抓走张骞。
1: 你有什么办法？
2: 只要咱们包围他们，没人就报信儿，就能在乌孙王子毫无察觉时神不知鬼不觉带走张骞。
1: 有道理，靖鲁寒，你也够鬼头的。前面带路。
3: 是。
4: 你说的对，这古典音乐是挺好听的，别有一番韵味啊。
5: 是啊，这次咱们可真是来对了，这可比现场音乐会还要精彩，简直是大饱耳福啊。
4: 哥哥，横春雨好像快做完了，我们快看看吧。真奇怪，我怎么越看越觉得眼熟呢？
5: 横吹就是后来的笛子呀。
4: 笛子横吹，横着吹，可不就是笛子吗？原来笛子这种乐器也是从丝绸之路传到我们中国的呀。怪不得张骞他们又把箫这种乐器叫做竖吹呢。
5: 在汉代，人们说的箫指的都是排箫，而单管箫是后来才出现的，之前也是叫做竖吹的。
4: 哦，原来是这样，这回可真是太长见识了。
5: 哎，别出声。

0: 太傅，你要谨慎行事，不要打草惊蛇。
1: 太好了，我们终于完工了。
2: 无名大哥，你真的完成了，真是太好了。
3: 太好了。无名叔叔，快点试试音色。
2: 乐师，吹一曲吧。
0: 无名，你先带着乐器回毡房里。
1: 我等不及了，张骞大人，我日夜精工细雕这个乐器，就是为了等到这一天。这两个乐器究竟会发出怎样动听的音律？张骞大人，就让我们合奏一曲吧。
0: 好，那就合奏一曲，这也是我的愿望。

0: 哎呀，这些马匪有脑子吗？想到吧，张谦，我们又见面了。快拦住那只白骆驼！站住！不要管其他骆驼。张谦，我可识破了你的诡计了。全给我上，抓住张骞。
1: 是
2: 是，
0: 但凡抵抗者就地解决。
3: 站住，我们跟你们走。
0: 你说什么？
3: 我们跟你们走。
0: 张骞，你不是从来都不投降的吗？
3: 你们人多势众，识时务者为俊杰。
0: 大人，张骞绝对有诈。
4: 张骞，算你聪明。
0: 去，把他们都给我绑起来。
1: 是。

0: 马院长，小班去哪儿了？嗯，他在吴村有亲戚，走亲戚去了。亲戚？嗯，这里我都搜过了，没有人。夜长梦多，咱们走。
1: 瞧那几个马匹的得意样，好像是他们立了大功似的。哼，让他们先乐呵一会儿。你们走快点儿！
2: 他还是个孩子，
3: 还敢跟大人顶嘴？滚！
1: 哎，别耽误事儿，继续走。
0: 来，你累了就睡吧。哎，哦，嗯，啊，嗯，啊，嗯。
1: 不可能，这不是小班吗？<笑>我藏在他肚子下面。啊！哎呀，还是有疏漏啊！留下我的朋友，我就放你们走。
4: 凭什么就凭你和那小孩？
0: 哼！哦，他就是乌孙王子，那边都是乌孙军队，好汉不吃眼前亏，咱们走。
1: 去！
0: 你说话算数，放了他们，我们走人。
1: 自然算数。
0: 撤！撤！
5: 您有一次救了我们，谢谢您，小王子。我
6: 已经禀告父王，父王也愿意与大汉通商交好，从此以后我们就是兄弟，救兄弟没二话。
5: 大人，你们没事吧？有没有受伤？
6: 辛苦你了，小班，任务完成得非常好。<笑>
7: 使用朋友乐器的人就会成为朋友，我们永远都是朋友，
1: 永远是朋友。

0: 小班藏在骆驼下面逃出包围圈，哇，太高明了，太刺激了，就像在看大片。
1: 真想不到，原来横吹是这样被张骞带回汉朝的。
0: 哥哥，你说后来乌孙怎么样了呀？
1: 后来啊，乌孙成为大汉最好的兄弟国，还当了亲家。
0: 哇，真是想不到呀。
1: 好了，我们还要赶往下一个地点。怎么开始听古典音乐了？
0: 古典音乐太美了，我要好好欣赏。
2: 天哪，不敢相信，小琪竟然听古典音乐，你们到底经历了什么啊？我不是在做梦吧？
0: 哥，这个效果太好吃了。
1: 嘘，看，他们过来了。
3: 最近走的不是草原就是戈壁滩，能在这么美的山林里换换感觉，真的是好舒服啊。
0: 说的没错，味道也很好闻呢。
1: 你们跟着我在这一路上真是辛苦了。
3: 大人您别这么说，如果没有您带着我们行走，我们哪能见多识广，学到这么多的东西呢？
1: 哎，

0: 吉小妹，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等公交这么短的时间你还学习，有必要吗？
1: 虽然每次时间都很短，但我们每天坐公交车上学回家，加在一起就是很多时间了呀。
0: 我看没什么必要。
2: 先生觉得吉小妹

0: 妹说的很有道理，不如我们来一起领会一个字吧。
1: 潘子山，赐教。
0: 这是席字，席是一个会意字，甲骨文席的上部用两根羽毛代表鸟的翅膀，下部是日，表示鸟儿在日光下练习飞翔。后经历演变，简体中为了书写方便，只取半个羽字为代表，成为现在的席字。说文解字说，席，硕飞也。
2: 原来鸟儿飞也需要练习啊。
0: 当然了，习是反复练习钻研的意思。小鸟从试飞到飞上蓝天，是一个从不会到会的过程，所以习引申为学习的意思。经过反复的接触和练习，人们就会对事物更加熟悉，有更深的了解和掌握，所以习又引申为擅长的意思，有反复多次的字义。习还引申为习惯、习性的意思。小鸭、小妹，你们会背《三字经》吗？
3: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0: 真棒！这句话的意思是，善良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这种善良的本性，人与人都差不多。因为后来所处的环境不同，人的习性才会产生很大的差别。同学们还知道哪些古文中包含习吗？
2: 论语的第一句话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0: 很好，这句话是在告诉我们，反复练习学过的知识是一件很高兴的事儿。
4: 反复练习很枯燥呀，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用处。
0: 当然有，要想有所成就，就得反复练习。根据记载，书圣王羲之每次写完字后，都会到家门前的池塘里洗涮毛笔和砚台，时间一长，池塘的水就全部成了深黑色。后来，人们把这个池塘叫做墨池。正因为每天练习，王羲之的字才会写得越来越好，成为一代书法名家。
2: 我有点明白了，可是我没那么多时间啊。
0: 时间其实不是问题，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隋朝的时候，有个叫李密的书生，出身于贵族之家，但是李密不像其他贵族子弟那样锦衣玉食、吃喝玩乐，他喜欢读书，孜孜不倦地学习，从来不放过任何可以学习的时间。一次，他听说了一个有学问的人，决定去拜访求教。他骑着一头牛赶路，不肯浪费路上这段时间，就在牛角上挂了一包汉书，一边赶路一边读，看完一卷再换另一卷，路人见了无不称赞。小鸭，你懂了吗？
2: 我明白了，牛角挂书的故事，还有鸡小妹，都是利用零碎的时间学习，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学习习惯。
0: 明白就好，学习是个循序渐进、逐步积累的过程。我们的日常学习也是这样，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勤加练习，我们终将在学习的道路上有所成就。本次诗歌朗诵大赛，鸡小妹获得一等奖。
5: 第32集，一。
0: 今年咱们村的苹果真是又大又红。
6: 先生，这其实是隔壁村的苹果，咱们村的苹果不够大，我们看到隔壁村的苹果又大又红，就摘了好多。
0: 什么？你们经过对方允许了吗？
7: 这个没有。
0: 你们呐，这些苹果不该摘，这是不

0: 提起莫高窟，我们最先想到的是恢宏的壁画和庄严的彩塑，可谁能想到彻底改写敦煌学史的藏经洞在整片石窟群当中究竟是怎样的存在。
1: 对于整个这样的一个石窟群来说，藏经洞从它的体量来说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小，非常的微不足道。
0: 古人将数万件经卷、绢画与文书小心封存在这小小的洞窟，一藏就是近千年。虽然洞窟的封藏时间我们已经大致能够推算出，可封存背后真正的缘由又是什么呢？
1: 但是我们没有任何一个直接的证据能够证明藏经洞为什么封闭，这到现在都是一个历史的谜团。
0: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跟随讲者一起去探秘藏经洞。
2: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5: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

0: 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
1: 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做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0: 产业铺就共富路，党建凝聚万家心。
1: 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致富东乡，
2: 持续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0: 深耕民生幸福路，绘就民族同心圆。
3: 以党建为引领，来增强我们各族群众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0: 陇原大地，万家灯火映照幸福底色。
4: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共同富裕这个词听着很大，但它到底长什么样？在东乡，一个村的20多家农家乐都取名新时代幸福家园。在定西，黄土地里的一颗小土豆却长成280亿元的大产业。在偏远农村，硬化道路通到了村民家门口。这些事共同印证着同一个问题，就是发展的成果能不能真正装进老百姓的口袋里。
0: 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时强调，要加强社会建设和治理，筑牢各族群众共同富裕基础。谆谆话语饱含着对陇原大地的深情牵挂，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全省上下凝心聚力，紧扣富民兴陇奋斗使命，奋力书写各族群众携手迈向共同富裕的陇原答卷。党建引领凝聚发展合力，乡村振兴开启崭新征程。依托全省基层党组织，驻村帮扶干部常年扎根一线攻坚实干，我省严格落实4个不摘工作要求，构建起县统筹、乡主抓、村落实的防反贫监测帮扶体系，稳步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临夏州高效运行一键申报系统，搭建精准防反贫监测帮扶闭环机制。全州累计识别监测对象3.54万户，17.22万人，风险消除率达到86.8%。当地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4648家，搭建紧密利益连结载体，带动各族群众抱团发展，稳步增收。
1: 整个毛沟流域有20多家农家乐，想取名新时代幸福家园，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致富东乡。
0: 陇南立足本地生态资源禀赋，创新实施乡村建设1000万全工程，深耕油橄榄、花椒、茶叶、核桃等山地特色优势产业，建成产业链党组织37个，党建联盟14个，集聚党员1200多名，辐射带动7.25万户农户发展特色种养产业。
2: 我们大雅村核桃种植面积共1600余亩，我们有信心、经验，让核桃产值再创新高，持续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0: 支部领办特色产业，激活群众增收致富新引擎。全省衔接资金投向产业比重稳定保持在60%以上。每个脱贫县重点培育1至2个特色主导产业。甘为公共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陇原乡村产业发展实现从单点出彩向片区提质稳步转变。定西聚焦马铃薯主导产业，搭建起育、繁、推、种、加、储、销、盐全链条发展体系。2025年

0: 年，全市马铃薯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80亿元。农民人均马铃薯产业收入占全年可支配收入的23%。昔日的脱贫薯已然成长为助力乡村振兴的致富薯。
1: 现在变成了个靠产业吃饭的，咱们村子原来就是能增加就50万元，现在累计达到近200万元，人均收入能够达到15000多元。
0: 甘肃紧盯群众济南筹判问题，持续加大民生领域投入力度，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稳定在80%，资金重点投向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普惠民生领域，全省城镇年均新增就业稳定在32万人以上，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保持高位，义务教育办学质量稳步提升，农村硬化路实现村村通、组组联，老旧小区改造、安全饮水提质、农村道路升级等民生实事落地见效，一笔笔厚重的民生账单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清单，平凉扎实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2025年累计建成自然村组硬化路225公里，实施农村公路项目292项，总里程872公里，自然村组硬化路通达率达到95%。
2: 全力推进村组道路提质改造，累计完成离行路面铺设14000多平方米，铺装人行步道2000平方米，彻底解决了以往路面坡损、积水、扬尘等问题。
0: 教育是民生之基，医疗是民生之需。庆阳市西峰区紧扣优质教育品牌区建设目标，持续加大教育投入。十四五以来，累计实施教育项目236个，新增义务教育学位1.7万个，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稳步跨越。
3: 坚持内外联动、分层培养，搭建多元一体化教师成长平台。我们一边打磨教师的课堂教学硬本领，一边锤炼师德师风软实力，引导全体教师把育人初心融入每一节课堂。
0: 天水市全面优化异地就医备案便民服务，着力打造15分钟医保服务圈，将备案权限下放至乡镇、社区医保站点，实现异地就医备案就近办理，同时简化门诊慢特病病种认定审核流程，优化报销经办服务，切实降低群众异地就医的时间成本与经济压力。
4: 门诊慢特病异地结算报销的比例也是比较高的，患者只需要支付个人自付的一部分，这样呢也大大减缓了我们家里的一个负担。
0: 今年兰州市计划实施1056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并将300个以上小区的物业提质工作纳入民生实事，对城区老旧楼栋开展外墙翻新、管网更新、车位增设、休闲场地配套，持续完善城市供水体系，畅通城市微循环道路，不间断全社区养老托育服务，聚焦一老一小重点群体，构建贴心便捷的社区服务体系，持续擦亮城市宜居底色。
5: 会更加根据居民的实际需要，做好一老一小的各类服务，在幸福食堂提供更加便捷可口的餐食，为孩子们的快乐成长提供更加全面的托管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
0: 甘肃作为多民族聚居省份，筑牢民族团结根基是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群众安居乐业的关键支撑。十四五以来，中央和省级财政持续下达民族地区各类补助资金、衔接资金、民贸民品贴息引导资金，支持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为民族地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全省不断落地陇原红石榴、和美村寨等一批示范项目，民族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张掖、武威、酒泉依托河西走廊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把民族团结工作深度融入产业培育、基层治理、乡风文明全过程，勾勒出各族群众同心谋发展、携手共富裕的生动图景。
6: 以党建为

0: 引领着力构建互嵌式社区加开放式楼院加红石榴驿站的社区治理模式，来增强我们各族群众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1: 现在全村大的发展公园下菜产业、传统药制业、文旅产业也逐步发展起来，大家日子里越过越红火，邻里关系也越来越和睦。
2: 创新马背普法、炕头调解治理模式，矛盾化解率100%，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富。
3: 依托党员结对暖心帮扶，全省持续织密全方位民生保障网络，纵深推进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25.1万名党员干部与26.7万名困难群众结对认亲，累计协调解决群众急难筹盼，帮办各类民生实事40.8万件。甘南州推动816个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组织与687个村社区党组织结对共建，复制推广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产业帮扶模式，持续唱响民族团结进步主旋律。
4: 我们深挖本土各民族交融共生文化资源，把民族团结宣传融入文化活动全过程，用好基层文化阵地，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进千家万户。
3: 百年征程风华正茂，砥砺奋进正当其时，鲜红党旗始终高高飘扬在陇原大地，全省各级基层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主动担当、争先实干，团结带领全省各族群众，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幸福美好新甘肃奋勇前行。
5: 共同富裕的答案就在老百姓的笑脸上，产业强了，增收就有了底气，教育、医疗、养老、出行这些身边事办好了，日子就安稳了。各族群众住在一起，互帮互助，人心自然也就更近了。民生工作没有终点，实干才是唯一。只有把一件件实事继续办实办好，同心同行，才能绘就人民共同富裕的美好生活。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6: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7: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

0: 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5: 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6: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7: 践行节约，拒绝浪费，健康饮食，拒绝暴饮暴食，坚守良心，更受好评，倡导理性消费，让文明用餐成为一种自觉。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族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九。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各地七层党组织以党建引领为重要抓手，把党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动力、发展优势，描绘共建共治共享的幸福新途径。
0: 各地持续推动传统工业转型升级，不断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团走进甘肃会宁慰问演出举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机体的神经末梢，要发挥好战斗堡垒作用，落地才能生根，根深才能叶茂。我省各地基层党组织以党建引领为重要抓手，把党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动力、发展优势，描绘共建共治共享的幸福新图景。
2: 产业要旺，堡垒得强。酒泉宿州区黄泥堡乡通过设立党员责任岗，盘活村集体闲置资源，用光伏产业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光伏项目投运后，产生持续稳定的集体收益。2025年，村集体经济达到56.9万元。
3: 我们老百姓们呀，享受到了这个丰厚的生活，老百姓都是怎么各方面都越过越红火。
4: 持续做优做强，光伏特色产业。不断深化光伏加发展路径，管好用好阳光资产，把光伏、文旅研学、精作这种发展，同全省首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特色示范小镇建设紧密结合，切实把资产资源优势转化为各族群众共同富裕的现实成效。
2: 白银市坚持把党组织建在产业发展第一线，立足资源禀赋精准施策，重点扶持了一批有特色有前景的项目，项目收益反哺农业生产、土地整治、群众服务。今年上半年，白银区45个村集体平均每个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18万元以上。
5: 我们现在农机的台数达到20台套，春耕到秋收，所有的机械都能接单的。我们这农机手呀，主要在本村产生。这几年培训了12名农机手上岗，都熟练能操作。
6: 一天300个钱，一年下来增加将近这2万块钱的让些15000了，这是额外的收入嘛。
2: 社区是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也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前沿。张叶民乐坚持党建引领，通过建强小区支部、组建红色管家、深化微服务等一系列举措，探索出一条一和一网恩服务的基层治理新路径。
7: 平时在楼道里多管一管，多问一问，回家有个难事，邻里有个矛盾，我们第一时间上门做工作，把问题解决掉，让大家过得福心安心。
2: 庆阳西峰区将关爱留守老人纳入党建责任清单，以党建引领为方向，专业社工为支撑，志愿服务为补充，探索疗愈式关爱实践，将逐步实现全镇8749名中的60岁以上留守和独居老人个性化疗愈服务全覆盖。
8: 我一个在家里就一天不单的，一个出境过来过去一个人，心情也不舒畅。社工娃娃来救治我们这些老姊妹，到一搭做些手工，这娃娃和我们哈聊天，看到我们一下心里就开朗了。
2: 党建引领聚合力，多元服务惠民生。五位

扬州区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365工作法为抓手，社区充分激活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三驾马车效能，破解老旧小区一道道治理顽疾，实现小市

0: 工作人员都会第一时间上门对接，耐心沟通，彻底解决，我们党心底的认可和感动。
1: 甘肃台报道。
2: 我省多地立足产业禀赋，深耕绿色制造、循环经济、新能源储能等重点领域，多点发力，全域突破，持续推动传统工业转型升级，不断激活工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在天水华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冲压蚀刻等生产线高速运转。公司针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废水污染物，投入专项资金，引进先进环保治理设备与工艺，实现生产效率与生态效益共赢。
3: 还有 QC08万啊，这是有害物质的标准。
4: 还将生产的废水按照清洁生产的要求综合处理。废气分类呢，实施多级培林净化处理。
1: 生产端环保升级，技术研发赋能低碳发展。公司依托电力装备制造基础，攻克绿色装备核心技术，多款环保型开关设备实现批量供货。截至目前，天水市已培育省级绿色工厂24家。
5: 已经完成了箱式环保型开关设备的研发，12千伏和4.5千伏箱式环保型开关柜已经给国家电网实现了批量供货，进一步丰富了企业绿色智能装备产品矩阵。
1: 企业创新是产业升级的强大动力。白银华新九合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加大技改投入，建成回转窑系统生产线与选矿工艺系统，形成完整的有色金属固废、微废处理产业链，以技术创新盘活废渣资源。
6: 选矿工艺系统针对回转窑产出的窑渣进行深度处理，真正做到资源吃干榨净，最终实现有色金属固废微废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置，以科技创新推动企业体质增效，为白银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新能源激活工业新动能。走进甘肃中超融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超级电容器生产线全流程精细化作业，通过多道严苛工序保障产品品质，产品可有效解决风光发电输出波动难题，广泛适配西北新能源市场需求。
7: 我们的超级电容器能够在秒级时间内完成电能的吸收和释放。目前我们每条生产线一天可以生产1000多颗电容器成品。今后我们还将持续加大科研投入，不断迭代产品的性能。
1: 位于张掖临泽县的易士特张掖储能技术有限公司自动化钠离子电芯生产线高速运转，智能机械臂精准抓取物料。近年来，企业不断加大资金投入，推动2吉瓦时钠离子电芯顺利下线，填补了张掖乃至整个西北地区的行业空白。
8: 下一步，我们重点在钠电和储能装备制造上深耕扩能，全力赋能全市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临泽工业提质增效，为全市产业集群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1: 甘肃台报道。
9: 我省各地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立足当地资源禀赋，精准发力，补齐乡村发展短板，持续推进和美乡村建设。
10: 生态环境是和美乡村的底色。天水市聚焦农村污水乱排、水体污染等突出问题，因地制宜推进农村生活污水综合治理。金水县白沙镇赵沟村实现污水管网入户，彻底解决了困扰村民多年的旱厕异味、污水乱倒难题。
11: 现在拿的管网洗菜、洗澡不用倒洗，一流都住的管网配着污水处理站了。
10: 从单村整治走向片区提质，天水市累计铺设农村生活污水收集管网400多千米，建设污水处理设施146座，1245个行政村完成生活污水治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50%。
12: 加快农村污水治理，以资源化利用的方式实现污水就地消纳回运，提升农村环境质量。
10: 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是和美乡村建设的重要抓手。庄浪县万泉镇徐城村先后修建排水渠980米、硬化巷道10000平方米，新建标准化垃圾收集点3处，同步完善安防、排水、绿化等附属配套设施。
13: 通过和美乡村建设，我村的人居环境、出行条件、安全保障都得到了明显提升，切实增强了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0: 党建引领

0: 激活乡村治理内生动力。鼓浪县黄花滩镇黄花滩村创新推行文明行为攒积分、积分兑换生活用品的激励模式，同时用好农家书屋阵地，开展农技宣讲、全民阅读等活动，厚植乡村文化底蕴。
1: 我们叫吃素深耕禾米烧土建设，吃花建设竹土，不吃薄肉蛋白，让烧村只有烧粉为米，更有日出日夜活力。
0: 甘肃台报道。
2: 今天我们的中国梦文化纪念家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团走进甘肃会宁慰问演出在红军会宁会师旧址举行。
3: 曲曲寄怀，声声致敬。此刻在会师门城楼前，在三军会士纪念塔下，观众的喝彩将慰问演出推向一个个高潮。这是一场隆重的纪念，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精神回望。精彩的演出传承红色基因，偶歌新时代，也让长征精神在这片热土上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4: 大家都非常棒，从第一天排练到现在也坚持下来了，今天也是终于的圆满完成了。我们的长征路就是做新时代的好青年，不论你在任何行业里面吧，然后都专注于自己的事业。
5: 众多优秀文艺工作者齐聚会宁，以文艺的力量传承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将高品质的文化滋养送到群众身边，推动实现文化惠民、文化乐民、文化育民，带领观众沉浸式重温长征那段艰苦卓绝的历史，让伟大长征精神激励各族群众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6: 给我们老百姓奉献一场文化盛宴。在我的以后工作当中，就要学习长征精神，像坚持不懈的去努力，去更好的去奋斗。
7: 觉得我们会宁的观众太棒了，我觉得是老百姓给了我们信心，是老百姓让我们从他们中间走出来，走上了这个纪念长征90周年，走到了我们会宁的会师门，让我们用我们的韧心，用我们的爱，用我们的艺术，用我们的自己的表达来回馈会宁人民对于我们的爱。
5: 甘肃台报道。2026年省直属机关干部职工健身类项目八段锦比赛开幕式今天在兰州体育馆举行，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委直属机关工委书记雷东升出席并宣布比赛开赛。省直机关干部职工八段锦健身比赛已成功举办4届，本届比赛设团体、个人两个类别，共53个单位、2000多名运动员参赛。参赛干部职工表示，将全力以赴、奋勇争先，赛出水平、赛出风格，把赛场上激发出的昂扬斗志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强大动力。近年来，省委直属机关工委着力打造活力机关、健康机关，常态化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文体活动，引导干部职工加强体育锻炼，强健身心体魄，凝聚干事合力，激发履职动能，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贡献更大力量。
8: 陇南市将廉洁文化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深挖红色文化历史文脉，不断推动廉洁文化建设走深走实。
0: 陇南市深耕本土红色文化，搭建多维度立体化廉洁教育体系，推动廉洁文化嵌入基层治理各环节。两当兵变纪念馆深挖馆藏资源里的红色廉洁元素，通过宣讲干粮袋、马鞭等革命文物故事，推出习仲勋同志的红色家风微党课等，用鲜活案例浸润人心，传递廉洁力量。
9: 用心用情讲好老一辈革命家勤俭节约、一心为民的崇高品格，夯实廉洁教育根基，让廉洁精神变得具象可感，直抵人心。
0: 在探昌县哈达铺，一把铜勺，大家要拾得好等红色故事久久传唱，让廉洁理念浸润全域，深入人心。
10: 把新式的廉洁文化建设，就是制度治权、日规用权、执政整治、三化建设、三抓三实行动日次推进，分层分类抓实抓好廉洁教育，不断增强新式的廉洁文化建设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0: 廉洁是发展的底色，更是前行的力量。厚重的历史文脉是开展廉洁教育的宝贵资源。当地深挖本土文脉中蕴含的廉洁内涵，从先贤风骨里汲取清风正气。
11: 文化的力量无形而有力，温润而持久。我是通过打造一批看得见、叫得响、有特色的廉洁文化。

0: 文化品牌，创作一批有温度、有分量的廉价文化作品，推动各行各业新联风、市政气，持续涵养风情气质的政治生态。
1: 甘肃台报道。
2: 平凉市紧扣全省工业转型发展创新区建设目标，全链条布局生物制造产业，全力培育百亿级新兴产业集群，力争2030年全市生物制造产业集群产值突破100亿元。
3: 在平凉国维君涵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厂区，重型运粮车每天可转运2300吨玉米原料。经过标准化流程后，一粒粒金黄色的玉米将进入车间，开启从农产品到高端工业产品的智能化制造全过程。2021年3月开工的这家企业，经过几年发展，依托其链主企业定位，已成为西北地区规模领先的玉米淀粉生产基地，产品供应中粮、双汇等知名企业。
4: 目前，我们的生产线年可加工80万吨玉米，年产54万吨玉米淀粉，把前瞻巨头的农产品转化成高附加值工业产品。真正打通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生物制造工业的升级通道。
3: 在一墙之隔的甘肃亮维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巨大的不锈钢发酵罐平稳运转，玉米淀粉正在转化为胱氨酸、半胱氨酸等高端医药中间体，一粒玉米完成了第二次升值。
5: 当地持续扶持中小企业，培育特色产业，政策服务到位，帮助企业对接融资、技术创新等资源，让生物制造项目不仅落下来，更能扎下根儿，长得好。
3: 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坚实的平台支撑。作为承接主阵地的平凉工业园区，是省级高新区和省级绿色工业园区。目前园区已初步形成玉米原料加工、生物发酵、生物制品生产的产业链条。今年1至8月，园区生物制造业实现产值15.9亿元，同比增长23.1%。
6: 以国维淀粉为基础，以亮维生物、新耀韶生物等骨干企业为支撑，全速推进企业二期扩产、项目建设投产，做实从量产能，精准招引上下游企业，做大产业增量，通过沿链提质，推动原料在园区转化升值，实现从初级农产品向高端生物制造产品的转型升级。
3: 把资源禀赋变成产业基础，平凉市聚力生物制造集群发展，推动全市工业经济实现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今年1月至8月，平凉市生物制造产业链实现产值20.75亿元，同比增长17.2%。甘肃台报道。
7: 我省各地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一批批热血青年身着戎装，怀揣家国情怀与青春理想，开启新程，奔赴军营。
3: 在张掖市甘州区从容门前，新兵们感悟伟大的革命精神，立志在军营勇担时代重任。
8: 到部队后，我会服从命令，刻苦训练，不怕苦，不怕累，用实际行动守护家国，不辜负家人和家乡人民的期望。
9: 今天我们走进高校，开展新兵欢送活动，目的就是进一步厚植青年的爱国情怀，在全社会大力营造参军光荣、报国无悔的浓厚氛围。
3: 在酒泉、玉门市依托铁人纪念馆、屯垦戍边纪念馆等红色教育基地开展送兵教育。在白银市白银区，越战老兵老党员刘志勤来到送兵现场，为新兵送上寄语。
10: 我将牢记家乡嘱托，在军营勤学苦练，不负亲人期盼，不负家乡培养，努力成为新时代四有革命军人，为白银区争光。
11: 到了部队，我们要发扬铁人精神，刻苦训练，脚踏实地，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3: 庆阳、陇南、酒泉等地欢送仪式现场军歌嘹亮，气氛庄重热烈。在酒泉市宿州区，社区老妈妈拥军爱心服务队把亲手缝制的鞋垫交到新兵手上，传递家乡的温暖。优秀退役军人代表、新兵家长为新兵佩戴红花，入伍新兵与家人深情话别，合影留念。
10: 作为一名在校大学生，能够携笔从戎投身军营，是我的光荣。希望能够在部队中做出优秀的成绩，报效祖国。
12: 我们作为家长会全力的支持他们的选择，
1: 做他们坚强的后盾。

0: 希望他们为祖国的国防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1: 甘肃台报道。9月17号，甘肃省盐产融合科技攻关赋能计划标志性成果和同位素测候员产品发布会在兰州举行。中核404系统介绍了和同位素测候员技术攻关、产业规划等内容，并与合作方代表签署销售合作协议。据了解，和同位素所发射的射线能量适中，穿透力适配薄型材料，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中极薄厚度在线检测，尤其在新能源电池、特种造纸、薄膜等高端制造业的质量控制中不可或缺。中核404成功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多种规格可同位素测候员产品，可精准匹配不同工业应用场景，标志着我国可同位素测候员产品实现了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为我国高端制造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甘肃台报道。
2: 9月18号，金彩武威，惊喜新城，武威韩汉农业四张金字招牌发布暨京津冀招商引资推介会在北京举行。武威金菜、金羊、金牛、金瓜四金品牌正式向全国发布。
3: 展区呢，同时展示了7大类、100多种产品，集中推介武威优质特色农产品，让更多消费者了解河西走廊韩汉沃土孕育的地道农产品。
2: 武威以品牌整合赋能全面升级，推动特色农业向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运营转型，同时依托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等机制，让田间地头的土特产真正成为群众增收致富品。
4: 希望借这次平台，把武威好蔬菜带给北京消费者，也期待和更多的客商达成合作，带动本地农户增收致富。
2: 甘肃台报道。今天，2026年甘肃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思政课在甘南启动，活动由甘南、兰州、临夏、武威、张掖、酒泉六地联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构建大思政课展示、理论铸魂、实践教学、主题创作、结对共建、无畏议题育人体系，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
1: 近日，兰州大学生物学科创建80周年暨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兰州举办。历经80年发展，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逐步构建起以植物细胞与生物育种、疾病发生与生物医药、环境微生物与健康产品三大方向为核心的学科体系，为推动种业振兴、保障人民健康提供了有力支撑。
2: 9月19号，中兵平凉红牛屠宰精深加工生产线正式投产运行。甘肃中兵牧业有限公司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餐饮企业、肉牛养殖主体等多家单位完成集中签约，各方资源互通，将进一步推动平凉红牛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9月19日，丰收杯2026张掖黑河半程马拉松鸣笛开赛，来自国内各地的近5000名选手齐聚黑河之畔，在奔跑中感受彩虹张掖、诗意甘州的生态之美与城市活力。
5: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节目做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交响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0: 道甘味。
1: 有这么一群人，扎根陇原大地，坚守科研一线，在各自领域默默耕耘，潜心攻关。他们守护传世瑰宝，以文物修复更续文明星火，奔赴星海苍穹，以电推技术助力航天远征，攻坚材料前沿，以矿物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他们坚守生态底线，以科研求索守护高原水脉，坚守医者使命，以精湛医术守护万家安康，深耕乡土田间，以农技深耕浇灌丰收希望。他们始终牢记四个面向的时代嘱托，怀揣报国之志，把热爱与坚守化作科技与产业创新发展动能。他们就是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用赤诚奉献彰显新时代最美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与时代荣光。2026年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9月22日正式发布。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大家好，欢迎和田雨一起来关注天气。在冷空气的影响下，今明两天我省张掖以东有小雨，其中甘南州及祁连山区中部太子山沿线有中雨，最大累计降水量20到40毫米。受冷空气和降水共同影响，今天河西中东部及陇中气温下降6到8度，秋凉感明显加重，山区高原区域的寒凉感也会逐步蔓延开来。降雨持续拉低气温，昼夜温差进一步拉大，尤其骑车出行的朋友，迎面秋风体感会更冷，一定要做好防风保暖，谨防受凉感冒。来看天气，今晚到明天，甘南、临夏、定西及陇东南地区阴有阵雨或小雨，其中甘南州局部地方有中雨。白银兰州两市为阴转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或晴，祁连山区东部阴有阵雨。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阴转多云，11到19摄氏度。酒泉晴转多云，7到24度。嘉峪关晴，10到24度。张掖多云转晴，8到25度。金昌多云，7到23度。武威阴转多云，9到21度。白银阴转多云，9到18度。临夏小雨，9到16度。甘南小雨，5到12度。定西小雨，9到15度。陇南小雨，19到23度。天水小雨转阵雨，14到19度。平凉小雨，13到18度。沁阳小雨，14到16度。兰州新区阴，6到18度。甘肃矿区晴，6到23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转多云，6到23度。辉县小雨，15到21度。灵潭小雨，7到12度。康县小雨，14到20度。两当小雨，15到21度。别部小雨，10到17度。和政小雨，7到14度。兰州阴转多云，11到19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鲜明智慧，东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黄河安澜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湖南加快构建具有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我国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持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1: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
0: 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俄罗斯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
0: 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与美国达成协议。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横贯华夏大地的黄河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眼下，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2: 初秋的黄河三角洲芦花摇动，每年都有数百万只候鸟来此越冬。过去这里只是它们南飞路上的歇脚地，今年监测人员捕捉到一个新变化，越来越多候鸟选择留下来。丹顶鹤、东方白鹳、黑嘴鸥、白鹤接连在此筑巢安家，曾经的候鸟驿站已成为重要的候鸟繁殖地。
3: 鸟儿是最挑环境的，它愿意来这里，愿意停留在这里，说明这里的生态越来越好了。
2: 生态之变源于思想之变、战略之变。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遍黄河上中下游，三次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把保护黄河摆上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的高度，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黄河地跨沿黄九省区，生态治理牵一发而动全身。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强调紧紧抓住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明确持续完善黄河流域生态大保护、大协同格局。
4: 黄河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把协同摆在突出位置，强调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精准抓住了黄河复杂难治的根本症结，为全流域系统治理指明了方向。
2: 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是黄河最为突出的矛盾。因此，实现黄河大保护、大治理，首要就是通过协同施策重塑水沙平衡。陕西潼关是黄河流出黄土高原的最后一道关口。这两天，潼关水文站的新一代光电测沙仪持续在线采集泥沙数据。对比近10年来的数据，我们发现这里流过的每立方米黄河水中，泥沙含量从25.9公斤减少到了5.11公斤。那么，黄河的泥沙是如何减少的？黄土高原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如今，这里持续推进的三北防护林建设，让沟壑间长出绿色屏障。已建成的6.02万座淤地坝拦蓄泥沙107亿吨，减少了每年进入黄河的泥沙总量。而已经进入河道的泥沙，则依靠大国重器、小浪底、三门峡等水库群，通过塑造人造洪峰，借助水流动力将泥沙输送入海。近日，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正在进行联合排沙调度，多库协同发力，持续调节全流域水沙关系。
5: 现在黄河中游的古咸水利枢纽正在加快建设，未来它将和小浪底水库联合调度，相当于为黄河水沙调控再增添一个核心动力，进一步完善全流域水沙调控体系。
2: 协同治理既要统筹联动，也要因地制宜。黄河上中下游生态禀赋不同，因此保护治理的方法也各有侧重。在黄河源头，青海果洛3142名牧民放下牧鞭，持证上岗，从草原利用者变成生态管护员，守护中华水塔。在中游，陕西绥德新店沟试点绿证核算，把减沙增绿等治理成效变成可计量的数据，为后续生态补偿、交易、融资和考核提供依据。在下游，河南、山东创新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两省在黄河跨省断面设定水质、水量等考核指标，并定期监测。上游保护得好，下游就按协议补偿上游。如果上游来水不达标，上游也要补偿下游。在此基础上，河南又先后与山西、陕西签订同类补偿协议。
6: 我们这套双向补偿机制，就是用经济杠杆把上下游绑到一条船上，不再是一个省份单打独斗，而是上下游共担责任，共享收益，真正体现黄河全流域协同治理的思路。
2: 十五五开局之年，科技让黄河协同治理迈入智慧化新阶段。在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已拥有了自己的数字分身、数字孪生黄河平台。每一项重大调度方案付诸实施前，都会先在数字空间开展模拟推演，为全流域协同治理提供坚实科学支撑。依托这套天空地水工一体化感知和数学模型系统，原型黄河、模型黄河和数字孪生黄河实现耦合联动，推动黄河治理从传统经验研判迈向仿真预演、科学决策的新阶段。
7: 牢牢把握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坚持全流域一盘棋，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能力。
2: 九曲黄河奔涌向东，亿万中华儿女正携手守护母亲河，让这条滋养民族的大河岁岁安澜、奔流不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生态根基。
1: 湖南是红军长征经过的15个省份之一，红军将士在此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如今，这片红色热土更续红色血脉，正以奋斗之姿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8: 1934年12月，在湖南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放弃中央红军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转兵贵州。这就是著名的通道转兵。如今，这里每年有超过100万名游客前来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湖南是一方红色热土。1934年8月至1936年1月，中央红军等3支红军队伍相继转战湖南，足迹遍布9个市州、48个县市区，在三湘大地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为守护红色根脉，湖南先后出台《湖南省红色资源保护和利用条例》、《推进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激励一代代湖湘儿女接续奋斗，推动长征精神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9: 新时代的长征，当代大学生要把专业学好，到国家需要我们的地方去。
8: 时代变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南正稳步推进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等优势产业补链强链攻坚，推动现代石化、食品加工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构建具有湖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目前，湖南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达到5个，先进制造业占制造业比重50%以上。十五五期间，湖南将聚焦量子科技、前沿材料等未来产业，力争到2030年先进制造业整体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1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

0: 浪而言，新时代的长征就是要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的高地。我们将推动更多腐烂制造从内陆走向世界，让革命老区的发展层次更足，后劲更强。
1: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持续加快转型升级，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步伐提速，推动工业经济不断提质向新。
2: 这几天，消费电子行业迎来新机型的密集发布，拆解一部智能手机，多项高端制造获得新突破。自主研发的存储芯片首次在旗舰手机端商用，能耗更低，传输更快，柔性屏幕可以经受百万次反复折叠，依然保持完好。
3: 这样一块超薄玻璃呢，厚度只有头发丝的三分之一，背后打通的是微米级的减膜技术、超精密的成型技术等11项核心技术，整个链条呢都实现了自主可控。
2: 一部小小的手机串联起从芯片、显示、精密结构到智能制造十几条产业链的协同迭代。今年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最新统计显示，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超60%，成为拉动工业经济的核心力量。先进制造业的先进还体现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走进深圳的这个智能制造基地，每天涌入的近3万台订单，90%为个性化定制，涉及超过7万种产品配置。
4: 智能派产系统能够统筹3亿颗物料的全局调度，支持不同机型零秒切换，从接到订单到发货，基本上24小时内可以完成。
2: 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5.6万多家基础级智能工厂，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30%。制造业持续向高端攀升，不仅夯实国内工业经济底盘，也为出口注入强劲动能。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1.1%，连续5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高端装备产品出口成为外贸增长的主要引擎。
5: 光伏组件、风电装备、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高技术产品已成为中国制造出海的全新名片，有效助力各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绿色转型发展。
2: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平稳增长。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5.9%，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行等带动。企业所得税增长7.3%，主要是企业利润较快增长。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2.6%，主要是外贸进口较快增长。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继续保持增长。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投资于人相关支出增长较快，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6: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一至八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2: 一至八月，全国共实施各类水利项目3.8万个。在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四川巴中清峪口水库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全速推进2期工程攻坚建设。目前已完成工程总量86%。
7: 目前大坝已浇筑至高程399.3米，还剩6米就能完工。我们将全力冲刺10月底完成大坝左岸混凝土浇筑的目标。
2: 一至八月，全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先行开挖区内，北斗导航驱动的新能源重型卡车在工地穿梭，调配效率直接提升30%。预计本月底，先行开挖区开挖工作将全部完成。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加快推进的同时，保障粮食安全的灌区建设也在提速。宁夏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是全国2重标志性工程，目前正加紧施工。第一批建设项目将在10月底完成渠道砌护，

0: 保障今年冬冠顺利进行。
1: 我们将致力把青铜峡灌区打造成现代化生态灌区，工程建成后不仅能够保护粮食安全，同时还能促进水资源节约利用。
0: 今年以来，水利投融资改革持续深化，一至八月，全国水利建设引入民间资本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
2: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0: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市民防空警报，上海还在社区、产业园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了防空疏散演练，广州也举行城市防空演习，超1300人参加。广西柳州军事博物园里，200多人同上国防教育实景课，武器装备、国防知识讲解，让同学们近距离感悟国防力量。连日来，江苏扬中开展国防人防知识进校园，通过知识科普、模拟体验、技能培训，增强青少年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湖北鹤峰师生走进营区，参与军事观摩体验，增强爱国强军意识。今晚8点档，国防公开课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节目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讲述不同历史坐标、不同奋斗场景的国防故事。
3: 记者今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大会介绍，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监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0: 在生命保障系统方面，我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的技术跨越。用于载人登月任务的望雨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在空间脑科学领域，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空间站。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在轨实验和试验操作，突破多个国际首次，陆续验证了新技术，获得了新发现。目前，航天医学中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正在探索向民用医疗领域延伸。
5: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营5年，现在还有了人工智能的参与，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0: 据介绍，地星3号卧床实验已于今年8月底结束。该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同步验证空间站一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为后续执行更长期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健康保障奠定基础。
2: 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800多年前，南宋大儒朱熹在武夷山留下的这句诗，不仅道出了治学的真谛，更成为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动注脚。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武夷山朱熹园。
6: 连接福建南平市高铁与武夷山国家公园的有轨电车朱子号今年正式开通。朱子是后人对南宋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朱熹的尊称。这列以朱子命名的文化主题列车就像一座移动书院，让游客还没走进景区就先闻书香。走进武夷山国家公园，九曲溪的清流在引屏风下蜿蜒，这里曾是朱熹讲学著书的武夷精舍，如今人们亲切地叫它朱熹园。
7: 大家知道的，白鹿洞书院啊，

0: 岳麓书院啊，武夷山下的武夷精舍啊，都是他创办和修建的。创办书院就拓展了教学的范畴。
1: 朱熹祖籍江西婺源，在福建武夷山著书讲学近50载。他编订《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并作四书章句集注，系统整理了儒学经典体系，将民本思想、格物之道等凝聚其中。朱熹认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在及物而穷其理也。接触事物，穷究其理，这是他治学的根本方法。今天，无论科学研究还是人文探索，依然需要这种实事求是、追根究底的精神。朱熹主张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在朱熹看来，为政就是为民。这份民本情怀不止于书斋论道，更见于乡野公行。南宋年间，福建发生洪灾，朱熹创立社仓制度，动员民间力量赈济乡邻。朱熹提出的社仓经营形式多样，作用于广袤农村，成功运行千年之久。
2: 朱熹的社仓能够结合民间的一些条件，开创性的去赈济乡里，怎么能够在平年我们去收集粮食，而且还有相应的经营，是朱熹做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贡献。
1: 朱熹解释礼仪分书哲学命题，认为万事万物各有其理，却又同出一源，就像月映万川，在多样性中蕴含着统一性。这一见解不仅影响了后世，更为解决当今世界文明冲突、促进全球文明互鉴提供了和而不同的方法论借鉴。在今日的朱熹园，一批批研学的少年来此诵读经典，感悟知行合一。
3: 以前我觉得朱子只是课本里的先贤，提醒我们要不断汲取新知，现在看来他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
1: 1999年，朱熹园所在的武夷山被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游客到此感悟中华文化。在当代，朱子文化正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流润今朝。
4: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现代五项、铁人三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强化科技创新赋能、促进消费提质升级等7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1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记者从国家数据局和教育部了解到，我国推出新举措，加快培养数字经济领域复合型人才，包括成立全国数字经济教学指导委员会，推动大模型等新技术工具融入课堂实训，为高校配套算力服务等。目前，全国已有超300所高校开设数字经济专业。国家网信办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围绕用户识别、内容、算法管理及未成年人模式建设作出系统安排，进一步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体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

0: 18号在俄外交部官网发表评论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于3号向日本发出抗议照会。无论日方有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均不得在其领土进行该导弹系统的前沿部署。扎哈罗娃强调，日本政府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及南千岛群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扎哈罗娃本月1号曾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相关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8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过去一周，也门遭沙特约300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同一天发布视频称，在马里卜省多个地点打击了胡塞武装目标。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防空警报。目前，沙特没有发布关于爆炸的更多信息。这是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另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已告知至少2家欧洲炼油客户，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后，下个月沙特阿美公司将不会向他们交付原油。知情人士称，相关决定适用所有欧洲买家。对此，沙特阿美公司拒绝予以置评。报道称，沙特原油供应缺位将加剧欧洲能源压力。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上周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关闭，目前仍未恢复正常运转。通过这条输油管道，沙特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沿岸的盐布港。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安理会18号举行维和行动辩论会，中国代表表示，维和行动的根本目的是为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件，要服务于明确的政治进程。安理会制定任务授权，应科学确定任务目标和优先事项，确保授权清晰、重点突出、务实可行。中方强调，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愿同各方一道，以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引，推动维和行动更加务实、高效、可持续。丹麦首相府18号称，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将与美国签署一项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方面强调，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美国方面则称，这份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提议讨论新的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旨在使俄军队和其他强力机构能迅速有效地应对潜在外部威胁。普京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国家主权的保障，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发展方向。他说，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开战做准备。普京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当地研究人员表示，由于气候变暖导致的高温有利于蚊虫繁殖，致使西尼罗病毒传染范围更广，且传播季延长。西尼罗病毒一般通过蚊虫叮咬传播给人类或其他哺乳动物，感染者会出现发烧、身体疼痛等症状。老人、慢性病患者感染后可能并发脑炎等神经系统疾病，甚至死亡。目前暂无针对该病毒的获批疫苗及特效药。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1: 山河铺锦绣，乡野换新颜，牢记党中央嘱托，学好用活千万工程经验，以三清三智慧心卷，以百片千村兴陇源，人居环境整治见实效，建区化建设提质效，产业兴则乡村兴，产业旺则农民富，村碗村鳖活力涌动，文明乡风浸润民心，陇源大地正阔步迈向村美愿景乡风好，业兴民富集体强的河美乡村新画卷。
0: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2: 拦下了许多责难，何部长。
3: 文白，你和共产党的交情举世皆知啊。
4: 是不是短一点？
5: 别乱了，别乱了，我裁的时候啊，没弄好尺寸，也短了。嗨，
1: 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一年时间过去了吧？
1: 31个时辰过去了，上边天亮了。

没有发现咱们，稳着。咱们过去看看乡亲怎么样了。

0: 延安的共产党人是有精力充沛的、成熟的和讲求实效的人们组成的一个统一的集体。这些人忘我的献身于崇高的原则，并且有杰出才干和坚毅领导素质。这里充满信心，战争是近旁和切实的存在，没有失败主义，而只有信心，没有对战争的厌倦情绪。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受到广大人民积极支持的政府和军队。他们之所以能得到这种支持，是因为这个政府和军队是真正属于人民的，因为共产党已在中国扎下了根。中国的命运肯定不属于蒋介石，而是属于他们。共产党将在最近几年内成为中国的统治力量。
1: 现在抗日战争的形势发展很快，我们已经熬过了最艰难的日子，根据地正在恢复和发展，八路军新四军也有所扩大。
2: 我听说沁园把鬼子逼出去了。
3: 大困济难追，人民战争，真正的人民战争啊。
4: 山东那边报告啊，有的炮楼已经被围困得不行了，日本兵实在忍不住，只能是跑出来向农民讨吃的了。
2: 不仅啊是侵略中国的敌人有饿肚子的，在日本国内有很多老百姓也吃不上饭。军国主义害了亚洲人民，也害了他们自己啊。
1: 所以这次会议各方面的经验都要及时总结，还要放眼未来，统一全党的思想，为下一阶段的斗争做好准备。
3: 很多同志多年未见了，真是想念他们。
1: 董老就不能来延安开会了，他现在已经到旧金山出席联合国的国际组织会议，参加建立联合国的筹备工作。
2: 没有实力

0: 个请你到外国去开会啊？董老此行意义重大呀，联合国要开会，我们也要开会，两个会都要开好啊。
1: 共产党那边要开七大了，
2: 情报确实，而且规模很大，头头脑脑都去了。
1: 全国抗战之前，他们只剩下了几万党员，可是现在已经发展到百万了，还有这么大的地盘，几十万的军队，毛泽东很肥啊。
3: 他们有发展，我们的进步更大。滇西缅北会战取得胜利，滇缅公路打通，国际援助源源不断，几十万得胜之师正在回国，可以报去年豫湘桂会战的一箭之仇了。
1: 林卫，我们的目光应该放得更加长远一点。
2: 园长已经开始考虑抗战胜利之后中国的格局了。
1: 有国际盟友的支持，日本人的失败只是早晚的问题。未来中国，我们应该好好的谋篇布局。
2: 这个时候召开国民党六大，恰逢其时。
1: 对，诸位，我们要统一一下政令、军令，加强我们的战斗力，争取早日抗战胜利，加强中央的权威，严防共产党的发展，严防其势力继续蔓延。
4: 共产党已经占据了10000万人口的地盘，防起来不容易啊。
1: 我们对共产党的措施啊，是一错再错，一误再误。我们应该秉持我们一贯的方针，继续努力，用政治渠道解决。如果政治不能解决，我看可以用其他手段解决。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请毛主席致开幕词。

0: 诸位，我们的胜利与捷径，今后的险阻必遇纷至迭来。现在中国正在开着两个大会啊，一个是国民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一个是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两个大会有着完全不同的目的。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 一个是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的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一个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他的走狗，中国的封建势力，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今日之急务，在于团结本党，建立对中共斗争之体系，即创造斗争的优势与环境。
1: 我们的任务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啊！
0: 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今天的中心工作。
2: 在于消灭共产党与中共的斗争无法妥协。一句话，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中共七大通过了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 和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大会分析了国内外的政治形势，总结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阐述了新民主主义基本理论，制定了党的政治路线，放手。

0: 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大会深刻地论述了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党的三大作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确定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针。
1: 冯先生，好久不见。顾先生，你在巴黎和会上为中国仗义执言两度目，十分敬佩啊。这次联合国召开国际组织会议，你担子更重了。
2: 弱国无外交啊，只有叹气。
1: 德意志法西斯已经失败，日本人的末日也不远了。抗战军心，今日之中国和八年前是大不一样的。
2: 可这国际政治云诡波谲的，各个国家都是面和心的。
3: 一旦法西斯这个公敌被彻底打败，会不会还生出什么新事？
1: 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国家。中国人民有骨气，有勇气，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2: 董先生说的，我们一定会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4: The signing ceremony will now begin. The first country to sign was China.

0: 对日寇的最后一战。8月8日，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中国人民表示热烈的欢迎。
1: 由于苏联这一行动，对日战争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随后。 延安总部朱泽总司令发布7道全面反攻命令，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全面反攻阶段，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很快解放大片国土。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 9月2日，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9月3日，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0月25日，中国政府在台湾举行受降仪式，被日本占领50年之久的台湾以及澎湖列岛。 重归中国主权管辖之下，这成为抗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的重要标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 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点。抗日战争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有力地捍卫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彻底洗刷了近代以后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 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大团结，赢得了崇高的民族声誉，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彻底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奠定了重要基础。

0: 14年了。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汉卿，咱们赢了。
0: 赢了。
2: 抗日战争胜利了，你我们终于要自由了。你不高兴吗？这多好的事儿啊。

0: 终于胜利了，委员长，这是全民族的荣耀，是中国人的胜利。委员长，指导有方，领导有力，万民敬仰，全军爱戴。
1: 可是现在，他们那边不是还有八路军和新四军吗？毛泽东发表，所谓对日寇的最后一战中，只是共产党军队四处受降，缴获了许多武器，夺取了不少城市。
2: 那就下命令，让他们停在原地，或许再对日本人发动进攻。
3: 命令发了，可是延安那边根本就不听。
2: 毛泽东说了，说是在现有的一切可能的条件下，对一切不想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全面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那好啊，他们进攻，我们也要进攻，统领各个战区，以最快的速度抢占交通要道，抢占大城市，尤其是和共产党接壤的地区，一定要抢先，尽快夺取。
0: 我们的部队离华北、华中抗日前线太远，八路军、新四军反倒近在咫尺。新四军的游击队已经抵达南京城外了。上海、广州、青岛、北平、天津，到处都有共产党的武装在活动。东三省的原抗日联军也跟着苏联人打回去了。
2: 委员长，我们可不可以请美国人帮忙，用飞机啊、轮船啊？

0: 运送我们的兵力，何部长正在芷江受降，很快还要去南京，驳回旧都南京，有标志性的作用。
1: 对的，那就请美国人用飞机把新六军运到南京，其他的部队也要加快速度，10万火急，切切。嗨，
0: 仗打到今天，共产党占领了大半个华中华北，我们呢，我们蹲在西南西北。
1: 有人已经在报纸上做文章了，说我们是下了峨眉山摘桃子。哎呀，
2: 建生啊，不要理会这些流言。我们手上还有500万的军队，共产党有多少？我们有美国人的大力支援，我们有飞机，有大炮，有军舰，他们呢，还是要靠实力来讲话的。共产党能够从抗战前的几万人。
3: 发展到百万大军，还是要加以提防啊！所以啊，我最近想到了一个举措，我要请毛泽东到这里，到重庆来和我谈判。
4: 张家口已经夺取，这是我们拿下的第一个省城啊！
5: 新四军在江淮间解放了很多地区，山东、河北反攻也很顺利。
6: 我们已农村包围城市，打下了华北90%的土地，只剩下了铁路线，还有几座大城市。命令部队，勒令一切敌人放下武器，立刻投降。诸位，重庆方面又来电报了，而且是蒋介石亲自来电，邀请主席到重庆谈判。这个老蒋。
7: 叫主席到重庆，那不就等于鸿门宴吗？就是啊，战场上丢城丢地，抗战胜利前夕就来搞这些手段。老蒋就是老蒋啊。<笑>
6: 那你们说，我是去还是不去啊？
8: 当然不能去了，去了恐怕就不只是项庄舞剑，还得扣人呢。
7: 去，十分危险，不去。
5: 他们可以占据舆论高地，大肆宣扬我党没有实现和平的承诺，这恐怕就是蒋介石肚子里的小算盘。现在还是国共合作吗？我看啊，不妨这样回复他们，派我返回重庆，先和他们谈一轮，怎么样？
7: 如果我去，会是个什么样的结果呢？主席，当初在共同抗日。 现在没有了外部压力，万一他翻脸，你有什么办法呀？我判断啊，抗战处在最后胜利前夕，举国欢庆，重庆盟军还在，还有革民主党派的力量，他蒋介石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吗？
9: 这样，我们先回封电报，就说啊。
7: 此为团结大计，特先
9: 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觐谒，希予接洽，唯恳。你们觉得如何啊？蒋介石总会回电的吧？等他回电的时候，我们再做计较。
7: 先探探口风，这样也好。
6: 好，我先去了。
7: 毛泽东不敢来重庆啊。 国家大事，而且是我亲自邀请，他却让周恩来替他来。你看，怕，就已经先失了第一局。
6: 可以让中央社继续发消息，说毛泽东不顾大局、不遵号令。更重要的是，藐视政府的权威。这个说法好，藐视政府的权威。
10: 而且切中了他的要害，还要继续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表达最大的诚意。这个时候，态度越好，越可以赢得民心。
6: 已经发了2份电报了，
10: 再发第3封。他再不来，愧对政府、失信于民、示弱于天下，这3条罪过，就算是坐实了。
9: 电报又来了，还要派人来接。看来呀，蒋介石这道鸿门宴是不能不去了。

0: 主席，可千万别中了他的计策。老蒋这个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坑了多少人啊？他这次摆明是冲你来的。
1: 去不妥，不去也不妥呀。
2: 去，益处极大；不去，弊端极大。抗战胜利以后，中国人都盼望着和平了。国民党、共产党两个政党，必须让全国军民看到和平的希望。蒋介石、白委员长的威风，点了我的名啊，却并未短了礼数。我如果不去，反倒是失去了信义。蒋介石，还有那边的很多人，我有19年没见了，见一见，谈一谈，只要是对中国有利的事情，我看，不是也很好吗？
1: 主席，道理我们都明白，大家还是担心你的安全。
2: 蒋介石怕我毛泽东吗？他不怕呀，那他怕什么？是我们的百万大军，还有那10000000人民，汉人民难，汉人民军队难。
3: 老总，只要你们继续巩固好我们的胜利果实，壮大我们的武装力量，扩大解放区，他们不敢对我轻举妄动。
1: 我同意主席的判断，如果不去，正好中了蒋介石的圈套；如果去，不仅可以揭露蒋介石假和平的阴谋，还可以团结教育广大的人民。不信，我陪你一起去重庆吧。
2: 本来我们又要一起直面蒋介石了，我们有一个关键，6个字：和平、民主、团结。

0: 这是周志柔选举，周志柔奉国民政府和委员长委托，在此迎候毛先生。
1: 空军司令嘛，嗯，辛苦了，
0: 毛先生，请。

0: 先生，
1: 任之，久违了。
0: 是啊，1926年广州一别，算一算，有19年了。
1: 再次会面，与彼时的中国已经大不相同啊。
0: 愿与先生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啊！
1: 好，
0: 任之请，
1: 您请啊。

0: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全力争取东北，做活这只眼，满盘皆赢。少奇啊，这个方针可是高瞻远瞩啊。
1: 很多解放区的军政主官都不在解放区，首长们开完七大还没离开延安，返回根据地路程太远，有的要走几个月呀。
2: 几个月，老蒋早把胜利果实给抢光了。
0: 有没有更快的法子？
1: 一位首长配三匹马，轮着骑，能快一些。
0: 那也得超过一个月。有些地区被完军占据，有些土匪多，路上不安全呢。
1: 那就只好继续坐飞机了。
0: 还是美国人的飞机？
1: 对，美国人运物资的飞机，
0: 每次返程是空的。
1: 要走的首长很多，也不是一个方向。
0: 最近一趟飞机返程是哪里？
1: 山西长治。那就都飞长治，之后分别返回晋冀鲁豫、山东、华中。
0: 这么多首长坐一架飞机，又是美国人呢，安全吗？
1: 别冒点险不可。
0: 大家切不要露了身份。
2: 看来只能如此。

0: 各位啊，来到1290的地界，也没请大家吃顿饭，抱歉呐。哎呀，
1: 赶路要紧嘛，我这还有几千里路。哎呀，一路颠簸，辛苦哦。
2: 去法国上万里路都走了，还差这个千里。
1: 那是坐船，这是坐车，还不如给我搞匹马呢。搞头驴也行嘛。可是这时间耽误不起哟。哎，
0: 各位，那我就先回太岳了。
3: 好，回去之后掌握好部队，阎锡山在山西到处抢地盘，有消息称他还看中了咱们脚下的长治。
4: 你说这个阎老仙啊，鬼子来了他跑，鬼子投降了他来占地盘，这脸皮太厚。
0: 脸皮厚也不止他一个，我们要做好武装斗争的准备。
4: 是，保重。
5: 报告，
0: 电报。
5: 电报都催到这儿来了。我的路最远，我先走了。
4: 路上小心，保重。
0: 好，我们也抓紧时间赶路吧。
3: 好。
6: 随着日本的投降，世界反法西斯的战争已接近胜利了。在全国、全世界，一个新的时期，一个和平建设的时期，已经来临了。
7: 两党谈判，就是要为中国创造一个和平建设的新时期。国民政府领导全国抗战以来呢，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处于领导位置，那是必然的。
6: 中国解放区的10000000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付出了最大的努力和牺牲，为中外所公认，在以后的和平建设中也应该继续作为全国民主建设的模范和和平团结的中坚，而尽其伟大的任务啊。
8: 对此我们是表示认同的，不想还是先请中共诸君谈谈你们的想法。
9: 好，在目前必须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实施若干紧急措施，以奠定今后和平建设的基础。这是我们初步草拟的8条，请各位过目。
10: 谈，当然要继续谈，但是你们不要过于辛苦，

0: 该休息就休息，让在重庆的那些中央大员轮流请他们吃饭，拖住时间，以利中央大军占领要地，接收日军投降。剿匪收问都发下去了吗？
1: 正在印刷。委员长，此时下发时机方面，
0: 你还真把和谈当真了？谈无非是为了争取时间，在接收问题上面，我们要争取主动。
2: 对于未来重点，无非就是两个字：剿匪。
3: 国民党借重庆谈判拖延时间，各路大军到处抢占地盘，还有外国力量的支持，进展很快。
4: 敌后军民浴血奋战8年，打下的解放军，
3: 他们想轻而易举地夺过去，哼，我们绝不答应。
4: 有些日军还在负隅顽抗，甚至危害百姓。在这关键时刻，坚决不能松劲儿。
5: 我命令八路军、西四军各部将士，乘胜前进，收复失地，命令日军投降。
6: 是。
4: 重点是争取控制住东北。抗联将士已经随苏联红军打回东北。
7: 中央已经同意这个战略部署，我们迅速抽调部队，北上进入东北，然后继续接收各大中小城市，巩固我们的根据地。

0: 宋先生，武汉一别已有18个春秋了，别来无恙啊。
1: 18年了。

0: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

0: 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1: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4: 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 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

0: 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我是中山先生的学生，自然应该继承先生未尽的事业。
3: 阿鲁军是我遇见过的最难得的中国军队。
4: 我党现实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根据地。
5: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7: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8: 好好好。
6: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9: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10: 哎，好，乖孩子。
6: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1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2: 吴馆长，
13: 张先生，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
14: 去法国上万里路都走了，还差这个千里？
15: 那是坐船，这是坐车。还不如给我搞匹马呢。
5: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两党谈判就是要为中国创造一个和平建设的新时期。国民政府领导全国抗战以来呢，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处于领导位置那是必然的。
1: 中国解放区的10000000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付出了最大的努力和牺牲，为中外所公认，在以后的和平建设中也应该继续作为全国民主建设的模范和和平团结的中坚，而尽其伟大的任务啊。
2: 对此我们是表示认同的，我想还是先请中共诸军谈谈你们的想法。
3: 好，在目前必须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实施若干紧急措施，

0: 以奠定今后和平建设的基础，这是我们初步草拟的八条，请各位公民。
1: 谈，当然要继续谈，但是你们不要过于辛苦，该休息就休息，让在重庆的那些中央大员轮流请他们吃饭，拖住时间，以利中央大军占领要地，接受日军投降。剿匪收问都发下去了吗？
2: 正在印刷，委员长，此时下发，时机方面是……
1: 你是真把和谈当真了？
3: 谈无非是为了争取时间，在接收问题上面，我们要争取主动。对于未来，重点无非就是两个字：剿匪。
4: 国民党借重庆谈判拖延时间，各路大军到处抢占地盘，还有外国力量的支持，进展很快。
5: 敌后军民浴血奋战八年。
6: 下的解放区，他们想轻而易举地夺过去，哼，我们绝不答应。
3: 有些日军还在负隅顽抗，甚至危害百姓，在这关键时刻，坚决不能松劲。
7: 我命令八路军、十字军各部将士乘胜前进，收复失地，命令日军投降。
3: 是。
8: 重点是争取控制住东北。
9: 彭连将士已经随苏联红军打回东北，
10: 中央已经同意这个战略部署。我们迅速抽调部队，北上进入东北，然后继续接收各大中小城市，巩固我们的根据地。

0: 宋先生，武汉一别已有18个春秋了，别来无恙啊。
1: 18年了，我每时每刻都在关注着你们。这些年，你们的路走得太过艰辛。
0: 是啊，从武汉到重庆，这中间我们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呀，6000多个日日夜夜就这么过来了。要是啊，没有那些艰辛的日子，也就没有啊今天的共产党啊。嗯，
1: 重庆的风气并不好，抗战后方如此艰苦，让我看到了很多不该发生的事情。中山先生创建的这个党早就已经变了。
0: 我是中山先生的学生，自然应该继承先生未竟的事业。我们这次来是受邀共商和平大计，对于这个和平，先生是怎么看的呀？
1: 不要放弃努力，不要保持幻想。
0: 一语中的啊，谢谢，谢谢先生的赠言。现在啊，有2座大山。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已经下定决心要挖掉这2座大山，我们一定啊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的工作。我相信啊，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啊，不过我说的这个上帝啊，不是指别人的，是指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啊。如果全国的人民大众能够团结起来，和我们一道来挖掉这2座大山，我看没有什么挖不平的。
1: 润之，你和恩来是我的好朋友，从广州开始我就非常的信任你们。只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们比我想象的还要出色。
0: 宋先生，还会有啊更加美好的未来，更加美好的新中国。到了那个时候，新中国的建设还要多听先生的赐教啊。
1: 赐教不敢当，献策是可以的。我期待着那天早日到来。
2: 先生，哎，放。这次任务下得这么急，总是大行动，在队伍上好好干。家里有俺在，甭记挂。
3: 集合，准备出发。
4: 那我走了。
2: 明玉。

冠军，向左向右转。

0: 我们要抓捕土匪，
1: 平生也没多少人呐，组织两个连打一下，保准包顿饺子。不要恋战，迅速通过，咱们的目的啊是出山海关，闯关东啊！
2: 是。
3: 这一带还有这一带，很有可能是他们逃跑的路线。
1: 对。
2: 报告，
4: 说，
5: 鬼子不交枪。
2: 日本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了，他们还敢顽抗？
6: 喊过话了，他们说要等中央军来了再投降。
5: 妈的，老子打了他们这么多年，还要向别人投降？传命令，集中火力打！

0: 我们提出的十一条，主要内容包括：拥护三民主义，拥护蒋主席的领导地位，惩治汉奸，停止武装冲突，承认各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应该说啊，表达了最大的诚意。不知道贵方意见如何？
1: 这里边大部分内容，我看啊。
2: 有达成一致的基础，
0: 那哪些内容分歧较大，可以拿出来谈嘛？
2: 我们认为，不应该在县政府的法统之外来谈联合政府。
0: 各个政党民主协商，建立联合政府，有什么不好吗？
2: 我们可以在政府给你们。

0: 留一些席位吧。但是，解放区的政权不应该继续存在，全国应纳入政府的统一领导之下。
1: 我们提出担任几个省的省主席职务。这几个省呢，大部分都是我们的解放区，你们能够同意吗？
2: 省主席是重要职务，是由政府仔细斟酌，选派干才。

0: 官员需要政府的认可，才能继续留任。
1: 那就是说，如果得不到你们的认可，我们的人就要被扫地出门了。
2: 啊，不，不是这个意思。
1: 政府是识才爱才的，如果确实是人才，为何不任用呢？
2: 好，我们再谈一谈军队的问题吧。

0: 抗战刚刚结束，阎锡山就打上门来了。他伙同伪军钻进了解放区肚子里，抢占了几个县城，搞了许多堡垒，还真想赖在这不走了。他们背信弃义，我们绝不开门一道，坚决将其消灭。主席和恩来还在重庆，我曾经担心他们的安全。主席的回电打消了我的顾虑。
1: 重庆是一个谈判的战场，上党是一个真刀真枪的战场，两个战场相互呼应。上党打得好，重庆就会谈得更好。老总，给刘邓下命令吧。
2: 阎锡山已经动手了，正在向中共的晋冀鲁豫解放区发起进攻。
3: 这个阎锡山啊。
4: 抗战八年，他躲了7年半，是该出来卖卖力气了。
5: 晋冀鲁豫的指挥官是刘伯承、邓小平，很难对付。这个阎锡山最擅长的是在三个鸡蛋上面跳舞，让他们去碰。
6: 报告。
7: 陈赓率太岳纵队向刘师长、邓政委报道：“
6: 来得快，来得好。路上辛苦了，来坐下喝点水。”
7: 好。
6: 太行的纵队已经集结完毕了，冀南的部队正在路上。
8: 谢谢首长。
9: 还有5万民兵，我们也全部动员。
10: 这次打多大呀？
11: 自卫战争，消灭一切来犯之敌。
6: 是。
12: 不过。
7: 李强，主席现在在重庆谈判，咱们这边打起来了，万一主席那儿有危险，这谁能担待得起啊？
6: 毛主席送了我们4个字：针锋相对。我们打得好，主席才重庆才会安全。反动派不会因我们的勇毅而松手。我们越是忍让，他们就越猖狂。
7: 敌人越猖狂，灭亡的就越快。这次我们务必要把阎锡山打垮、打疼，才能保卫解放军。
3: 给反动派们嚣张气焰，喝上一盆凉水。晋绥军占领长治之后，共军已经发起反攻，夺取襄垣、潞城，切断了长治和外界的联系。
1: 阎锡山有什么行动啊？他已派出援兵救援长治。
3: 这个阎锡山啊是个小气人，他的人马被围了，他自己会去想办法救的，让他们去斗好了。
1: 是不是调平汉线上的中央军上去打一下？
3: 中央军是要接受大城市的，就让这个阎锡山和八路军去硬碰硬，哪个碰碎了都是好事情嘛。
1: 是。
3: 委员长，何部长已经进了南京城，接受进展顺利。
1: 好，
3: 你去跟他讲，他的那个同学要尽快见面。
1: 是。 感谢中国政府，感谢中国人民，饶恕了俺们，我这个账房。你最应该感谢的，应该是委员长。是，感谢。 张委员长的恩眷，我曾经提出保留化为50万日本军队，协助委员长反被八路军。此案虽然被否决，但反攻陈共济复兴还是被领会到了。
13: 国民政府认为。

0: 产党的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及，你怎么看？我不是代表自己征求你的意见，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八路军，是我遇见过的最难夺的中国军队，他们的自己十分严密，作战勇敢，给我们造成了严重的麻烦。他们是西夏中国最有战斗力的部队。
0: 是这样，在你看来，他们是时下中国最有战斗力的部队。
1: 对不起，我说错了，八路军的战斗力只是第二，战斗力第一的你有一支部队，小小的优势大大的。
0: 请明示。
1: 在满洲，中国的东北有一支日本军队对抗了十四年的军队，后来叫抗日联军。他们在人类历史上最艰难的条件下遇险奋战，虽然我们费尽了全力执行讨伐，但依旧不能消灭这支军队。这样的军队也是无法战胜的。当然，我在华中有鬼部作战时，对你们同样十分敬佩。这一仗我们打败了，感恩无话可说。
0: 你将被留在这里，生活上不会有问题。
1: 感谢中国政府，感谢张威院长，我也有一份小礼物传递。
0: 是忏悔书吗？
1: 是我在中国十几年前的感受，特别是共产党军队作战的战术特点，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

0: 你们必须从这些地区撤离。
1: 我们的解放区是八路军新四军从日寇手里夺来的，是用鲜血捍卫的。你有什么理由言必称必须？你。

0: 道甘味。
1: 以上这些地区都是抗日战争时期被侵略者占领的。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你们在河北放弃了多少个县，在山东放弃了多少个县，在山西放弃了多少个县。当日寇践踏中华大地，屠杀中国百姓的时候，你们的政府在哪里？军队在哪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浴血奋战，付出了多少生命才建立起这些解放区？现在你们让我们撤离，
2: 是不是过于草率，蛮横无理呀？
3: 这个问题可以进一步探讨，军令统一的问题也需要研究。
1: 政令和军令的统一本质是一样的，八路军新四军是在抗日战争中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是人民的军队，是你们说裁就能裁掉的吗？
4: 本来啊，裁军是大趋势，重庆政府也在裁军呐。
1: 确实如此，不过你们的裁军只是停留

0: 在纸面上，军队的数量却在飞速的增长，这又作何解释呢？
1: 本来你说这话是指
0: 沦陷区的百万伪军纷纷变成了国民党的军队，速度之快比他们投降叛变的时候还要快啊。
1: 抗战已经胜利，他们毕竟还是中国人，总得给他们一条生存的出路啊。况且这些人目前占据着要境，为了社会的安定，他们还是有使用价值的。
0: 背叛民族、背叛国家的伪军可以纷纷变成政府的军队，而浴血奋战的人民军队却要被大规模的裁减，这样的举措实在是贻笑大方，公理何在呀？何况还不止如此，你们的军队居然和伪军联起手来向解放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杀戮抗日军民，这笔血债人民不会忘记，历史会记起来的。
1: 恩来，你这是说
0: 阎锡山的几个军先后向上党地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各地伪军积极配合，使我解放区军民遭受重大损失。照这个事态发展下去，难道要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吗？

0: 报告，两路敌军来犯，被我们全歼了。打得好！我申请，缴获的炮多给我留几门。
1: 一切缴获必须交工，这个纪律还用我讲吗？
0: 那您之前还说过呢，说这好钢要使在刀刃上，您多给我点好钢，我给您多缴获几门炮。
2: 看见了吧，就他能磨。行，我跟政委研究一下。
3: 不用研究了，我同意。哎，但是要注意，把晋绥军主动进犯我解放区、杀害居民的罪证留下来，告知天下。
0: 是。
4: 阎锡山无能，晋绥军无能，人数和装备上面都占优势，却被人家消灭干净了，真是党国的奇耻大辱。
5: 不得不说，刘伯承。 是用兵的天才，再加上个邓小平，
2: 还有那个太岳的陈赓，这几个人如果不消灭，早晚都是党国的心头大患。
5: 恕属下直言，
0: 讲。
5: 阎锡山受了损失，在山西的力量减弱，势必会更加依靠中央。胡宗南近在咫尺，调一部分部队援晋，有利于山西的中央化。
2: 山西的局势至此。 我也只好这样想，这件事情对军政一体还是有有利因素的，让我再考虑一下吧。你先去。
5: 是。

0: 夫人，和申公的谈判进展如何？他们提了8条，我只回了3条，他们就不答应。这个周恩来嘴巴很厉害，寸步不让。我现在让王世杰和张志忠去和他纠缠。这次的和谈只是一种形式。
1: 这些天来，政府的大军已经接收了许多城市。从日本上缴的武器，也足够装备100万人。南京、上海的资产也保存完整。政府的收获多于损失。对啊，实力的对比是很重要的。所以啊，这个毛泽东手上有几十万条破枪，就想和我们谈条件，异想天开嘛。
0: 我和美国方面也多次接触，他们答应加大运输力度，将更多的军队尽快地运到山东、天津、山海关，只要是布局完成，共产党的手就被我们按住了。你看，重大的事情还是要依赖夫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奖励你了。奖励不奖励不重要，重要的是搞垮了共产党，天下笃定才是最大的成果。
1: 想让共产党滋生自灭，还是要搞好和各国之间的关系，争取外援，这一点还是要依靠夫人。
0: 条款方面，让门牌再让一让。这次的和谈，只是一时之计。好的。其实我刚才在想，我可以请毛泽东和周恩来吃顿饭。
2: 每天有人请吃饭，高官显贵排着队，我们把重庆的美食也算是品尝个遍了。这个蒋介石到底搞什么名堂？
3: 目的很明显，拖延时间，让他的军队抢占地盘，改变力量对比。从全国看。
2: 我们的力量还处在很弱小的地位啊，发展的空间也很有限呐。东北的天地很大，我们可以开辟一个新的局面。
3: 工作开展的也不算很顺利，捡洋涝，捡了点东西，主要仓库进不去。从这点来看，要生存，要发展，还是呀。
2: 要靠自己呀！现在，山东的主力去了东北，新四军也不分北移，晋察冀、晋冀鲁豫也在出击，解放区的范围扩大了，力量却分散了，这不符合我们一贯的斗争原则。缺油少肉，做不得满汉全席啊！我们啊。 不能把摊子铺得太开了，精打细算，好过年。主席，他们一直纠缠在南方8个解放区人民武装的问题上。我看呀，不如全部北上，既给了他们面子，我们也集中了力量。一旦达成共识，主席就迅速离开重庆，返回延安，我留下来继续和他们周旋。
3: 我呀，还想见一见叶挺将军，看望一下张学良将军。我们想了很多办法，他们一直在阻挠，编造了很多借口。这一次恐怕见不上了。我们共产党永远不能忘了老朋友啊！我们既要保卫和平，又要。
4: 握紧枪杆子，我们要是没有啊，这几十万条破枪，哪个给你和平？我亲自去盯过了，情况确实如此。
5: 有人要害毛泽东？
4: 什么人？
5: 重庆的人很杂，3教9流5行8座，很难说清。
4: 皆有可能。
1: 和谈即将要成功了，有人却在这个时候横生是非，居心叵测，这种人严办。
3: 校长放心，学生已经按校长之前的吩咐安排好了，绝对保证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安全。
1: 他们是我请来谈判的，如果他们出了问题，我如何向天下人交代？说是要害毛泽东，我看其实是要害我蒋某人。这点心机我们应该看出来。
3: 校长宏图大略，您已经让党内外那些毛贼无处遁形了。
1: 和谈是一定要成功的，这个纪要是一定要签字的。这张纸它不仅仅是一张纸，它可以调兵遣将，可以做很多有利于我们的事情。

0: 1945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国民政府代表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又称《双十协定》。
1: 祝贺，
2: 祝贺，祝贺！来，
1: 请。啊，Thank you， 谢谢你们的支持啊。好，谢谢大家啊。
3: 大家准备了，准备了。蒋委员长和毛先生到，
4: 来了来了，
3: 大家往前聚一聚，来往前。

0: 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在今天，政府与中共代表的会谈纪要已经签订，双方达成一致，和平已经到来了。
1: 今天是中华民国的华诞，也是缔造和平的日子。祝愿中华民族迎来和平、民主的美好未来啊！
0: 祝愿中华民族充满仁爱与团结，不再有分裂与战争。

0: 都拿走，按您的手法，步炮协同，一个冲锋，敌军的阵地全归咱们了。
1: 你应该能力怎么样？
2: 一群土八路，枪法的倒挺准，
0: 但是扛不住咱们的大炮和自动武器。我可别有轻心。
1: 我们和日寇周旋多年，有独到之功，明白？
3: 报告，八路已经全部撤退。
4: 抓住他们的后围，保持追击状态，不给他们反手的机会。
2: 是。
4: 我主力初到东北，切身疲劳，不应该进行决战。我党现实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根据地。建立这种根据地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5: 要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国民党既然占了大城市和交通干线，就不会允许我们在其靠得很近的地区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根据形势的发展，我们应该让出中长铁路和大城市，将主要力量迅速转向农村，在距离国民党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简言之，
6: 让开大路，占领两乡。好一个让开大路，占领两乡，精疲到位啊！
5: 我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如果我们仅仅的依靠群众，就能战胜各种困难，一步一步达到自己的目的。群众工作的内容是发动人民进行清算汉奸的斗争，是减租和增加工资的运动。 是生产运动，应该在这些斗争中组织各种群众团体，建立党的核心，建立群众的武装和人民的政权，把群众斗争迅速从经济斗争提高到政治斗争，参加根据地建设。
7: 必须人人下决心，从事最艰苦的工作，迅速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坚决有计划地粉碎国民党的进攻。
8: 干部和军队初到东北，对地理民情不熟悉，我们必须要反复的教育一切外来的干部，注重调查研究，熟悉地理民情，要下决心和东北人民打成一片，在人民群众中培养出积极分子和干部。
9: 他应该向干部们说明白，即使大城市和交通线都归国民党，但是东北的形势仍然对我们是有利的。
8: 只要我们把建立根据地的思想普及到一切干部和战士当中去，动员一切力量，迅速的开展建立根据地的伟大斗争，我们就一定能够在东北和热河立住脚跟，并取得确定的胜利。那我们就把它整理成文，电发东北。
10: 黄克生的三师在哪里？
11: 已经到附近了，但还没能见到人。
10: 七师呢？
11: 正在撤退中。
10: 杨国福，这是打的什么仗？
11: 一个师顶着两个军在打，能坚持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
10: 其他部队呢？
11: 有的在辽东半岛登陆，有的在沈阳，还有的在……
10: 不要总讲有的，告诉我具体部队的具体位置。
11: 都是刚出关的部队，人生地不熟，有的
12: 连自己在什么地方都说不清。
13: 杜一鸣，距我现在多远？
14: 石潭峪的前锋离我们不到50里。
15: 报告。
13: 接。
15: 梁兴珠率山东一师赶到，请求作战任务。
14: 杨铁匠，
13: 还是你快。建制如何？
14: 建制都完整，就是山东到这儿。

0: 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6: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 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

0: 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拢在一起打大兵团作战是需要时间磨练的。
3: 什么？
4: 花钱是如流水呀、啊！我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您还是请财政部想想办法吧。
5: 你代表国民党和我们谈判，在重庆做出很多的承诺，有一件实现了吗？
6: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7: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8: 从黄沙漫天到绿水青山，从贫瘠落后到村富民安，玉门市柳河镇红旗村的蜕变背后藏着一位女支书最温柔也最倔强的坚守，她就是红旗村党支部书记、甘肃省劳动模范顾红艳。
6: 保姆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0: 人先往这些个呢，是这个风吹石头破，不见任何草。这就想起那时候条件真的是恶劣，看到这些白杨树，就看到我们那时候的苦难了。
1: 看着眼前笔直伫立的白杨树，仿佛和他一起诉说着父亲带领着红旗村的乡亲们一起把戈壁种成家的日子。但小时候的他并不认可父亲的带头行为。
0: 那时候专门的父亲这种拧着大家

0: 感觉少的呢，自己感觉就像是父亲生，现在就觉得是一种共性，或者是一种信仰吧。
1: 这位在他眼中有点傻的父亲是全国劳动模范顾天祥。1972年，顾天祥靠着一股战天斗地的韧劲儿，带领着乡亲们修林带、引水渠，硬生生在荒漠之中一点点刨出了家园的模样。
0: 现在自己赶上了，有的时候就得有这个傻劲和这个烧劲和或者这个韧劲和才能把这个事情干好。
1: 从黄沙漫天到绿水青山，从贫瘠落后到村富民安，玉门市柳河镇红旗村的蜕变背后藏着一位女支书最温柔也最倔强的坚守，她就是红旗村党支部书记、甘肃省劳动模范顾红艳。今天就跟我一起走进她的故事。这是顾红艳在村委忙碌的日常，父辈们守住了戈壁青旅，他又把眼光投向了乡村发展，带领着红旗村的乡亲们闯出一条兴业致富的新路子。
0: 我赶上从书记呢，因为这些个原先这种中发知识可能些收入太低吧，想着结合这个乡村振兴一些这个文旅产业，因为带动我的农活呢，我们就打造了红田园来增加农活的收入，从这个手工作坊还有一些手工作所挖掘这些技术呢来增加农活的收入，想着就他们的这个日子越过越红火。去看看呢，今年的出这样天晒的咋的个了？有点红热，气死你了我！已经不生花了。它要是对开始的话，就是花特别多，水分多就是花多啊、基本是天就得打，你可能得两次到三次吧。
2: 就得把上面的这个白花全，就是经常两三次的要打掉。
0: 你看像像这个盆里的
2: 这，
0: 这个盆
2: 这个就是黑土，
0: 这个就基本撑到60%了，已经。
2: 哦。
0: 再晒个3-4天都是个那边，这个就能把从这个小缸那往那大缸那出葱了，就。
2: 你看这个醋的颜色，需要酿到特别黑才算是咱们这个醋成功了。
0: 吃的见你还是豆的见了，它也是这样。你看它这还黄。
2: 我要尝一下这个醋有多酸。哎呦，太酸了，特别酸。但是顾书记说了，这个醋是咱们红旗村的纯手工醋，所以是又健康还美容养颜。去年咱们酿的这个醋大概卖了有多少钱？
3: 卖了2万多吧。
2: 2万多。
3: 嗯，
2: 那这个收入其实还算是挺好的。
0: 种子还这样种。
2: 嗯，对。
0: 两个人之间的副业呀，就是
2: 就不用再出远门了。
0: 嗯，对对对，就是
2: 在咱们院子里面就能挣2万块钱。
0: 就是的啊。今年苹果咋的个兄弟？
4: 今年的苹果也好着呢。
0: 采摘园你的果那啥长得咋的个？
4: 今年的桃子还熟成还壳子。
1: 看我手里这颗爱心型的西梅是刚从树上摘下来的，非常新鲜。顾书记，我们这会儿去干什么？
0: 我这会子带你去个往这蟠桃园，全部是蟠桃。
2: 蟠桃。
0: 我们引进的新品。
2: 还有西梅。
0: 还有西梅。
2: 是您要带着我去体验一把这个采摘是吗？
0: 就是的，就你亲自感受看采摘的那个心情。
2: 平时采摘的人都特别多，但是现在已经是开学季了，所以今天是我承包了这片果园。好，跟着我镜头一起去看一看吧。
0: 这就是我的近几年引进的新品种。蟠桃
2: 啊，这个蟠桃也是新品种是吗？
0: 新品种。
2: 这种新品种其实等于是也解决了就是桃毛过敏人的这种困扰，是吧？
0: 对对对，就是。
2: 哇，这个好红呀，书记。
0: 最好的。小心。
2: 哎呀，真是爬高上低。哪个好，书记？已经掉了。
0: 没事。哇，那就是它是太多了。
2: 太熟了是吗？
0: 太熟。
2: 哇，这个直接感觉是就在上面吊着呢。
0: 已经熟透了。
2: 对。
0: 好。
2: 好幸福。一心想要带领乡亲们过红火日子的顾书记，敏锐地把握住了乡村发展的机遇。他打造了红田园综合体，创新红色教育加生态旅游加特色农业的发展模式，从农家老醋、手工艺品等特色农产品，到研学拓展、休闲采摘文旅项目，让红旗村一夜兴带动百业旺。
0: 老人类有个幸福的晚年。

0: 让子女呢，就是出去呢，放放心心的工作啊。光火车扶老乡亲们，想的是搿个满日的大嘴巴。
1: 乡村美好从来都不是表面的光鲜，而是村民们实实在在的幸福感。从基础设施升级到村分民分的蜕变，从家家户户增收到邻里和睦相处，顾书记把平凡的小事儿做到极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撑起了红旗村的幸福生活。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1: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1: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1: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你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1: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5: 有这么一群人，扎根陇原大地，坚守科研一线，在各自领域默默耕耘，潜心攻关。他们守护传世瑰宝，以文物修复更续文明星火，奔赴星海苍穹，以电推技术助力航天远征，攻坚材料前沿，以矿物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他们坚守生态底线，以科研求索守护高原水脉，坚守医者使命，以精湛医术守护万家安康，深耕乡土田间，以农技深耕浇灌丰收希望。他们始终牢记四个面向的时代嘱托，怀揣报国之志，把热爱与坚守化作科技与产业创新发展动能。他们就是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用赤诚奉献彰显新时代最美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与时代荣光。2026年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9月22日正式发布。
6: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7: 对，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6: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8: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9: 闯天下的波人。
5: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10: 真正的守护不只给予物质，更要打开孩子们看世界的窗口，一份陪

0: 陪伴，一份希望。公益大使之超携手一线社工，带领孩子们开展户外挑战，探访文博场馆，结识伙伴，看见更广阔的天地。
1: 我学到了许多知识，收获满满，对我的帮助很大。
0: 爱伴同行，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2: 提起莫高窟，我们最先想到的是恢宏的壁画和庄严的彩塑，可谁能想到彻底改写敦煌学史的藏经洞在整片石窟群当中究竟是怎样的存在。
3: 对于整个这样的一个石窟群来说，藏经洞从它的体量来说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小，非常的微不足道。
2: 古人将数万件经卷绢画与文书小心封存在这小小的洞窟，一藏就是近千年。虽然洞窟的封藏时间我们已经大致能够推算出，可封存背后真正的缘由又是什么呢？
3: 但是我们没有任何一个直接的证据能够证明藏经洞为什么封闭，这到现在都是一个历史的谜团。
2: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跟随讲者一起去探秘藏经洞。提起莫高窟，我们最先想到的是恢宏的壁画和庄严的彩塑，可谁能想到彻底改写敦煌学史的藏经洞在整片石窟群当中究竟是怎样的存在。
3: 对于整个这样的一个石窟群来说，藏经洞从它的体量来说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小，非常的微不足道，很不起眼。
2: 古人将数万件经卷绢画与文书小心封存在这小小的洞窟，一藏就是近千年。虽然洞窟的封藏时间我们已经大致能够推算出，可封存背后真正的缘由又是什么呢？
3: 但是我们没有任何一个直接的证据能够证明藏经洞为什么封闭，这到现在都是一个历史的谜团。
2: 当这批千年瑰宝重见天日，在道士王元禄眼中，他们究竟意味着什么？他心里又在盘算什么？
3: 他最开始想到的其实就是用这些东西怎么样去继续为自己换来名和利。
2: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跟随讲者一起去探秘藏经洞。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我是荣月，欢迎大家。公元366年，月尊和尚开启了敦煌千年营造史，一代代的工匠将信仰和艺术刻进了戈壁山崖，留下了无数文明瑰宝。但是元代之后的战乱让莫高窟渐渐地被世人遗忘。1900年，隐藏在第16窟甬道北壁的藏经洞被意外发现，它不仅将敦煌莫高窟重新带回了现代人的视野，更改写了近代学术史。它尘封近900年，藏有70000余件中古时期的经卷、文书与艺术珍品，堪称是一座璀璨的中古图书馆。他的发现既是震惊世界的考古奇迹，更催生了跨越国界的敦煌学。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的这位讲者将带领我们一同回望藏经洞的发现始末、文物价值与流散历程，让我们在回望历史中守护中华文脉。首先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
1: 赵小星，现为西北工业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理事，兰州大学兼职教授，曾任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所长，日本东京艺术大学客座研究员，法国远东学院访问学者，浙江大学西部之光访问学者，先后被评为文化和旅游部优秀专家、甘肃省领军人才、全国科普工作先进工作者，2024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要从事敦煌文献与敦煌石窟研究，先后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多项课题，发表论文70余篇，出版《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密教研究》《敦煌西夏时期的洞窟分期与研究》等著作10余部，多次担任央视科教频道考古公开课、百家讲坛主讲嘉宾。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讲者赵小星，有请。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欢迎您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
2: 谢谢。
0: 那之前您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分享，今天在节目当中您还会再次带着藏经洞的秘密来到我们的节目给我们进行分享。那有一个问题我很好奇，就是从事这么长时间以来的研究，您认为藏经洞出土的文物，它和我们平时见到的文物以至于其他地方出土的文物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呢？
2: 我们知道藏经洞它出土的文物呢，是公元4到11世纪的大量的文献，还有一些绢画这类的艺术品。首先它保存的这个时段是非常长的，另外呢藏经洞里面有大量的第一手的档案，然后它涉猎的范围呢又非常的广，它不是某一个方面，而是包括在这个时段内大量的政治、经济、宗教、军事各个方面的生活呢，它都有涉猎，可以说是对古代历史的一个非常好的补充。它里面有大量的第一手档案，比如说这个敦煌的老百姓他们是怎么打官司的，那还有说敦煌的老百姓他登记的那个户口的资料，每家每户这个户主是谁，他们家有多少田地，那么他们家有多少人口，这个也是非常非常详细的，它对我们的正史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
0: 那您简短的介绍又勾起了我们的好奇心，那接下来舞台交给您，我们期待今天您带给我们的分享。

0: 大家好，我是今天思路大讲堂的讲者赵小星。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敦煌藏经洞探秘。1988年，日本作家井上靖的小说《敦煌》被搬上了大银幕。那么这部小说和这个电影呢，在当时其实是非常轰动的。它是以北宋和西夏交战为背景，用一个小人物赵行德的视角，去讲述了北宋朝室归军晚期的敦煌历史故事。
1: 北宋落地书生赵行德在敦煌战火中守护万卷佛经，他明白唯有典籍文字能够跨越乱世与岁月，众人合力封死石窟，将一脉文明藏入黄沙，静待千年之后重见天日。
0: 这样的一个洞窟呢，其实是有现实原型的，就是说它真实存在的，它就是现在举世闻名的敦煌藏经洞。莫高窟一共是现存735个洞窟，其实藏经洞呢，在这么多个洞窟当中，它只是位于莫高窟南区北端3层楼下面的莫高窟第16窟甬道的一个耳室。可以说，对于整个这样的一个石窟群来说，藏经洞从它的体量来说，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小，非常的微不足道，很不起眼。那么敦煌藏经洞它为什么会像我们今天说的这么有名呢？就是因为在这个里面曾经出土过70000余件的古代文献和艺术品，它被誉为20世纪初最重要的考古大发现之一。
1: 藏经洞编号17窟，位于莫高窟3层楼下第16窟甬道北壁。洞窟空间狭小，平面面积只有7.8平方米，容积大约19立方米。洞窟3面墙壁都没有壁画，仅北壁绘有净世女、比丘尼形象，还有菩提树、僧人的挎包与水壶等物件。窟中安放着一尊写实风格的高僧彩塑，神态刻画细腻。一具红遍告身碑考证，这是晚唐河西都僧统红遍的塑像。
0: 提到红遍呢，大家可能并没有那么熟悉，可是如果我提到大钟起事，提到张议潮，那大家都知道大钟起

0: 团的最高领袖呢，他是张议潮的非常重要的支持者。那么他甚至于派他的弟子悟真呢，就参与过大钟起事，而且悟真还被派到了长安作为使团的成员。那红遍的弟子悟真在长安呢，与长安的那些官员和高僧们曾经以诗文进行交流，让长安呢对敦煌的文化水平有了极为好的印象。所以说唐朝呢，为了表彰红遍，褒奖红遍和悟真呢，为他们发了正式的任命，就是这个红遍的告身。这个告身碑上其实就是刻着红遍和悟真被任命的情况。那还有呢，就是说红遍呢支持了大钟起事，那所以在大钟起事之后，唐朝任命红遍，给他赐以京城内外林坛供奉大德的称号，并且呢继续任命他当河西都生统，也就是当时河西佛教界的最高领袖了。莫高窟第十七窟，它本身就是附设于红遍所开凿的那个底层的大窟莫高窟第十六窟北壁这样的一个小耳室。在红遍生前，这个耳室是干什么用的？我们现在推测它有可能是红遍当时坐禅修行用的这样的一个禅室，但是在他去世之后，这个洞窟的功能就非常明确了。红遍的弟子门人把这个小小的耳洞呢，就改造成了一个红遍的纪念堂，也叫影堂。他在里面呢，就给红遍塑了这么一身真容像，就是说塑的这身像呢，跟红遍生前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非常非常的写实。后来呢，在这身真容像的背后，还曾经发现过一个小小的骨灰袋，那么就应该是红遍的骨灰袋了。所以藏经洞它最开始的功能呢，其实就是红遍的纪念堂。做了红遍纪念堂若干年之后呢，发生了一件很奇特的事情，就是在十一世纪初的时候，大概是在这个时间，不知道呢为什么会有人把红遍的这个彩塑像给搬走了，放在了现在的莫高窟第三六二窟，这是一个非常小的洞窟，离藏经洞也不太远。然后呢，把大量的古代的文献、绢画、艺术品呢，就整齐地码放进了这个洞窟，并且封闭了窟门。那么从这些存进去的东西来看呢，大家认为，其实这些东西原本呢，可能与三界寺的一个僧人道真有关。
1: 三界寺是晚唐五代宋时期莫高窟附近一座重要的官办寺院。五代宋初，三界寺僧人道真发愿搜集修补佛经，他广泛收集各寺院破损残缺的经卷，加以整理拼接与修复。藏经洞出土的大批文献就和道真的这项经卷修复工作紧密相关，不少文献上留存的三界寺藏经印也佐证了这批文献的主体归属三界寺。
0: 那么在十一世纪初呢，这个洞窟就被封闭了。我们是如何推测出它的封闭的时间的？因为在藏经洞现在发现的文献里，纪年最晚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咸平五年，也就是公元1002年，当时的沙州归义军的节度使和他的夫人纪北郡范氏呢，一同给报恩寺施舍了一些佛教的这个经志，还有卷轴，这样的一个记录呢，就成为藏经洞纪年最晚的一件文献，它是在公元1002年的。所以现在学者们就推测，藏经洞封闭的时间可能就是发生在十一世纪初。但是藏经洞为什么封闭呢？这个说法就很多了，因为没有任何一件文献能够清楚地记录藏经洞为什么封闭，它的封闭的原因。所以学者们只能根据我们现有的出土材料去推测，其中最流行的两种说法呢，就是避难说和废弃说。 我们先来看避难说，就像我们在电影《敦煌》和井上靖的那个小说里看到的那样，

0: 难说呢，就是采用了说，当时呢，因为在打仗，西夏人要攻过来了，所以敦煌人把他们认为很珍贵的这批佛教典籍和一些佛画呢，收进了这个洞窟，以便不要受到战火的损坏。那么后面呢，避难说也有了发展。除了避西夏之难的说法呢，又有了避黑汗王朝之难的说法。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废弃说。废弃说讲的是什么呢？因为敦煌藏经洞里头，我们除了发现它有完整的佛经写卷之外呢，它还有大量的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说，可能就类似于废纸、废弃的写卷，还有一些古人练字的那些废纸。那么这些看起来没有什么用的这种纸张和东西呢，也被收进了这个洞窟。所以就有的学者认为说，这是一批已经在当时不用了的废弃的东西。因为中国古代呢是禁字惜纸的一个时代，就是写了字的这个纸啊是不能随便乱丢的。那么为了把它们有一个妥善的处置，就把它们封存到莫高窟的这样一个小洞窟当中。当然在这两种说法之外呢，又有了书库改造说呀、佛教供养物说呀、还有与吐蕃遗留相关说，以及末法思想说，还有金像阴霾说。那么有各种各样关于敦煌藏经洞封闭原因的推测，所以我们现在呢只能说去推测它的封闭原因，但是我们没有任何一个直接的证据能够证明藏经洞为什么封闭，这到现在都是一个历史的谜团。那我们再来看藏经洞封闭的时候呢，其实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莫高窟第十六窟的甬道那个样子，它除了把这个窟门进行了封堵之外呢，其实在外面还敷泥覆彩呢，画上了壁画。那么它画的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藏经洞甬道部分的这个成排的立菩萨像。所以说在封闭之后很多年，大家进到这个洞窟的时候看见的就是那些壁画，那绝对不会发现它后面还隐藏着这么一个小洞窟的。因为墙面伪装得非常好嘛，所以在将近900年的时间，没人知道在这样的一个甬道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收藏这么多东西的洞窟。那有一个叫王元禄的道士，他在1900年发现了藏经洞，他是怎么意外地发现藏经洞的呢？我们先来说说王道士这个人。王道士呢是湖北麻城人，他在来敦煌之前呢，其实是在宿州的巡防营去当一名兵俑的。那所谓的这个宿州呢，就是我们现在的酒泉地区了。王道士在当这个兵俑之后呢，他就有一个问题，他退伍了之后他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因为退伍之后呢，他相当于这个必须再就业呀。那王道士想到了什么呢？王道士决定干脆出家当个道士吧，这个也是在当时看起来还可以混口饭吃的这样的一个职业。所以王道士呢就决定在酒泉当地出了家。那王道士虽然在酒泉出家当了道士，但是他并没有继续在酒泉待下去，他就向西云游，一直来到敦煌，来到莫高窟。王道士到莫高窟之后呢，王道士决定他要常住莫高窟了。虽然当时的莫高窟窟区呢，其实还有上寺和中寺的那些喇嘛们，但是善于经营自己的王道士呢，他干脆还以莫高窟住持的身份跟其他人去进行交往。
1: 王元禄来到莫高窟时，这里早已荒废破败，大量泥沙堆积在洞窟门前，崖体坍塌，杂草丛生，不少石窟被流沙掩埋。昔日窟前雄伟的木构窟檐多已不存，只剩下残垣断壁静立在戈壁之上。
0: 王道士这个人呢，虽然现在对他的评价并不太好，但是我们要肯定一点，就是王道士很勤快。 他刚好又碰上在1897年有一个敦煌商人叫戴凤玉，他发起了对莫高窟进行大面积维修的这样的一系列的工程。那王道士呢，刚好就分派到了三层楼附近的这个区域。所以王道士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当时如何清理积沙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呢，莫高窟的防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工作，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窟顶去种那个炒方格去固沙。从我们后来看到这个甬道的这个沙线的情况呢，咱们能看到，那么这个积沙一直都堆到了顶上，可以说窟门呢几乎被积沙完全堵死了。所以王道士呢就刚开始要清理这个积沙。根据王道士自己对斯坦因说的，他说这个积沙呀他就清理了3年，他还曾经用过饮水清沙的方法。那当王道士把这么大体量的积沙移走之后呢，那我们也可以想象，有可能就是因为甬道墙壁的压力发生了改变，所以原来背后有门的这个位置可能裂了一道缝。还有呢，就是王道士清沙之后呢，他雇用了一个敦煌的文人杨某。那么杨某呢，就在这个甬道北壁前面放着自己的这个工作的桌案。他平时是干嘛的呢？比如说有人到莫高窟的这些香客，杨某可以带他们写一写祭祀用的这种站文。那么杨某呢，也可以去登记一下他们的布施，他平时收一下布施，给王道士记一下账。所以说杨某呢，是与这个地方离得最近的一个人。民间的说法是说，杨某是很喜欢抽那个烟袋锅子那种旱烟的。所以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他在点烟的时候拿这个几几草呀，点完之后随便就把这个草板往后一插，没想到这个草呢却没入了墙壁，那他怀疑墙壁后面是有空洞的。还有呢，我觉得更可信的说法是说，他抽完了这个烟袋锅子之后，他磕那个烟袋锅子要清理的时候，那他磕的时候就觉得哎，后面听起来好像有空洞。所以杨某呢就把这个消息呢，他怀疑后面有空洞的这个信息告诉了王道士。在清光绪26年农历的5月26，也就是公元1900年的6月22号，在这一天的清晨，王道士就领着几个工人把这个后面的这个墙挖开，看一看里面到底是什么。当他们挖开了之后呢，王道士可以说他绝对没有想到里面居然密密麻麻的码放了这么多东西，而且是非常规整的。是从王道士的认知来说，他肯定是觉得这一定是一批值钱的古物了，所以他才会先后的把这批东西拿出去，不停的去送人，去结交那些官员呀、地方官呀，或者他觉得有钱的、有名的这些乡绅，来给自己换得更多的利益。因为我们都知道，王道士他发现藏经洞的时候，也就是1900年的时候，其实正处于晚清国力衰微的时候。那么王道士他在最初发现这批东西的时候，他是抱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他又是怎么样处理这批东西的呢？首先说，我们不能对他太苛求。那个时候确实也没有什么文物保护的意识，但是我们现在呢，也不能用我们现在对王道士的一些行为的理解去片面的说这个王道士当时做了很多工作。我们相对来说，我们要客观的去认识藏经洞发现之初王道士的行为。首先，王道士发现了这批东西的时候呢，他觉得这是一批值钱的古物，他最开始想到的其实就是用这些东西怎么样去继续为自己换来名和利。他觉得这批东西有一些应该是书法很好吧，于是他想到的第一个送的人呢，就是当时的安塑道的道台。传说呢，王道士是准备了2箱子东西呢，去送给安塑道的道台。这个也很好理解，因为王道士本来就是在宿州当兵的，他发现了好东西，他第一个想到的去巴结自己的旧上司，这个也是人之常情。可是呢，当时的安塑道的道台呢，并没有太理会这些东西，甚至于有传说说，他认为王道士送的这些经卷，书法还不如自己的好。 所以让王道士是很灰心的。王道士呢，东西也不要了，就灰溜溜的又重新回了敦煌。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知道王道士其实敦煌县令换了好几任，王道士不停地把这个他发现的这些东西呢，去送给敦煌的县令，去送给他想要结交的人。有几任前几任县令呢都没有太在意，直到汪中翰，因为汪中翰呢，这个当了县令之后呢，汪中翰他的情况又比较特殊，他本来是一枚京官，他在京城呢被调到兰州当官的时候，他就已经挺不开心的了，没想到又从兰州被排挤到了敦煌去当敦煌的县令。而且一介书生的汪中翰呀，他还面临着敦煌当时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就是农民抗税的问题。所以汪中翰当时的心情呢，他是急切的希望尽快离开敦煌，把自己调到别的地方，最好能回兰州或者是回京城。所以汪中翰看到王道士送给他的这些东西呢，他在1902年的时候就带人去过敦煌藏经洞，去看一下里面到底有什么，而且他还拿走了不少东西。那他送礼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是谁呢？就是当时的甘肃学政叶昌赤。叶昌赤作为这样的一个省上的大员呢，他是能够跟陕甘总督说上话的，所以汪中翰呢希望通过把这些东西送给叶昌赤呢，能够替自己在陕甘总督面前说说话，让自己赶紧调离敦煌。那叶昌赤呢，其实是我们著名的金石学家，他是懂得藏经洞文物价值的。但是关键就是叶昌赤呢听信了汪中翰的话，汪中翰说没发现东西有多少，然后大家分一分也就没有什么了，所以叶昌赤他即使他到过酒泉，他也没有想过再向西一步到敦煌去看看藏经洞。但是在1904年的时候，当时的这个陕甘总督府呢，这个官方机构已经知道了敦煌藏经洞的事情。这个不好说，到底是因为王道士把这个东西送给汪中翰，经过汪中翰的层层上报呢，还是说叶昌赤作为甘肃学政呢，向这个陕甘总督府提起了这件事情？那么当时呢，官方有一个观点，就是说是不是考虑把这个东西运到兰州去保存。但是呢，传说是苦于没有运费呀，所以最后呢，有一道官方的命令下达到了这个敦煌县令汪中翰这里，就是告诉汪中翰说，就地封存，妥善保管，不许外流。那么汪中翰呢，在1904年重新又带人去点校了这些文献，当然他同时也顺手牵羊了。在点校之后呢，他也是明确的告诉王道士，这批东西就是就地封存，重新把库门砌起来，然后呢，这批东西要妥善保管，不许外流。那么我们说到这个节点的时候，王道士后面其实他跟任何人的交易就已经是不合法的了，因为这个时候王道士就已经正式作为藏经洞的一个看守者，他不是藏经洞这些东西、这些财物、这些文物的主人，所以他没有处置权，他只有把他们看好的这样的一个权利。那么在这次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其实王道士并没有做好他的这个看守的工作。藏经洞的这个虽然说那个门被砌上了，但是我们发现在这个之后呢，藏经洞的文献文物呢还是断断续续的在不停的外流。当时呢，我们说甘肃的官场呢，甚至于有不少官员都收到了来自于藏经洞的东西，这个居然成为官场上送礼的一种礼物了。那在乌鲁木齐，也就是当时迪化呢，这个宰兰手里，皇亲宰兰手里也有藏经洞的《法华经》。那么在南京的一些跟甘肃官员有交往的人手中，也得到了这样的藏经洞出土品。 所以就是说藏经洞文献呢，它在王道士手里头，它一直是处于一个外流的状态，我们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再去替王道士说话了。
1: 藏经洞出土的数万件古文书、绢画与法器，在晚清动荡的年代里大量流失，许多

分批带往海外，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与私人藏家手中，成了中华文明史上一个巨大的缺憾。这段文物外流的辛酸往事背后还有许多曲折故事。下期节目，丝路大讲堂的讲者赵小星将继续为大家讲述藏经洞文物外流背后

0: 青山处处，埋中国。
1: 白鹰是为中国人民牺牲的，无上光荣。
0: 中国人民永远会记住你们的。
2: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3: 戏韵流淌，朴实醇厚，声声唱腔沉淀经典，情声嘹亮，响彻四方，梨园逐梦不负热爱。梨园盛会，好戏未完，精彩赛程仍在持续。本周大戏台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6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0: 戏韵流淌，朴实醇厚，声声唱腔沉淀经典，琴声嘹亮，响彻四方，梨园逐梦不负热爱。梨园盛会，好戏未完，精彩赛程仍在持续。本期大戏台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六场，甘肃卫视即将播出。
1: 琴声激荡，响彻五省山河，
2: 凤香飘扬，沉醉万千乡愁。
3: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海涛，向您问好了。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百鸟朝凤，九天翱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欢迎各位的收看。亲爱的朋友们，有一种热爱响彻山河，穿越云霄，这就是流淌在西北人血脉深处的秦腔之声。我相信它不只属于三秦大地，更回荡在甘肃的黄土高坡，萦绕在宁夏的黄河两岸，飘扬在青海的雪山之巅，激荡在新疆的戈壁瀚海。秦腔是我们西北五省区人民的共同乡音，更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文化基因。
2: 是的，今天来自我们西北五省区的48位选手齐聚凤翔，他们带着对秦腔最赤诚的热爱，让我们也看到了这就是西凤杯的初心，让秦腔回归群众，让热爱点亮舞台。
1: 是的，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启动至今，西凤杯的足迹遍布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的40多个地市县，报名人数高达1.6万人。在我们举办的88场比赛当中，共有4000多位选手登上了梦想的舞台，为我们带来了一场又一场的视听饕餮盛宴。
2: 在我们的比赛当中啊，

0: 的志同道发12岁的耄耋老者，正是因为秦腔无与伦比的魅力，让大家伙从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都相聚在了这个舞台上。接下来，我为大家来宣布我们本次比赛的比赛规则。
1: 比赛规则：西北五省区总决赛第一阶段，48名参赛选手通过公正抽签分为两组，每组24人。选手按分组分场次依次登台竞演。每4名选手演唱完毕后，评委进行现场点评，并当场打分。打分采用%，精确至小数点后2位。每位选手的最终得分为7位评委所负分数之总和，最终根据由高到低成绩排名。两组各自排名前10的选手共20人进入西北五省区总决赛第二阶段。
0: 这是一次激烈的比赛，也是一次荣誉的加冕，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2: 是的，我们也祝愿每一位选手都能够取得好的成绩。那我们接下来的海涛将继续为各位介绍一下坐镇我们总决赛的7位专业评委老师。
1: 窦凤琴，1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张涛，1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西安演艺集团青年团副团长。曲巧哲，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张小琴，1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兰州文理学院教授。
3: 丁良生，1级演员。
1: 王荣华，1级演员。刘随社，1级演员。
2: 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一组选手也即将登场了。他们4位演唱完毕过后，我们整场的排名呢也将发生变化。到底哪10位选手能够晋级我们最终的巅峰对决？哪14位选手能够成为优秀选手呢？也让我们共同拭目以待。来吧，朋友们，掌声有请最后一组选手。

0: 进到成绩之前，让我们先用掌声有请张汤老师为第六组的四位选手进行点评。
1: 正气呈现啊，可是韵味成章啊，盛情并茂，让大家感受了高手在民间，也希望你们取得更好的成绩，越唱越好。
0: 谢谢，谢谢张老师。接下来就是为大家揭晓第六组四位选手成绩的时刻。首先，让我们的21号选手向前一步，来看看你的最终成绩是。最终得分695.55分，恭喜！接下来让我们有请22号选手向前一步。22号选手的最终得分695.03分，恭喜！接下来我们再看23号选手，692.08分，恭喜！最后一位24号选手最终的得分是697.27分。让我们把掌声送给我们第六组的四位选手，恭喜大家！经过我们工作人员的紧张统计，24位选手的成绩已经出炉。
2: 西北五省区总决赛第一组晋级名单：贺荣贵、于小平、李连歌、赵如冰、车国强、孙雪凤、王燕、王全记、马芳琴、高双德。
0: 恭喜以上的10位选手，期待他们的更加精彩的表现了。
3: 是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琴腔大赛总决赛第一场的比赛就圆满的落下了帷幕，让我们相约第2场总决赛不见不散。
0: 再见，朋友们。

0: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九。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各地七层党组织以党建引领为重要抓手，把党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动力、发展优势，描绘共建共治共享的幸福新途径。
0: 各地持续推动传统工业转型升级，不断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团走进甘肃会宁慰问演出举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机体的神经末梢，要发挥好战斗堡垒作用，落地才能生根，根深才能叶茂。我省各地基层党组织以党建引领为重要抓手，把党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动力、发展优势，描绘共建共治共享的幸福新图景。
2: 产业要旺，堡垒得强。酒泉宿州区黄泥堡乡通过设立党员责任岗，盘活村集体闲置资源，用光伏产业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光伏项目投运后，产生持续稳定的集体收益。2025年，村集体经济达到56.9万元。
3: 我们老百姓们呀，享受到了这个丰厚的成果，老百姓都是怎么各方面都越过越红火。
4: 持续做优做强，光伏特色产业。不断深化光伏加发展路径，管好用好阳光资产，把光伏文旅研学经作这种发展，同全省首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特色示范小镇建设紧密结合，切实把资产资源优势转化为各族群众共同富裕的现实成效。
2: 白银市坚持把党组织建在产业发展第一线，立足资源禀赋精准施策，重点扶持了一批有特色有前景的项目，项目收益反哺农业生产、土地整治、群众服务。今年上半年，白银区45个村集体平均每个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18万元以上。
5: 我们现在农机的台数达到20台套，春耕到秋收，所有的机械都能接单的。我们这农机手呀，主要在本村产生。这几年培训了12名农机手上岗，都熟练能操作。
6: 一天300个钱，一年下来增加将近2万块钱的让钱，15000元，这是额外的收入嘛。
2: 社区是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也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前沿。张叶民乐坚持党建引领，通过建强小区支部、组建红色管家、深化微服务等一系列举措，探索出一条一和一网恩服务的基层治理新路径。
7: 平时在楼道里多管一管，多问一问，回家有个难事，邻里有个矛盾，我们第一时间上门做工作，把问题解决掉，让大家过得福心安心。
2: 庆阳西峰区将关爱留守老人纳入党建责任清单，以党建引领为方向，专业社工为支撑，志愿服务为补充，探索疗愈式关爱实践，将逐步实现全镇8749名中的60岁以上留守和独居老人个性化疗愈服务全覆盖。
8: 我一个在家里就一天孤单的，一个出境过来过去一个人，心情也不舒畅。社工娃娃来救治我们这些老姊妹，到一搭做些手工，这娃娃和我们还聊天，看到我们一下心里就开朗了。
2: 党建引领聚合力，多元服务惠民生。武威凉州区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365工作法为抓手，社区充分激活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三驾马车效能，破解老旧小区一道道治理顽疾，实现小事不出网格，难题协同处置。如今辖区邻里矛盾就地化解率持续提升，居民有效投诉同比下降50%以上，共建共享的氛围愈发浓厚。
9: 现在社区物业业委会联动治理，响应的特别速度快。不管是老旧社区的维修、环境卫生的整治，不管还是高空抛物、噪音扰民、楼上楼下的漏水这些小事难事，工作人员都会第一时间上门对接，耐心沟通，彻底解决。我们打心底的认可和感动。
2: 甘肃台报道。
1: 我省多地立足产业禀赋、深耕绿色制造、循环经济、新能源储能等重点领域，多点发力，全域突破，持续推动传统工业转型升级，不断激活工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2: 在天水华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冲压使客等生产线高速运转。公司针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废水污染物，投入专项资金，引进先进环保治理设备与工艺，实现生产效率与生态效益共赢。
10: 还有 QC08万啊，这是有害物质的标准。
11: 还将生产的废水按照清洁生产的要求综合处理。废气分类呢，实施多级培林净化处理。
2: 生产端环保升级，技术研发赋能低碳发展。公司依托电力装备制造基础，攻克绿色装备核心技术，多款环保型开关设备实现批量供货。截至目前，天水市已培育省级绿色工厂24家。
12: 已经完成了箱式环保型开关设备的研发，12千伏和4.5千伏箱式环保型开关柜已经给国家电网实现了批量供货，进一步丰富了企业绿色智能装备产品矩阵。
2: 企业创新是产业升级的强大动力。白银华新九合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加大技改投入，建成回转窑系统生产线与选矿工艺系统，形成完整的有色金属固废、微废处理产业链，以技术创新盘活废渣资源。
13: 选矿工艺系统针对回转窑产出的窑渣进行深度处理，真正做到资源吃干榨净，最终实现有色金属固废微废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置，以科技创新推动企业体质增效，为白银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新能源激活工业新动能，走进甘肃中超融新能源。

0: 加大科研投入，不断迭代产品的性能。
1: 位于张掖临泽县的益士特张掖储能技术有限公司自动化钠离子电芯生产线高速运转，智能机械臂精准抓取物料。近年来，企业不断加大资金投入，推动二级瓦时钠离子电芯顺利下线，填补了张掖乃至整个西北地区的行业空白。
2: 下一步，我们重点在钠电和储能装备制造上深耕扩能，全力赋能全市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临泽工业旗帜增效，为全市产业集群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1: 甘肃台报道。
3: 我省各地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立足当地资源禀赋，精准发力，补齐乡村发展短板，持续推进和美乡村建设。
4: 生态环境是和美乡村的底色，天水市聚焦农村污水乱排、水体污染等突出问题，因地制宜推进农村生活污水综合治理。清水县白沙镇赵沟村实现污水管网入户，彻底解决了困扰村民多年的旱厕异味、污水乱倒难题。
5: 现在拿的管网洗菜洗澡不用多洗，一律都堵着管网排着污水处理站了。
4: 从单村整治走向片区提质，天水市累计铺设农村生活污水收集管网400多千米，建设污水处理设施146座，1245个行政村完成生活污水治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50%。
6: 加快农村污水治理，以资源化利用的方式实现污水就地消纳回运，提升农村环境质量。
4: 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是和美乡村建设的重要抓手。庄浪县万泉镇徐城村先后修建排水渠980米、硬化巷道10000平方米，新建标准化垃圾收集点3处，同步完善安防、排水、绿化等附属配套设施。
7: 通过和美乡村建设，我村的人居环境、出行条件、安全保障都得到了明显提升，切实增强了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4: 党建引领激活乡村治理内生动力，鼓浪县黄花滩镇黄花滩村创新推行文明行为攒积分、积分兑换生活用品的激励模式，同时用好农家书屋阵地，开展农技宣讲、全民阅读等活动，厚植乡村文化底蕴。
8: 我们将持续深耕和美乡村建设，深化建设举措，不吃薄弱短板，让乡村自由乡村文明更有日出日夜活力。
1: 甘肃台报道。
9: 今天，我们的中国梦文化靖难家、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团走进甘肃会宁慰问演出，在红军会宁会师旧址举行。
10: 曲曲寄怀，声声致敬。此刻，在会师门城楼前，在三军会师纪念塔下，观众的喝彩将慰问演出推向一个个高潮。这是一场隆重的纪念，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精神回望。精彩的演出传承红色基因，偶歌新时代，也让长征精神在这片热土上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11: 大家都非常棒，从第一天排练到现在也坚持下来了，今天也是终于的圆满完成了。我们的长征路就是做新时代的好青年，不论你在任何行业里面吧，然后都专注于自己的事业。
12: 众多优秀文艺工作者齐聚会宁，以文艺的力量传承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将高品质的文化滋养送到群众身边，推动实现文化惠民、文化乐民、文化育民，带领观众沉浸式重温长征那段艰苦卓绝的历史，让伟大长征精神激励各族群众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13: 给我们老百姓奉献一场文化盛宴。在我的以后工作当中，就要学习长征精神，像坚持不懈的去努力，去更好的去奋斗。
14: 我觉得我们会宁的观众太棒了，我觉得是老百姓给了我们信心，是老百姓让我们从他们中间走出来，走上了这个纪念长征90周年，走到了我们会宁的会师门，让我们用我们的韧心，用我们的爱，用我们的艺术，用我们的自己的表达来回馈会宁人民对于我们的爱。
12: 甘肃台报道。 2026年省直属机关干部职工健身类项目八段锦比赛开幕式今天在兰州体育馆举行。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委直属机关工委书记雷东升出席并宣布比赛开赛。省直机关干部职工八段锦健身比赛已成功举办4届，本届比赛设团体、个人两个类别，共53个单位、2000多名运动员参赛。参赛干部职工表示，将全力以赴，奋勇争。

0: 间赛出水平，赛出风格，把赛场上激发出的昂扬斗志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强大动力。近年来，省委直属机关工委着力打造活力机关、健康机关，常态化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文体活动，引导干部职工加强体育锻炼，强健身心体魄，凝聚干事合力，激发履职动能，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贡献更大力量。
1: 陇南市将廉洁文化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深挖红色文化历史文脉，不断推动廉洁文化建设走深走实。
2: 陇南市深耕本土红色文化，搭建多维度立体化廉洁教育体系，推动廉洁文化嵌入基层治理各环节。两当兵变纪念馆深挖馆藏资源里的红色廉洁元素，通过宣讲甘两代、马鞭等革命文物故事，推出习仲勋同志的红色家风微党课等，用鲜活案例浸润人心，传递廉洁力量。
3: 用心用情讲好老一辈革命家勤俭节约、一心为民的崇高品格，夯实廉洁教育根基，让廉洁精神变得具象可感，直抵人心。
2: 在探昌县哈达铺，一把铜勺，大家要拾得好等红色故事久久传唱，让廉洁理念浸润全域，深入人心。
4: 把新式的廉洁文化建设，就是制度治权、日规用权、执政整治、三化建设、三抓三实行动日次推进，分层分类抓实抓好廉洁教育，不断增强新式的廉洁文化建设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2: 廉洁是发展的底色，更是前行的力量。厚重的历史文脉是开展廉洁教育的宝贵资源。当地深挖本土文脉中蕴含的廉洁内涵，从先贤风骨里汲取清风正气。
5: 文化的力量无形而有力，温润而持久。我是通过打造一批看得见、叫得响、有特色的廉洁文化品牌，创造一批有温度、有分量的廉洁文化作品，推动各行各业新廉风、湿正气，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姿态。
2: 甘肃台报道。
6: 平凉市紧扣全省工业转型发展创新区建设目标，全链条布局生物制造产业，全力培育百亿级新兴产业集群，力争2030年全市生物制造产业集群产值突破100亿元。
7: 在平凉国维君涵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厂区，重型运粮车每天可转运2300吨玉米原料。经过标准化流程后，一粒粒金黄色的玉米将进入车间，开启从农产品到高端工业产品的智能化制造全过程。2021年3月开工的这家企业，经过几年发展，依托其链主企业定位，已成为西北地区规模领先的玉米淀粉生产基地，产品供应中粮、双汇等知名企业。
8: 目前，我们的生产线年可加工80万吨玉米，年产54万吨玉米淀粉，把前瞻巨头的农产品转化成高附加值工业产品。真正打通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生物制造工业的升级通道。
7: 在一墙之隔的甘肃亮维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巨大的不锈钢发酵罐平稳运转，玉米淀粉正在转化为胱氨酸、半胱氨酸等高端医药中间体，一粒玉米完成了第二次升值。
9: 当地持续扶持中小企业，培育特色产业，政策服务到位，帮助企业对接融资、技术创新等资源，让生物制造项目不仅落下来，更能扎下根儿，长得好。
7: 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坚实的平台支撑。作为承接主阵地的平凉工业园区，是省级高新区和省级绿色工业园区。目前园区已初步形成玉米原料加工、生物发酵、生物制品生产的产业链条。今年1至8月，园区生物制造业实现产值15.9亿元，同比增长23.1%。
10: 以国维淀粉为基础，以亮维生物、新氧韶生物等骨干企业为支撑，全速推进企业二期扩产、项目建设投产，做实从量产能，精准招引上下游企业，做大产业增量，通过沿链提质，推动原料在园区转化升值，实现从初级农产品向高端生物制造产品的转型升级。
7: 把资源禀赋变成产业基础，平凉市聚力生物制造集群发展，推动全市工业经济实现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今年一月至八月，平凉市生物制造产业链实现产值20.75亿元，同比增长17.2%。甘肃台报道。
1: 我省各地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一批批热血青年身着戎装，怀揣家国情怀与青春理想，开启新程，奔赴军营。
7: 在张掖市甘州区从容门前，新兵们感悟伟大的革命精神，立志在军营勇担时代重任。
11: 到部队后，我会服从命令，刻苦训练，不怕苦，不怕累，用实际行动守护家国，不辜负家人和家乡人民的期望。
12: 今天我们走进高校，开展新兵欢送活动，目的就是进一步厚植青年的爱国情怀，在全社会大力营造参军光荣、报国无悔的浓厚氛围。
7: 在酒泉、玉门市依托铁人纪念馆、屯垦戍边纪念馆等红色教育基地开展送兵教育。在白鹰市白鹰区，越战老兵老党员刘志勤来到送兵现场，为新兵送上寄语。
13: 我将牢记家乡嘱托，在军营勤学苦练，不负亲人期盼，不负家乡培养，努力成为新时代自由革命军人，为白鹰区争光。
14: 到了部队，我们要发扬铁人精神，刻苦训练，脚踏实地，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7: 庆阳、陇南、酒泉等地欢送仪式现场军歌嘹亮，气氛庄重热烈。在酒泉市宿州区，社区老妈妈拥军爱心服务队把亲手缝制的鞋垫交到新兵手上，传递家乡的温暖。优秀退役军人代表、新兵家长为新兵佩戴红花，入伍新兵与家人深情话别，合影留念。
13: 作为一名在校大学生，能够携笔从戎投身军营是我的光荣，希望能够在部队中做出优秀的成绩，报效祖国。
15: 我们作为家长会全力的支持他们的选择，做他们坚强的后盾，希望他们为祖国的国防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7: 甘肃台报道。9月17号，甘肃省盐产融合科技攻关赋能计划标志性成果和同位素测候员产品发布会在兰州举行。中核404系统介绍了和同位素测候员技术攻关、产业规划等内容，并与合作方代表签署销售合作协议。据了解，和同位素所发射的射线能量适中，穿透力适配薄型材料，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中极薄厚度在线检测，尤其在新能源电池、特种造纸、薄膜等高端制造业的质量控制中不可或缺。中核404成功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多种规格可同位素测候员产品，可精准匹配不同工业应用场景，标志着我国可同位素测候员产品实现了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为我国高端制造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甘肃台报道。
0: 9月18号，金彩武威，惊喜新城，武威韩汉农业四张金字招牌发布暨京津冀招商引资推介会在北京举行。武威金菜、金羊、金牛、金瓜四金品牌正式向全国发布。
16: 展区呢，同时展示了7大类、100多种产品，集中推介武威优质特色农产品，让更多消费者了解河西走廊韩汉沃土孕育的地道农产品。
0: 武威以品牌整合赋能全链升级，推动特色农业向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运营转型，同时依托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等机制，让田间地头的土特产真正成为群众增收致富品。
17: 希望借这次平台，把武威好蔬菜带给北京消费者，也期待和更多的客商达成合作，带动本地农户增收致富。
0: 甘肃台报道。今天，2026年甘肃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思政课在甘南启动。活动由甘南、兰州、宁夏、武威、张掖、酒泉六地联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构建大思政课展示、理论铸魂、实践教学、主题创作、结对共建武威一体育人体系，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
7: 近日，兰州大学生物学科创建80周年暨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兰州举办。历经80年发展，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逐步构建起以植物细胞与生物育种、疾病发生与生物医药、环境微生物与健康产品三大方向为核心的学科体系，为推动种业振兴、保障人民健康提供了有力支撑。
0: 9月19号，中兵平凉红牛屠宰金身加工生产线正式投产运行。甘肃中兵牧业有限公司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餐饮企业、肉牛养殖主体等多家单位完成集中签约，各方资源互通，将进一步推动平凉红牛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9月19日，丰收杯2026张掖黑河半程马拉松鸣笛开赛，来自国内各地的近5000名选手齐聚黑河之畔，在奔跑中感受彩虹张掖、诗意甘州的生态之美与城市活力。
1: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节目做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心灵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3: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2: 虽然忙碌，
4: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2: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5: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2: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6: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7: 这是一个秘密。
2: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3: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2: 这道门，
7: 保守国家秘密，
2: 也可能关乎坚守
7: 应尽的义务。
6: 保守秘密很重要。
3: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2: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3: 您好，您的外卖。
7: 我们成功了，
2: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0: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 有这么一群人，扎根陇原大地，坚守科研一线，在各自领域默默耕耘，潜心攻关。他们守护传世瑰宝，以文物修复更续文明薪火，奔赴星海苍穹，以电推技术助力航天远征，攻坚材料前沿，以矿物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他们坚守生态底线，以科研求索守护高原水脉，坚守医者使命，以精湛医术守护万家安康，深耕乡土田间，以农技深

0: 耕，浇灌，丰收希望。他们始终牢记四个面向的时代嘱托，怀揣报国之志，把热爱与坚守化作科技与产业创新发展动能。他们就是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用赤诚奉献彰显新时代最美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与时代荣光。2026年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9月22日正式发布。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10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它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

一月底，一场罕见的大雪袭击了杭州。一夜之间，西湖被染上了银白色。积雪压在西湖边的植物身上，数千生灵挣扎在生死边缘。

0: 一二三，
1: 这里头把主体拿下，
2: 哎，这就擦下，
1: 一二三，
2: 来，我。

在人的帮助下，这棵处在死亡边缘的大树再一次站了起来。

西湖，一座古老的大型园林，它美丽的景观多依赖植物的塑造。人们保护植物，就是在保护园林。有人说，如果没有植物，园林就不能称为真正的园林。植物是园林的情绪，是点睛之笔，是美的承载。植物与山水和建筑共同构建了人类的第二自然——园林。在美学文化抵达巅峰的宋朝，西湖一位诗人写下了咏梅名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位诗人终生未娶，隐居在西子湖畔种植梅花。有人说，他将梅花当作了妻子。今天，在诗人林和靖长眠的地方，他平生挚爱梅花，已经在这里静静地陪伴了他近千年。受到林和靖的影响，越来越多的诗人文人对梅花投入了情感。但要让梅花真正走入更广大的群体，还要提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靖康之变。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苦难期。公元1127年，宋朝天子遭南下的金军俘虏，被强行剥夺了统治权。从此，北宋结束，南宋开启。凄风苦雨中，迁徙到南方的宋朝人开始了反思和呐喊。这个民族迫切需要找到一个象征，为国家的重建寻找精神的寄托。他们将目光投向了梅。漫长的冬季即将结束，冰雪尚未融化，梅花却已经做好了准备。寒冷不能阻挡它的脚步，能刺激它开花的气温比大多数植物需求的都要低。当百花还在沉睡，迫不及待的梅花已在寒冷中苏醒。民族命运的寒冬里，人们看到象征着坚韧的花朵在绽放。梅成了凌霜傲雪的梅。范成大在《梅圃》中说，学圃之事必先种梅。梅最迟于宋代进入了中国的私人园林，在园林中种植梅花，成为了一种不屈的精神宣告。

借由庞大的文人阶层，梅花的风骨得到推崇，他完成了一次文化的跃升，对梅的喜爱扩散到更多的角落。很快，人们发现了他另一项坚韧的特质。这棵600年的老梅树只剩下了一层树皮，但它依旧年年开花结果。树龄100年以上的梅，大多逃不掉空心的命运。它们的树干相对容易遭到虫蚁的啃咬，或容易被潮湿的空气所腐蚀。和大多数乔木一样，梅树的树皮承担了输送养分的功能，只要树皮完好，即便树心已空，也能不断地运送水与养分。空心老树，古木新枝，这引起了人类的崇拜，也激发了一项极端艺术的创造。有些梅树注定等不到自然变老的那一天，他们要为一项叫做劈梅的艺术献身。劈梅顾名思义，是将选中的梅树砍去上半部分，留下梅桩，从中间劈成两半，再将花梅枝条嫁接于上，凭借人的力量营造古木发新枝的自然奇观。

在整个过程中，煤是活着的。煤庄依然有能力去传递生命的力量。稚嫩的煤汁来自1到2岁的小花煤，

植物的嫁接如同一场大型的器官移植手术，整套移花接木的工序必须在几分钟内完成。窗口在空气中暴露时间越短，水分丢失越少，新生命的成活率才会越高。小树枝条被移植到大树的母体，幼小与成熟完成了一次生命的对接。接下来是它们进行融合与修复的时间，它们必须凭借自己的力量来重生。负责输送养分的梅桩和负责吸收阳光的梅枝实现了一次合作。在第二年的春天，它们以新的姿态绽放出了花朵。苏州园林是披梅最大的舞台。一段枯木上开出星星点点的梅花，披梅所营造的是枯荣相对的艺术之美。或许自然的轮回和生命的顽强就是披梅盆景的审美源头。促使人们在方寸之间来赞美这种向死而生的坚韧。

中国人钟情早开的花朵，也迷恋不死的枯枝。这个历史上饱受苦难的民族，将自身的命运和一株乔木联系在了一起。坚韧、顽强和勇气，不仅是中国文化对梅花写下的注脚，也是中国人对自身的定义。

0: 秋天，群芳斗艳的季节已经过去，园林里的大部分植物正准备进入冬季的休眠。秋日的园林舞台即将迎来新的主角。姗姗来迟的菊花吸引了人们的瞩目。大约在2000年前，菊花出现在中国的庭园中。究竟是什么魅力让这株草本植物在中国的园林中常开不败呢？人类与菊花第一次相遇的时间已无从考证，但可以确定，最早种植菊花的是中国人。最初，它是季节的指示，指导着农业的耕作，是秋天的象征。而当它来到皇家的园林，它获得了更加尊贵的地位。据历史记载，自明代起，北海公园就是专为皇家养育菊花的地方。
1: 这一行就是效果不错，有紫的，有黄的，有粉的，完了以后再这么看，这摆出来就横平竖直。
0: 如今，这里有个极负盛名的菊花班，养菊手艺传承自旧时宫廷。
2: 往那边推才是圣地。
0: 今天第四代手艺传人刘展带领一批年轻人只养殖菊花这一种植物。他们保留下来的许多古老品种就是几个世纪以前在这座皇家园林中绽放的菊花。皇家喜爱菊花一开始是因为它最常见的一种颜色。周礼中载，后服居衣，其色黄也。金黄色先是作为皇后服装的选择，后来成为了皇家的专属。在中国的农耕文明中，黄色代表土地，因此在皇家园林里，菊花象征着国家社稷。
3: 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10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它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
0: 灿烂的金黄色也是菊花最原始的颜色，但黄色不是菊花唯一的选择。今天人们在园林中观赏的菊花，是一种经过了不停的杂交后诞生的物种。这些黄色的小花生长在山野间，皇家园林的菊花中那富贵的金黄，相当多的基因来自于这种纤小的花朵。它们是菊花的远房亲戚，一种菊科菊属的野生植物。在中国有17种野生的菊属植物，它们通过风或者昆虫形成复杂而广泛的自然杂。

0: 娇。他们是菊花原始的父亲和母亲，赋予了菊花变幻莫测的个性。而当人类介入了这一过程，菊花的品种得到了几何倍数爆发式的增长。人们今天看到的菊花，它们的基因都经过了一代代人的选择和重组。
1: 把这个拿过去，这个就别动了，拿一固水溜饼，不是它，盆儿不要。
0: 为了得到一个全新的品种，人们在秋天为新品种挑选好副本和母本，进行人工杂交。收获了种子种下后，还需要一整年的等待和守候，才能看到这场游戏的结果。不过，这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菊花从来不让人类失望。
1: 不管你栽培水平高与低，到了秋天准开花，有的花不行，菊花不准开。
0: 每年秋天，叶家良都能收获不同品种杂交后形成的数百盆菊花，选择权完全掌握在他手里。他将挑选出最优秀的十盆作为新品种推广。
1: 新品种培育方向是什么？就是颜色好、花型好、株型好、花轮大。
0: 菊花复杂多变的基因激起人类无限的想象力和创造欲。在这株植物面前，人是完完全全的创造者，喜爱新鲜的本性得到了满足。无数像叶家良这样的人，为秋日园林的灿烂源源不断地创造着菊花千姿百态的美。

0: 而菊花借助人的力量也壮大了自己的族群，成为了中国园林最重要的一种花卉，成功地征服了更广阔的舞台。今天菊花的品种数量之多，变异形态之丰富，为世界栽培植物之最。在世界的鲜切花市场上，它是四大主要花卉之一。全球的菊花品种有2至3万种，这个数字还在年年增长。它从秋季的田埂边进入了高雅的宫廷和文人的庭院，又凭借变化的力量走向了大众，走向世界。公元6世纪，中国的菊花传入日本。18世纪，一个法国人将它带去了欧洲。19世纪，罗伯特·福琼在中国带回了更丰富的菊花品种，令这株庭园之花在欧洲的花园大放异彩。事实上，在今天的世界花园里，中国植物的身影越来越多。在100-200年的时间里，来自世界各地狂热的植物追随者不远万里，不惜代价寻找并带走中国植物。这些植物在世界各地落地生根。英国植物学家欧内斯特·威尔逊将中国比作了世界园林之母，他曾写下，我们的花园深深受惠于中国所提供的植物。但走向世界的不仅是植物本身，中国人的造园思想也随着植物的传播，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了世界的园林。在欧洲，数个世纪以来，人们将花园视作对自然的征服。前往古老东方的探险家们却带回了不同的信息。在中国，花园之美是一种对自然风光若即若离的模仿，因此花园中植物的形态也更接近自然。受到这股东方思潮的启蒙，18世纪英国的花园率先挣脱了秩序的桎梏，将植物从规则的形状中解放出来。英国风景式园林诞生了，它迅速席卷了欧美，并成为现代公园的雏形。在日本，对园林的理解，对植物的塑造，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的影响。
1: やはり中国も日本もその自然というものを非常に大事にして、自然の中にこそその物事の真理を読み取ろうとしますね。ですからその根本的なものは非常に近いし、まあ同じなものがたくさんあると思います。
0: 公元7世纪起，从中国传入的植物和诗文开启了日本人在庭院中栽树赏花的风气。在植物中寻找艺术价值的同时，日本人也不断更新着他们的庭园，其中一个首要的特征便是模仿中国的江南园林。位于东京市中心的小石川后乐园，用来自中国的竹子、梅花、荷花等植物，配上湖山亭台，构建了一座洋溢着中国趣味的日本庭园。它也被日本人称为小西湖。西湖是日本庭园中一种特殊的灵感来源，在这个国家保存着多个模仿西湖景致所建的园林。 在中国，被世界所憧憬的西湖，植物与人的和谐共生已经持续了1000多年。这座古老的大型公共园林坐落于杭州这个繁华都市的中心，它是开放而游动的城市山林，湖光山色之间，植物描绘出了另一种自然。这里是3000多种植物的家园，它们共同组成了西湖丰富的景观空间。文人园林、寺庙园林、皇家园林以及各种形态的现代园林在这里互相呼应又互不干扰，植物讲述着它们各自的故事。从唐代第一次治理以来，西湖度过了8个朝代的更迭，12个世纪的时光流逝，代代新生的植物面临过危机，见证过历史，也承载着璀璨的文化。这里曾启发了中国历史上无数的艺术创作，数不胜数的诗词名句诞生于这里的植物。

诗人们是幸运的，他们遇见了荷花，遇见了杨柳，遇见了梅花，遇见了枫树。而植物们也是幸运的，他们在这里遇见了白居易、苏东坡、林和靖、杨万里、柳永。植物与诗歌与艺术在这里生生不息，共同繁生。生活在这片山水间的人也是幸运的，植物之美启迪了璀璨的文化，而这些珍贵的精神遗产将世世代代滋养着中国人。今天，当人们漫步西湖或者任何一座中国的园林，看到的一棵树、一朵花，也许都承载着一种使命，它们会培育人的性格，抚慰人的心灵，提升民族的审美，塑造文明的形态。

园林是植物的天堂，是艺术的摇篮，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结晶与坐标。过去的几千年里，有数千种的园林植物从中国35000种已知的植物中脱颖而出，来到人的家园。未来或许还将有新的植物进入园林，再一次丰富人类的第二自然。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好了好了，事情已经出了，还争什么争？伯承，我问你，这个李德是你伏龙之军士学院的校友对吧？
1: 对。
0: 可我怎么觉得他没有一点战争经验呢？我跟他虽然是同时在校，但并不在一个班，所以我对他也不了解。
1: 哎，只是在中俄军委的时候，他自己跟我说过。
2: 他说他为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战斗过，还进过德国人的监狱。
3: 就这还军事专家，还蒙我打的仗多呢！哼，
4: 这么说，共产国际给我们派了个李鬼过来了啊！
3: 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有大麻烦了。
2: 校长，宋希濂师已经攻下了九峰山，刘贺定军也拿下了水口。
5: 只有围攻古田的张治中没有动静。
6: 他没说这是为什么吗？
2: 他说，他要以和平的方式劝说守将赵一坚投降。
5: 有意思。不战，屈人之兵。
6: 哎，
5: 善治善者也。他温白对《孙子兵法》是很精通的。
2: 围坐。
7: 张治中来电，
2: 你，
7: 赵一坚现已率部出城投降。哼哼，
2: 听听，
7: 十九路军的总防线一破，那么蒋光鼐、蔡廷锴失败也就指日可待了。
2: 原来估计这场战役至少要打上半年，没想到十九路军败得这样快。
7: 我们的策略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啊？
8: 我也觉得有问题。
7: 福建事件之前，我们不用考虑十九路军会在背后攻击我们。现在福建事件结束了，蒋介石又收编了十九路军，他就会成为我们的一个劲敌。
0: 你们千万不能在干部面前流露出这种情绪。昨天彭德怀又来电。

0: 借永红军主力进攻闽浙赣边境，这话和毛泽东如出一辙。这股风如果不刹住，就会出大问题。你看我，太受情绪的左右了。这样，我建议召开六届五中全会，来统一全党和全军的思想。
1: 我完全赞同。
0: 广昌是中央苏区的北大，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敌人进逼广昌。
2: 就是想打开这扇大门，从而进攻中央苏区。
3: 我认为，死守广昌没有意义。我建议让红军主力转入浙皖一带作战。蒋介石的全部兵力已经进入了江西了，浙江、安徽两地几乎是空城，我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它攻下来。敌人必然惊慌，势必撤兵回救，这样一来，苏区的围自然就解了。
4: 朱老总说的有道理啊。
0: 我们进入浙皖作战，等于是围魏救赵啊，这是一步好棋啊！我们一定要向保卫广昌，不放弃苏区的每一寸土地，
5: 与敌于国门之外，是与敌人决一死战。
0: 不是胜利就是死亡，
5: 这是我们的生死一仗，这一仗我们打赢了，第五次反围剿就胜利了。 现在我决定，把一军团、三军团、五军团、七军团，还有刚成立的九军团，都调来参加广昌保卫战。这是我们最后的决定，谁不服从都不行。
6: 共军在广昌的白社、珠峰、甘坊修筑了长达40里的碉堡，攻势封锁线，决心死守广昌。
7: 共军林彪的一军团、彭德怀的三军团、董振堂的五军团、三大主力都到了广昌前线，连新组建的九军团也调上来了。赛克特元帅的铁壁合围的计划到了决战的时刻。
8: 诸位，广昌是匪区的北大门，只要攻破了广昌，我们就可以直捣瑞金。
9: 共军完全被消灭，那就是指日可待了。诸位，在此我要拜托大家了。
10: 不成功则成仁。
9: 快点，来，快点，来，这儿好，来，快点，大家都快点啊！好，加把劲儿，来，同志们辛苦啊！来，同志们。
10: 抓紧时间，加固工事啊！哎，好，克成，哎，林军长，你政委，你们怎么来了？
11: 哎呀，太上皇有令，我们赶过来了。
10: 哎，大把手，你们看看，我这防御工事做的怎么样？构建部吧。
11: 就这个啊，在先固有屁用，飞机炸，大炮一轰，不全都没了？
10: 你们说的没错，这仗啊，就不能这么打，可是有什么办法？上命难违啊。
11: 哎，克成，把你的盐分我们点。
10: 对，
11: 我们的战士都有一个月没有吃上盐了，行军走路，两腿都直打晃。哎，我说，你们怎么知道我们有盐啊？<笑>哎，谁不知道彭老总打下沙县的主意？一五师师长卢新邦的名义跟蒋介石通电求援，蒋介石二话没说，马上派飞机往沙县投了大量的弹药和食盐，对不对？<笑>
10: 还保密啊？ 既然一军团老大哥开了口，这盐呢不给也不好意思。走，
11: 谢谢谢谢啊，走走走。走走走

0: 看到你的节奏了吧？知道什么感想？我们的战士能拼得过敌人的飞机、大炮、装甲车吗？Organizujte
1: siły, odbijte pozicje.
2: 组织力量，把阵地夺回来。好，
0: 指挥，冲锋枪，查查。Что ты делаешь?
2: 你要干什么？如果。
3: 你还认为你的指挥是正确的？现在，你们跟我上去，把阵地夺回来。如果再在阵地上坚守一天，我就什么话也不说了。走。走。报告同志，各军团的伤亡情况已经摸清了，现在将近6000，其中阵亡的战士竟有4000之多。Как же так？
1: 赶紧下令，所有军团赶紧撤出阵地。参谋长，
0: 走！传我命令，所有的军团立刻撤出阵地。快！是。Я считаю, что причиной поражения этого боя являлась слабая огневая мощь в нужном направлении. Короткий удар не достиг нужной цели.
2: 子弹都没有，怎么组织火力啊？在敌人密布的碉堡下组织短促的突击，10次，有10次失败。李德，老彭，我告诉你，这次战役从一开始，你的指挥就是错误的。堡垒对堡垒，对得了吗？广昌之战，你和博古是亲眼见到的。 我们的碉堡和工事根本经不起敌人飞机大炮的狂轰乱炸，红军战士的血肉之躯更挡不住敌人的装甲车。同志们，中央苏区创建不容易啊，现在全让这个人给毁了，你真是栽培野田不心疼。杨长辉。 你翻译给他听。
4: Сердце не болит, что сын сдал поле отца.
0: Что значит сын продал землю отцу?
2: 什么儿子卖父亲的田？封建，极其封建。你特派员，别人怕你，我彭德怀不怕你。老子今天就骂你了，你他娘的，就是红军的败家子儿。
0: Что ты сказал?
4: Успокой, успокой。
2: 红军这点家底儿。 全毁在你手里了！我揍你！
3: 老婆，

0: 老总，这是怎么了？怎么了？我心痛啊！黎川失守了，广昌又失守了，这不到半年时间，苏区的北大门、东大门全都失陷了。你说我能不心痛吗？
1: 老总，时局越是复杂，越要冷静，喝点水吧。哎呀，本来原本。
0: 我们还能朝着浙皖方向挺进，朝闽西南方向退去。可现在呢，连退的路都没有了，只能朝着西南突围了。报告，二十二师来电，军门领失守，请求增援。嗯，
2: 是。
0: 南大门也失守了，我们现在的很多部队都派到东北线去了。
2: 哪有部队增援啊？
1: 来，别急，我倒有一个主意，不知道你想不想听？
2: 说呀！
1: 你可以去找老毛。
2: 找老毛？
1: 对。
0: 现在没有兵，找老毛有什么用啊？
1: 你要知道，二十二师到了老毛手里，就可以一个师变成两个师用。
0: 可是我们最近对老毛一直不公，我担心他。
3: 红军是老毛的命根子，红军的事情他一定会帮的。
0: 老总，谢谢你。
4: 驾，驾，
3: 主席，慢点啊！
4: 救兵如救火呀，时刻就会烧光了，快点，驾。
5: 部共同志又来电令了，责成二十二师夺回军门岭阵地，敌人十倍于我们，把一个师拼完了都夺不回。杨房子先生不了解下面的情况，在地图上瞎指挥，一挺机枪、一门炮，摆什么位置，还都要在地图上标定，可把我们给害苦了。想想当初跟着毛大帅一起打胜仗时的痛快劲儿，和现在打败仗的窝囊劲儿比起来。
6: 简直一个在天堂，一个在地狱。
3: 行了行了，别扯远了。我们大家还是谈一谈，怎么收复军门岭的事儿吧。这有何难呢？
4: 毛大帅，
3: 毛大帅，
4: 毛大帅，
3: 毛大帅，
4: 你们把十六次方针都抛到九霄云外了，
3: 全搁脑门上了，哪敢忘啊？是他们，不让用，
4: 不让用就不用。
3: 你们难道把将在外、军力有所不受也忘了吗？中央要是追问起来怎么办？哼，说一套做一套。你们就说阵地给夺回来了，只要南大门不丢，你们就是给中央苏区立了一大功。
7: 广昌失守，大家发表一下意见吧，看看该怎么办。
8: 我来说两句。广昌之战和敌人死拼。 让我们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这种打法是完全错误的。这是在和敌人拼消耗战，这样打下去，要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根本就没有希望。我想说的是，我们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依赖李德，我们要有自己的主意。你这是普雷汉诺夫。
7: 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完全没有可比性。我不是普列汉诺夫，你也不是列宁。
3: 你，
0: 哎，哎，

0: 我说两句吧。广昌失守之后，敌人又相继攻占了建宁、江乐等地。虽然义军团、三军团打了一些小胜仗，但是依然没有能够遏制住敌人的猛攻。我们的根据地。
1: Наша звання тим более
0: 封锁越来越严。我个人认为，只有从西面突围和二军团的贺龙会合，才是我们红军唯一的出路。Только
1: встретимся с вторым корпусом Холонг, это наш
2: единственный выбор。跟老毛的主张大同小异。如果你们依然认为这是右倾逃跑主义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们，过去我错误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
3: 今天我表个态，我支持毛泽东同志。这个右倾逃跑主义，博古同志表个态吧，要不然我们大家举手表决。既然大家意见一致，中央就决定放弃根据地进行转移，但是。 在为正式宣布前，请你们大家绝对保密。同意，同意。我们集中兵力在中村和周田伏击了两股来犯的敌人，在中村，我们歼灭了敌人的一个营；在周田，我们歼灭了敌人的一个营和一个团部，敌人缩回军门岭，不敢出来了。好啊，就是要这样打。陈济棠还派人来跟我们谈。 说不想和红军打了，哦，太好了。这个陈济棠向来跟蒋介石不和呀，他深知蒋介石反复无常，居心叵测，想让他跟红军鹬蚌相争，他自己在后边坐收渔人之利。而这个陈济棠为了保存实力，不愿意跟我们红军死拼呢，所以你们一定要抓住他这个心理，马上跟他签订停战协定。
4: 福建事变就是个教训。如果我们早一点助十九路军一臂之力，第五次反围剿早就取得胜利了。来，我们看一下，长清啊，这个共党中央的现在这个书记叫什么来着？
5: 叫博古。
4: 博古。博古。 好名字，可我看他既不博古，也不通金，而且更不懂得战争。他怎么能把军事权交给一个对军事一知半解的德国人，竟然把毛泽东这个怪才排斥在一边？
5: 天老爷让我们遇上了这么一位对手，我们发起了六路进攻，他就分兵六路来抵御。 一块难啃的骨头，最后分成了六小块，我们就轻而易举地把他们给消灭掉了。嗯，
4: 胜局已定，我们就没必要坐镇在南昌，该去庐山了。
2: 没错，陈济棠攻下军门岭之后，就再也没有进攻了。据可靠情报说，他和共军私定协议，搞什么外搭内通，明打暗合。没错，必须严加斥责。
4: 真是个老狐狸，斥责他什么？我看他没去加入缅甸就不错了。他不打共产党，并不代表他不恨共产党，他只是想保存自己的实力。既然我们已经取得了胜利，暂时不用理他。
2: 高兴虚有丢了，这个李德还不吸取广昌失败的教训，搞什么六路防御，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6: 阿来，我想发布一道命令，让红军各团放弃这种死打硬拼的打法，能守则守，守不了就撤退，保存一点红军的实力，你说怎么样？现在看来只有如此了。
2: 但是这个命令只有我一个人签字，可以吗？
6: 行，出了问题，我来负责。我想让老毛。

0: 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滇连直接东明，战士只看南岳，更加郁郁葱葱啊。
1: 郁郁葱葱，是不是说树木长得很茂盛啊？
0: 小鬼头啊，进步得蛮快的嘛。啊，这是《后汉书·光武纪》中的一句话。哦，望弃者至南阳，曰：“弃家哉，郁郁葱葱。”
2: 报告主席，周总政委来电，说让您立即返回瑞金。
0: 我知道了，我这就回瑞金。啊，你们方政委还好吗？你们方政委怎么了？
2: 他被保卫局抓走了，说是要追究他失守军门岭的责任。
0: 这个可恶的太上皇，明明是他消极防御的错，还要抓别人来顶罪。走。
3: 阿赖。
4: 嗯，
3: 罗佛，我突然想起一件事，于都信封河上没有桥，那红军怎么过河呢？
4: 老总啊，这件事情已经有人想到你前面去了。
3: 嗯，谁啊？
4: 老毛啊。
3: 老毛。
4: 嗯，
5: 报告，毛主席在于都病了，病得十分严重，请示该怎么办。
4: 好。
5: 是，
3: 一定是他的疟疾又犯了，看来得让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抢救。
4: 没有药，没有医生，怎么抢救啊？我看把副连长大夫进去给他看一看。
3: 嗯
6: 嗯，正好让子珍啊一块儿过去看看他吧。
3: 对，
4: 可以。
7: 主席啊，就是太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了，我不知道啊跟他说了多少遍，这样可他说什么也不听啊。
8: 他就是湖南犟驴的性格，你不让他工作， 这就等于要了他的命。
7: 这
8: 副院长，他的病严重吗？请你告诉我实话，我能承受得了。
9: 他得的是恶性疟疾，这种病死亡率是极高的。
8: 那他现在到底怎么样啊？
9: 哦，他的体质还不错，体质不好的人，这种情况下是没救的。
8: 我不相信他会被疟疾击倒。副院长，你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9: 子珍，别太着急了啊，我会想办法的。

0: 这贺大姐也真是的，好几天都没合眼了，这谁受得了啊？
1: 副院长啊，你给我说句实话吧，朱邪之病到底有多严重？
0: 对啊，
1: 这恶性疟疾啊，最容易伤害的就是脑子和肝脏，死亡率高的原因就是这两个器官受到了疟原虫的损害。但奇怪的是，他昏迷了这么多天，生命体征依然很强。 这我就不得其解了。现在所有的办法都想尽了，只能听天由命了。

0: 任真，任真，任真，任真，贺大姐怎么了？
1: 你们也太残忍了！我就在床边，你们也不叫醒我，连他最后一面你们都不让我见。
0: 主席，在哪儿去了？
2: 你问我，我问谁呀？
3: 主席，
0: 副院长，
3: 你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吗？
2: 子辰，我真的不知道。
0: 我知道。
2: 啊，
0: 跟我来。
2: 哦，桥修好了，我就放心了。
4: 请新、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1台送1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向新设计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封闭全国居家必备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六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封闭全国居家必备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六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浑水
0: 喝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好喝，
1: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这高科技产品就是牛。
0: 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拧在水龙头上就能用，六层过滤层层净化，整个的过滤过程啊我们都能亲眼看见，这心里啊多踏实啊，过滤出来的水啊又清又甜，还有矿物质元素，比买矿泉水便宜多了。平时洗菜洗水果烧开水泡茶冲奶煮饭煲汤，我们都能用上干净的好水了。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还不用换滤芯，算下来每天还不到1分钱，真划算。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大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要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 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千万千万不要再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了。今天啊，不用您花几千块，不用几百块，只要39元买一台啊，我再送您一台。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抓紧时间抢购吧。
4: 你们的净水器价格我们都非常满意，能不能试试效果？
3: 当然可以啊。这个是一缸浑浊的水，是从附近的水库里提取的，里面啊有大量的泥沙、藻类，还有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病菌等等。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5: 哇，我的天，观众朋友，来现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
6: 看
5: 见，水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3: 现在呢，我把这杯水啊当场喝掉。
5: 哇，口感怎么样？
3: 哎呀，非常的好。
4: 来来来来，接接试试。
5: 好，哎，我来试试这个口感。
4: 怎么样？
5: 清甜好喝。
4: 啊，那我也试试。嗯，
5: 怎么样？
4: 嗯，香甜可口。嗯，
5: 一点也不咸，还没有怪味。
3: 好喝，喝着可顺溜了。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8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7: 第8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3: 非常的方便，咱们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4: 那以后就不用再换滤水器了。
3: 第8代超能净水器一体成型，终身使用，不用额外加装和购买滤芯，不要您啊多花冤枉钱。
8: 你那售后有保障吗？
3: 您放心，第8代超能净水器绝对是有质量保障，这是我们的检验合格证，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我现场承诺，不好用您可以来找我，我当场给您退，用着不满意也可以退，跟商场比，买贵了退。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的换新。第8代超能净水器原价298元一台的，今天只要39元，买一台我还送您一台，您买了不吃亏，买了不上当，却能换来全家人的健康。现场和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9: 这么好的净水器才39块钱一台，赶紧给我订10台！
4: 哎，来来来，我也要10台！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

0: 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看，这是使用了八年的自来水管的内部，锈迹斑斑，泥沙附着，这样管道流出来的水你敢喝吗？看，这是居民家里自来水放大1000倍后的观察画面，里面有泥沙、藻类、寄生虫、重金属等各种有害物质，这样的水你还在喝吗？
1: 这俗话说呀，病从口入，每天呢喝不干净不卫生的水，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吗？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吸附水中的有害物质，释放钙、铁、锌，对人体有益的多种微量元素。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绿的生物体。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吸附水中的有害细菌、重金属离子，双向的调节 pH 值。第五层啊是活性炭，去除水中的余氯、异味，杀菌抑菌，改善水质和口感。这第六层啊是1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2: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吸附，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对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6层过滤的干净好水，在家就能享受5星级酒店待遇，真值！
4: 我也抢到了，家里的自来水有异味，每次烧开才敢喝。这水壶里啊，厚厚的全是水垢，太脏了。泡的茶水也有一股怪味儿。自从装上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出来的水呀特别清亮，喝着丝滑顺口，烧开后没水垢，泡出来的茶也非常好喝。关键是啊，特别的便宜，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啊就抢购了10台，也就是少抽几包烟、少喝一瓶酒的钱，那太划算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6: 原来我家喝桶装水，1桶15、20。 太贵了，这一年算下来少收益的花上1-2000。现装上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拧上就能用，过滤出来的水比买的桶装水啊还干净还好喝，泡茶茶香，煮粥粥香。现在厂家搞活动，只要39元买一台还送一台，我赶紧打电话抢了10台，反正也不贵，囤起来咱慢慢用。
0: 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水质决定体质，每天喝好水，身体更健康。在这里呢，我向全国的消费者做出3点承诺。这第一，本次活动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采用最新的高科技工艺，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保证让您啊喝到了每一滴每一口都是清澈洁净、富含矿物质元素的健康好水，清甜可口。这第二呢，是本次活动全程工厂直销，拒绝一切的中间商，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一台呢只要3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39元买一台送一台。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呀、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健康用水1整年。第三呢，是本次活动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售后和质量有保障，送货上门，先验货再付款，觉得不好用退，不满意的退，3个月啊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换新，请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放心的购买。现在为了您的家人健康，赶紧拨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就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2: 是吗？我尝尝
7: 怎么样？好吧，
2: 确实挺好喝的。
0: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大家都在抢，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和宝宝平时在家喝水用水都特别讲究，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滤出来的水特别干净，装上它平时在家洗菜呀、洗水果、淘米、烧开水、冲豆浆、打果蔬汁都能用得上干净的好水了，喝着也放心。以前水质不好，洗完澡之后身上过敏特别的痒，这次我淋浴间也装了一台，淋到身上特别的丝滑，感觉特别舒服，对身体和皮肤都好，越用越健康。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 机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谢谢啊，
6: 喝今天新茶。
8: 哎。

0: 好喝吧？
1: 好喝，好喝！这茶呀，比你的棋好。你泡的茶怎么这么好喝呀？
0: 因为我们家新安装了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
1: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
0: 对，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高科技新工艺，它六层过滤，层层净化，把咱的自来水的杂质啊、脏东西啊全部过滤掉了，所以这水啊才这么清，泡出来的茶呀才更香、更好喝。平时多喝这样干净的水，对咱们老年人身体健康啊特别有好处。
1: 哎，那你快说说在哪买的呀？
0: 现在厂家在电视上做活动，39元买一台送一台，你呀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1: 我现在就打。
2: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贴口，六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大姐怎么了？你们也太残忍了！我就在床边，你们也不叫醒我，连他最后一面你们都不让我见。
1: 朱熹，子琛，
0: 副院长，
1: 别着急啊，快去找人！好，快去找人，快！
2: 副院长，你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吗？
1: 子琛，我真的不知道。
0: 我知道。
1: 啊，
3: 桥修好了，我就放心了。
0: 主席，您招呼都打一声就出来了，贺大姐能放心吗？主席，子珍，你为什么不叫我一声？急死我了！

0: 真是奇迹啊！现在，我宣布这次留下的人员名单：陈毅、邓子恢、瞿秋白、毛泽潭、毛泽东。
1: 报告同志，这次转移事关重大，我们要对每一位留下的人员。

0: 龙给毛毛找的这一家人家，丈夫和儿子都参加了红军，你们放心，他绝对不会亏待毛毛的。
1: 毛毛好久没喝过我的奶了，让我再喂他一次吧。
2: 姐，大娘就在上面，她都等了半天了，你们要不要见一下她？
3: 不见了，悲我悲兮生离别，还是不见了。何姨，
2: 心吧，
3: 子珍，子珍，
1: 妈妈，妈妈，
3: 子珍，等到革命胜利了，我们一定会把毛毛接回来的。
1: 妈妈，妈妈。
3: 我知道你们大家都是因为我的原因才留下来的，我毛泽东对不起你们呢。不过中央苏区总要留下一些人继续坚持战斗，说实话，我是想要留下来重整旗鼓，收拾旧山河。
4: 我们不是来听你说这些的，我们是来禁言的。
3: 禁什么言？
4: 李德根本就不懂军事，一个拒敌于国门之外，牺牲了多少红军战士。而博古推行了一条比立三路线更左的左倾路线，把我们辛苦挣来的家业全给败光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你应该带个头，把这些人都给拉下来。
3: 同志们，你们放心，左倾路线是不得人心的。只要我们的党员、干部还有战士觉醒过来，左倾路线必定寿终正寝。主力走了，我担心的是你们大家肩上的担子重。当胜利的英雄不算什么，当失败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
4: 好，我记住你这句话了，
3: 保重，伊犁同志。

0: 这到底是怎么了？你们能告诉我吗？ 这真是匪夷所思，一个九困之师在不到半个月内能连续突破两道防线，这到底是为什么？詹启堂并没有怎么反抗，就让共军冲过去了。是吗？据我的人说，不是没有抵抗，因为共军示众，被冲了过去。共军示众？
1: 共军有多少人马？8-9万之多。你说什么？他们抓紧扩军，一个月之内就扩了3万多人。
2: 命令江西的部队，凡家中有人参加红军的，都给我斩尽杀绝，茅草过火，石头过刀。
3: 是。洛夫同志。
2: 我听说你跟博古同志的看法有了分歧以后，他就想把你送到苏联去养病。何止是我呀，
3: 你也是一个。只是共产国际执行部没有同意，他才作罢。
2: 我本来不想说的，但红军现在被弄得这么被动狼狈，我不得不说他两句。他太刚愎自用了。
3: 何止是刚愎自用，简直是昏庸。
0: 无能透顶！哎，主席，老毛，老毛，你没事吧？老毛怎么了？他的疟疾一直都没有痊愈，可能是行军太劳累，就没支持住。
3: 快，找负担架来。是。诸位都说说，共军现在还会往哪个方向流窜？
0: 我认为共军会经赣南、信丰入广东，南昌起义后，他们就试图占领港口城市汕头，以得到苏俄的军援。我认为他们会进入湘南，重建赤区。以我所见，共军真正的目的是要去湘鄂边境与贺龙萧克部会合。无论他们要走哪一路，
3: 提法之师经不起长途的消耗。命令何健在湘江东岸修筑工事堵截，陈济棠推进至韶关，李宗仁由桂林向北推进，一定要把共军消灭在第三道封锁线。
4: 是。
3: 我们这种逃跑式的撤退可不是个办法。
2: 老毛，你说说看，有什么想法？
3: 现在虽然有3-40万的追兵， 但真正卖力的只有何健和老蒋的嫡系薛岳。薛岳的2个纵队正在调动之中，我们应该集中主力，坚持一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只有这样才能去湘西和二六军团会合。
5: 我们要赶紧向三人小组建议啊！
3: 要是以老毛的名义建议啊，肯定会被否决。以我的名义吧。

0: 我杀了毛泽东的老婆，挖了他的祖坟，这是不共戴天之仇啊。毛泽东要是做大了，我何健就死无葬身之地。
1: 报告，白长官来电。
0: 念。
1: 是。赤匪有大规模入侵广西之迹象，弟。

0: 这防线是在你广西境内，你扔下这么大一个空洞，我哪儿来的兵给你补？
1: 回族，何健来电，说白崇禧在湘江放了个口子，让红军渡江。
2: 我们的飞机已经侦察到，报告给我了。这种人。
1: 应该严加斥责。
0: 我早就料到他和陈济棠是一个样，对朱毛共军会采取敲帮式的阻截、送客式的追击。既然如此，我中央国民革命军进驻这些地方军阀的势力范围也就名正言顺了。
2: 伟作真是高瞻远瞩啊！
0: 命令各部。
1: 对朱毛共军采取驱赶式的追击，
0: 那就这样，让红军渡江西去啊！当然不能，我要让他们横尸湘江之东。
3: 是，
1: 坐，
0: 准备记录。很好。 众已聚，不须散。兵已出，不图归。求敌，若救逆人。这就是我送给各攻击部队全体将士的四句话：找寻敌人。 就要像寻找自己丢失的孩子那样，志在必得；攻击敌人，就要像抢救逆人那样勇猛迅速。今天的湘江东岸，将是共军的葬身之地。
1: 立即把伟作这段话转述给各级将领。是。
4: 湘江之役正式拉开战，红一军团在泉州一线阻击湘军刘建绪四个师的进攻，红三军团在灌阳一线阻击被蒋介石逼回来的桂军白崇禧五个师的进攻，红五军团在下灌水车阻击中央军薛岳两个纵队的进攻。 从泉州到灌阳的长达100里的阵地上，炮声隆隆，杀声震天，红军战士在湘江东岸跟数倍于己的敌人展开了生死搏斗。

0: 是谁在下指挥？
1: 一定要留意，
2: 角山铺阵地马上就攻占了。
0: 扑撤！
3: 是你岳父大人亲自下的命令啊！
0: 为什么？
2: 现在贺龙部已经包围了长藤，攻占了桃园，现在正在向益阳和长沙进军。长沙现在只剩几个警察了，真的要被贺龙夺了湘军的老窝，你的罪过可就大了。
0: 这是真的吗？
2: 现在六十二师、十六师已经接受了回援的命令。
0: 好，我们撤。

0: 我们要去哪儿？
1: 告诉同志们，紧急集合！我们不是胜利者，就是失败者，胜败至关重要。我们每个人都要不怕牺牲，敢于面对，哪怕剩下最后一个人，我们都要坚持下来。同志们，做好战斗准备。我命令，战斗！
2: 好，
1: 跟我上！

0: 他们抬出去！
1: 快！
0: 把预备队给我拉上来！
2: 哪有预备队啊？早打完了！
0: 总裁连营一个都没了。

0: 这么多辎重，这部队什么时候才能过江啊？
1: 加快速度！
0: 恩来，快给我过江吧！不，我还要指挥部队过江。

0: 师长，浮桥被炸断了，怎么办？
1: 涉水过江。
0: 是。

1934年12月1日，中央红军浴血奋战，终于突破蒋介石的第四道封锁线。博古、李德执行的逃跑主义路线给红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中央红军由出发的86000多人锐减至30000人。

0: 好，子修，湘江之战虽然没有全歼共军，但这是我们剿共以来的最大一次胜利。准备嘉奖各路参战将士，尤其是何健。
1: 何健半路撤军，以致未能全歼共军，不追究他的责任就是好的了。

0: 何见这次比白剑生、陈伯南他们要尽心尽责，记住，赏罚信明，施于有节，济人之功，呼于小过。
1: 是，校长，蒋鼎文攻下瑞金之后，得知共军是想去湘鄂川跟贺龙萧克会合，
0: 所以他们就必然要走。
1: 萧克与贺龙会合时走过的旧境，
0: 校长准备如何调配部队歼灭这股流窜的共军？
1: 共军一向惯用口袋阵，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他们也来钻钻我们的口袋。传令，何健为第一路军总司令，阻击贺龙、萧克南下。
2: 薛岳为二路军总指挥，
3: 立即率军在武冈、城步设立四道封锁线。
4: 共军会来钻这个口袋吗？
1: 共军没了毛泽东来出谋划策，这个口袋他钻定了。
2: 就差马桶没带上了，不然啊，怎么会被追上啊？
4: 这仗败得太惨了。
5: 是谁指挥这么干的？就应该拉出去枪毙！哎，
6: 别乱说，听说这是博古同志下的命令。
2: 我就老说，大不了拉出去枪毙嘛。反正我弟弟已经死在江里边了，正好我到英超地府去陪他。
5: 甘肃卫视《抗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7: 早在公元前1000年，中国就与非洲建立起了跨越数千公里的联系与交流。
8: 中国与非洲，特别是与埃及之间，就有了一条陆上的通道。那么，中国的丝绸啊等一些产品也开始能够抵达埃及。
7: 从古至今，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始终保持着和平、友好、平等的关系。
8: 古代非洲与中国之间的这种交流呢，是独立国家的这种相对友好的、平等的交流关系。
5: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中非千年交流史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植物提供了人类的生存基础，它们因为各种特性被人发现，与人产生联系。其中，有一类植物因为能够解决病痛

在拥有悠久植物应用历史的中国，它们还有个独特的名字——本草。在日本祖父江町一个果园里，一批果实悬挂枝头，它们泛着银白色的光泽，像杏子一般

这种果子的辨识度可能比较低，但是一旦看到它的叶子，几乎所有人都能说出它的名字。这世上唯一一把扇形树叶是银杏完美的代言。这里的人们仍沿袭着传统的方式加工制作银杏果。 它也成为日本广受欢迎的食品之一。今天人们还能品尝到银杏果，实属不易。银杏在地球上存在了2亿年之久，这种果子可能是恐龙当年喜爱的食物。银杏如今在世界各地都广有分布。 而这些银杏树全都来自于一个地方，它是银杏的故乡——中国。2亿年前，银杏曾在北半球广泛分布，中国是其中一大区域，它们在这里土生土长。 在春天到来的时候开枝散叶，大自然在创造植物之初赋予了银杏性别。这棵银杏枝叶下的雄球花彰显着其男性身份，它球花顶端的小囊中已经准备好用于繁衍后代的花粉。 这种性别设计是为了产生多样的后代，但是却没有照顾到雌雄树之间传粉的障碍。雄树与它的花粉焦急地等待着，花粉的活力只有几天，需要尽快出发去寻找雌树。它们盼望着一场风的过境。 树叶的摇摆带来了好消息，细如粉尘的花粉从小囊中纷纷跳出，搭上风的航帆。它们覆盖雄树方圆20公里的范围，搜索雌树的踪迹。

花粉知道自己要寻找的目标，它们是雌树生长出来的胚珠，胚珠的两端分别有一个粘稠的小水滴，它们能向花粉伸出友好之手，抓住风中的花粉，将其带入胚珠内。花粉在这里才算真正完成自己的

空气中潮湿的味道让花粉闻到危险的气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让这场搜寻计划破产。即使一棵成年雄树能产生万亿粒花粉，连续的雨水也足以让银杏感到绝望。风的不可靠性加大了繁衍的时间成本，银杏该如何面对大自然的磨难？他选择了默默的等待。银杏的根为这种等待发展出强大的支持。这些掩映在森林中的银杏树看起来像是一个家族，但它们其实是一个生命体，拥有同一种基因。银杏的根部周围会不断生长出一些新的枝干，当年老的枝干已经苍老，另一边却还是生机勃勃。日积月累之下，银杏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团体。小苗的新陈更替为银杏附加了几倍的生命时间，而对这棵老树来说，等待这些小苗长大，希望却有些渺茫。意外的闪电夺去了它的主干，仅留下焦灼的外壳奄奄一息。几千年间，他用身体拓出的领地，现在只剩一座木屋大小的空荡。但他仍然没有放弃。就在这残破的身体上，一些悬挂凸起的瘤状物预示着某种转机。树瘤，这种木质组织没有像树干一样向上生长，反而向地面俯冲。在古老的银杏树干上，它们向死而生，触碰到地面，从树干逆向生长出根系，再重新开枝散叶。银杏叶完成了银杏最后的全副武装。它们的体内演化出多种让动物们忌惮的有毒物质。这只毛毛虫显然就找错了地方，如果误食银杏会有中毒的风险，它需要换一家餐厅。

千百年后，这些隐藏的化学物质被人类发现，它们的种类多达170多种。人们将它们从银杏叶中分离出来，添加进不同药物中。

0: 而对银杏自己来说，这些物质只为保全叶子的完整，以提供最大的能量合成面积。当秋天到来，银杏为抵抗寒冬抖落一身的叶子，这些叶子为银杏每年的生长做出了全部的努力。动用身上所有组织延长生命的银杏，打败了时间与距离的障碍，有了充足的机会去繁衍后代。这种情况延续了近1.6亿年。直到第四次冰川世纪，寒冷笼罩全球，银杏在世界范围内大面积灭绝。银杏的近亲几乎无一幸免，而中国的崇山峻岭有效地阻挡了寒流的袭击，保护这一片银杏遗留了下来。但是此时的银杏整个家族受到重创，直到华夏民族在这片土地出现，发现银杏果不仅能够食用，而且在咳喘时能有效改善病痛，银杏开始在房前屋后种植开来。这及时拯救了冰川世纪之后银杏脆弱的命运。在人类的帮助下，中国幸存的那些银杏树如今重新遍布世界，银杏家族的命运才真正得到疏解。
1: 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10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它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

本草早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已生存于世，因为药用价值，命运从此发生转变。他们开始与人类相生相伴，成为中国第一批本草，开始被写入《神农本草经》等中国历代药典之中。

接近雪线的这里环境恶劣，植物逐渐趋于绝迹，即使贴伏在地上的草垫也在某一位置拒绝向前。塔黄似乎在挑战自然法则，为了避免与其他植物竞争，塔黄选择离开草甸，到更加严酷的流石滩上生活。这是高山草甸和雪线之间一片近乎荒芜的地带。开花之前的塔黄是朴素的，为了避免动物啃食，它把自己的叶子装扮成红色，显得营养不良的样子。塔黄很多年都保持着一副低调的模样，而这实际上是在为繁盛的那一刻默默准备着。贫瘠的土地上，它需要更多的积累才足以支撑花期的消耗，积累的时间可以从10年持续到45年。塔黄一生只有一次开花机会，然后便会死去。它要把握好时机，当塔黄感知到今年的气候较为合适，它才会放手一搏。选择开花的塔黄在下处的数十天内迅速长出高达2米的花序。花序外面裹着层层叠叠的黄色包片，底下是连座样的叶，远望像一座金黄色的宝塔，坐落在荒凉的流石滩上。塔黄的名字也由此而来。然而，传粉的时间短暂且困难。高山极端环境下，昆虫是抢手的资源。塔黄选择了和一种叫齿眼蕈螨的昆虫合作，这个组合拯救了高山上2个种族的命运。为了邀请这位合作伙伴，塔黄使出了浑身解数。首先，塔黄的花朵会散发出一种特殊的气味，引导雌雄蕈螨们来到这里。它们在包片上互相熟悉，寻找心仪的另一半，完成交配。塔黄不仅让蕈螨找到了爱情，还用身体为它们搭建了一个家。荒凉的流石滩让雌蕈螨无法产卵，塔黄包片内成了目之所及最温暖的育儿室。雌蕈螨钻进包片，将卵产在塔黄花朵的子房内。塔黄步步为营，渴望的就是这个结果。因为雌蕈螨在寻找产卵地的过程中，会用身体沾上花粉传给柱头，帮助塔黄完成传粉。为此，塔黄不惜牺牲自己的叶片退化成这种包片。它没有叶绿素，无法给塔黄的生长提供能量。

而塔皇为了未来继续有讯文为其他同伴传闻，不惜贡献出自己的一部分种子给讯文的幼虫，让他们在最脆弱的时候可以依靠种子为生。

当幼虫发育完成之时，塔簧的种子也已成熟。塔簧的生命接近尾声，高原的寒冬即将到来。幼虫感受到这些枯黄的叶子再也无法保护它，钻进石缝寻找新的庇护，以度过漫长的冬天，等待明年花开时再与塔簧相聚。塔簧与蕈螨彼此完成了生命的整个循环。塔簧的巨大花序使它成为这里最高的植物。这个花序耗尽了塔簧这一生积累的能量，但却是值得的。它为塔簧回报了7000至16000粒种子，其中约1/3的种子与蕈螨分享，更多的种子随风散落。塔簧依靠这种互利共生的关系，在极端环境中顽强生存，并且世世代代以这种方式繁衍下来。如果不是藏族人发现了它可治病的秘密，并将它写入《藏本草》，它依然会独自屹立在这人迹罕至的

今天的高原上，塔皇雄壮的身影已经难没。我们至今无法人工繁殖包含塔皇在内的一众本草，它们并没有因为药用价值而得到益处，人类的采集让它们的生存反而更加艰难。本草的命运受到人类一次又一次的考验。

些陡峭的山峰由红色砂砾岩构成，是中国典型的丹霞地貌。裸露的岩石间像是生命的绝境，然而一种珍稀的本草却特意挑选此处栖居，它是石斛。很久以前就有人专以采摘石斛为生，并祖祖辈辈

0: 要人小贩自小生长在丹霞之乡，祖辈就是石斛采药人。如今他放弃了城里的工作，返回家乡种植铁皮石斛。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每年六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了一道 S 型弯？8000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这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挂摆，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

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0: 撤！快撤！快，快点！这仨人呢？我留着有用。
1: 大当家，我追李鸿山，去吧，走。
2: 大当家的啊，
1: 二路人太少了，我去支援他吧。啊，那你去吧。
2: 哎，你们俩跟我来，你带两个人留下。
0: 好。
2: 老三，
3: 哎。
2: 把这三个人给我带回山里去，赶紧的。
4: 是。
0: 哎，
4: 你下来。

0: 回来了，
1: 顺利吗？
2: 顺利。
0: 老四，
3: 哎，
0: 把他们给我关到牢房里去，严加看管。老三，好好给他们过过堂。
3: 是，走，走吧你，走，走。
1: 哥，
0: 嗯，
1: 二龙呢？
0: 二龙，忙，那叫一个忙。看见那大汉奸，滋溜就追出去了，我喊都喊不住。
1: 就他们几个人啊？
0: 啊，
1: 太危险了吧？
0: 危险什么呀？你就别担心了，走，别担心了，走吧。

0: 这是什么情况？
1: 人呢？不可能跑远。煮熟的鸭子还能让它飞走。
0: 你们往左边。
2: 嗯，
3: 好。
0: 王永田，
2: 走，
0: 你从那边报哨，其他人跟我。
2: 哎，石院长，
0: 要不我跟你一组吧，执行命令。
2: 这，
0: 是。

0: 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以后你会清楚的。遇上我，算你命大。你还看什么看？还不快滚！ 二龙他们已经兵分两路，人数已经减少了，正是我们下手的好时机。我们要趁此机会干掉二龙。
1: 哼！

0: 你给我站住！
1: 二龙，别乱来，别动！
0: 别关了，你让我安全了，我自然会放了他。
1: 退后！
2: 老大
3: 啊，
2: 这赎金开多少啊？
3: 我看开80。哎，你说咱们会不会要少了呀？这回可是问鬼子要钱，不要白不要啊。
2: 那就多开点。
3: 对，100。哎，等，
2: 啊，
3: 可是。他们说这三个人都是日本商人，开100根儿，会不会也太少了？
2: 哎，大当家的，
3: 啊，
2: 我觉得呀，也不能要的太多，要的太高了，万一小鬼子舍不得，那就麻烦了。
3: 要不，咱们稳妥一点，要100根儿。
2: 嗯。
3: 等等，
2: 哎，又咋的了？
3: 我想150根我觉得才合适。
2: 150根？
3: 你想啊，仨人呢，150跟小鬼子要钱，不能便宜了他们血呀。
2: 嗯，好。我这就派人送去。
3: 等等。

0: 无关紧要的给送去，万一小鬼子翻了脸，咱们也能少损失点。
1: 嗯，明白。
0: 嗯，
1: 二小姐。
2: 哥，你看这天都黑了，二龙还没回来，我有点担心，要不我看看去。
0: 哎，我说妹子，你呀别着急，二龙多有本事，有危险他会想办法处理好的啊。来，我给你扇扇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我们什么时候动手啊？
4: 等天黑了，土匪松懈了，我们再动手。好，
5: 当家的。
6: 哎呦，
5: 这要去哪儿啊？
6: 嘘，正好替我办件事。
5: 你说什么事儿？
6: 没事了，走吧。
5: 哎，
7: 哎呦，三当家，
6: 你们这是干嘛呢？
7: 没事，闲聊闲聊。
6: 正好你替我去办件事。
7: 您说。
6: 把这封信送到平坝去，交到日军指挥部，不需要任何差错，明白吗？
7: 现在就去吗？
6: 现在就去。
7: 哎，好
4: 好。
7: 哎，
4: 我们怎么办？ 正好我现在呢去平坝镇送信，顺便通知大佐派人来山下接应，解救人质。
7: 好
8: 好。嗯，我们在这里等着啊。
2: 李空山，你这个大汉奸，我告诉你吧，你今天保护的那个日本商人已经被劫走了，还有日本奸细也被打伤了。哼，鬼子是不会放过你的，你的汉奸之路马上就到头了。
9: 我都知道。
10: 现在情况已经查明了，龟田让你们保护的那几个日本商人，实际上就是一个日本特务组织，他们来中国的目的就是勘测和掠夺咱们的资源。
9: 这帮日本强盗，
10: 哼，他们呢还仅仅是小人物，他们的头目现在就在长沙，根据可靠情报，他们回去之后很可能带着他们的头目到平坝镇来和龟田见面，所以我们要放长线钓大鱼。

0: 你要干什么？走吧。我说的话你要用心听。我知道你是游击队的人，你赶紧回去通知你们的方队长，让他想办法，不要让土匪杀了那三个日本商人。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利用这三个日本商人。
1: 引出幕后的更大的重量级人物，再下手，这样才能给他们更大的打击。
0: 你到底是谁？你怎么知道我们方队长？
1: 你先不要管我是谁，记住，今天这件事情和我刚才所说的话，千万不能告诉第二个人，包括你身边最亲密的人，一定要牢记。好了。 今天让你受惊了。

0: 竟是怎么回事？三个日本商人怎么会落到土匪手里？李空山人呢？
1: 大佐，土匪们知道了黄新军的出动计划，打劫黄新军，李空山逃跑了，他们就抓了车上的三位商人。
0: 那你们的山田队长呢？
1: 山田队长本想去杀掉二龙，最后二龙去追杀李空山，他就带人追了上去，在我离开山寨之前他们还没有回来。
0: 二龙是谁啊？
1: 二龙是国军的

0: 个连长，长沙会战失败以后他就留了下来，他现在是黑风山的二当家，还有他的五名部下也跟着他。
1: 难怪现在土匪会

0: 那特战队员打进了土匪的内部。哦，原来是这样。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1: 赶紧与山田队长联系上，尽全力营救。
2: 嗨，
3: 大佐，我们还有两名队员留在黑风山的山寨上，已经商量好了，今晚半夜营救三位人质，请大佐派人接应。
2: 好，
3: 你们马上去吧。
2: 嗨。

0: 翠翠，你怎么跑出来了？李鸿山呢？
1: 我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偷跑出来的，他现在应该也跑了。
2: 又让这个韩吉给跑了。
0: 先别说了，咱们先回根据地吧。
1: 走，
2: 走。

0: 二位兄弟辛苦啊！
1: 你们两个晚上不睡觉跑这干嘛来？
2: 哎，没事，就是睡不着，出来走走。
0: 哎，对，
2: 来抽烟。
1: 哎，好，
0: 辛苦啊！
1: 哎，
0: 来，
3: 好，
2: 我给你点上啊。

0: 别紧张，我们是日本人，黄金山田特战队的，我是来救你们的。快，快走！站住！你们到底什么人？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是？
1: 哎，这不是王有田的手下吗？
0: 来人，把他俩给我绑起来！哎，哟，还挺有骨气。哎呀，坏了，老大，我还放跑了一个。
2: 怎么回事？
0: 你不是让我找个小喽啰去给鬼子送信儿吗？正好我看见他们三个在外面聊天，我就顺手指派了一个去了平吧。这倒好。
2: 这给鬼子通风报信儿了呀！
3: 你就是个猪脑子！
2: 哎，
3: 我，哎，当初他们六个人，那另外三个呢？
2: 那个领头的王有田，好像跟着二龙去追二鬼子去了。
3: 哎呀，坏了，哥，他们肯定是要去对付二龙，不行，我得去救他。
2: 行，你现在去已经晚了，这就要看二龙的造化了。
3: 哥，
2: 啊，
3: 你是不是不想救他呀？我去。
2: 行，小祖宗多危险呀！你不能去。 你给我带着，你们把他们三个给我关进去，
0: 关进去，
2: 走走走，
0: 快点。

0: 二小姐，二小姐。哎，当家可是说了，谁敢放你出去的话，就打断谁的腿啊！
1: 你不是不知道我的脾气吧？你现在不让我出去，我立刻毙了你，信不信？信不信？
0: 我信，我信，我信。二小姐，我信。
1: 哎，走开。哎呦，
0: 二小姐，你们在这看着。
2: 哎呦！哇！哎呦！别动！哎呦！
3: 你就是白狐

0: 你来的太是时候了，给我绑了。回平坝，一小队在这里结营。
1: 走。
2: 队长，哎呀，翠翠来了。队长，我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向您汇报。
3: 什么事啊？
2: 这次被土匪劫上山的三个日本人，他们原本的目的是要去长沙把他们的老大接到平坝来的。我想如果我们抓到他们老大，对敌人的打击会更大。可是没想到被黑风山的人把这三个人抓到山上去了。
3: 翠翠，你通知二龙，让他去黑风山再摸摸情况。看看黑狼抓这三个日本人究竟想干什么。
2: 好，我现在就去了。
3: 好。
4: 说你们几个啊，让你们看个人你们都看不住。
5: 大当家，我回来了。
4: 二龙，怎么白狐呢？
5: 二小姐不是留在山上吗？她怎么了？
4: 她担心你的暗卫昨天晚上偷偷跑出去找你去了。我这小祖宗。老四，
6: 哎，
4: 赶紧再派几个人去找二小姐，见了她也就说二当家的回来了，赶紧去。
6: 好嘞。
4: 二龙，你知不知道咱们山寨里谁是内奸？就是王有田那伙人。
5: 没错，王有田就是日本人的奸细。上次我们去抓李空山的时候，他偷偷向我们开枪，我差点中他的圈套。大当家的，对不起，是我疏忽。
4: 好了，以后再发展兄弟啊，别那么冲动。不过呀，留在山寨里这几个人呢，想救被我们抓的日本人全被我给逮着了，全咔嚓了。不过你说让跑了一个，老三你还派他去给日本鬼子送信儿，你这都蠢驴。
5: 送什么信？
4: 就是跟鬼子要金条的信呢。
5: 金条？
7: 就是这三个日本人的赎金，350-150啊。
5: 大当家，我收到情报，那几个人只是小人物，真正的老板还在长沙，我估计日本人是不会给钱的。
4: 按你这么说，我情报有误？不对呀，山下几个兄弟说这可都是龟田的贵客呀。再说150根咱要不了，那80根他总得给吧。
5: 大当家
4: 啊，
5: 这些鬼子把我们的底都摸得清清楚楚的，搞不好他们就会来偷袭，我们还是提防点吧。
4: 你就放心吧，我早有准备。这鬼子到现在也没有个回话，难道这三个人真的只是小人物？
8: 如果这是真的，那二龙是怎么知道的呀？
4: 管他怎么知道的呢，最主要现在日本人怎么想。再这样下去的话，咱们呀手里边弄了几个烫手的山芋，钱捞不着还冒风险。
8: 老大，我看咱们要不要再给日本人写封信，把要的钱再降一点啊。
4: 行，50根，就这么些。对对对，多找几个人把二小姐赶紧找回来。
8: 是。

0: 女鬼子，你找我干嘛？
1: 我就是来告诉你一声，你大哥送信来了。
2: 他让我们准备150根金条，
1: 赎回那三个日本人。你猜猜，
3: 你值多少金条呢？
0: 还给我！

0: 这不是白狐的吗？完了，白狐落在日本人手里了。说什么？老大，鬼子说明天山下和我们交换人质。本来还想讹小鬼子一笔呢，现在倒好，反倒让他们抓住把柄了。这……哎呀，
1: 他就不该下山。
0: 非说下山要去救人，怎么劝都不听。这下好了吧？他把自己搭进去了。都怪我，
2: 大哥，咱们该怎么办？
0: 还能怎么办呢？交换人质，把我妹妹给救回来。
2: 交换人质没那么简单，我怕他们会使诈，还是做个准备吧。

0: 你鬼子，快把项链还给我！还给我！把项链还给我！等等，等等，放给我！你别说二龙担心的这个事儿还有点道理啊！要金条是小事，别把我妹妹和整个山寨的人给送进去了。老大，你说日本人交换人质的时候，会不会偷袭我们呀？太有可能了。那咱们就做好准备，先下手为强。老三，替我办两件事儿。
1: 走，老实点，老实点，快点！
2: 老实点，
3: 什么呀你？走，
1: 老大，别动！
3: 三个日本人全给带过来了，我跟二当家的去交换人质。老四，你守着山寨。老三，给我带一帮兄弟，到山下一有什么情况，准备接应。
1: 老大，你放心吧。
3: 走，
1: 走，
3: 快点，快点！
1: 老实点，快走！
4: 都别动，动我弄死你们！

0: 你们都来了，
1: 废话少说，我妹妹呢？怎么交换人质？
0: 很简单，我们同时让人质往中间走，谁也不许耍花样。
1: 行。

要不是你很有用，你以为我会留着你吗？

0: 周围，李空山回来了，大佐叫我们过去。这个混蛋，他还有脸回来，走。
1: 大佐，我抓住了黑狼的妹妹白狐，带着她去黑风山交换人质，没想到黑狼在人质身上绑了炸弹。
2: 阿姆。

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要不是你很有用，你以为我会留着你吗？
1: 中尉，李空山回来了，大佐叫我们过去。
0: 这个混蛋，他还有脸回来？走。大佐，我抓住了黑狼的妹妹白狐，带着她去黑风山交换人质，没想到黑狼在人质身上绑了炸弹，三个人质都被炸死了。八嘎！大佐，这次是因为黄血军无能，才带来了如此的后果。
2: 大佐阁下，这次确实是我疏忽了，我没有想到这股土匪竟敢伏击我们。能否再给我一次机会，我马上带兵去肃清这股土匪。
3: 不要再跟土匪打了。
0: 为什么？
3: 为什么？土匪抓了我们的人，向我们索要黄金，这意味着什么？这说明这股土匪对我们的威胁不足够大，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抗日目标，他们只不过是一群见钱眼开、唯利是图的土匪。包括上次抢我们的粮食，他们的最高目标就是利益。这件事件很有可能转变成对我们有利的方向。
1: 大佐，您的意思是我们要收买他们？
3: 不是收买，是收编。我们可以将他们收编到黄协军的队伍里面，封官加爵。黑风山上的土匪兵强马壮，如果能为我们皇军所用，那将是最好的结果。
0: 收编他们？
3: 对，白狐现在在我们手里，我估计成功的可能性很大呀。如果成功，那么对于其他的抗日力量也有着巨大的影响，这样我们就可以在精神上逐步地消灭中国人的斗志。
2: 大佐，我赞同您的决定，我们是没有必要把时间和精力都浪费在土匪身上。这件事情交给我吧，我去跟土匪谈，毕竟中国人之间比较好说话。
3: 好的，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办。因为你的原因导致了三名日本商人被害，原本应该给你处分，但是如果你能够成功的收编土匪，那就功过相抵了。
2: 是，
4: 双方都提前做了手脚，鬼子派一个人假装白狐，黑狼也很厉害，提前在日本人质上绑了炸药，不过鬼子最后宁愿人质炸死，也不愿交出白狐。
5: 我刚接到上级的情报，鬼子已经改变了思路，他们想收编黑风山的土匪。
4: 什么？鬼子收编土匪？
5: 是啊，现在白狐还在鬼子手里啊，如果他们拿白狐来要挟黑狼，黑狼又是个见钱眼开的人，那局势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6: 队长，我觉得我们应该想办法营救白狐，这样的话黑狼就不会被日本人所控制，那黑狼投靠日本人的可能性就会降低。
5: 营救白狐风险是不是会太大了？也许有机会呢。
4: 对啊，翠翠的主意虽然冒险，但是如果我们能救出白狐，鬼子的阴谋就没那么好实现了，我觉得可以试一下。
5: 好，我同意，来，我们合计一下。
7: 你们看这儿还有这儿。
4: 翠翠，

0: 没想到你如此深明大义，会同意出手救白虎。其实我想告诉你，我跟白虎真的没什么。
1: 那他是不是为了找你才被鬼子抓去的？瞧瞧人家多情深意切啊。那我跟你说啊，他要是被救出来了，以后我就不准你和他联系了，否则的话我就不理你了。
0: 翠翠，我对你的真心你还不明白？要不这样吧，我们提早把婚事给办了。
1: 讨厌，等打完了日本鬼子再说。
0: 好吧，为了我的终身大事，我也要多打几个鬼子。哈，走吧。

0: 李团长，小丽袁少尉来了。
1: 好。
2: 李团长，有个老朋友要见你。
1: 啊？李团长，你还认识我吗？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以后你会清楚的。
3: 哎呀，是你呀！原来你是皇军。
2: 介绍一下，这位是特战队的山田中尉。
1: 山田君，感谢您的救命之恩。

0: 单将军，您这是什么意思？
1: 李团长，那天我救了你之后，有人从我背后打了一枪。开枪的人是你吧？
0: 你救了我，我又在你背后打了一枪。你是皇军，我是皇协军，咱们是一家人，您认为这可能吗？单将军，你说这话要有证据的。
2: 山田中尉，您是不是搞错了？
0: 山田君，那天你也看到了，很是混乱，那帮土匪加上游击队全都到了，我后来也差点死在他们的枪下。再说我李空山是什么人，龟田大佐也很清楚，我李空山对皇军忠心耿耿。如果你不信的话，你去问问龟田大佐。
1: 李空山，希望你没有撒谎。
0: 山田君，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日久见人心。什么东西？

0: 哎，来了。
1: 王老爹，
2: 二龙，翠翠，
1: 家里有人吗？
2: 没人。
1: 哦，有件事要麻烦你一下。
2: 没事。
1: 哎，走。走。
2: 哎，快点。
1: 狗子，麻头。
3: 哎哎，
1: 等天黑之后，到日本人的牢房去打听一下，看有几个门，有多少人，必须要把情况都搞清楚了。
3: 是，连长，就我们这几个人，强攻恐怕不行了，一定得智取。
2: 哎，二龙，你们这是要劫狱啊？
1: 是，我们要救一个被日本人抓起来的人。
2: 哦，要救谁啊？
1: 黑风山的二当家，白虎。
2: 哎，二龙。我有个亲戚给日本人做事，他倒是常常去监狱啊，情况熟。要不我先去帮你们打探打探。
1: 这可靠吗？
2: 没关系，他不是汉奸，他就是给日本人写写布告什么的。没事。

0: 那太好了，可是你要小心，千万不要说漏话。
1: 好，
0: 快去快回。我会小心的，我去了啊。那拜托了。
1: 山将军，你的伤怎么样了？
2: 谢谢小林君的关心，只是擦伤，没有带。啊，
1: 小林君，我现在有点怀疑李空山。哦，怎么回事？在我追杀二龙的过程中，李空山这个蠢货差一点被二龙干掉，是我救了他。可等我终于有机会干掉二龙的时候，突然有人从我背后打了一枪。
2: 打枪的人，我没看清楚，我怀疑是李空山。
1: 运送粮食被土匪偷袭，去攻打黑风山，又中了陷阱，好几件事情，好像隐隐约约都和他有扯不清的关系，只是没有确凿的证据。但从土匪和游击队都对他恨得咬牙切齿，都想把他干掉的这一点来说，他又不像。哎。
2: 不管怎么说，这些荒邪军就是不能完全信任他们。嗯，
1: 好了，山田君，我们不说这事了。今天晚上我刚好约了刚来平坝的松本中尉一起去俱乐部喝酒，我们好好放松一下，喝几杯。
2: 谢谢小林君的好意，我先休息一会儿，晚上我还要单独审问白狐。如果时间还早的话，我就去找你们。
1: 好。
3: 李团长，吃点东西吧。啊，谢谢。不过，我现在没有什么胃口。这些都是我亲自下厨做的，我的拿手菜。啊，好吧，放这儿吧。啊，对了，周秘书啊，有件事儿我想让你去办一下。这两天我就要到黑风山去和土匪见面，谈收编的事儿。 现在白狐不是被我关起来了吗？他可是一个关键的筹码，我想让你到牢里去和他谈一谈，给他洗洗脑。嗯，
4: 没问题。
3: 你一定要注意好分寸，说不定今后我们还要一起共事呢。
4: 你放心吧，我会好好跟他聊的。
3: 好，这样吧，要是没什么事的话，你现在就去，正好。 这不还有一只你送来的烧鸡？你带给白狐吃吧。
4: 为什么？这是给你吃的。
3: 啊，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周秘书啊，最近我的肠胃不太舒服，真的吃不了这些油腻的东西，正好你带过去，就当是你给白狐点甜头尝尝。
4: 那好吧。

0: 你就是白狐吧？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周云婉。这个是月满楼的烧鸡，我特意买来给你吃的。你被日本人关了这么多天，想必一定饿坏了吧？来。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日本人想和你哥哥谈合作，而不是作对。我们马上就会派人去黑风山找你哥哥，想给他送一份大礼，不知道他喜欢什么。
1: 他喜欢杀人。
0: 我是在和你谈正经事。
1: 正经事儿是吧？行，我就跟你说点正经事。
0: 这就对了。
1: 你这年纪轻轻还有点姿色的，做什么不好？做汉奸？
0: 我
1: 什么？我做土匪就好过你做汉奸。
0: 你
1: 什么？你做汉奸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0: 你给我闭嘴。
1: 哎呦，说到痛处了是吧？我还懒得跟你说呢。

0: 方老弟，情况怎么样？
1: 打听清楚了。
0: 好，
1: 你们要救的那个人啊，就关在东面的牢房里。对，最近看的非常严。他们啊，主要是伪军，也有不少鬼子。现在他们自己人进牢房里啊，也需要特别通行证。哎，还有，他们管发通行证的鬼子啊，叫高桥。今晚他要去岳阳楼酒店喝酒，他身上就有特别通行证。啊，
0: 这太好了，方老弟。你带的消息太有用了。哎，
2: 连长，我有个主意。我看咱们这样。
3: 好吃好吃
1: 好吃，
3: 比我们的节目还要辣啊！好吃，
1: 这一口辣的。来来来，来来来，咱们先干。
4: 哎，太君好，久等了久等了，实在不好意思，人手有点不够。这个是青椒炒鱿鱼，这道菜啊，可是本店的招牌菜，麻辣鱼，尝尝尝尝，招牌菜，招牌菜，
3: 尝尝啊，尝
1: 尝。你这个鱿鱼好吃
4: 是吗？哎，谢谢皇军，谢谢皇军。哎，就由皇军吃得开心，要不要看点戏法啊？
3: 戏法，哎，叫过来。
4: 伙计，
1: 这就
4: 快点。太君，
5: 太君好，
4: 这是镇上有名的魔术师。
3: 你都会什么戏法？
5: 我会很多戏法。
3: 让太君高兴高兴。变得好，太君上。
5: 好好好，快快，双眼无躁，双眼无躁，看我变，看我变啊！哎。

0: 你能不能给太君编出个花姑娘来？
1: 有，
2: 有。

0: 哎，
1: よし。
0: 小小的花姑娘，
2: 有的哈，
1: 有许。
0: 太君，我再给你们变一盘小菜，下酒。嗯啊。
1: 哦。
0: 来来来，
1: 真的不错。哟，
3: 打到的好，你先下去。太君待会儿打到的有赏啊，下去吧，
0: 是
1: 吧？
4: 几位太君慢用，走。

0: 你们两个去把白虎带过来。
1: 嘿，
2: 哎呀，我肚子疼。哎呀，
1: 起来跟我走。

0: 不行，你看看，
1: 快！哎呀，怎么办？
2: 敌人太多，又不知道里面的情况。
0: 去了，
1: 走。
0: 站住！
1: 走，快！
0: 别动！

0: 天，原来你真是鬼子！
1: 哼，把他带走！
2: 哎哎！
1: 嗯，走。
3: 听说昨天晚上监狱出事了，白狐差点跑了，好像是土匪在外面接应的，但是他们没有商量好，白狐越狱的时候土匪刚好进来救他，结果打了起来，惊动了土匪，所以他们就都跑了。现在小林已经把白狐转移到另外一个秘密的地方去了。
1: 喂，
4: 李空山吗？
1: 大佐阁下，
4: 昨天晚上土匪已经去牢房劫人了，你马上去跟土匪谈判，免得夜长梦多。
1: 是。
5: 寨子里最近真是多事啊，这两天你跑哪儿去了？你
6: 我和游击队去救二小姐了。
5: 啊，那人呢？
6: 鬼子守卫森严，没有救出。
7: 大当家，有辆鬼子的车正往黑风山来了。
5: 不会吧，小鬼子来得够快的，妈的跟鬼子拼了。
8: 等等，大当家的，现在二小姐在人家手里，我看这个仗没法打了。
7: 是辆小车。
5: 嗯，
7: 应该没几个人。

0: 兄弟，别紧张，我们是来谈判的。这位是我们皇协军的李团长，此次前来想和你们大当家的好好的谈一谈，有劳兄弟代为通报一声。
1: 好，等着。
2: 报告，今天就来了三个皇协军，领头的叫李空山，说今天啊要和大当家的您谈判。
3: 李空山，
4: 二鬼子来谈判，他们又耍什么花招啊？
3: 就是，想干嘛？把他们带进来。
2: 好嘞。

0: 话吗？
1: 在下李空山，拜见大当家的。
0: 哦，
1: 大当家的，这
0: 退下吧。
1: 大当家的，皇军有意要收编黑风山的各位兄弟，成为我皇协军的一支独立营。我亲自来和你们谈，就是为了请大当家的和各位兄弟能够答应这个条件。如果达成合作的话，不仅能够释放白狐，而且过去的恩怨也都一笔勾销了。这是皇军的一点见面礼，请大当家的笑纳。
2: 李团长，这话怎么说的？来就来呗，还拿什么礼呀？给李团长看座，上茶。
1: 啊，不用了，你们兄弟先商量一下。
3: 大当家，无论如何不能答应鬼子的要求，这是卖国。
4: 大当家的，现在啊，他们出手不薄，我们可以跟他谈条件呢、啊，可以多要点啊。
2: 哎，行行行行行。
1: 啊，大当家的，今天我就是来见个面，我不强求。这样，我给你3天的时间考虑，3天以后我再来，到时候你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怎么样？
2: 哎呀，你看啊，这事儿呢，这么大个事儿啊，我一个人做不了主，要不我们再合计合计？
1: 好，3天后我听你的好消息。那我先告辞了。
2: 不送。
3: 大当家，在做汉奸这件事上、你千万不要糊涂。当了日本人的帮凶，那是自绝后路，要遭国人骂的。
2: 嗨，我们做土匪不一样遭人骂？
3: 做土匪和做汉奸是两码事。你们虽然现在是土匪，但毕竟还是中国人，还有悔改的机会。要是做了日本人的走狗，会遗臭万年的。
4: 我也不想当汉奸呐，可是当前的形势你也清楚啊，日本人势力最强，二小姐呢又在人家手里当人质，我们总不能吃眼前亏吧？
2: 嗯，
3: 难道你真的想加入皇协军？
2: 哎呀，我也不想背个汉奸的骂名，可是那白狐在小鬼子手里啊，那小鬼子表面上来和我谈判，其实啊，他是在威胁我，如果我们不答应，白狐就没命，到时候他们肯定会来攻打我们山寨的，兄弟们的命就没了，我是进退两难呢。我
4: 管他骂谁呢，谁给钱我们就帮谁。
2: 还有，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劫这小鬼子吗？
5: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
6: 啊，再也不让开闪光灯了。
7: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6: 再也不能爬了。
7: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5: 这是垃圾桶吗？
6: 再也不让你丢了。
7: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三个立即撤，四个一律。首先是三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四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1: 就位，预备。
2: 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大当家的，今天我就是来见个面，我不强求。这样，我给你3天的时间考虑，3天以后我再来，到时候你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怎么样？
1: 哎呀，你看啊，这事儿呢，这么大个事儿啊，我一个人做不了主，要不我们再合计合计？
0: 好，3天后我听你的好消息。那我先告辞了。
1: 不送。
2: 大当家，在做汉奸这件事上，你千万不要糊涂。当了日本人的帮凶，那是自绝后路，要遭国人骂的。
1: 嗨，我们做土匪不一样遭人骂？
2: 做土匪和做汉奸是两码事。你们虽然现在是土匪，但毕竟还是中国人，还有悔改的机会。要是做了日本人的走狗，会遗臭万年的。
3: 我也不想当汉奸呐，可是当前的形势你也清楚啊，日本人势力最强，二小姐呢又在人家手里当人质，我们总不能吃眼前亏吧？
2: 难道你真的想加入皇协军？
1: 哎呀，我也不想背个汉奸的骂名，可是那白狐在小鬼子手里啊，那小鬼子表面上来和我谈判，其实啊他是在威胁我，如果我们不答应，白狐就没命，到时候他们肯定会来攻打我们山寨的，兄弟们的命就没了，我是进退两难呢。我
3: 管他骂谁呢，谁给钱我们就帮谁。
1: 还有，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劫这小鬼子吗？劫了日本人，讹他们一笔钱，咱拿着钱呢远走高飞，享清福去，然后再另起炉灶，对不对？哎，
3: 我觉得日本人要收编我们，那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最起码我们不用再东躲西藏，可以过安稳日子了嘛。
2: 马老三，你做了这么多缺德的事，你就不怕老百姓把你的祖坟吗？
3: 我话还没说完呢。答应收编未必就是汉奸吧，我们只是暂时的过渡一下，等条件成熟了再狠狠地宰小鬼子一刀，拿了他们的钱和枪支弹药走人了。哎，就像大当家刚才说的，到西边另立山头，继续过我们的快活日子嘛。啊，
4: 老三说的也有道理啊。
5: 对啊，这也是个办法。
2: 我不同意，当了汉奸就是上了贼船，上了贼船就是

0: 不归路，
1: 好死不如赖活，总比死了强。
2: 你们不打鬼子就算了，还有帮着鬼子来打中国人，你还是不是人？
1: 老子打不打鬼子关你屁事。
3: 哎呀，好了好了，别吵了，
4: 你看都是兄弟，吵了多伤和气啊。要不这样，咱们呢按老规矩，众兄弟表决，怎么样？
1: 我觉得为了救二小姐，先答应鬼子的条件，你们呢？说话呀！
5: 我没话说，听大哥的。
6: 我也没话说，我同意。
1: 二当家的，你呢？
2: 我十二龙当兵就为打鬼子，让我当汉奸，下辈子也不可能。
1: 那好啊，你本来就不是我们山寨的人，要走要留，随便。

0: 连长，既然那帮土匪执意要接受收编，那咱们待在这里也没什么意思了。
1: 是啊，连长，咱们和土匪啊始终不是一路人，还不如回去跟着方队长干呢。
0: 嗯，
2: 这帮家伙只认钱根本不认人。连长，你那一套行不通。
1: 我想再劝一次黑狼，如果他执意要投靠日本鬼子，咱们就跟他分道扬镳。

0: 二龙，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是啊，你也得体谅体谅我的难处啊。
1: 大当家，这次我过来就是想劝劝你，别上了日本鬼子的当。想当初我来到山寨，我真的挺佩服你的，有勇有谋。我看着你带着兄弟打鬼子，我就看中你这一点，所以我就留在了山寨，和你一起拼。现在鬼子要收编你，你说这说明了什么？就是他们也怕我们三分，硬的不行就来软的。大当家，你可别上当。
0: 二龙，上回能把鬼子打跑了，那是咱们的运气，这运气不可能老在咱们这边。哎呀，你也知道，咱们要跟日本人动起手来，那是挡不住的。哎，你们国军这个吧，守长沙没守住，还不让敌人给攻破了吗？
1: 抵抗不抵抗，跟守住守不住是两回事。这个大道理你应该明白。大当家，如果你接受了日本人的收编，那就真当汉奸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鬼子滚回了他们的龟窝，大当家的，你怎么办呢？
0: 能怎么办呢？船到桥头自然直。哎，你知道日本人什么时候离开中国？不知道吧？二老，实话告诉你，我已经做了决定了，答应李团长的要求，咱们先拿他一笔钱，等救出了我妹妹之后，咱们再看形势，能待就待，不能待啊，咱们呢另立山头。
1: 大当家呀，
0: 哎，就这么定了。
1: 你怎么就这么糊涂？你没想过这是日本人设下的局吗？你以为你穿上那身黄狗皮就能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吗？
0: 怎么跟我说话呢，十二龙？你要是不愿意跟着我，你可以走啊。
1: 好，如果你真的投靠了日本人，咱们就不再是兄弟。
0: 行啊，不是兄弟就不是兄弟，慢走不送。
1: 好自为之。

0: 你已经尽力了，连长。古人云：“迷者自迷，悟者自悟。”这种事强求不得。既然路是他们自己选的，那他们就应该对后果负责。
1: 哎，干嘛？哎哎哎哎，别误会，别误会，二等驾，这几个人都是我们一个村的。

0: 二当家，我知道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们愿意跟你打鬼子，好洗刷我们当土匪的耻辱。
1: 支持二当家，我们不愿意当汉奸。
2: 支持二当家，
3: 支持二当家。
4: 你们都是有觉悟的好汉子，以后咱们一起干。
0: 好，那我们一起加入游击队打鬼子去。
5: 那些游击队员会不会不要我们啊？我们以前发生过误会，还打过仗呢。
6: 对啊，不会等我们加入游击队以后再找机会报复我们吧？
4: 我替方队长向你们保证，只要你们的枪口是对着鬼子，以前的恩怨一笔勾销，以后咱们都是战友。
1: 太好了，
7: 太好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8: 老大，老大，老大，
9: 干什么呀？
8: 不好了，有七八个兄弟跟着二龙要离开黑风山，说是要投奔游击队。
9: 这帮王八蛋，
8: 走。
9: 谁要走啊？二龙，你走不就行了吗？干嘛要带着我的兄弟一起走啊？
4: 你的兄弟不愿当汉奸，你就别勉强了。
9: 过来，给老子跪下！老子给你好吃好喝的啊，你还背叛我？说，为什么要这么做？
0: 大当家，兄弟们都不想当汉奸，
9: 我毙了你！
4: 黑狼，你开枪试试！
10: 别动！
4: 你敢？
9: 哎呀，敢拿枪指着我！哎呀，行，行，都给我把枪放下！二龙，今天我放你一条生路，但我告诉你。你们走出黑风山寨就不是我的兄弟了，在江湖上走的时候碰见我，别怪我手黑，滚吧，
4: 走。

0: 方队长，我真的没有办法说服黑狼他们，眼睁睁看着他们即将被鬼子收编。嗯，这个黑狼以前就不是什么好东西，现在果然成了日本人的走狗。
1: 这帮土匪本性难改，见钱眼开，
0: 真是丧失了民族的气节。不过二郎，这次还要好好的谢谢你啊，做了这么大的努力。
2: 方队长。
0: 我想明白了，只有共产党才是全心全意、一心想抗日的。新四军游击队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我们兄弟们都想加入，一起打鬼子。
3: 对
4: 对对对，
0: 真是太好了！太好了！我代表新四军游击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队伍。有了你们的加入，我们游击队的力量就更加强大了。
2: 方队长。
5: 现在我们就是一家人了，以后我们兄弟都听从你的指挥。
6: 是啊，
7: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欢迎你们。
5: 报告大佐，
6: 有什么好消息吗？
5: 报告大佐，确实是个好消息，黑风山上的土匪发生了分裂。
6: 一部分不愿意被收编的土匪出逃，绝大部分土匪愿意被收编。看来收编土匪的事情已经十拿九稳了。嗯，很好，
5: 还是大佐英明，不费一枪一弹就缴了土匪的枪，实在是佩服。<笑>
6: 这打仗嘛，最关键的就是要动脑子。
5: 嗯。
6: 中国的《孙子兵法》里面说得好啊：“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真是博大精深呐。
5: 嗯，
6: 简单的跟你说吧，就是攻心为上策，交战为下策。小林君啊，以后你要多多学啊。

0: 没想到大佐对中国的兵法有如此的研究，实在是佩服。不愧为陆军军校的高级教官呐！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大佐，我想明天亲自去一趟黑风山，和黑狼谈一谈，看一下他的真实想法。我们不能把包压在李空山的身上。
1: 这次劝降，一定要成功。
0: 不管他们提出什么要求，尽量的满足他们。等收编好了以后，再慢慢瓦解他们的实力。记住，不要给他们太大的兵权，这种人特别心眼滑头的很，要严加控制。如果不听话的话，对他们下手。
2: 明白。

0: 李团长，大佐让我通知你，这次你就不用去了。
1: 不用去了？为什么？
2: 这次我要亲自和黑狼谈。

0: 佩朗，今天我们小林中尉亲自来跟你谈，你们考虑的怎么样了？三个条件，
1: 你说吧。一，马上放了我妹妹；二，我这所有的兄弟都加入到独立营，不能分到别的部队里面，由我统一指挥。
2: 3呢？10000大洋的收编费。前面两个条件都可以答应你，至于第三个嘛，收编费是不是太高了点？
1: 那你说，能给多少？
2: 能不能少一点？少多少？你们被收编以后，军饷一分钱都不会少你们的，所以这收编费嘛，我看就5000大洋就好了。
1: 那不行，为了收编，我损失了多少兄弟呢？
2: 数目太大，我做不了主。
1: 不行，这样吧，你和我一起跟上司去谈，你看怎么样？我们先谈收编的事情。少跟我来这一套，先谈收编费。要不这么着吧，8000行不行？嘿，不行，我回山寨去。
2: 慢着。

0: 我！
1: 别动！谁呀？我根本没那么干。那边，
2: 撤！
3: 在那边，
1: 赶紧给我追！
0: 追！八嘎！
1: 你俩愣着干嘛？赶紧追呀！
4: 快
5: 追！
4: 追！
5: 追！追！

0: 子弹了，抓活的！站住！站住！他妈的，敢暗算老大！别开枪，带过去交给老大处置。带过去，
1: 起来，
2: 走。
0: 老大，是自卫队的人，一共有三个人，被我们打死两个。
3: 杨世奇，
1: 你认识他？
3: 以前呢，是个臭铁匠，自卫队队长，老跟我们作对，我早想收拾他了。
1: 黑狼，你个王八蛋，我杀了你！这，
3: 老实点，你吹吧你就。你都这样了，怎么收拾我呀你？看见了吧，他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这回啊，误会可以解除了吧？
1: 我都看到了，放心吧，对你很信任，希望以后我们合作愉快。这个杨世奇我得带走，带回总部审问。
3: 没问题。他呀，就算我们黑风山独立营给你立的头一功。杨世奇，我告诉你，落我手里啊，你能死个痛快；落他们手里，生不如死。
1: 哼，黑狼
3: 啊，
1: 只要你弄不死我
3: 啊，
1: 我就算变
4: 了，我也还要你的命。
1: 好了，我们先回城，你明天进城。我带你见龟田大佐，然后正式上任。
0: 好，
1: 把他给我带走。
4: 哎，起来，走，
1: 别碰老子！
3: 奇了怪了，这杨世奇怎么突然冒出来了？这要是把他打死了，我就麻烦了我。
5: 小邻居，这怎么回事？你怎么受伤了？没事吧？
1: 遭到了冷枪，幸好没有打中要害。
5: 这肯定是这帮土匪搞的鬼，他们是想暗杀你呀、啊。看来这帮土匪也不可信呐、啊。
1: 不是土匪干的。
5: 哦，那会是谁干的？
1: 开枪的已经被土匪抓住了。
4: 走。
1: 就是这个自卫队队长杨世奇。
4: 老师，
1: 别推老子。
4: 走，
1: 真是个意外的收获。
5: 收编黑狼的情况怎么样了？
6: 报告团长，已经谈成了，土匪明天就进城。

0: 给黑了，可是没成想杨世奇他也去偷袭，结果连累了他。
1: 你呀太冲动了，你对我们非常重要，不到万不得已你是不能亲自行动的，你要是暴露了，我们的损失可就严重了。
0: 本来应该是我去和黑狼谈判的，可是没想到龟田突然让小林替我去谈判，我来不及通知你啊。
1: 那收编的事怎么样了？
0: 黑狼他们都答应了。
1: 看来这个黑狼是铁了心要当汉奸了。
0: 是，他们已经成立了黑风山独立营，不过你不用担心，他们都在我的指挥下，回头我想办法控制他们。
1: 一定要慎重。
0: 知道了。方队长有事吗？
2: 你们来了，坐吧。
0: 啊，
2: 杨世奇带人暗杀黑狼失败了，我们找到了两个随行队员的尸体，可杨世奇却失踪了。
3: 他什么时候走的？
2: 他听我们说鬼子要收编土匪，没打招呼就带人去暗杀黑狼了。
0: 哎呀，
4: 是啊，我问他们去哪儿，他们不说，神神秘秘的。
2: 天快黑了，我担心他们去黑风山寨，所以我派人去找，结果找到两个队员的尸体。
4: 看来他不是被黑狼带上了山，就是被鬼子抓走了。
3: 不管他是被哪一方的人带走，杨世奇这一次是凶多吉少。我看这样吧，等天一亮，我让兄弟们到黑风山寨去打听消息，另一边我和翠翠到城里面去打探打探，确定他到底在哪
2: 儿。好。
5: 住手！
6: 杨世奇，你的自卫队跟游击队到底躲哪儿了？
5: 说，小鬼子，你杀了我吧，我什么都不会说的，你们有种就杀了我。
7: 你想死？我是不会杀你的，我要慢慢的折磨你，一点一点摧毁你的意志，直到你愿意开口。
5: 把他放下来，明天继续审。
8: 进去。来。
4: 哎，你怎么让人给抓了？
5: 说出来，说出来，你别害怕啊！我是因为杀你哥。
4: 你杀我哥？
5: 看来你在里边什么都不知道。你哥跟鬼子达成了协议，被收编成了黄协军，成了鬼子的走狗。狗！哎，以后啊，黑狼可就是伪军的营长了。你出去以后好好跟他干啊，说不准你能混个排长、连长当的。
4: 哥怎么会答应做汉奸呢？
3: 做了汉奸。
9: 这些土匪过去祸害老百姓还不说，现在鬼子来了，他们还做汉奸。
10: 就是，哎，他们做的都是断子绝

孙的事情。

0: 李郎，
1: 哟，
0: 恭喜恭喜，
1: 同喜同喜。
0: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皇协军101独立营的营长了。
1: 小林军，以后咱们好好合作。
0: 好，我们共同努力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1: 你们那个什么什么圈的我不懂，只要我能赚钱。哎，你们日本人来打中国不就是为了抢地盘赚钱吗？只要我黑狼赚钱，咱们呀就一条心。
2: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3: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4: 儿童皮肤娇嫩，
5: 妈妈
4: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6: 看，小金盾，
4: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5: 妈妈，
6: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4: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5: 妈妈，是小金盾。
4: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6: 还有
4: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2: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7: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哥怎么会答应做汉奸呢？

0: 做了汉奸。
1: 这些土匪过去祸害老百姓还不说，现在鬼子来了，他们还做汉奸。
0: 就是啊，哎，他们做的都是断子绝孙的事情。
2: 走。

0: 裴浪，
1: 哟，
0: 恭喜恭喜，
1: 同喜同喜。
0: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皇协军101独立营的营长了。
1: 小林军，以后咱们好好合作。
0: 好，我们共同努力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1: 你们那个什么什么圈的我不懂，只要我能赚钱。哎，你们日本人来打中国，不就是为了抢地盘赚钱吗？只要我黑狼赚钱，咱们呀就一条心。
0: 好。
1: 哎，我妹妹呢？
2: 她马上就到。
1: 啊。
0: 你出来吧。没听到吗？你自由了。走。走吧，你现在可是皇协军营长的亲妹妹，去享受荣华富贵吧。哦，对了，回去啊，把你们家祖坟看好了，别让人给刨了。

0: 哟，小祖宗哎，这皇军没把你怎么地吧？
1: 你连称呼都改了，你不是真的投靠日本人了吧？
0: 哎呀，我这么做还不是都是为了你吗？我实在是没办法。
1: 你干嘛我都接受，就是你做汉奸我接受不了。
0: 我这么做不仅是为了你，也是为了黑风山寨。你想啊，现在谁的天下？日本人的天下，不投靠他们咱们投靠谁去啊？我其实心里啊还有一盘算，日本人给了我8000大洋，等找个机会我就开溜。
1: 哥，你觉得日本人真的那么容易让你走啊？你只要沾了汉奸的名声，一辈子都洗不掉。
0: 我管他那么多呢，只要我手里有枪，兜里有钱，我怕谁呀？
1: 你别说了，我是不会做汉奸的。
0: 小祖宗，干嘛去啊？
1: 我去找二龙。
0: 你少跟我提这王八蛋，他不跟我投靠也罢了，他带着一帮兄弟跑，这不造反吗？你知不知道，他拿枪指着哥哥，他想打死我。哎呦，我的小祖宗，我的亲妹妹，你可是这世界上我唯一的亲人了，我不能让你出事儿。行，我答应你，你要是不想参加这皇协军也行，我在城里啊给你买套房子，好好享享清福，这总行了吧？就这么定了啊。
2: 你看我戴着帽子怎么样啊？
3: 瞧你那汉奸样。
2: 你说谁汉奸呢？
3: 说你怎么了？
2: 你可说我啊你。
3: 哎，说你，你还关
2: 系？打起来
4: 了，打起来
2: 了。
5: 住手。
6: 瞧瞧你们呢，啊，一个个的一点军人的样子都没有，见到长官不知道力争吗？你把枪截下来，帽子戴好，立正。

0: 你就不能给我站起来吗？都给我听好了，皇协军是一支有纪律的部队，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货色，都能来充数的。
1: 黑狼
0: 啊，
1: 你这个营长怎么当的？
2: 对我们团长放尊重点。扯淡，
0: 老子是独立营的，你们管不着。走，兄弟们，解散，喝酒去。喝酒，
3: 散了，散了，散了，走，
0: 回睡觉去。
1: 这帮家伙改不了土匪本性，
0: 我一定会找机会给黑狼一点颜色看看。 说话不方便，跟我走。

0: 二小姐，你刚从里面放出来，你应该知道你哥投靠了日本人吧？
1: 刚刚知道。
0: 你有什么打算？
1: 我刚跟他吵了一架，他是我亲哥哥，但我绝对不会做汉奸，请你相信我。不过这次他是为了救我才同意收编的，所以这事也不能完全怪他。
0: 对了，你在牢里面有没有见过杨世奇？
1: 有，他应该是昨天被抓的，鬼子在对他严刑拷打，我觉得他打死也不会说的。
0: 二小姐，我希望你能像你说的那样自重，我先走了。
1: 二龙，带我走吧。二龙，
0: 我
1: 快点，时间来不及了。
0: 二小姐，我还有任务在身，你要保重啊。
2: 哎，老大呀，咱们这一步算是走对了，这里可比山上强多了。
3: 那可不，哎，有喝不完的酒，吃不完的肉，简直是神仙般的日子，吃吧啊！
2: 来来来来来来，
4: 喝喝喝，
2: 大哥。哎，二小姐，来来来来来，人咱一块喝点。
5: 哎哎哎，这。这是怎么着了？这是，
3: 来来来，没事没事没事，继续喝。

0: 小姐，怎么不高兴了？小姐，我知道我们做了黄细菌，你心里不开心，不怪大哥。可是大哥这么做，也是为了救你的命啊！为了小姐，我老四上刀山下火海都愿意。何况，只是披着这身狗皮做汉奸呢。
1: 谢谢你，老四。不像二龙。二龙？怎么，你见过二龙了？对，他跟那个翠翠在一块儿。我真不想让他看不起，不想跟他走。可他身边又有另外一个女人，怎么最近发生这么多事儿？
2: 烦死了！杨队长，怎么样？你就招了吧，何必受这份苦呢？
3: 小林君，我看算了吧，你呀，还不了解中国人，骨头硬，你打死他，他也不会招的。
4: 如果不招供。

0: 那这个人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干脆杀了他。
1: 这公器呀，是自卫队的队长，你想一毙了他，自卫队的人就得来救他，咱们呀给他来一个引蛇出洞，然后一锅端，这比杀他一个强多了。
0: 这个办法不错。
2: 奎狼，
1: 哎，
2: 你个王八蛋
1: 啊，
2: 我要杀了你。嗯，
0: 明天在城里贴个告示，两天后公开枪决杨士奇。
1: 嗨，哎，等等等等等等，这样，那个，到时候让我跟我的兄弟们去看场子，我们认识他们，对不对？只要他们一出现，就抓起来，对不对？
0: 好，就这么办吧。

0: 队队长杨士奇一贯与皇军作对，为非作歹，祸害乡里，被皇军捉拿，两日后公开枪决。其他自卫队员主动自首方可宽恕啊，不再与皇军作对那是一律
1: 枪决。我们得赶紧回去通知方队长，制定出营救计划。
2: 好，走。
3: 这个小林啊，就是个糊涂蛋，要是我就不杀他。
4: 团长，
3: 进来。
5: 你是说那个杨士奇？
3: 可不就是他吗？
5: 为什么？他不就是自卫队队长吗？杀了他也无妨啊。
3: 你懂什么呀？其实这个杨士奇的背景很复杂，游击队和国民党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表面上是自卫队的队长，可是依我看，他极有可能是国民党军统的人。
5: 既然这个人这么重要，那你怎么不阻止小林呢？杀了他太可惜呀。
3: 哼，关我屁事，他爱杀谁杀谁，杀了也好，我们今后啊也省得麻烦。嗯。
1: 杨士奇可能是军统的联络员，这个情报太重要了。我一定要向大佐报告。

0: 大佐。
1: 是你啊，有什么事情吗？
0: 大佐，我无意中听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
1: 哦，你讲。
0: 我今天去李团长办公室拿文件的时候，刚好听到李团长和朱参谋在聊天。李团长说，小林军抓到的那个自卫队的杨士奇，背景十分复杂，非常有可能就是国民党军统在长沙附近的重要联络员。
1: 还有这样的事情？李团长是怎么知道的？
0: 这个我不清楚，但是大佐，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如果这么重要的人被我们错杀了，那就太可惜了。
1: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个情报就有价值了。长沙方面正在为如何获得军统的情报而苦恼呢。保险起见，先把他送到长沙去审问。
0: 嗨，大佐，李团长和小林军之间好像积怨很深，您看是不是应该调和一下？
1: 这件事情我来处理吧。
0: 那我先回去了。
1: 等一下。有件事情我想问你。上次白虎企图越狱被我抓了回来，我们发现他的手上有匕首，在牢房里面我们还发现了打开手铐的铁丝，还有一大堆刚刚吃完的鸡骨头。你知道这些东西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吗？
0: 这个我不知道。
1: 可是我听说

0: 后一个见到他的人是你。你去的时候有没有给他带什么东西吗？
1: 带了。我给他带了一只烧鸡。大佐，您不是说要收编土匪吗？ A 团长让我去劝降，我就给他带了一只鸡。本来想讨他欢心的，没想到还被他骂了一顿。大佐，您不是怀疑我吧？我对皇军可是忠心耿耿的，如果您不相信我的话，我愿意接受调查。
0: 好了好了，你先回去吧。李空山和黑狼最近的行踪要留意一些，如果有什么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这样吧，要是没什么事的话，你现在就过去。正好，这里还有你中午送来的烧鸡，你就带给白狐去吃吧。

0: 难道是他？
1: 大佐，
2: 杨士奇现在在哪里？
3: 关在监狱里，我们准备明天公开处决他。
2: 你仔细审问过他吗？
3: 他嘴巴很硬，我们用了很多手段，但他什么也不肯说。
2: 这个人暂时不能杀，很可能有重要的价值。你不该在完全没有调查清楚的情况下就把他给处决了。
3: 大佐，发生什么事了？
2: 先别问了，明天你派人把他送到长沙去，交给宪兵队的木村少佐。我的有。
3: 宪兵队的木村少佐？杨士奇到底是什么人？
2: 执行任务吧。
3: 嘿。

0: 龟田听到周云婉说出的消息，肯定会将杨士奇押送到长沙，因为只要关系到国民党军统的情报，都由日军司令部的宪兵队处理。
1: 那小林那边呢？
0: 小林枪毙杨士奇，就是为了引出游击队前往营救，他一定在法场上布下了陷阱。现在龟田要小林送走杨士奇，我判断小林是绝不会放弃他这一计划的。
1: 嗯，
0: 老六，你赶紧通知游击队，让他们千万不要上当，必须埋伏在这里通往长沙的必经之路，等候着鬼子押送杨士奇的军车，在路上救下杨士奇。
1: 你这几步走的可都是险招啊，万一判断错误，咱们可就功亏一篑呀。
0: 我知道，我有把握，事不宜迟，你赶紧通知游击队，否则时间来不及了。
1: 好，我马上去通知。
0: 好。

0: 杨士奇，你到现在都不肯告诉我你是什么人吧？哼！
1: 爷爷，我是中国人。
0: 怎么问这个呀？他能好好回答吗？雷郎啊，明天交给你个重要任务。 派几个得力的人把杨士奇押送到长沙，交给宪兵队的木村少佐。记住，要严格保密，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1: 不是，咱们明天不是要公开枪毙他吗？
0: 这是龟田大佐的最新命令。
1: 那咱们这引蛇出洞的计划就不执行了。

0: 当然不会。
1: 那咱们到底该怎么干？
0: 我会找一个替死鬼，我一样可以引蛇出洞吗？
2: 你们两个王八蛋，老子要杀了你们！
3: 小林中尉，有紧急情况，大醉要你回去。

0: 走。
1: 糟了，交通站被鬼子破坏了，情报传不出去。
2: 哎，
3: 报告！
4: 哎呀，爸！
3: 报告营长，周秘书来了。
4: 哎，
1: 去！
4: 来，
3: 继续！
2: 压！
3: 来！
2: 快压！
5: 小日子过得不错嘛。
2: 周秘书，有什么话直说。来！
5: 我是来通知你们的，李团长有命，明天你的独立营要和皇协军进行训练，不得缺席。
2: 不去。
5: 这是李团长的命令。
3: 这压不压呀？这
2: 李团长，哪个李团长？皇协军的李团长，你懂不懂啊？我们是独立营，独立营是干什么的？是由我们自个儿管理我们自个儿的，李团长管不着我们。而且呀，我们现在有小林中尉指挥了，明天还有重要任务，所以呀，不去。
5: 谁告诉你独立营是由小林中尉指挥的？据我所知，你的独立营应该是属于李团长部下的。
2: 行，那有什么事啊？问小林中尉去。
6: 是啊，周秘书，问小林中尉不就知道了？
2: 行，
3: 不打，来压，
2: 哎，
3: 我还压呢。
4: 来。

0: 行不通啊。
1: 游击队加上自卫队，也应该有百十来号人。
0: 是，
1: 小鬼子也就一百来号人。哎，我们干脆直接杀入平坝镇。
2: 肯定不行，敌人有重型武器，再加上伪军还有黑狼的独立营，我们肯定不是对手。而且，我们明明是去救杨世奇的，又不是去打平坝的。
3: 要不然这样，今天晚上我们想办法混进牢里去，看能不能把他救出来。
4: 哎，不妥不妥，我们上次就没成功。我判断，今天晚上在牢房附近一定会有重兵把守啊。
5: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到底还救不救人啊？
6: 对啊，
4: 你们别急，听我说嘛。哎，别急啊，
7: 大家安静一下，我来说几句。要想救出杨队长，我看只有在法场上动手了。我来说说我的想法。我的意思是，这次行动不宜去太多的人，关键是要计划好。马头，
1: 哎，
7: 你想尽一切办法弄一辆汽车来。
1: 好。
7: 三炮，
8: 哎，
7: 你要在我们行动之前把汽车引爆，引起鬼子的注意。
8: 好，没问题。
7: 我呢，带人袭击小林，让鬼子顾此失彼。翠翠，你负责掩护。
2: 嗯。
7: 二龙，你负责带人对付押送杨队长的鬼子，如果运气好的话，我们还能救出杨队长。
8: 好。
7: 对了，黑狼已经投靠了伪军，明天的法场他也许会去，如果他认出你们几个，那我们的行

0: 动就会暴露，你们一定要隐蔽好。
1: 放心吧，方队长。
0: 大家分头准备吧。
2: 好
3: 好
2: 好
3: 好。
4: 说明天小林交给黑狼一个重要任务，八成就是押送杨世奇去长沙的事情。喂，
5: 是李团长吗？
4: 啊，我是。您哪位啊？
5: 我是刘国章啊。
4: 哦，刘会长啊，您有什么事儿吗？
5: 我刚从老家回来，带了点土特产给你，你方便的话就到大门口来一下。
4: 哎呀，刘会长您太客气了。好吧，我马上过来。

0: 你怎么这么急来找我？我们的地下交通站被敌人破坏了，我现在也无法和上级联系，所以我急着来和你商量一下。
1: 怎么会这样？
0: 按照纪律，我应该马上撤离，但是考虑到游击队万一他们中了鬼子的奸计，上了敌人的圈套，去劫法场，那损失可就大了。
1: 如今之计，唯有直接去法场找到同志们，通知他们不能行动。
0: 可是我并不知道他们是谁。再说，就算是我见到他们了，我一个陌生人说的话，这游击队他们也不会相信呐。
1: 我倒是认识一个游击队员，就是那个被我抢来做媳妇的翠翠，他或许会相信我的话。只能这样了。老刘，你赶紧撤退，这里交给我。
0: 放心吧，好，这是最好的办法，但是万事小心呐。
1: 我知道，
0: 咱们后会有期。
1: 嗯。

0: 来了，这就是，就那个。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0: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4: 是在哪里？
1: 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

0: 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了，
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5: 阿姆

最近新做的荷包。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乡亲们，这个人叫杨士奇。

组建了一个所谓的自卫队，其实就是一群地痞流氓勾结在一起，一贯与皇军作对，为非作歹，祸害乡里。这次皇军把他拿货，要公开枪决，奉劝那些漏网的自卫队员赶快出来投降，否则

杨世奇，真的杨世奇，刚被黑狼从牢里带出来，去了长沙。赶紧通知你的同志，不要动手，马上撤离。去通往长沙的路上，截住黑狼，救出杨世奇，动作要快，还来得及。

0: 事儿？哎，啊，方队长怎么走了？
1: 不知道啊。
0: 连长也走了。

0: 哎，杨世奇，哼，哎呀，你是躲过了一劫呀、啊。不过呀，生不如死，你的后半辈子基本上就在这个大牢里度过了。想想还真不如死来的痛快。
1: 嗯，哎，别动，
0: 你最终还是斗不过我黑狼的。

0: 方队长，现在什么情况？
1: 鬼子已经派车把杨世奇送到长沙去了。刚才枪毙的不是杨世奇，这是鬼子的圈套，周围布满了他们的暗哨，我们差点上当。
0: 原来是这样。
1: 这样吧，你们从山上的小路走，翠翠熟悉路，行动吧。
0: 兄弟们，走
1: 走
2: 走。
0: 翠翠，这消息是你告诉方队长的，你怎么知道鬼子枪毙杨世奇是个圈套的？
3: 我，哎呀，一时也说不清楚，以后慢慢说吧。
0: 赶紧走。
2: 哦，走，
4: 队长，
0: 走。

1: 放了杨士奇，不要做无谓的反抗。
2: 老三，把杨士奇带下来。
0: 好，出来。
2: 过来，
0: 把路给我让开！
2: 再不让开，老子打死他！哎哎哎！

0: 他们早就在法场里设下了埋伏，就是要把你们引出来，一网打尽。
1: 是啊，差点就上了当。
0: 这都是黑狼的点子，这高日的，我早就说他不是个好东西，才当了两天汉奸，比小鬼子还厉害。
1: 翠翠，那么重要的情报你怎么在这个时候才告诉我们呢？
2: 啊，我是我接到上级的情报，我让翠翠通知大家撤离的。翠翠，翠翠，情报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你为什么不能跟我说？你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呀？
3: 不是这样的，方队长，情报是一个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在法场上告诉我的，他还说不能告诉任何人他是谁，包括最亲近的人。
2: 原来是这样，我理解了，这是党的工作方式，你做得对，是应该保守秘密。

0: 二龙啊，其实吧，我以前看你挺不顺眼的，觉得你有点自以为是。特别是你把白狐放走这件事，我一直是耿耿于怀。我觉得要不是因为这个，咱们早就把黑狼给干了。
1: 此一事彼一事，当时我是这样想的：如果能够把黑风山的黑狼给联合起来一起打鬼子，那该多好！
0: 没想到。
1: 您那是太不了解黑狼他们了，狗改不了吃屎啊！你指望他们帮你打鬼子，那就不可能。哎，算了算了，不说这个了。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我知道，你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这次又救了我的命。如果不嫌弃的话，
0: 以后啊，那现在不是吗？
2: 行，以后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只要有需要我的地方，尽管开口，我杨世奇万死不辞。
3: 好兄弟，干！
2: 你是怎么安排的？啊！护送杨世奇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物。 你竟然只派黑狼他们三个人去！你简直就是混蛋！喂，
3: 大佐，我准备在法场来一次假枪毙，吸引杨世奇的人来一网打尽，所以押送杨世奇去长沙的事，就不敢大张旗鼓，怕走漏风声。
2: 即使是怕走漏风声，你派的人也太少了。
3: 是我考虑的不够周到，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错误已经变成了事实，明白吗，大佐？我保证下次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下一次，你以为我还会给你下一次吗？收下之罪！哼，都是你干的好事，害我被大佐骂得狗血淋头，你太无能了。
4: 我们也是没办法，对方那么多人来那么突然，我们能怎么办？奇了怪了，他们怎么知道咱们的行动的？

0: 奸细，我这边有奸细？不可能，知道这件事的全是生死兄弟。
1: 你回去一定把这个奸细给我找出来，一个个的查，我等着你的汇报结果。

0: 哟，听说你的兄弟都挂彩了吧？没事吧？
1: 当然没事儿。
0: 哦，等等，黑狼，
1: 嗯，
0: 听我一句忠告，不要以为有小林给你撑腰，说到底我是你的长官，有事多向我汇报汇报，说不定今后出了什么事儿，我还能替你顶着，你说是吧？

0: 妹妹，
1: 哎呀，老大，
0: 啊，
1: 小林没骂你什么吧？
2: 还没骂我什么啊？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就咱们三个人知道这个计划，是不是你们出卖了我？
3: 小声点儿。
1: 老大，我没有啊。
4: 我们不可能出卖大哥。
1: 哎，老大，你不用怀疑我们俩，我们巴不得杨世奇死呢，怎么可能会救他呢？一定不是我们这边的人泄露的情报。
3: 看我干嘛？我可不知道你们这些事儿。
5: 那那，向总统，喝酒喝酒。
2: 这谁呀？这是。

0: 老四，
1: 二小姐，
0: 那天我看见团部的秘书周云婉过来过，他跟我哥说了什么？
1: 啊，也没说什么，就说啊，要我们去参加什么联合训练，老大没答应他，还把他赶走了。
0: 联合训练？
1: 嗯，
0: 你们之间参加过吗？
1: 没有啊。
0: 那我哥有没有告诉他第二天要干什么？好像说了。
1: 说那个小林中尉交给我们一个什么重大任务？哎，怎么了，二小姐？难道周云婉有问题啊？
0: 我在想问题出在哪儿。
1: 哦，二小姐，没什么事儿，我先进去了。
0: 哎呀，行了行了，走吧。哎。

0: 翠翠，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嗯，
1: 什么意思啊？那天方队长说，情报是他给你的，但我明明看到是你制止方队长发号施令的。
0: 翠翠，
1: 我们俩之间不应该有什么秘密。
0: 这件事情，你还是别问我了，我真的不能说，我们是有保密纪律的。

0: 你去哪儿啊？
1: 嗨，我就那混蛋李空山让我们去参加什么联合训练。
2: 这犯人没办法，李空山毕竟是皇协军的团长，我们去敷衍一下。
3: 行了行了，走。

0: 9点。你们怎么回事啊？团部通知8点钟集合，你们整整迟到了1个钟头。
1: 昨天晚上睡晚了。
2: 马老三，你现在已经不是土匪了，是一个军人，需要有点军人的样子。
3: 少跟我来这一套，军人，咱们都是跟日本人合作的。
2: 胡说八道！既然你们是皇协军下面的独立营，就要执行我的命令，违反了军纪，一样要受到处罚。
3: 放你奶奶罗圈屁！
4: 混账！
3: 来，你冲我来一个试试！
4: 什么？你想干什么？
3: 啊！
5: 都给我住手！
6: 李团长，
2: 在。
6: 你这样做不利于皇协军的团结吗？
0: 大佐阁下，独立营的人目无军纪，太不把我们长官放在眼里了。
6: 李团长，希望你能改一改你这种容易冲动的脾气。
2: 改。
6: 你们俩跟我过来。黑狼，
3: 哎，
6: 我问你，杨世奇的事情究竟是怎么泄密的？
3: 是这样，我现在正在查，您放心，一定会给您一个交代。
6: 必须要对你身边的人进行一次严格的检查。你们刚刚过来，南保游击队不在你们的人里面掺沙子，如果有什么情况，马上向小林中尉报告。
3: 是，
6: 你先去吧。
3: 哦。
6: 在平坝镇建立日军亲善政府的工作筹备的怎么样了？
7: 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6: 亲善政府工作非常重要，从来用武力征服一个国家很容易，而想改变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思想很难。
7: 嘿，
6: 对了，李空山，平坝镇亲善政府的镇长就由你来担任了。届时需要一个委派仪式。
2: 让我做镇长？
6: 是的，委派仪式我会亲自参加，以显示大日本皇军对亲善政府的重视。
2: 感谢龟田大佐的栽培，
7: 为了保证大佐的安全，我一定会严密布防。
8: 现在日本人在平坝镇内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奴化教育，要老百姓唱日本歌，还有成立什么亲善政府，这分明是从根本上奴化我们中国人吧。
9: 明天日本人就要公开宣布亲善政府的成立，大汉奸李空山将被任命为镇长，日军的龟田大佐也会公开露面。我觉得这是一个刺杀的好机会。
10: 没错，我们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如果真能干掉龟田和李空山，这可是大功一件。
8: 龟田一向行事谨慎，他这次这么大张旗鼓的出现，身边肯定有很多护卫人员，我想要刺杀他恐怕会比较难吧。
11: 对，我们千万不要冲动，不能打无把握之仗。
9: 方队长，我觉得这一次如果错过了这个好机会实在太可惜了。
8: 这确实是个好机会，不过鬼子一定会重兵防卫，我觉得不宜贸然行动。

0: 你到屋里来下，我有事和你商量。好，哎，我也去。
1: 好。我刚刚也在想，虽然说刺杀李空山和归田的成功率不大，但是还是要搏一搏，否则我不甘心。那你想怎么搏呀？
2: 哎，我觉得这件事不妥。你想。
1: 小鬼子的部署肯定是非常严密。就算你杀得了龟田和李空山，你觉得你还能回得来吗？我就没想到要逃。再说，如果能消灭龟田，还有李空山，就算牺牲了，也值得。有种，二龙，就冲你这句话。
0: 明天我杨世奇陪你去，哪怕是豁出命去，咱们也轰轰烈烈地干他一场。无论如何不能让阿龙去，李空山一定是我党打入敌人内部的一个重要人物。要是误杀了他，我们损失就大了。我一定要阻止他们。
1: 敢！
0: 等一下，没有方队长的允许，你们谁都不能擅自行动。
3: 翠翠，这事不能让方队长知道啊！不行。
0: 我现在就告诉他去。
3: 二龙，快！翠翠，你先别走。翠翠，你听我说。你听我说，非要这样子吗？你为什么不能理解我的决定？我是非去不可。
0: 总之，我就是不让你去，你这是无谓的牺牲。如果真的可以杀了龟田和李空山，那还算是个无谓的牺牲吗？
3: 再说了，就算我去了，也不代表回不来啊。
0: 就算是你杀了龟田，又有什么用呢？鬼子会派其他人来的，这没有意义啊。
3: 翠翠，你就不相信我的能力吗？这跟能力没有关系。总之，我就是不让你去。你要是去的话，我就去向方队长报告。不，我不去，我真的不去了。
0: 你保证？
3: 我保证。 很晚了，回去休息吧。
0: 你真的不要去啊？
3: 不去。
0: 那我走了。
3: 嗯，去吧。

0: 二龙，翠翠，哎，翠翠姐，二龙呢？他跟杨队长出去了，走了一个时辰了。啊！哎呀！哎哎，翠翠姐，怎么了？会不会出什么事儿？
1: 出事儿？
2: 二老三。
3: 老大，怎么了？一大早叫我们来啊？
2: 看看你们这熊样！我告诉你们啊，今天啊是平坝镇亲善政府要成立，要任命那个李空山为镇长，龟田也要亲自出面。你们知不知道，如果游击队跟自卫队知道了这件事情，会不会来？这二龙会不会来？会，
3: 肯定会。
2: 哎，以二龙的个性。
3: 十有八九会想干掉龟田，哎，大哥，既然这样，赶紧通知龟田大佐，别让他来了，会有危险的。
2: 你脑子有毛病啊？龟田不出现，二龙怎么会出现呢？老大，嗯，你是想抓住二龙？
3: 对，只要抓住二龙，咱们就能在日本人面前立功，还能在平坝镇立住脚。
2: 老大，深谋远虑啊！
3: 早给我拍马屁，赶紧给我换上你们的便装，咱们去城门口看着去。走，
2: 是。

0: 正会姐，快快快快快走！谢谢长官。等一下，等一下，哎，说你呢。进去吧。哎，谢谢。后面后面。
1: 幸亏咱们天不亮就进城了，要是搁到现在，肯定进不来了。走。走走走。
2: 进去吧。哎，老大，你看那个女的。哎，我看看。就是跟。
0: 赶紧的，告诉士兵，把那女的给我放进来，别大头青蛇，跟着她呀，咱们就能抓住那帮王八蛋。赶紧去。是。
3: 站住！进去吧。
1: 啊！
2: 来，我看看，哎，身上有什么？

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见字如见，古人来。

触笔文会风尘韵，墨烟丝绘古今歌，提万修会几万里，多闻书法故人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看电视，想武器，用宽。

0: 就选中国广电。提起莫高窟，我们最先想到的是恢宏的壁画和庄严的彩塑，可谁能想到彻底改写敦煌学史的藏经洞在整片石窟群当中究竟是怎样的存在。
1: 对于整个这样的一个石窟群来说，藏经洞从它的体量来说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小，非常的微不足道，很不起眼。
0: 古人将数万件经卷、绢画与文书小心封存在这小小的洞窟，一藏就是近千年。虽然洞窟的封藏时间我们已经大致能够推算出，可封存背后真正的缘由又是什么呢？
1: 但是我们没有任何一个直接的证据能够证明藏经洞为什么封闭，这到现在都是一个历史的谜团。
0: 当这批千年瑰宝重见天日，在道士王元禄眼中，他们究竟意味着什么？他心里又在盘算什么？
1: 他最开始想到的其实就是用这些东西怎么样去继续为自己换来名和利。
0: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跟随讲者一起去探秘藏经洞。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我是荣月，欢迎大家。公元366年，月尊和尚开启了敦煌千年营造史，一代代的工匠将信仰和艺术刻进了戈壁山崖，留下了无数文明瑰宝。但是元代之后的战乱让莫高窟渐渐地被世人遗忘。1900年，隐藏在第16窟甬道北壁的藏经洞被意外发现，它不仅将敦煌莫高窟重新带回了现代人的视野，更改写了近代学术史。它尘封近900年，藏有7万余件中古时期的经卷、文书与艺术珍品，堪称是一座璀璨的中古图书馆。他的发现既是震惊世界的考古奇迹，更催生了跨越国界的敦煌学。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的这位讲者将带领我们一同回望藏经洞的发现始末、文物价值与流散历程，让我们在回望历史中守护中华文脉。首先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
1: 赵小星，现为西北工业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理事，兰州大学兼职教授，曾任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所长，日本东京艺术大学客座研究员，法国远东学院访问学者，浙江大学西部之光访问学者，先后被评为文化和旅游部优秀专家、甘肃省领军人才、全国科普工作先进工作者，2024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要从事敦煌文献与敦煌石窟研究，先后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多项课题，发表论文70余篇，出版《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密教研究》《敦煌西夏时期的洞窟分期与研究》等著作10余部，多次担任央视科教频道考古公开课百家讲坛主讲嘉宾。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讲者赵小星，有请。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0: 欢迎您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
2: 谢谢。
0: 那之前您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分享，今天在节目当中您还会再次带着藏经洞的秘密来到我们的节目给我们进行分享。那有一个问题我很好奇，就是从事这么长时间以来的研究，您认为藏经洞出土的文物，它和我们平时见到的文物以至于

0: 与其他地方出土的文物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呢？
1: 我们知道藏经洞它出土的文物呢，是公元四到十一世纪的大量的文献，还有一些绢画这类的艺术品。首先它保存的这个时段是非常长的，另外呢藏经洞里面有大量的第一手的档案，然后它涉猎的范围呢又非常的广，它不是某一个方面，而是包括在这个时段内大量的政治、经济、宗教、军事各个方面的生活呢，它都有涉猎，可以说是对古代历史的一个非常好的补充。它里面有大量的第一手档案，比如说这个敦煌的老百姓他们是怎么打官司的，那还有说敦煌的老百姓他登记的那个户口的资料，每家每户这个户主是谁，他们家有多少田地，那么他们家有多少人口，这个也是非常非常详细的。它对我们的正史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
0: 那您简短的介绍又勾起了我们的好奇心，那接下来舞台交给您，我们期待今天您带给我们的分享。

0: 家好，我是今天思路大讲堂的讲者赵小星。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敦煌藏经洞探秘。1988年，日本作家井上靖的小说《敦煌》被搬上了大银幕。那么这部小说和这个电影呢，在当时其实是非常轰动的。它是以北宋和西夏交战为背景，用一个小人物赵行德的视角，去讲述了北宋朝室归军晚期的敦煌历史故事。
1: 北宋落地书生赵行德在敦煌战火中守护万卷佛经，他明白唯有典籍文字能够跨越乱世与岁月，众人合力封死石窟，将一脉文明藏入黄沙，静待千年之后重见天日。
0: 这样的一个洞窟呢，其实是有现实原型的，就是说它真实存在的，它就是现在举世闻名的敦煌藏经洞。莫高窟一共是现存735个洞窟，其实藏经洞呢，在这么多个洞窟当中，它只是位于莫高窟南区北端3层楼下面的莫高窟第16窟甬道的一个耳室。可以说，对于整个这样的一个石窟群来说，藏经洞从它的体量来说，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小，非常的微不足道，很不起眼。那么敦煌藏经洞它为什么会像我们今天说的这么有名呢？就是因为在这个里面曾经出土过70000余件的古代文献和艺术品，它被誉为20世纪初最重要的考古大发现之一。
1: 藏经洞编号17窟，位于莫高窟3层楼下第16窟甬道北壁。洞窟空间狭小，平面面积只有7.8平方米，容积大约19立方米。洞窟3面墙壁都没有壁画，仅北壁绘有净世女、比丘尼形象，还有菩提树、僧人的挎包与水壶等物件。窟中安放着一尊写实风格的高僧彩塑，神态刻画细腻。依据红遍告生碑考证，这是晚唐河西都僧统红遍的塑像。
0: 提到红遍呢，大家可能并没有那么熟悉，可是如果我提到大钟起事，提到张议潮，那大家都知道大钟起事的时候，张议潮驱逐了吐蕃统治者，率领着刮痧百姓归唐的这样一段很重要的历史。那当张议潮大钟起事的时候，其实红遍作为当时的僧团的最高领袖呢，他是张议潮的非常重要的支持者。那么他甚至于派他的弟子悟真呢，就参与过大钟起事，而且悟真还被派到了长安作为使团的成员。那红遍的弟子悟真在长安呢，与长安的那些官员和高僧们曾经以诗文进行交流，让长安呢对敦煌的文化水平有了极为好的印象。所以说唐朝呢，为了表彰红遍，褒奖

0: 红遍和悟真呢，为他们发了正式的任命，就是这个红遍的告身。这个告身碑上其实就是刻着红遍和悟真被任命的情况。那还有呢，就是说红遍呢支持了大中起事，那所以在大中起事之后，唐朝任命红遍，给他赐以京城内外灵坛供奉大德的称号，并且呢继续任命他当河西都生统，也就是当时河西佛教界的最高领袖了。莫高窟第十七窟，它本身就是附设于红遍所开凿的那个底层的大窟莫高窟第十六窟北壁这样的一个小耳室。在红遍生前，这个耳室是干什么用的？我们现在推测它有可能是红遍当时坐禅修行用的这样的一个禅室，但是在他去世之后，这个洞窟的功能就非常明确了。红遍的弟子门人把这个小小的耳洞呢就改造成了一个红遍的纪念堂，也叫影堂。他在里面呢就给红遍塑了这么一身真容像，就是说塑的这身像呢跟红遍生前呢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非常非常的写实。后来呢在这身真容像的背后还曾经发现过一个小小的骨灰袋，那么就应该是红遍的骨灰袋了。所以藏经洞它最开始的功能呢，其实就是红遍的纪念堂。做了红遍纪念堂若干年之后呢，发生了一件很奇特的事情，就是在十一世纪初的时候，大概是在这个时间，不知道呢为什么会有人把红遍的这个彩塑像给搬走了，放在了现在的莫高窟第三六二窟，这是一个非常小的洞窟，离藏经洞也不太远。然后呢把大量的古代的文献卷画艺术品呢就整齐地码放进了这个洞窟，并且封闭了窟门。那么从这些存进去的东西来看呢，大家认为其实这些东西原本呢可能与三界寺的一个僧人道真有关。
1: 三界寺是晚唐五代宋时期莫高窟附近一座重要的官办寺院，五代宋初三界寺僧人道真发愿搜集修补佛经，他广泛收集各寺院破损残缺的经卷，加以整理拼接与修复。藏经洞出土的大批文献就和道真的这项经卷修复工作紧密相关，不少文献上留存的三界寺藏经印也佐证了这批文献的主体归属三界寺。
0: 那么在十一世纪初呢，这个洞窟就被封闭了。我们是如何推测出它的封闭的时间的？因为在藏经洞现在发现的文献里，纪年最晚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咸平五年，也就是公元1002年，当时的沙州归义军的节度使和他的夫人纪北郡范氏呢一同给报恩寺施舍了一些佛教的这个经志还有卷轴，这样的一个记录呢就成为藏经洞纪年最晚的一件文献，它是在公元1002年的。所以现在学者们就推测藏经洞封闭的时间可能就是发生在十一世纪初。但是藏经洞为什么封闭呢？这个说法就很多了，因为没有任何一件文献能够清楚地记录藏经洞为什么封闭，它的封闭的原因。所以学者们只能根据我们现有的出土材料去推测，其中最流行的两种说法呢，就是避难说和废弃说。我们先来看避难说，就像我们在电影《敦煌》和井上靖的那个小说里看到的那样，避难说呢，就是采用了说，当时呢，因为在打仗，西夏人要攻过来了，所以敦煌人把他们认为很珍贵的这批佛教典籍和一些佛画呢，收进了这个洞窟，以便不要受到战火的损坏。那么后面呢，避难说也有了发展。除了避西夏之难的说法呢，又有了避黑汗王朝之难的说法。 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废弃说。废弃说讲的是什么呢？因为敦煌藏经洞里头，我们除了发现它有完整的佛经写卷之外呢，它还有大

0: 量的，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说，可能就类似于废纸、废弃的写卷，还有一些古人练字的那些废纸。那么这些看起来没有什么用的这种纸张和东西呢，也被收进了这个洞窟。所以就有的学者认为说，这是一批已经在当时不用了的废弃的东西。因为中国古代呢是禁字惜纸的一个时代，就是写了字的这个纸啊是不能随便乱丢的。那么为了把它们有一个妥善的处置，就把它们封存到莫高窟的这样一个小洞窟当中。当然在这两种说法之外呢，又有了书库改造说呀、佛教供养物说呀、还有与吐蕃遗留相关说，以及末法思想说，还有金像阴霾说。那么有各种各样关于敦煌藏经洞封闭原因的推测，所以我们现在呢只能说去推测它的封闭原因，但是我们没有任何一个直接的证据能够证明藏经洞为什么封闭，这到现在都是一个历史的谜团。那我们再来看藏经洞封闭的时候呢，其实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莫高窟第十六窟的甬道那个样子，它除了把这个窟门进行了封堵之外呢，其实在外面还敷泥覆彩呢画上了壁画。那么它画的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藏经洞甬道部分的这个成排的立菩萨像。所以说在封闭之后很多年，大家进到这个洞窟的时候看见的就是那些壁画，那绝对不会发现它后面还隐藏着这么一个小洞窟的。因为墙面伪装得非常好嘛，所以在将近900年的时间，没人知道在这样的一个甬道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收藏这么多东西的洞窟。那有一个叫王元禄的道士，他在1900年发现了藏经洞，他是怎么意外地发现藏经洞的呢？我们先来说说王道士这个人。王道士呢是湖北麻城人，他在来敦煌之前呢，其实是在宿州的巡防营去当一名兵俑的。那所谓的这个宿州呢，就是我们现在的酒泉地区了。王道士在当这个兵俑之后呢，他就有一个问题，他退伍了之后他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因为退伍之后呢，他相当于这个必须再就业呀。那王道士想到了什么呢？王道士决定干脆出家当个道士吧，这个也是在当时看起来还可以混口饭吃的这样的一个职业。所以王道士呢就决定在酒泉当地出了家。那王道士虽然在酒泉出家当了道士，但是他并没有继续在酒泉待下去，他就向西云游，一直来到敦煌，来到莫高窟。王道士到莫高窟之后呢，王道士决定他要常住莫高窟了。虽然当时的莫高窟窟区呢其实还有上寺和中寺的那些喇嘛们，但是善于经营自己的王道士呢，他干脆还以莫高窟住持的身份跟其他人去进行交往。
1: 王元禄来到莫高窟时，这里早已荒废破败，大量泥沙堆积在洞窟门前，崖体坍塌，杂草丛生，不少石窟被流沙掩埋。昔日窟前雄伟的木构窟檐多已不存，只剩下残垣断壁静立在戈壁之上。
0: 王道士这个人呢，虽然现在对他的评价并不太好，但是我们要肯定一点，就是王道士很勤快。他刚好又碰上在1897年有一个敦煌商人叫戴凤玉，他发起了对莫高窟进行大面积维修的这样的一系列的工程。那王道士呢刚好就分派到了三层楼附近的这个区域。所以王道士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当时如何清理积沙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呢莫高窟的防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工作，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窟顶去种那个炒方格去固沙。从我们后来看到这个甬道的这个沙线的情况呢，咱们能看到那么这个积沙一直都堆到了顶上，可以说窟门呢几乎被积沙完全堵死了。所以王道士呢就刚开始要清理这个积沙。根据王道士自己对斯坦因

说的，他说这个积沙呀，他就清理了3年，他还曾经用过饮水清沙的方法。那当王道士把这么大体量的积沙移走之后呢，那我们也可以想象，有可能就是因为甬道墙壁的压力发生了改变，所以原来背后有门的这个位置可能裂了一道缝。还有呢，就是王道士清沙之后呢，他雇用了一个敦煌的文人杨某。那么杨某呢，就在这个甬道北壁前面放着自己的这个工作的桌案。他平时是干嘛的呢？比如说有人到莫高窟的这些香客，杨某可以带他们写一写祭祀用的这种撰文。那么杨某呢，也可以去登记一下他们的布施，他平时收一下布施，给王道士记一下账。所以说杨某呢，是与这个地方离得最近的一个人。民间的说法是说，杨某是很喜欢抽那个烟袋锅子那种旱烟的。所以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他在点烟的时候拿这个芨芨草呀，点完之后随便就把这个草杆往后一插，没想到这个草呢却没入了墙壁，那他怀疑墙壁后面是有空洞的。还有呢，我觉得更可信的说法是说，他抽完了这个烟袋锅子之后，他磕那个烟袋锅子要清理的时候，那他磕的时候就觉得，哎，后面听起来好像有空洞。所以杨某呢，就把这个消息呢，他怀疑后面有空洞的这个信息告诉了王道士。在清光绪26年农历的5月26，也就是公元1900年的6月22号，在这一天的清晨，王道士就领着几个工人把这个后面的这个墙挖开，看一看里面到底是什么。当他们挖开了之后呢，王道士可以说他绝对没有想到，里面居然密密麻麻的码放了这么多东西，而且是非常规整的。是从王道士的认知来说，他肯定是觉得这一定是一批值钱的古物了，所以他才会先后的把这批东西拿出去，不停的去送人，去结交那些官员呀、地方官呀，或者他觉得有钱的、有名的这些乡绅，来给自己换得更多的利益。因为我们都知道，王道士他发现藏经洞的时候，也就是1900年的时候，其实正处于晚清国力衰微的时候。那么王道士他在最初发现这批东西的时候，他是抱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他又是怎么样处理这批东西的呢？首先说，我们不能对他太苛求。那个时候确实也没有什么文物保护的意识，但是我们现在呢，也不能用我们现在对王道士的一些行为的理解去片面的说，这个王道士当时做了很多工作。我们相对来说，我们要客观的去认识藏经洞发现之初王道士的行为。首先，王道士发现了这批东西的时候呢，他觉得这是一批值钱的古物。他最开始想到的其实就是用这些东西怎么样去继续为自己换来名和利。他觉得这批东西有一些应该是书法很好吧，于是他想到的第一个送的人呢，就是当时的安塑道的道台。传说呢，王道士是准备了2箱子东西呢，去送给安塑道的道台。这个也很好理解，因为王道士本来就是在宿州当兵的，他发现了好东西，他第一个想到的去巴结自己的旧上司，这个也是人之常情。可是呢，当时的安塑道的道台呢，并没有太理会这些东西，甚至于有传说说，他认为王道士送的这些经卷书法还不如自己的好，所以让王道士是很灰心的。王道士呢，东西也不要了，就灰溜溜的又重新回了敦煌。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知道王道士其实敦煌县令换了好几任，王道士不停地把这个他发现的这些东西呢，去送给敦煌的县令，去送给他想要结交的人。有几任前几任县令呢都没有太在意，直到汪中翰，因为汪中翰呢，这个当了县令之后呢，汪中翰他的情况又比较特殊，他本来是一枚京官，他在京城呢被调到兰州当官的时候，他就已经挺不开心的了，没想到又从兰州被排挤到了敦煌去当敦煌的县令。而且一介书生的汪中翰呀，

0: 他还面临着敦煌当时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就是农民抗税的问题。所以汪中翰当时的心情呢，他是急切的希望尽快离开敦煌，把自己调到别的地方，最好能回兰州或者是回京城。所以汪中翰看到王道士送给他的这些东西呢，他在1902年的时候就带人去过敦煌藏经洞，去看一下里面到底有什么，而且他还拿走了不少东西。那他送礼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是谁呢？就是当时的甘肃学政叶昌炽。叶昌炽作为这样的一个省上的大员呢，他是能够跟陕甘总督说上话的，所以汪中翰呢希望通过把这些东西送给叶昌炽呢，能够替自己在陕甘总督面前说说话，让自己赶紧调离敦煌。那叶昌炽呢，其实是我们著名的金石学家，他是懂得藏经洞文物价值的。但是关键就是叶昌炽呢，听信了汪中翰的话。汪中翰说没发现东西有多少，然后大家分一分也就没有什么了。所以叶昌炽他即使他到过酒泉，他也没有想过再向西一步到敦煌去看看藏经洞。但是在1904年的时候，当时的这个陕甘总督府呢，这个官方机构已经知道了敦煌藏经洞的事情。这个不好说，到底是因为王道士把这个东西送给汪中翰，经过汪中翰的层层上报呢，还是说叶昌炽作为甘肃学政呢，向这个陕甘总督府提起了这件事情？那么当时呢，官方有一个观点，就是说是不是考虑把这个东西运到兰州去保存。但是呢，传说是苦于没有运费呀，所以最后呢，有一道官方的命令下达到了这个敦煌县令汪中翰这里，就是告诉汪中翰说，就地封存，妥善保管，不许外流。那么汪中翰呢，在1904年重新又带人去点校了这些文献，当然他同时也顺手牵羊了。在点校之后呢，他也是明确地告诉王道士，这批东西就是就地封存，重新把窟门砌起来，然后呢，这批东西要妥善保管，不许外流。那么我们说到这个节点的时候，王道士后面其实他跟任何人的交易就已经是不合法的了，因为这个时候王道士就已经正式作为藏经洞的一个看守者，他不是藏经洞这些东西、这些财物、这些文物的主人，所以他没有处置权，他只有把他们看好的这样的一个权利。那么在这次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其实王道士并没有做好他的这个看守的工作。藏经洞的这个虽然说那个门被砌上了，但是我们发现在这个之后呢，藏经洞的文献文物呢还是断断续续的在不停的外流。当时呢，我们说甘肃的官场呢，甚至于有不少官员都收到了来自于藏经洞的东西，这个居然成为官场上送礼的一种礼物了。那在乌鲁木齐，也就是当时迪化呢，这个宰兰手里，皇亲宰兰手里也有藏经洞的《法华经》。那么在南京的一些跟甘肃官员有交往的人手中，也得到了这样的藏经洞出土品。所以就是说藏经洞文献呢，它在王道士手里头，它一直是处于一个外流的状态，我们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再去替王道士说话了。
1: 藏经洞出土的数万件古文书、绢画与法器，在晚清动荡的年代里大量流失，许多珍贵文物被分批带往海外，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与私人藏家手中，成了中华文明史上一个巨大的缺憾。这段文物外流的辛酸往事背后还有许多曲折故事。下期节目，丝路大讲堂的讲者赵小新将继续为大家讲述藏经洞文物外流背后跌宕。

0: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
1: 什么？
0: 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
1: 我已经打了2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

0: 是，其实我很害怕。
1: 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0: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1: 你的家人呢？
0: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1: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0: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
1: 哎，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0: 我送您去吧。
1: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君君。
1: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一月底，一场罕见的大雪袭击了杭州。一夜之间，西湖被染上了银白色。积雪压在西湖边的植物身上。

来，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在人的帮助下，这棵处在死亡边缘的大树再一次站了起来。

西湖，一座古老的大型园林，它美丽的景观多依赖植物的塑造。人们保护植物，就是在保护园林。有人说，如果没有植物，园林就不能称为真正的园林。植物是园林的情绪，是点睛之笔，是美的承载。植物与山水和建筑共同构建了人类的第二自然——园林。在美学文化抵达巅峰的宋朝，西湖一位诗人写下了咏梅名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位诗人终生未娶，隐居在西子湖畔种植梅花。有人说，他将梅花当作了妻子。今天，在诗人林和靖长眠的地方，他平生挚爱梅花，已经在这里静静地陪伴了他近千年。受到林和靖的影响，越来越多的诗人文人对梅花投入了情感。但要让梅花真正走入更广大的群体，还要提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靖康之变。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苦难期。公元1127年，宋朝天子遭南下的金军俘虏，被强行剥夺了统治权。从此，北宋结束，南宋开启。凄风苦雨中，迁徙到南方的宋朝人开始了反思和呐喊。这个民族迫切需要找到一个象征，为国家的重建寻找精神的寄托。他们将目光投向了梅。漫长的冬季即将结束，冰雪尚未融化，梅花却已经做好了准备。寒冷不能阻挡它的脚步，能刺激它开花的气温比大多数植物需求的都要低。当百花还在沉睡，迫不及待的梅花已在寒冷中苏醒。民族命运的寒冬里，人们看到象征着坚韧的花朵在绽放。梅成了凌霜傲雪的梅。范成大在《梅圃》中说，学圃之事，必先种梅。梅最迟于宋代进入了中国的私人园林，在园林中种植梅花，成为

0: 一种不屈的精神宣告，借由庞大的文人阶层，梅花的风骨得到推崇，他完成了一次文化的跃升，对梅的喜爱扩散到更多的角落。很快，人们发现了他另一项坚韧的特质。这棵600年的老梅树只剩下了一层树皮，但它依旧年年开花结果。树龄100年以上的梅，大多逃不掉空心的命运。它们的树干相对容易遭到虫蚁的啃咬，或容易被潮湿的空气所腐蚀。和大多数乔木一样，梅树的树皮承担了输送养分的功能，只要树皮完好，即便树心已空，也能不断地运送水与养分。空心老树，古木新枝，这引起了人类的崇拜，也激发了一项极端艺术的创造。有些梅树注定等不到自然变老的那一天，他们要为一项叫做劈梅的艺术献身。劈梅顾名思义，是将选中的梅树砍去上半部分，留下梅桩，从中间劈成两半，再将花梅枝条嫁接于上，凭借人的力量营造古木发新枝的自然奇观。
1: 可以啊，这梅

在整个过程中，煤是活着的。煤庄依然有能力去传递生命的力量。稚嫩的煤汁来自1到2岁的小花煤，

植物的嫁接如同一场大型的器官移植手术，整套移花接木的工序必须在几分钟内完成。窗口在空气中暴露时间越短，水分丢失越少，新生命的成活率才会越高。小树枝条被移植到大树的母体，幼小与成熟完成了一次生命的对接。接下来是它们进行融合与修复的时间，它们必须凭借自己的力量来重生。负责输送养分的梅桩和负责吸收阳光的梅枝实现了一次合作。在第二年的春天，他们以新的姿态绽放。

苏州园林是披梅最大的舞台，一段枯木上开出星星点点的梅花，披梅所营造的是枯荣相对的艺术之美。或许自然的轮回和生命的顽强，就是披梅盆景的审美源头。它促使人们在方寸之间来赞美这种向死而生的坚韧。

中国人钟情早开的花朵，也迷恋不死的枯枝。这个历史上饱受苦难的民族，将自身的命运和一株乔木联系在了一起。坚韧、顽强和勇气，不仅是中国文化对梅花写下的注脚，也是中国人对自身的定义。

0: 秋天，群芳斗艳的季节已经过去，园林里的大部分植物正准备进入冬季的休眠。秋日的园林舞台即将迎来新的主角。姗姗来迟的菊花吸引了人们的瞩目。大约在2000年前，菊花出现在中国的庭园中。究竟是什么魅力让这株草本植物在中国的园林中常开不败呢？人类与菊花第一次相遇的时间已无从考证，但可以确定，最早种植菊花的是中国人。最初，它是季节的指示，指导着农业的耕作，是秋天的象征。而当它来到皇家的园林，它获得了更加尊贵的地位。据历史记载，自明代起，北海公园就是专为皇家养育菊花的地方。
1: 这一行就是效果不错，有紫的，有黄的，有粉的，完了以后再这么看，这摆出来就成平竖直。
0: 如今，这里有个极负盛名的菊花班，养菊手艺传承自旧时宫廷。
2: 往那边推，看看手艺。
0: 今天，第四代手艺传人刘展带领一批年轻人只养殖菊花这一种植物。他们保留下来的许多古老品种，就是几个世纪以前在这座皇家园林中绽放的菊花。皇家喜爱菊花，一开始是因为它最常见的一种颜色。周礼中载，后服居衣，其色黄也。金黄色先是作为皇后服装的选择，后来成为了皇家的专属。在中国的农耕文明中，黄色代表土地，因此在皇家园林里，菊花象征着国家社稷。
3: 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10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它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
0: 灿烂的金黄色也是菊花最原始的颜色，但黄色不是菊花唯一的选择。今天人们在园林中观赏的菊花，是一种经过了不停的杂交后诞生的物种。这些黄色的小花生长在山野间，皇家园林的菊花中那富贵的金黄，相当多的基因来自于这种纤小的花朵。它们是菊花的远房亲戚，一种菊科菊属的野生植物。在中国，有17种野生的菊属植物，它们通过风或者

0: 昆虫形成复杂而广泛的自然杂交，它们是菊花原始的父亲和母亲，赋予了菊花变幻莫测的个性。而当人类介入了这一过程，菊花的品种得到了几何倍数爆发式的增长。人们今天看到的菊花，它们的基因都经过了一代代人的选择和重组。
1: 把这个拿过去，这个就别动了，让阿姨雇水溜冰。不是它，花儿不要。
0: 为了得到一个全新的品种，人们在秋天为新品种挑选好副本和母本，进行人工杂交。收获了种子种下后，还需要一整年的等待和守候，才能看到这场游戏的结果。不过，这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菊花从来不让人类失望。
1: 不管你栽培水平高与低，到了秋天准开花。有的花不行，菊花不准开。
0: 每年秋天，叶家良都能收获不同品种杂交后形成的数百盆菊花，选择权完全掌握在他手里。他将挑选出最优秀的十盆作为新品种推广。
1: 新品种培育方向是什么？就是颜色好、花型好、株型好、花轮大。
0: 菊花复杂多变的基因激起人类无限的想象力和创造欲。在这株植物面前，人是完完全全的创造者，喜爱新鲜的本性得到了满足。无数像叶家良这样的人，为秋日园林的灿烂源源不断地创造着菊花千姿百态的美。

而菊花借助人的力量也壮大了自己的族群，成为了中国园林最重要的一种花卉，成功地征服了更广阔的舞台。今天菊花的品种数量之多，变异形态之丰富，为世界栽培植物之最。在世界的鲜切花市场上，它是四大主要花卉之一。全球的菊花品种有2至3万种，这个数字还在年年增长。它从秋季的田埂边进入了高雅的宫廷和文人的庭院，又凭借变化的力量走向了大众，走向世界。公元6世纪，中国的菊花传入日本。18世纪，一个法国人将它带去了欧洲。19世纪，罗伯特·福琼在中国带回了更丰富的菊花品种，令这株庭园之花在欧洲的花园大放异彩。事实上，在今天的世界花园里，中国植物的身影越来越多。在100-200年的时间里，来自世界各地狂热的植物追随者不远万里，不惜代价寻找并带走中国植物。这些植物在世界各地落地生根。英国植物学家欧内斯特·威尔逊将中国比作了世界园林之母，他曾写下，我们的花园深深受惠于中国所提供的植物。但走向世界的不仅是植物本身，中国人的造园思想也随着植物的传播，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了世界的园林。在欧洲，数个世纪以来，人们将花园视作对自然的征服。前往古老东方的探险家们却带回了不同的信息。在中国，花园之美是一种对自然风光若即若离的模仿，因此花园中植物的形态也更接近自然。

0: 受到这股东方思潮的启蒙，18世纪英国的花园率先挣脱了秩序的桎梏，将植物从规则的形状中解放出来，英国风景式园林诞生了，它迅速席卷了欧美，并成为现代公园的雏形。在日本，对园林的理解、对植物的塑造，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的影响。
1: やはり中国も日本もその自然というものを非常に大事にして、自然の中にこそその物事の真理を読み取ろうとしますね。ですからその根本的なものは非常に近いし、まあ同じなものがたくさんあると思います。
0: 公元7世纪起，从中国传入的植物和诗文，开启了日本人在庭院中栽树赏花的风气。在植物中寻找艺术价值的同时，日本人也不断更新着他们的庭园，其中一个首要的特征便是模仿中国的江南园林。位于东京市中心的小石川后乐园，用来自中国的竹子、梅花、荷花等植物，配上湖山亭台，构建了一座洋溢着中国趣味的日本庭园。它也被日本人称为小西湖。西湖是日本庭园中一种特殊的灵感来源，在这个国家保存着多个模仿西湖景致所建的园林。在中国，被世界所憧憬的西湖，植物与人的和谐共生已经持续了1000多年。这座古老的大型公共园林坐落于杭州这个繁华都市的中心，它是开放而游动的城市山林，湖光山色之间，植物描绘出了另一种自然。这里是3000多种植物的家园，它们共同组成了西湖丰富的景观空间。文人园林、寺庙园林、皇家园林以及各种形态的现代园林在这里互相呼应又互不干扰，植物讲述着它们各自的故事。从唐代第一次治理以来，西湖度过了8个朝代的更迭，12个世纪的时光流逝，代代新生的植物面临过危机，见证过历史，也承载着璀璨的文化。这里曾启发了中国历史上无数的艺术创作，数不胜数的诗词名句诞生于这里的植物。

诗人们是幸运的，他们遇见了荷花，遇见了杨柳，遇见了梅花，遇见了枫树。而植物们也是幸运的，他们在这里遇见了白居易、苏东坡、林和靖、杨万里、柳永。植物与诗歌与艺术在这里生生不息，共同繁盛。生活在这片山水间的人也是幸运的，植物之美启迪了璀璨的文化，而这些珍贵的精神遗产将世世代代滋养着中国人。今天，当人们漫步西湖或者任何一座中国的园林，看到的一棵树、一朵花，也许都承载着一种使命，它们会培育人的性格，抚慰人的心灵，提升民

0: 流的审美塑造文明的形态。园林是植物的天堂，是艺术的摇篮，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结晶与坐标。过去的几千年里，有数千种的园林植物从中国35000种已知的植物中脱颖而出，来到人的家园。未来或许还将有新的植物进入园林，再一次丰富人类的第二自然。
1: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心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是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代写的傲骨，滨江抒怀。
5: 为惜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6: 光斌，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7: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4: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年轻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

0: 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3: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0: 所以，他们就必然要走萧克与贺龙会合时走过的旧境。
1: 校长准备如何调配部队歼灭这股流窜的共军？
0: 共军一向惯用口袋阵，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他们也来钻钻我们的口袋。传令，何健为第一路军总司令，阻击贺龙、萧克南下。
2: 薛岳
3: 为二路军总指挥，立即率军在武冈、城部设立四道封锁线。
2: 共军会来钻这个口袋吗？
0: 共军没了毛泽东来出谋划策，这个口袋他钻定了。
2: 就差马桶没带上了，不然啊，怎么会被追上啊？
4: 这仗败得太惨了。
2: 哼，是谁指挥这么干的？就应该拉出去枪毙！哎，
5: 别乱说，听说这是博古同志下的命令。
2: 我就老说，大不了拉出去枪毙嘛。反正我弟弟已经死在江里边了，正好我到阴曹地府去陪他，他就不冷清了。
5: 打了这么大的败仗，总得要有一个人承担责任。
6: Успокойся, не делай глупости.

坚持吧。

0: 报告，周副主席。
1: 哦，邵公国际师，我们接回来了。
0: 红三十四师伤亡惨重，师长陈树湘同志牺牲了。
1: 我知道了。

0: 战况是很大，要不是湘军中途撤军，我恐怕就全军覆没了。我现在还想不明白，湘军眼看就要攻破阵地了，不知为什么突然撤军了。
1: 是红二六军团攻占了桃园，把贺建吓坏了，把他的老巢失守，所以命令三个师。
0: 调兵回援，周副主席，别的我什么都不想说了。我是咽不下这口气呀！我跟主席打仗打了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打过这种窝囊仗，就是。

0: 小的时候我不知道，大人为什么会把这土了吧唧的东西叫做洋芋。长大了我才明白，它真是洋玩意儿，是明朝时才传播到中国的。可见呢，任何的舶来物都必须适合中国的土壤条件，它才能成活下去。啊，润之，你是在借这个土豆受洋顾问吧？
1: 我从宁都会以后，一直保持沉默，但现在不说不行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就是因为他专横跋扈的作风造成的。
2: 这都是波谷给灌宗的。哎，
1: 湘江之战败得这么惨，红军指战员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强烈，你们也不能再保持沉默了。蒋介石已经集结20万大军在城部、武冈一线。 就是想设一个口袋阵，等着我们去钻。可波谷和李德仍然坚持北上，跟二六军团会合。这不是硬要把我们剩下的30000多红军往虎口里送吗？
0: 照这样下去，红军势必会走上绝路啊！我看，是时候把李德和波谷轰下台去了。
1: 能行吗？他们有共产国际支持，人又占多数啊。为什么不行？这是人心所向啊。洛府不也倒向你那边了吗？
0: 我怕违反组织纪律。
1: 那咱们就不违反纪律。
3: 我去找洛夫和恩来，咱们开个会来解决这个问题。同志们，今天我们在通道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决定红军的去向问题，形势紧迫，容不得我们举棋不定，请大家各抒己见。
4: Я хочу вам
5: напомнить,
4: что пусть войска Чжоу Хунюаня
5: и другие враги догоняющие
4: нас на параллельной линии или к западу обойдут нас,
5: и
4: мы сзади, за их спиной, мы можем выйти на север для встречи со вторым и шестым
5: корпусами.
1: 你们来看，根据破译的敌人的电报，国民党军队正以5-6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4道防御碉堡线，张望义等请军入瓮。说说你的想法。对，
6: 老毛，你就把你的想法说得具体一些。要想摆脱这个危机，唯一的办法。
1: 就是向西进入贵州，这样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才不会一下子跟上来，而白崇禧。

0: 又不会积极地向贵州追击我们，而前军王家烈的兵力很弱，只有这样，才可以让我们喘一口气，有机会让部队休息一下。我赞成老毛的意见。
1: 我也赞成。
2: 老毛说的有道理。
3: 你们不同意。
4: Я не согласен. Это настоящий дезертирство.
0: 这是典型的逃跑主义。李德同志，李德同志。 让他去吧，我们要为三万红军的生命负责任。安来，那你的意思是，我们就举手表决吧。举手表决吧。好，同意泽东同志意见的。 请举手。好，报告同志，你的意见呢？
5: 那就按多数人的意见办吧。

0: 将军，转兵贵州。
1: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2: 师长，咱们为什么不走了？
0: 不是不走了，我们要改变方向，朝黎平方向走。
1: 师长，咱们临走的时候，李德交代我，让我们按照他的预定方向走。
0: 他现在说话不算了，改到贵州是毛主席的意思。
3: 毛主席，
2: 师长，
1: 您的意思是？
2: 毛主席又出来讲话了。
0: 太好了，
1: 毛主席
0: 看过我的意思了。
1: 反正
0: 李德说话，现在没人听了。命令部队改道临平，火速前进。

0: 来救命，谁知老蒋黑心眼，一箭双雕，把我一副主席位置也丢掉。
1: 好久没有这么轻松过了。同志们好，
2: 方圆好。
1: 但是我并不觉得轻松啊。李德这一路上都在劝说博古留在湘黔边境建立根据地，如果我们在这里停下，围追堵截的敌人会追上来，势必重蹈江西的覆辙。
3: 老毛，那你看下一步红军应该往哪儿走？
1: 问安，遵义。
3: 好，那就再开一次会，巩固一下通道会议的决定。
1: 走吧。
4: 同志们好。
5: 王师，王家烈呀，王家烈，丢了江山，没了兵，现在变成一条狗。若是想要留条命，赶紧举手，把枪投，把枪投。
0: 我投降，我投降，我投降啊！
5: 打倒王家烈！
6: 有一种回到瑞金的感觉呢。
7: 是啊，只要毛主席再领导红军，我们肯定会打回去的，
6: 打回去。
8: 诸位，我记得在贵阳的时候，大家都纷纷的表示，啊，坐，要坚决执行委员长的命令。愿肝脑涂地，与共匪决一死战。现在共匪已经到了家门口了，我今天专程赶到这里来，就是想与诸位兄弟商议一下

0: 诸位还有没有当时的决心啊？
1: 那时不是做做样子给外人看吗？前军这战斗力您还不知道，老蒋的中央军都挡不住红军的进攻，咱们能行吗？
2: 粤军贵军对红军都搞敲帮式阻截，送客式追击，我们为何不学他们那样啊？
3: 就是我们有什么必要跟红军硬拼呢？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可怕的是中央军薛岳那八个师跟在后边虎视眈眈呐。
4: 诸位说的是啊，据情报分析，红军这次在贵州并不想留下，似乎是想流窜四川呢。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放他过去嘛。
3: 啊，有道理。
5: 不是，

0: 但是
1: 我要请大家帮我一个忙，要帮我把这个面子做足了，做大了。
2: 是。
3: 谢谢啊！
4: 别急，
5: 谢谢。
6: 到我了！
7: 别急啊！每个人都有啊！
3: 别急，
7: 这是你
3: 给我一个，
7: 都有，
8: 谢谢啊！哎呀，
7: 别着急，每个人都有，给我一
8: 人一份啊！
9: 给我一个，
7: 给我一些吧！
8: 别急啊，
7: 每个人都有，谢谢，
1: 嘉祥，
10: 谢谢，
1: 嘉祥。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11: 我说找了半天找不到你，原来窝在这儿了。
12: 我就是想一个人出来坐坐。
11: 哎呀，这个王家烈还真是够意思嘛，给我们送了这么多吃的。
1: 老毛，看来你这入前的建议啊是对的，这下咱们红军呢、就可以好好的休整几天。
12: 不过这下咱们就更忙了。
13: 首长，
11: 哦，
13: 首长，我们来了，我们刚领的。
11: 你们这是发财了啊！
13: 首长好。
11: 文珍呐，你们休养连派你们来领粮食了。
13: 啊，休养连呢，放假三天，让他们跟你们这帮饿老鬼团聚。哎呀，胡说什么呢？
11: 我说刘英啊，你可别舌头底下夹草啊，总有一天我要找个厉害的男人，管住你这张嘴。
13: 就是，到时候啊，看人家怎么治你。
14: 从薛岳的来电来看，红军根本没有来钻口袋，而且查无去向。
15: 空军的侦察有消息吗？
14: 没有。
15: 这就怪了，难道他们真的是树倒猢狲散了？
16: 委座，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三人联名发来电报，
15: 说什么？
16: 请求进入贵州，追击共军。
15: 追击共军？怎么没听到王家烈的报告呢？
16: 我刚打电话问了王家烈，他说他也不清楚，他已经派人去查了，一有情况立即报告。
14: 学生认为，共军肯定是潜入了贵州，不然不会空穴来风。
15: 你的分析有道理，这份电报与上峰推卸责任讥讽的电报有天壤之别，真可谓是慷慨激昂，故作为党国赴汤蹈火之势。命令薛岳查明共军的去向，并率兵入前。
16: 是。
1: 老毛啊，我知道你喜欢古典诗词，而且也很有造诣，可是你不得不承认，在外国的诗歌中啊，也有很多写意的好诗啊，比如歌德的《五月之歌》。小麦和黑麦之间，绿篱和荆棘之间，树木和草丛之间，恋人在哪里？很有想象的空间啊。

0: 不亚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啊。
1: 罗浮啊，我承认外国诗歌里确实有不少好东西，可是我总觉得从节奏和气势上是赶不上中国诗词的。你比如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这要是翻译成外文，意思可就差了一大截呀。
2: 来来来，吃饭了。
1: 哦，来吃饭吧。
3: 吃饭。
1: 哎呀，还有鸡呀、啊！
2: 我在街上买的。
1: 嗯，香。哎，这是什么？
2: 找老乡做的礼仪瓶油茶，快尝尝。
1: 那得尝尝啊，
0: 老毛啊。嗯，吃饱了好好睡个觉，攒足精神，明天呢，舌战群儒。来，
1: 啊，吃。来，我给你加块鸡。
2: 好。恩来，忙了一天了，喝点水吧。
1: 啊。
2: 明天的会议是不是很重要？
4: 是啊，很重要。要彻底否定折回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难度很大呀。
2: 我看你呀，最近这段时间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4: 为了红军的存亡，再大的压力也得承受啊。
2: 你知道吗？现在啊，不管是干部还是战士，都对那个杨顾问表示不满，大家都希望毛主席出来指挥打仗。
4: 我要再不坚定地支持毛泽东同志，红军正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5: 关于下一步的行动，我认为还是应该从贵州向北，再进湖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湘西建立一个新的革命根据地，更切实际。下面大家都发表一下意见吧。
6: 我觉得在下一步行动之前，我们是不是应该总结一下我们中央红军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的原因，总结一下这次失败的教训。
7: 我先说，湘江之败，败就败在速度上。我们在界首等了整整四天，才等到了中央纵队，结果呢，丧失了大好的渡江机会。还有，渡江时候带的那些坛坛罐罐，如果在出发前就丢掉的话，怎么可能有这么惨痛的失败呢？
4: 湘江失败的教训，必须要反思和总结。再有，我们今天的会议必须彻底解决红军最后的去向问题。泽东同志，你再说一说吧。
1: 我来讲两句吧。我为什么反对去湘西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敌人的重兵都集结在湘西，而湘西的发展空间很有限呐。而我为什么主张去川黔边呢？是因为四川和贵州都是相对独立的区域，所以啊，三国时期刘备才会选择在那里立国。俗话讲得好，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呐。这正是我们建立红色割据最重要的条件。连斯大林同志都说过，四川是中国革命最理想的根据地，那我们为什么不去呢？
5: 斯大林，他说过这句话吗？
1: 说过，是在接见项英同志时说的。不过同志，你要不信的话，你可以问项英同志啊。
5: 既然是斯大林同志说的，那我放弃我的主张。
6: 那就请洛甫同志起草个决议吧。

0: 好，我还有个提议，我提恢复刘伯承同志担任军委参谋长。
1: 我同意，我也同意，我去双手赞成啊。
0: 那好，今天的会议就这么决定了。然后由我和博古同志向李德同志传达这次会议的精神。
2: 老毛，项英同志真的跟你说过？

0: 你把斯大林都搬出来了，那等于给他下了一道圣旨啊！哎，
1: 老毛，你真的认为川黔边区适合建立分据地吗？至少目前是这样。向北偏西可以跟四方面军会合，向北偏东可以跟二六军团遥相呼应啊！走啊！
2: 王家烈来电，他说共军大约五六千人被他的周防人吕击溃，伤亡甚重。据他查证，共军有十万之众，来势汹汹。他恳请中央派兵会剿，以保前进。共军十万之众？
3: 哦，
2: 电报上是这么说的。哼，这王家烈。 被共军惊吓得连谎话都说不圆了，哼！他的部下既然已经击溃了共军，为什么还要向中央求援？这不起了大怪吗？我看他王家烈是一定吃了败仗，而且败得连家底都保不住，才会向我们开这个口。我估计，共军此时一定已经离开了黎平，至少。
0: 到达了乌江，魏佐，您为何如此断定啊？因为他共军走的是当年石达开这条老路，哈哈，这不正中了魏佐的下怀吗？共军进入湖南，可以削弱何进；共军进入贵州，可以削弱王家烈；共军进入四川。
2: 就可以削弱刘湘等地方势力了。这是不言而喻的了。命令吴奇伟尾随共军，命令薛岳进驻贵阳。
4: 是。нельзя повторить ошибку реки Сянцзян. Река Удзян может оказаться второй рекой Сянцзян. Форсирование реки может привести к поражению, либо победа достанется слишком дорого.
5: 乌江对岸有前军侯志旦的一个旅把守，背后有吴奇伟、周浑元的八个师在追击，离我们已不到一百公里了。强渡乌江是要冒全军覆灭的危险。我在这里建议，不要渡乌江，也不要试图在川黔边界建立根据地。
0: 而应该杀个回马枪，坚决回湘西去。
6: 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0: 我就不明白了，普苦同志怎么又反对渡乌江了呢？政治局做出的决议，怎么能说改就改呢？退回湘西，那不是飞蛾扑火吗？黎平会议的决定非常正确，我们必须坚决执行。情况紧急啊！来。
7: Голосовать, поднять им руки.
8: 好，同意过乌江的，请举手。
7: Поднимите руки за переправу реку Удзян.
8: 少数服从多数。
7: Семеро одного не ждут.

0: 神光，参谋长，参谋长，主法准备好了吗？主法是都准备好了，可是今天的水流太急，而且敌人的火力又太强，昨天派去的两批突击队都被敌人炮弹炸翻了。突击队长毛振华也被水流冲走了。赵章成，
1: 到。
0: 我把神炮手赵章成给你们带来了，
2: 太好了，
0: 只要能炸掉对面的桥头堡，我保证能够冲过江去。好，赵章成，
3: 到，
0: 就看你的了。
3: 保证万事任我，同志们，跟我走。

0: 我们这次穿上了侯家军的军装，兵不血刃就占领了遵义。
1: 好啊，进遵义。
2: 到夜郎国了，啊，这就是古代的夜郎国。确切的讲啊，夜郎国是王家烈的老家童子。夜郎啊，是汉朝时期的一个小国，地不足50里，人不足50000，可夜郎国王在会见汉朝使臣时讲，汉属于我大呀，他却不知道啊。
3: 这夜郎国还不如汉朝的一个小县城大，这也就是夜郎自大的来源啊。我们可不能做夜郎自大的人啊，是吧？走，
4: 进城吧。
3: 驾，驾，驾。难怪啊，这共军自通到进入贵州之后。 就开始行踪诡异，飘忽不定。他毛泽东一定就是在那个时候重新掌握了指挥权，是吗？
4: 是。我们的特工亲耳听到他们在喊“欢迎毛主席”。
3: 大意了，是我大意了。
4: 共军此刻已不到30000人，不足为虑。
3: 不足为虑。
4: 我告诉你，这30000人在别人的手上只是30000人，或许还是滥竽充数；可在他毛泽东手上，那就远远不是个30000人。我们几次围剿受挫，还不吸取这个教训吗？是，是我轻估了毛泽东。
3: 命令薛岳进军西丰，刘建绪东渡乌江进军凤冈。 李宗仁、陈济棠进军瓮安，另外任命刘湘为川南剿共总指挥，封锁所有进川要道，必须把共军务必歼灭在赤水以东、乌江以西地区。是。
5: 人质，太晚了，别写了，明天再写吧。那怎么行啊？
1: 明天就要开会了，
5: 喝点水吧。

0: 你过去从来都不打草稿，今天是怎么了？还准备起提纲来了？
1: 明天的会不同。

0: 哎呀，前面就是遵义了。上去同志，你对今天的会议事什么看法？
1: 一场地震，一次火山喷发呀，
0: 别的太久了，我真想去会上吼他两声。
2: 声音大并不说明有道理啊，你呀得给人家摆事实。
0: 红五军团的事实还少吗？一百一大桌子，
1: 如果还摆不下的话，那我就替你再搬一张桌子来。
0: 撤。
3: 我说错了吗？不就是叫他
4: 炎天不心疼吗？
5: 少奇，润之兄，
6: 少奇，
7: 少奇啊，
8: 方老总，
3: 少奇，
5: 辛苦了，
9: 少奇，
10: 可把你盼来了，
11: 辛苦了，
12: 还没吃饭吧？先去吃饭，
13: 先吃饭，
14: 对，
15: 填饱了肚子，说话才有底气，
16: 可以畅所欲言呢。
17: 对对对，
18: 走走走走走走。

0: 来，快躺下。你们坐吧。
1: 好，坐吧，大家都请坐。同志们，我们现在开始开会。今天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有两个议题。第一个是确定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第二个是总结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和教训。需要说明的是，在会议之前，第一个问题已经基本上形成了决议。因为目前敌情严重，遵义这个地方不宜久留，而且也不能做根据地。中央红军必须迅速北上，进入川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下面我们进行第二个议题，请伯格同志讲话。
2: 国民党蒋介石对我们的第五次进攻，我们没有给予粉碎。
3: 国民党的蒋介石，
2: 作为党中央的负责人，我是有责任的。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党中央的军事路线和战略都是正确的，只是在执行中有错误。而我认为造成失败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帝国主义，而国民党力量强大，白区反帝反蒋运动没有进步，瓦解敌军的工作没有彻底，游击战开展的不够，各根据地之间相互配合的不够密切，根据地后方后勤保障工作做的不够好。
4: 布同志，我觉得你这个报告有问题。
1: 哎，
4: 你怎么只强调客观原因？什么帝国主义、国民党有多么强大，你就没有强调你的主观原因？就是因为你们的瞎指挥，才导致了根据地的丧失。我还是那句话，你们这些人呐，就是宰卖野田不心疼。
1: 各位同志，不要激动嘛。我们还是先听伯古同志发完言以后再讨论，好不好啊？伯古同志刚才讲到，五次反围剿以来失败的客观原因，我再补充一下主观上的原因。我承认，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我们在军事上的指挥是有失误的，政策不对嘛，特别是不应该采取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这样结果是节节败退，最后没有办法，只有退出
3: 去。
1: 我作为红军总政委，我应该负主要责任。前面我们请伯古同志继续发言。
2: 下面请大家继续讨论这两个话题。
1: 请大家自由发言吧。

0: 我认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他过分地强调了客观的困难，把我们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力量强大。那我请问，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力量什么时候不强大过？还有。 单纯的防御路线和短促的突击战术，使我们从运动战变成了阵地战。这种舍我之长的打法，使我们红军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让我们不得不离开我们的中央苏区，而在突围之中，又采取了逃跑主义、搬家式方式，最终导致湘江惨败，
1: 牺牲了我们。
0: 三四万红军将士的生命，难道这也仅仅是客观的原因吗？更不能让人忍受的是，李德极端恶劣的领导方式，军委集体领导可以说完全被取消，一切工作被李德个人所包办，承办主义抬头，自我批评全无。
2: 不同的看法被排斥，正确的意见被压制，而博古同志对李德所犯的错误和军委内部不正常的现象，不但没有加以纠正，反而是支持助长了这种错误的发展。难道博古同志就没有一点责任吗？站得好，站得好。
3: 我来接着洛甫同志的话讲。我概括博古同志的错误有三个主义：首先就是冒险主义，下了死命令攻打赣州，说是要夺取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或者数省的首先胜利，结果失败了。大家都知道啊，两个拳师比武，聪明的拳师往往先退让一步，而蠢拳师则会气势汹汹。
4: 劈头使出全部的本领，结果往往被退让者所打倒。接着呢是保守主义，不管实际情况，死守广昌，对，用堡垒对堡垒打阵地战，结果挡不住敌人的飞机大炮，也失败了。这拼消耗啊，不是龙王跟龙王比宝。
3: 而是叫花子跟龙王比宝未免滑稽呀！最后是逃跑主义，打了败仗就惊慌失措，仓促突围，三十六计逃为上计，这恐怕是全世界最可笑的一次逃跑，什么没用的东西都带上了。 连苏区结婚证的存根都没落下，所以战士们都调侃说：“只差马桶没带上喽。”现在大家可以笑，可当时我在湘江边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望着一个个战士为了保卫这些废物倒进江中，鲜血染红江水的时候。 我的心也在流血。为什么会出现湘江之战的失败？因为我们队伍中的一些人拒绝红军血战史的经验，轻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对敌人采用的新战术视若无睹，结果受到了一次极大的历史性的惩罚。他们自称为马列主义者，却连一点马列主义也没有学到。 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就在于具体的情况、具体的分析。他们恰恰忘了这一点。

0: 品机枪在什么位置上，都标在地图上，不准人动。可他那个地图呢，又不准确，到了实地一看，根本没这个地方。你们说这仗该怎么打？
1: 有什么本钱打什么仗？没本事打什么洋仗啊？
2: 广昌之战，硬是和敌人打消耗，这一仗，我们牺牲了五六千战士啊！创建一个根据地不容易，都让你们给丢光了。
3: 关键是错了还不让人说，谁说了谁就是机会主义，谁就是反革命，这个帽子扣得也太大了吧。啊，
2: 我也说两句，白区的党组织就是因为盲动而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几近瘫痪。伯谷同志，这难道不是你的责任吗？
4: 湘江之战，红五军团打的是最惨的，我要替那些牺牲的将士说一句话，他们为了保卫中央纵队，死了是光荣的，但是如果没有人出来承认错误，他们会死不瞑目的。
5: 说得好，战士们会死不瞑目。听我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
4: 那我们就无法跟随下去。
6: 我只说三点意见。第一，我完全同意洛甫同志和泽东同志的发言。第二，我们的红军应该由像老毛这样富有经验的人来指挥。第三，取消李德和伯谷同志的指挥权，解散三人团。
4: 我同意，
2: 我同意，
7: 同意，
8: 同意，
9: 同意，同意。

0: 我认为博古和李德同志的指挥是正确的，同志们，革命道路的历程是漫长的，我们不能因为一时一事的疏忽就全盘否定。你们的批评是没有道理的。就像你毛泽东，你懂什么马列主义？啊，你顶多也就是多看了几遍《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啊，你就照着他来打仗吧。啊，同志们，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不是水泊梁山。
1: 废什么话，打过仗吗你？冷静点儿。哎呀，《三国演义》，咱们在座的估计可都看过。可是谁凭他打仗了？恐怕是没有一个呀。请问，凯峰同志，你读过《孙子兵法》吗？它有几章几篇呢？
2: 我是没读过，坐下，读过兵法就能打仗，显然不能。赵括就是一个例子，他纸上谈兵说的头头是道，可是打起仗来却坑了赵兵40万呢。我毛泽东是赵括吗？不是，我打过的胜仗的战例，你在兵书上都找不到。
3: 56万红军战士的生命啊！你就用一时一事的疏忽轻描淡写的给掩盖了。你问问自己的良心，你说这种话，你就不脸红吗？
4: 听见了没有？你去前线打过仗没有？
3: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 会议批评了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

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实际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组成新三人团，即中共中央由张闻天负总责。

0: 这个会啊，他们又觉得我这个菩萨有用了，把我抬出来，选我进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惭愧，惭愧啊，只是滥竽充数而已啊。
1: 你坏死了，装成这个鬼样子来骗我。
0: 子珍呐，给我做口饭吃，肚皮子饿。

0: 报告周副主席。哦，维汉啊，你怎么来了？开了几天的会议，很辛苦吧？来看看你。哼，
1: 不光是来看我的吧？听说要启用萧景光，是不是中央局有重大的变动啊？你被俺打听。
2: 中央很快会传达的，不用传达我也猜得出来。外间传言中央三人组已经很久了，这种事听听就行了，不要去传。嗯。
3: 报告，
2: 进来。
3: 朱副主席，你找我。
2: 萧景光同志，我代表中央向你宣布一项决定：中央决定撤销对你的处分，恢复你的党籍军籍，并且调你到三军团任参谋长。还愣着干什么？不仅你，罗明、江华同志也都恢复了职务，是不是？
1: 毛主席又出来了，不是出来了，是回来了。红军有救了，红军有救了，
2: 谢谢你，朱副主席。
1: 不，要谢谢全体红军指战员和你们这些受了委屈的同志啊。
4: 中国白酒，半壁酱香，酱香之魂源自贵州。贵州特区以贵州之名，称昆沙之意，取五谷精华，酿一壶酱香好酒。53度不烈不薄，纯粮固态，不勾不兑，敬每一位懂酒、爱酒、懂生活的你。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8元，今天一整箱六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

0: 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六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1: 99块钱一箱，六大瓶，喝了头不疼，人舒服，这才是好酒。以后聚会呀、就喝它了。
2: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99一箱的纯粮酒，又便宜又顺口，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3: 谁说好酒一定贵？99六大瓶，纯粮酱香，喝得舒服，这天天喝也不心疼，这酒啊值。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来自贵州优级酱香型好酒，本档栏目举行大型品鉴活动。如果您啊不想喝串香勾兑的酒精酒，不想喝香精调味的劣质酒，不想喝包装华丽、酒质平平的忽悠酒，那么请您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因为啊，今天不仅能让大家喝上正宗的纯粮酱酒，同时呢，我们特别请到了贵州特区的厂家代表霍总，来给大家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霍总。
5: 大家好，我今天来到这儿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咱全国的消费者都能真正喝到贵州正宗的纯粮酱酒。咱们这款贵州特区酱香的陈酿，就是专门为老百姓打造的高品质口粮酱酒，而且啊，我们用的是贵州当地特有的红缨子高粱，颗粒小，皮厚，支链淀粉高，才能扛住酱酒经典的12987古法工艺，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再加上赤水河的水，30多年的老窖池。所以老百姓管它叫口粮酱酒，不是啊，没有道理的。好喝不贵，纯粮不上头。
4: 太好了，什么是口粮酒啊？那就是咱们老百姓天天喝，顿顿喝，喝着顺口，喝着健康，不辣喉，不上头。那这么好的口粮酒，今天到底什么价呀？
5: 懂酱酒的呀，都明白，正宗贵州纯粮酱酒，它专柜一瓶啊，少说100多，
4: 是啊，
5: 好点的甚至啊几百块。
4: 有，
5: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市场指导价一瓶198元，单瓶品质对标啊高端的酱酒。但今天我们不玩套路，不赚利润，就想让全国酒友啊都喝上贵州正宗的口粮酱酒。厂家直接补贴发放福利，99元一整箱六大瓶，没错，就是99元六瓶，平均一瓶才10几块钱，你喝到的可是赤水河核心产区老工艺酿造、3年陈酿的优级纯粮酱酒，这个价格连酒厂的原料和工艺成本啊都不够。
4: 是，
5: 我们就是用亏本啊换口碑。但福利有限，
4: 对呀，
5: 活动啊仅限今天，限量500箱，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想囤货、想尝鲜的，千万呐别错过！
4: 天哪，99元六大瓶，平均一瓶啊不到17块钱，用口粮酒的价格喝到贵州核心产区的酱酒品质，平时啊您连想都不敢想的，一定要先打电话抢占名额，因为呢备货只有500箱，全国这么多人，懂行的朋友啊都是3箱5箱的来定，您电话打完了就没有了，就抢不上了。
0: 这是经典陈酿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贵州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前山秀水酿琼浆，赤水河畔酒飘香，源自习水核心产区，好水酿好酒，自己喝顺口不呛喉，好喝不上头。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酱香突出，优雅细腻，53度酱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8元，今天一整箱六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两瓶，不是三瓶。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

0: 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1: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热情参与，我们的订购电话啊，可以说是异常的火爆了。只要十几块钱就能喝到原价198元一瓶的正宗贵州特区纯然酱香酒，您绝对是赚到了。而且啊，很多喝过贵州特区的人都说，它入口以后啊，有浓浓的粮食味，口不干，头不痛，特别的舒服呢。
2: 没错，因为啊，它是纯粮食酿造的，不像其他劣质酒，酒精勾兑，喝完第二天醒来啊，头疼欲裂，
1: 是
2: 啊，口干舌燥。在这里啊，我敢保证，你喝了如果口干头疼，我们全额包退。我还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每一瓶都是500毫升、53度的酌酿好酒，您放心喝，放心的囤。我们厂家呀，敢承诺。收到货你打开喝一口，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这下呀我们都放心了。那酒的品质如何啊？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先拿上来看一看啊。哇，大家来看，看这酒花就像那小米粒呀在堆积啊，看到了吗？倒出来怎么样呢？来，我拿了一个杯子啊，咱们现场来倒。就这么远的距离啊，都能够闻到满满的酱香、粮香，久久不散。这呀，就是53度酒嘛，酱酒的最佳状态。我们再看一下挂杯啊，来，大家看一看啊，这酒液呢，沿着杯壁缓缓地流下，就像丝绸一样的。这呀，就是老酒的粘度嘛。我来闻一下，有酱香，沉香。层次分明，不冲鼻子，这个就是固态纯粮发酵和逐年陈藏的一个魅力了。我相信啊，这个酒拿回家，大家小酌一口，您一定是会竖起大拇指的。
2: 没错，今天啊，我就顺便教大家两个辨别粮食酒啊和勾兑酒的小方法。第一个就是这个搓酒的方法。
1: 哦，搓酒法。
2: 对，你把这个贵州特区啊，把它倒在手心儿。然后啊，搓1分钟左右啊，然后你闻，
1: 哎，就是有那个粮食发酵的味道，很香醇啊。
2: 对对对，然后啊，咱们对比一下啊，再把这个酒精酒倒在手背上，
1: 这个很远就能闻到啊，这种酒精味是很浓重的。
2: 另外啊，第二个方法呀，就是纯水的方法，我们可以用一杯啊矿泉水，往这个白酒里倒入等量的矿泉水，然后这个纯粮酒啊会瞬间变得像白雾一样的浑浊。哦，这是酒里天然脂类物质析出导致的，摇晃后啊酒液气泡细腻，久久不散。而勾兑酒精酒加水后啊依旧清澈透明，气泡粗大，消散飞快。它这个酒味刺鼻，还带有奇怪的这个化学的甜腻感。
1: 真的是啊，我们的贵州特区啊已经是起白雾了，这边啊则是没有。
2: 是不是这个酱香的好酒，是不是纯粮的好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你想一下，你现在啊每天晚上小酌的2-3两的是什么酒呢？那个酒啊您是花了多少钱买的呢？而今天呢，您一通电话，99块钱6大瓶，你喝的可是来自贵州的纯粮酿造的好酒啊！
1: 所以，观众朋友们，不用再怀疑了，不用再犹豫了，贵州特区酱香酒，纯粮酿造，纯正酱香，现在打进电话，6大瓶只要99。活动呢，仅限今天，备货只有500箱，订一箱那就少一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啊，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
0: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0: 喝了半辈子酒，就这一个理儿，纯粮的，好喝的，不贵的。贵州特区这酒呀，配料表呀，干干净净，喝完了不上头，不口干，日常啊当口粮，天天喝都放心。整整一大箱六瓶才99块，太划算了。我身边几个老酒友啊都抢着买，这么好的酒错过了这次机会，怕是再也买不到了。
1: 咱庄稼人喝酒啊就讲究实惠顺口，以前呢都喝散酒，喝完呢烧心头疼。便宜实在，入口啊更是绝了，特顺溜，一点的不拉嗓子，喝完第二天呢也不上头，也不头疼。每次聚餐拿出来啊，大伙都以为是大几百的高档酱酒了，都跟着找链接。这酒啊值。
2: 这人上了年纪啊，勾兑酒啊真的不敢碰，喝完呢难受好几天。我就认着纯粮固态酒，贵州特区这酒啊配料就是高粱、小麦、水，喝着放心，每天晚上喝二两，浑身的舒坦。99一箱，我直接啊囤了5箱，这自己喝啊，过年过节走亲戚送人呢也拿得出手。
3: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1箱的品鉴名额吧。
0: 99块钱1箱，6大瓶，喝了头不疼，人舒服，这才是好酒。以后聚会呀、啊，就喝它了。
1: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啊，99一箱的纯粮酒，又便宜又顺口，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2: 谁说好酒一定贵？99六大瓶，纯粮酱香，喝得舒服，这天天喝也不心疼。这酒啊，值。
4: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酱香的陈酿，就是专门为老百姓打造的高品质口粮酱酒。而且啊，我们用的是贵州当地特有的红缨子高粱，颗粒小，皮厚，支链淀粉高，才能扛住酱酒经典的12987古法工艺，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再加上赤水河的水，30多年的老窖池，老工匠的手工酿造，每一滴都是时间的味道，粮食的精华，所以老百姓管它叫口粮酱酒，不是啊没有道理的，好喝不贵，纯粮不上头。
5: 太好了，什么是口粮酒啊？那就是咱们老百姓天天喝，顿顿喝，喝着顺口，喝着健康，不辣喉，不上头。
4: 没错，因为啊它是纯粮食酿造的，不像其他劣质酒酒精勾兑，喝完第二天醒来啊头疼欲裂，
5: 是、
4: 啊、口干舌燥。在这里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500毫升53度的足量好酒，您放心喝，放心的囤。我们厂家呀敢承诺，收到货你打开喝一口，不满意全额退款。
5: 这下呀我们都放心了。那酒的品质如何啊？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先拿上来看一看啊。哇，大家来看，看这酒花就像那小米粒呀在堆积啊，看到了吗？倒出来怎么样呢？来，我拿了一个杯子啊，咱们现场来倒。就这么远的距离啊，都能够闻到满满的酱香、粮香，久久不散。这呀，就是53度酒嘛，酱酒的最佳状态。我们再看一下挂杯啊，来，大家看一看啊，这酒液呢，沿着杯壁缓缓地流下，就像丝绸一样的。这呀，就是老酒的粘度嘛。我来闻一下。有酱香，沉香，层次分明，不冲鼻子。
4: 没错，今天啊我就顺便教大家两个辨别粮食酒啊和勾兑酒的小方法。第一个就是这个搓酒的方法。
5: 哦，搓酒法。
4: 对，你把这个贵州特区啊把它倒在手心儿，然后啊搓1分钟左右啊，然后你闻。
5: 哎， 就是有那个粮食发酵的味道，很香醇啊。
2: 对对对，然

0: 后啊，咱们对比一下啊，再把这个酒精酒倒在手背上，然后我搓一下，你再闻。
1: 哦，这个很远就能闻到啊，这种酒精味是很浓重的。
0: 另外啊，第二个方法呀，就是纯水的方法，我们可以用一杯啊矿泉水，往这个白酒里倒入等量的矿泉水，然后这个纯粮酒啊会瞬间变得像白雾一样的浑浊。哦，这是酒里天然脂类物质析出导致的，摇晃后啊，酒液气泡细腻，久久不散。而勾兑酒精酒，加水后啊，依旧清澈透明，气泡粗大，消散飞快。它这个酒味刺鼻，还带有奇怪的这个化学的甜腻感。
1: 真的是啊，我们的贵州特区啊，已经是起白雾了，这边啊则是没有。所以观众朋友们，不用再怀疑了，不用再犹豫了。贵州特区酱香酒，纯粮酿造，纯正酱香。现在打进电话，六大瓶只要99，活动呢仅限今天，备货只有500箱，订一箱那就少一箱。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
2: 这是经典纯酿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贵州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群山秀水酿琼浆，赤水河畔酒飘香，源自习水恒心产区，好水酿好酒，自己喝顺口不呛喉，好喝不上头。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酱香突出，优雅细腻，53度酱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3: 我喝了半辈子酒，就这一个理儿，纯粮的好喝的不贵的，贵州特区这酒呀，配料表呀干干净净，喝完了不上头不口干，日常啊当口粮，天天喝都放心。整整一大箱6瓶才99块，太划算了。
4: 咱庄稼人喝酒啊就讲究实惠顺口，以前呢都喝散酒，喝完呢烧心头疼。现在呀，我就喝这个贵州特区，一箱啊6瓶才99块，便宜实在，入口啊更是绝了，特顺溜，一点的不拉嗓子，喝完第二天呢也不上头，也不头疼，这酒啊值。
5: 贵州特区这酒啊，配料就是高粱、小麦、水。喝着放心，每天晚上喝2两，浑身呢舒坦。99一箱，我直接啊囤了5箱，这自己喝啊，过年过节走亲戚送人呢也拿得出手。
2: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1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6: 你给我出来，
7: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8: 付款码、缺减码、还有 AI 吞奔码。
7: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6: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鹅，跟我刮碗子走，
7: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6: 就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7: 我随便一句豆包就能知道。
6: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

何西当归汉，杀呀！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一二一年，

十，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措。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岐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这是哪里？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哎，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2: 真正的守护不只给予物质，更要打开孩子们看世界的窗口，一份陪伴，一份希望。公益大使之超携手一线社工，带领孩子们开展户外挑战，探访文博场馆，结识伙伴，看见更广阔的天地。
3: 我学到了许多知识，收获满满，对我的帮助很大。
2: 爱伴同行，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4: 咱们四个是开路先锋，
5: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边一起卖。
6: 我就喜欢你这种爱钱不要脸的狠劲
7: 儿。你把我的大绿果变成大果这儿的下脚料了。
8: 收回李梦玲的销售权。
9: 毒果子的事我一定会查到幕后主谋，我不会把宁静红给你。
10: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0: 产业铺就共富路，党建凝聚万家心。
1: 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致富东乡，
2: 持续带动农村增收致富。
0: 深耕民生幸福路，绘就民族同心圆。
3: 以党建为引领，来增强我们各族群众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0: 陇原大地，万家灯火映照幸福底色。
4: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共同富裕这个词听着很大，但它到底长什么样？在东乡，一个村的20多家农家乐都取名新时代幸福家园。在定西，黄土地里的一颗小土豆却长成280亿元的大产业。在偏远农村，硬化道路通到了村民家门口。这些事共同印证着同一个问题，就是发展的成果能不能真正装进老百姓的口袋里。
0: 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时强调，要加强社会建设和治理，筑牢各族群众共同富裕基础。谆谆话语饱含着对陇原大地的深情牵挂，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全省上下凝心聚力，紧扣富民兴陇奋斗使命，奋力书写各族群众携手迈向共同富裕的陇原答卷。党建引领凝聚发展合力，乡村振兴开启崭新征程。依托全省基层党组织，驻村帮扶干部常年扎根一线攻坚实干，我省严格落实4个不摘工作要求，构建起县统筹、乡主抓、村落实的防反贫监测帮扶体系，稳步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临夏州高效运行一键申报系统，搭建精准防反贫监测帮扶闭环机制。全州累计识别监测对象3.54万户，17.22万人，风险消除率达到86.8%。当地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4648家，搭建紧密利益联结载体，带动各族群众抱团发展，稳步增收。
1: 整个毛沟流域有20多家农家乐，想取名新时代幸福家园，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0: 的，致富东乡。
1: 陇南立足本地生态资源禀赋，创新实施乡村建设百千万全工程，深耕油橄榄、花椒、茶叶、核桃等山地特色优势产业，建成产业链党组织37个，党建联盟14个，集聚党员1200多名，辐射带动7.25万户农户发展特色种养产业。
2: 我们大亚村核桃种植面积共1600余亩，我们有信心今年让核桃产值再创新高，持续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1: 支部领办特色产业，激活群众增收致富新引擎。全省衔接资金投向产业比重稳定保持在60%以上，每个脱贫县重点培育1至2个特色主导产业。甘为公共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陇原乡村产业发展实现从单点出彩向片区提质稳步转变。定西聚焦马铃薯主导产业，搭建起育、繁、推、种、加、储、销、研全链条发展体系。2025年，全市马铃薯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80亿元。农民人均马铃薯产业收入占全年可支配收入的23%，昔日的脱贫薯已然成长为助力乡村振兴的致富薯。
3: 现在变成了一个靠产业吃饭，咱们从原来就是能增加就50万元，现在累计达到200万元，人均这个收入能够达到15000多元。
1: 甘肃紧盯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加大民生领域投入力度，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稳定在80%，资金重点投向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普惠民生领域。全省城镇年均新增就业稳定在32万人以上，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保持高位，义务教育办学质量稳步提升，农村硬化路实现村村通、组组联，老旧小区改造、安全饮水提质、农村道路升级等民生实事落地见效，一笔笔厚重的民生账单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清单。平凉扎实推进4好农村路建设，2025年累计建成自然村组硬化路225公里，实施农村公路项目292项，总里程872公里，自然村组硬化路通达率达到95%。
4: 全力推进村组道路提质改造，累计完成沥青路面铺设14000多平方米，铺装人行步道2000平方米，彻底解决了以往路面坡松、积水、扬尘等问题。
1: 教育是民生之基，医疗是民生之需。庆阳市西峰区紧扣优质教育品牌区建设目标，持续加大教育投入。十四五以来，累计实施教育项目236个，新增义务教育学位1.7万个，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稳步跨越。
5: 坚持内外联动、分层培养，搭建多元一体化教师成长平台。我们一边打磨教师的课堂教学硬本领，一边锤炼师德师风软实力，引导全体教师把育人初心融入每一节课堂。
1: 天水市全面优化异地就医备案便民服务，着力打造15分钟医保服务圈，将备案权限下放至乡镇、社区医保站点，实现异地就医备案就近办理。同时，简化门诊慢特病病种认定审核流程，优化报销经办服务，切实降低群众异地就医的时间成本与经济压力。
6: 门诊慢特病异地结算报销的比例也是比较高的，患者只需要支付个人自付的一部分，这样呢也大大减缓了我们家里的一个负担。
1: 今年兰州市计划实施1056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并将300个以上小区的物业提质工作纳入民生实事，对城区老旧楼栋开展外墙翻新、管网更新、车位增设、休闲场地配套，持续完善城市供水体系，畅通城市微循环道路，不间断全社区养老托育服务，聚焦一老一小重点群体，构建贴心便捷的社区服务体系，持续擦亮城市宜居底色，
7: 会更加根据居民

0: 民的实际需要，做好一老一小的各类服务，在幸福食堂提供更加便捷可口的餐食，为孩子们的快乐成长提供更加全面的托管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
1: 甘肃作为多民族聚居省份，筑牢民族团结根基是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群众安居乐业的关键支撑。十四五以来，中央和省级财政持续下达民族地区各类补助资金、衔接资金、民贸民品贴息引导资金，支持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为民族地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全省不断落地陇原红十六、和美村寨等一批示范项目，民族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张掖、武威、酒泉依托河西走廊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把民族团结工作深度融入产业培育、基层治理、乡风文明全过程，勾勒出各族群众同心谋发展、携手共富裕的生动图景。
2: 以党建为引领，着力构建互嵌式社区加开放式楼院加红十六驿站的社区治理模式，来增强我们各族群众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3: 现在全村大的发展构建下菜产业、传统养殖业、温州产业也逐步发展起来，大家日子越过越红火，邻里关系也越来越和睦。
4: 创新马背普法、炕头调解治理模式、矛盾化解率100%，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富。
1: 依托党员结对暖心帮扶，全省持续织密全方位民生保障网络，纵深推进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25.1万名党员干部与26.7万名困难群众结对认亲，累计协调解决群众急难筹盼、帮办各类民生实事40.8万件。甘南州推动816个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组织与687个村社区党组织结对共建，复制推广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产业帮扶模式，持续唱响民族团结进步主旋律。
5: 我们深挖本土各民族交融共生文化资源，把民族团结宣传融入文化活动全过程，用好基层文化阵地，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进千家万户。
1: 百年征程风华正茂，砥砺奋进正当其时，鲜红党旗始终高高飘扬在陇原大地，全省各级基层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主动担当、争先实干，团结带领全省各族群众，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幸福美好新甘肃奋勇前行。
6: 共同富裕的答案就在老百姓的笑脸上，产业强了，增收就有了底气，教育、医疗、养老、出行这些身边事办好了，日子就安稳了。各族群众住在一起，互帮互助，人心自然也就更近了。民生工作没有终点，实干才是唯一。只有把一件件实事继续办实办好，同心同行，才能绘就人民共同富裕的美好生活。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7: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8: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7: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9: 敦煌 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7: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的炉火，繁

0: 新调
1: 你怎么就认识
0: 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有这么一群人，扎根陇原大地，坚守科研一线，在各自领域默默耕耘，潜心攻关。他们守护传世瑰宝，以文物修复更续文明星火，奔赴星海苍穹，以电推技术助力航天远征，攻坚材料前沿，以矿物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他们坚守生态底线，以科研求索守护高原水脉，坚守医者使命，以精湛医术守护万家安康，深耕乡土田间，以农技深耕浇灌丰收希望。他们始终牢记四个面向的时代嘱托，怀揣报国之志，把热爱与坚守化作科技与产业创新发展动能。他们就是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用赤诚奉献彰显新时代最美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与时代荣光。2026年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9月22日正式发布。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九。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各地七层党组织以党建引领为重要抓手，把党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动力、发展优势，描绘共建共治共享的幸福新途径。
0: 各地持续推动传统工业转型升级，不断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团走进甘肃会宁慰问演出举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机体的神经末梢，要发挥好战斗堡垒作用，落地才能生根，根深才能叶茂。我省各地基层党组织以党建引领为重要抓手，把党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动力、发展优势，描绘共建共治共享的幸福新图景。
2: 产业要旺，堡垒得强。酒泉宿州区黄泥堡乡通过设立党员责任岗，盘活村集体闲置资源，用光伏产业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光伏项目投运后，产生持续稳定的集体收益。2025年，村集体经济达到56.9万元。
3: 我们老百姓们呀，享受到了这个丰厚的生活，老百姓都是怎么各方面都越过越红火。
4: 持续做优做强，光伏特色产业。不断深化光伏加发展路径，管好用好阳光资产，把光伏

0: 文旅研学，经过这种发展，从全省首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特色示范小镇建设紧密结合，切实把资产资源优势转化为各族群众共同富裕的现实成效。
1: 白银市坚持把党组织建在产业发展第一线，立足资源禀赋精准施策，重点扶持了一批有特色有前景的项目，项目收益反哺农业生产、土地整治、群众服务。今年上半年，白银区45个村集体平均每个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18万元以上。
2: 我们现在农机的台数达到20台套，春耕到秋收，所有的机械都能接单的。我们这农机手呀，主要在本村产生。这几年培训了12名农机手上岗，都熟练能操作。
3: 一天300个钱，一年下来增加将近这2万块钱，现在让些15000了，这是额外的收入嘛。
1: 社区是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也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前沿。张叶民乐坚持党建引领，通过建强小区支部、组建红色管家、深化微服务等一系列举措，探索出一条一和一网恩服务的基层治理新路径。
4: 平时在楼道里多管一管，多问一问，回家有个难事，邻里有个矛盾，我们第一时间上门做工作，把问题解决掉，让大家过得福心安心。
1: 庆阳西峰区将关爱留守老人纳入党建责任清单，以党建引领为方向，专业社工为支撑，志愿服务为补充，探索疗愈式关爱实践，将逐步实现全镇8749名中的60岁以上留守和独居老人个性化疗愈服务全覆盖。
5: 我一个在家里就一天孤单的，一个出境过来过去一个人，心情也不时常。社工娃娃来救治我们这些老姊妹，到一搭做些手工，这娃娃和我们还聊天，看到我们一下心里就开朗了。
1: 党建引领聚合力，多元服务惠民生。武威凉州区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365工作法为抓手，社区充分激活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3驾马车效能，破解老旧小区一道道治理顽疾，实现小事不出网格、难题协同处置。如今辖区邻里矛盾就地化解率持续提升，居民有效投诉同比下降50%以上，共建共享的氛围愈发浓厚。
6: 现在社区物业业委会联动治理，响应的特别速度快，不管是老旧社区的维修、环境卫生的整治，不管还是高空抛物、噪音扰民、楼上楼下的漏水这些小事难事，工作人员都会第一时间上门对接，耐心沟通，彻底解决，我们打心底的认可和感动。
1: 甘肃台报道。
7: 我省多地立足产业禀赋，深耕绿色制造、循环经济、新能源储能等重点领域，多点发力，全域突破，持续推动传统工业转型升级，不断激活工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8: 在天水华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冲压、蚀刻等生产线高速运转。公司针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废水污染物，投入专项资金，引进先进环保治理设备与工艺，实现生产效率与生态效益共赢。
9: 还有 QC08万啊，这是有害物质的标准。
10: 还将生产的废水按照清洁生产的要求综合处理。废气分类呢，实施多级排林净化处理。
8: 生产端环保升级，技术研发赋能低碳发展。公司依托电力装备制造基础，攻克绿色装备核心技术，多款环保型开关设备实现批量供货。截至目前，天水市已培育省级绿色工厂24家。
11: 已经完成了箱式环保型开关设备的研发，12千伏和4.5千伏箱式环保型开关柜已经给国家电网实现了批量供货，进一步丰富了企业绿色智能装备产品矩阵。
8: 企业创新是产业升级的强大动力，白银华新九合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加大技改投入，建成回转窑系统生产线与选矿工艺系统，形成完整的有色金属固废、微废处理产业链，以技术创新盘活废渣资源。
12: 悬矿工艺系统针对回转窑产出的窑渣进行深度处理，真正做到资源吃干榨净，最终实现有色金属固废

0: 分费，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置，以科技创新推动企业体质增效，为白银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新能源激活工业新动能。走进甘肃中超融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超级电容器生产线全流程精细化作业，通过多道严苛工序保障产品品质，产品可有效解决风光发电输出波动难题，广泛适配西北新能源市场需求。
2: 我们的超级电容器能够在秒级时间内完成电能的吸收和释放。目前我们每条生产线一天可以生产1000多颗电容器成品，今后我们还将持续加大科研投入，不断迭代产品的性能。
1: 位于张掖临泽县的易士特张掖储能技术有限公司自动化钠离子电芯生产线高速运转，智能机械臂精准抓取物料。近年来，企业不断加大资金投入，推动二级瓦时钠离子电芯顺利下线，填补了张掖乃至整个西北地区的行业空白。
3: 下一步，我们重点在钠电和储能装备制造上深耕扩能，全力赋能全市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临泽工业提质增效，为全市产业集群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1: 甘肃台报道。
4: 我省各地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立足当地资源禀赋，精准发力，补齐乡村发展短板，持续推进和美乡村建设。
5: 生态环境是和美乡村的底色，天水市聚焦农村污水乱排、水体污染等突出问题，因地制宜推进农村生活污水综合治理。清水县白沙镇赵沟村实现污水管网入户，彻底解决了困扰村民多年的旱厕异味、污水乱倒难题。
6: 现在拿的管网洗菜洗澡不用倒洗，一律都堵着管网排着污水处理站了。
5: 从单村整治走向片区提质，天水市累计铺设农村生活污水收集管网400多千米，建设污水处理设施146座，1245个行政村完成生活污水治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50%。
7: 加快农村污水治理，以资源化利用的方式实现污水就地消纳回运，提升农村环境质量。
5: 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是和美乡村建设的重要抓手。庄浪县万泉镇徐城村先后修建排水渠980米、硬化巷道10000平方米，新建标准化垃圾收集点3处，同步完善安防、排水、绿化等附属配套设施。
8: 通过和美乡村建设，我村的人居环境、出行条件、安全保障都得到了明显提升，切实增强了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5: 党建引领激活乡村治理内生动力，鼓浪县黄花滩镇黄花滩村创新推行文明行为攒积分、积分兑换生活用品的激励模式，同时用好农家书屋阵地，开展农技宣讲、全民阅读等活动，厚植乡村文化底蕴。
9: 我们要持续深耕和美乡村建设，深化建设举措，不吃薄弱短板，让乡村自由乡村文明更有日积日业活力。
1: 甘肃台报道。
10: 今天，我们的中国梦文化靖万家、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团走进甘肃会宁慰问演出，在红军会宁会师旧址举行。
11: 曲曲寄怀，声声致敬。此刻，在会师门城楼前的三军会士纪念塔下，观众的喝彩将慰问演出推向一个个高潮。这是一场隆重的纪念，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精神回望。精彩的演出传承红色基因，耦歌新时代，也让长征精神在这片热土上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12: 大家都非常的棒，从第一天排练到现在也坚持下来了，今天也是终于的圆满完成了。我们的长征路就是做新时代的好青年，不论你在任何行业里面吧，然后都专注于自己的事业。
13: 众多优秀文艺工作者齐聚会宁，以文艺的力量传承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将高品质的文化滋养送到群众身边，推动实现文化惠民、文化乐民、文化育民，带领观众沉浸式重温长征那段艰苦卓绝的历史，让伟大长征精神激励各族群众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14: 给我们老百姓奉献一场文化盛宴。在我的以后工作当中，就要学习长征精神，像坚持不懈的去努力，去更好的去奋斗。
15: 我觉得我们会宁的观众太棒了，我觉得是老百姓给了我们信心，是老百姓让我们

0: 从他们中间走出来，走上了这个纪念长征九十周年，走到了我们会宁的会师门，让我们用我们的韧心，用我们的爱，用我们的艺术，用我们的自己的表达来回馈会宁人民对于我们的爱。
1: 甘肃台报道。2026年省直属机关干部职工健身类项目八段锦比赛开幕式今天在兰州体育馆举行，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委直属机关工委书记雷东升出席并宣布比赛开赛。省直机关干部职工八段锦健身比赛已成功举办4届，本届比赛设团体、个人两个类别，共53个单位、2000多名运动员参赛。参赛干部职工表示，将全力以赴，奋勇争先，赛出水平，赛出风格，把赛场上激发出的昂扬斗志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强大动力。近年来，省委直属机关工委着力打造活力机关、健康机关，常态化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文体活动，引导干部职工加强体育锻炼，强健身心体魄，凝聚干事合力，激发履职动能，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贡献更大力量。
2: 陇南市将廉洁文化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深挖红色文化历史文脉，不断推动廉洁文化建设走深走实。
3: 陇南市深耕本土红色文化，搭建多维度立体化廉洁教育体系，推动廉洁文化嵌入基层治理各环节。两当兵变纪念馆深挖馆藏资源里的红色廉洁元素，通过宣讲甘两代、马鞭等革命文物故事，推出习仲勋同志的红色家风微党课等，用鲜活案例浸润人心，传递廉洁力量。
4: 用心用情讲好老一辈革命家勤俭节约、一心为民的崇高品格，夯实廉洁教育根基，让廉洁精神变得具象可感，直抵人心。
3: 在探昌县哈达铺，一把铜勺，大家要拾得好等红色故事久久传唱，让廉洁理念浸润全域，深入人心。
5: 把新式的廉洁文化建设，就是制度治权、日规用权、执政整治、三化建设三抓三持行动日次推进，分层分类抓实抓好廉洁教育，不断增强新式的廉洁文化建设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3: 廉洁是发展的底色，更是前行的力量。厚重的历史文脉是开展廉洁教育的宝贵资源。当地深挖本土文脉中蕴含的廉洁内涵，从先贤风骨里汲取清风正气。
6: 文化的力量无形而有力，温润而持久。我是通过打造一批看得见、叫得响、有特色的廉洁文化品牌，创造一批有温度、有分量的廉洁文化作品，推动各行各业新廉风、新正气，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姿态。
3: 甘肃台报道。
7: 平凉市紧扣全省工业转型发展创新区建设目标，全链条布局生物制造产业，全力培育百亿级新兴产业集群，力争2030年全市生物制造产业集群产值突破100亿元。
8: 在平凉国维君涵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厂区，重型运粮车每天可转运2300吨玉米原料。经过标准化流程后，一粒粒金黄色的玉米将进入车间，开启从农产品到高端工业产品的智能化制造全过程。2021年3月开工的这家企业，经过几年发展，依托其链主企业定位，已成为西北地区规模领先的玉米淀粉生产基地，产品供应中粮、双汇等知名企业。
9: 目前，我们的生产线年可加工80万吨玉米，年产54万吨玉米淀粉，把田间地头的农产品转化成高附加值工业产品。真正打通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生物制造工业的升级通道。
8: 在一墙之隔的甘肃亮维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巨大的不锈钢发酵罐平稳运转，玉米淀粉正在转化为胱氨酸、半胱氨酸等高端医药中间体，一粒玉米完成了第二次升值。
10: 当地持续扶持中小企业，培育特色产业，政策服务到位，帮助企业对接融资、技术创新等资源，让生物制造项目不仅落下来，更能扎下根儿，长得好。
8: 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坚实的平台支撑。作为承接主阵地的平凉工业园区，是省级高新区和省级绿色工业园区。

0: 目前园区已初步形成玉米原料加工、生物发酵、生物制品生产的产业链条。今年一至八月，园区生物制造业实现产值15.9亿元，同比增长23.1%。
1: 以国微淀粉为基础，以量为生物、新氧韶生物等骨干企业为支撑，全速推进企业二期扩产项目建设投产，做实从量产能，精准招引上下游企业，做大产业增量，通过演练体制推动原料在园区转化升值，实现从初级农产品向高端生物制造产品的转型升级。
0: 把资源禀赋变成产业基础，平凉市聚力生物制造集群发展，推动全市工业经济实现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今年一月至八月，平凉市生物制造产业链实现产值20.75亿元，同比增长17.2%。甘肃台报道。
2: 我省各地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一批批热血青年身着戎装，怀揣家国情怀与青春理想，开启新程，奔赴军营。
0: 在张掖市甘州区从容门前，新兵们感悟伟大的革命精神，立志在军营勇担时代重任。
3: 到部队后，我会服从命令，刻苦训练，不怕苦，不怕累，用实际行动守护家国，不辜负家人和家乡人民的期望。
4: 今天我们走进高校，开展新兵欢送活动，目的就是进一步厚植青年的爱国情怀，在全社会大力营造参军光荣、报国无悔的浓厚氛围。
0: 在酒泉、玉门市依托铁人纪念馆、屯垦戍边纪念馆等红色教育基地，
5: 我将牢记家乡嘱托，在军营勤学苦练，不负亲人期盼，不负家乡培养，努力成为新时代四有革命军人，为白云区争光。
6: 到了部队，我们要发扬铁人精神，刻苦训练，脚踏实地，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0: 庆阳、陇南、酒泉等地欢送仪式现场军歌嘹亮，气氛庄重热烈。在酒泉市宿州区，社区老妈妈拥军爱心服务队把亲手缝制的鞋垫交到新兵手上，传递家乡的温暖。优秀退役军人代表、新兵家长为新兵佩戴红花，入伍新兵与家人深情话别，合影留念。
5: 作为一名在校大学生，能够携笔从戎投身军营是我的光荣，希望能够在部队中做出优秀的成绩，报效祖国。
7: 我们作为家长会全力的支持他们的选择，做他们坚强的后盾，希望他们为祖国的国防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0: 甘肃台报道。9月17号，甘肃省盐产融合科技攻关赋能计划标志性成果克同位素测候员产品发布会在兰州举行。中核404系统介绍了克同位素测候员技术攻关、产业规划等内容，并与合作方代表签署销售合作协议。据了解，克同位素所发射的射线能量适中，穿透力适配薄型材料，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中极薄厚度在线检测，尤其在新能源电池、特种造纸、薄膜等高端制造业的质量控制中不可或缺。中核404成功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多种规格克同位素测候员产品，可精准匹配不同工业应用场景，标志着我国克同位素测候员产品实现了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为我国高端制造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甘肃台报道。
8: 9月18号，金彩武威，惊起新城，武威韩汉农业四张金字招牌发布暨京津冀招商引资推介会在北京举行。武威金菜、金羊、金牛、金瓜四金品牌正式向全国发布。
9: 展区呢，同时展示了7大类、100多种产品，集中推介武威优势特色农产品，让更多消费者了解河西走廊韩汉
8: 零转型。同时依托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等机制，让田间地头的土特产真正成为群众增收致富品。
10: 希望借这次平台，把武威好蔬菜带给北京消费者，也期待和更多的客商达成合作，带动。

0: 本地农户增收致富。
1: 甘肃台报道。今天，2026年甘肃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思政课在甘南启动。活动由甘南、兰州、宁夏、武威、张掖、酒泉六地联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构建大思政课展示、理论铸魂、实践教学、主题创作、结对共建、无为一体育人体系，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
2: 近日，兰州大学生物学科创建80周年暨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兰州举办。历经80年发展，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逐步构建起以植物细胞与生物育种、疾病发生与生物医药、环境微生物与健康产品三大方向为核心的学科体系，为推动种业振兴、保障人民健康提供了有力支撑。
1: 9月19号，中兵平凉红牛屠宰亲身加工生产线正式投产运行。甘肃中兵牧业有限公司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餐饮企业、肉牛养殖主体等多家单位完成集中签约，各方资源互通，将进一步推动平凉红牛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9月19日，丰收杯2026张掖黑河半程马拉松鸣笛开赛，来自国内各地的近5000名选手齐聚黑河之畔，在奔跑中感受彩虹张掖、诗意甘州的生态之美与城市活力。
3: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真正的守护不只给予物质，更要打开孩子们看世界的窗口，一份陪伴，一份希望。公益大使之超携手一线社工，带领孩子们开展户外挑战，探访文博场馆，结识伙伴，看见更广阔的天地。
1: 我学到了许多知识，收获满满，对我的帮助很大。
0: 爱伴同行，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2: 提起莫高窟，我们最先想到的是恢宏的壁画和庄严的彩塑，可谁能想到彻底改写敦煌学史的藏经洞在整片石窟群当中究竟是怎样的存在。
3: 对于整个这样的一个石窟群来说，藏经洞从它的体量来说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小，非常的微不足道，很不起眼。
2: 古人将数万件经卷、绢画与文书小心封存在这小小的洞窟，一藏就是近千年。虽然洞窟的封藏时间我们已经大致能够推算出，可封存背后真正的缘由又是什么呢？
3: 但是我们没有任何一个直接的证据能够证明藏经洞为什么封闭，这到现在都是一个历史的谜团。
2: 当这批千年瑰宝重见天日，在道士王元禄眼中，他们究竟意味着什么？他心里又在盘算什么？
3: 他最开始想到的其实就是用这些东西怎么样去继续为自己换来名和利。
2: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跟随讲者一起去探秘藏经洞。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我是荣月，欢迎大家。公元366年，月尊和尚开启了敦煌千年营造史，一代代的工匠将信仰和艺术刻进了戈壁山崖，留下了无数文明瑰宝。但是元代之后的战乱让莫高窟渐渐地被世人遗忘。1900年，隐藏在第16窟甬道

0: 北壁的藏经洞被意外发现，它不仅将敦煌莫高窟重新带回了现代人的视野，更改写了近代学术史。它尘封近900年，藏有70000余件中古时期的经卷、文书与艺术珍品，堪称是一座璀璨的中古图书馆。它的发现既是震惊世界的考古奇迹，更催生了跨越国界的敦煌学。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的这位讲者将带领我们一同回望藏经洞的发现始末、文物价值与流散历程，让我们在回望历史中守护中华文脉。首先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
1: 赵小星，现为西北工业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理事，兰州大学兼职教授，曾任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所长，日本东京艺术大学客座研究员，法国远东学院访问学者，浙江大学西部之光访问学者，先后被评为文化和旅游部优秀专家、甘肃省领军人才、全国科普工作先进工作者，2024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要从事敦煌文献与敦煌石窟研究，先后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多项课题，发表论文70余篇，出版《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密教研究》《敦煌西夏时期的洞窟分期与研究》等著作10余部，多次担任央视科教频道考古公开课、百家讲坛主讲嘉宾。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讲者赵小星，有请。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0: 欢迎您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
2: 谢谢。
0: 那之前您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分享，今天在节目当中您还会再次带着藏经洞的秘密来到我们的节目给我们进行分享。那有一个问题我很好奇，就是从事这么长时间以来的研究，您认为藏经洞出土的文物，它和我们平时见到的文物以至于其他地方出土的文物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呢？
2: 我们知道藏经洞它出土的文物呢，是公元4到11世纪的大量的文献，还有一些绢画这类的艺术品。首先它保存的这个时段是非常长的，另外呢藏经洞里面有大量的第一手的档案，然后它涉猎的范围呢又非常的广，它不是某一个方面，而是包括在这个时段内大量的政治、经济、宗教、军事各个方面的生活呢，它都有涉猎，可以说是对古代历史的一个非常好的补充。它里面有大量的第一手档案，比如说这个敦煌的老百姓他们是怎么打官司的，那还有说敦煌的老百姓他登记的那个户口的资料，每家每户这个户主是谁，他们家有多少田地，那么他们家有多少人口，这个也是非常非常详细的，它对我们的正史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
0: 那您简短的介绍又勾起了我们的好奇心，那接下来舞台交给您，我们期待今天您带给我们的分享。

0: 大家好，我是今天思路大讲堂的讲者赵小星。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敦煌藏经洞探秘。1988年，日本作家井上靖的小说《敦煌》被搬上了大银幕。那么这部小说和这个电影呢，在当时其实是非常轰动的。它是以北宋和西夏交战为背景，用一个小人物赵行德的视角，去讲述了北宋朝室归军晚期的敦煌历史故事。
1: 北宋落地书生赵行德在敦煌战火中守护万卷佛经，他明白唯有典籍文字能够跨越乱世与岁月，众人合力封死石窟，将一脉文明藏入黄沙，静待千年之后重见天日。
0: 这样的一个洞窟呢，其实是有现实原型的，就是说它真实存在的，它就是现在举世闻名的敦煌藏经洞。

0: 高窟一共是现存735个洞窟。其实藏经洞呢，在这么多个洞窟当中，它只是位于莫高窟南区北端三层楼下面的莫高窟第16窟甬道的一个耳室。可以说，对于整个这样的一个石窟群来说，藏经洞从它的体量来说，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小，非常的微不足道，很不起眼。那么敦煌藏经洞它为什么会像我们今天说的这么有名呢？就是因为在这个里面曾经出土过7万余件的古代文献和艺术品，它被誉为20世纪初最重要的考古大发现之一。
1: 藏经洞编号17窟，位于莫高窟三层楼下第16窟甬道北壁。洞窟空间狭小，平面面积只有7.8平方米，容积大约19立方米。洞窟三面墙壁都没有壁画，仅北壁绘有近士女、比丘尼形象，还有菩提树、僧人的挎包与水壶等物件。窟中安放着一尊写实风格的高僧彩塑，神态刻画细腻。一具红遍告身碑考证，这是晚唐河西都僧统红遍的塑像。
0: 提到红遍呢，大家可能并没有那么熟悉，可是如果提到大钟起事，提到张议潮，那大家都知道大钟起事的时候，张议潮驱逐了吐蕃统治者，率领着刮痧百姓归唐的这样一段很重要的历史。那当张议潮大钟起事的时候，其实红遍作为当时的僧团的最高领袖呢，他是张议潮的非常重要的支持者。那么他甚至于派他的弟子悟真呢，就参与过大钟起事，而且悟真还被派到了长安作为使团的成员。那红遍的弟子悟真在长安呢，与长安的那些官员和高僧们曾经以诗文进行交流，让长安呢对敦煌的文化水平有了极为好的印象。所以说唐朝呢，为了表彰红遍，褒奖红遍和悟真呢，为他们发了正式的任命，就是这个红遍的告身。这个告身碑上其实就是刻着红遍和悟真被任命的情况。那还有呢，就是说红遍呢支持了大钟起事，那所以在大钟起事之后，唐朝任命红遍，给他赐以京城内外临坛供奉大德的称号，并且呢继续任命他当河西都僧统，也就是当时河西佛教界的最高领袖了。莫高窟第17窟，它本身就是附设于红遍所开凿的那个底层的大窟莫高窟第16窟北壁这样的一个小耳室。在红遍生前，这个耳室是干什么用的？我们现在推测它有可能是红遍当时坐禅修行用的这样的一个禅室，但是在他去世之后，这个洞窟的功能就非常明确了。红遍的弟子门人把这个小小的耳洞呢，就改造成了一个红遍的纪念堂，也叫影堂。他在里面呢，就给红遍塑了这么一身真容像，就是说塑的这身像呢，跟红遍生前呢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非常非常的写实。后来呢，在这身真容像的背后，还曾经发现过一个小小的骨灰袋，那么就应该是红遍的骨灰袋了。所以藏经洞它最开始的功能呢，其实就是红遍的纪念堂。做了红遍纪念堂若干年之后呢，发生了一件很奇特的事情，就是在11世纪初的时候，大概是在这个时间，不知道呢为什么会有人把红遍的这个彩塑像给搬走了，放在了现在的莫高窟第362窟，这是一个非常小的洞窟，离藏经洞也不太远。然后呢，把大量的古代的文献、绢画、艺术品呢，就整齐地码放进了这个洞窟，并且封闭了窟门。那么从这些存进去的东西来看呢，大家认为，其实这些东西原本呢，可能与三界寺的一个僧人道真有关。
1: 三界寺是晚唐五代宋时期

0: 莫高窟附近一座重要的观瓦寺院，五代宋初三界寺僧人道真发愿搜集修补佛经，他广泛收集各寺院破损残缺的经卷，加以整理拼接与修复。藏经洞出土的大批文献就和道真的这项经卷修复工作紧密相关，不少文献上留存的三界寺藏经印也佐证了这批文献的主体归属三界寺。
1: 那么在十一世纪初呢，这个洞窟就被封闭了。我们是如何推测出它的封闭的时间的？因为在藏经洞现在发现的文献里，纪年最晚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咸平五年，也就是公元1002年，当时的沙州归义军的节度使和他的夫人纪北郡范氏呢，一同给报恩寺施舍了一些佛教的这个经志还有卷轴，这样的一个记录呢，就成为藏经洞纪年最晚的一件文献，它是在公元1002年的。所以现在学者们就推测，藏经洞封闭的时间可能就是发生在十一世纪初。但是藏经洞为什么封闭呢？这个说法就很多了，因为没有任何一件文献能够清楚地记录藏经洞为什么封闭，它的封闭的原因。所以学者们只能根据我们现有的出土材料去推测，其中最流行的两种说法呢，就是避难说和废弃说。我们先来看避难说，就像我们在电影《敦煌》和井上靖的那个小说里看到的那样，避难说呢，就是采用了说，当时呢，因为在打仗，西夏人要攻过来了，所以敦煌人把他们认为很珍贵的这批佛教典籍和一些佛画呢，收进了这个洞窟，以便不要受到战火的损坏。那么后面呢，避难说也有了发展。除了避西夏之难的说法呢，又有了避黑汗王朝之难的说法。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废弃说。废弃说讲的是什么呢？因为敦煌藏经洞里头，我们除了发现它有完整的佛经写卷之外呢，它还有大量的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说，可能就类似于废纸、废弃的写卷，还有一些古人练字的那些废纸。那么这些看起来没有什么用的这种纸张和东西呢，也被收进了这个洞窟。所以就有的学者认为说，这是一批已经在当时不用了的废弃的东西。因为中国古代呢是禁字惜纸的一个时代，就是写了字的这个纸啊是不能随便乱丢的。那么为了把它们有一个妥善的处置，就把它们封存到莫高窟的这样一个小洞窟当中。当然在这两种说法之外呢，又有了书库改造说呀、佛教供养物说呀、还有与吐蕃遗留相关说，以及末法思想说，还有金像阴霾说。那么有各种各样关于敦煌藏经洞封闭原因的推测，所以我们现在呢只能说去推测它的封闭原因，但是我们没有任何一个直接的证据能够证明藏经洞为什么封闭，这到现在都是一个历史的谜团。那我们再来看藏经洞封闭的时候呢，其实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莫高窟第十六窟的甬道那个样子，它除了把这个窟门进行了封堵之外呢，其实在外面还敷泥覆彩呢，画上了壁画。那么它画的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藏经洞甬道部分的这个成排的立菩萨像。所以说在封闭之后很多年，大家进到这个洞窟的时候看见的就是那些壁画，那绝对不会发现它后面还隐藏着这么一个小洞窟的。因为墙面伪装得非常好嘛，所以在将近900年的时间，没人知道在这样的一个甬道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收藏这么多东西的洞窟。那有一个叫王元禄的道士，他在1900年发现了藏经洞，他是怎么意外地发现藏经洞的呢？我们先来说说王道士这个人。王道士呢是湖北麻城人，

在来敦煌之前呢，其实是在宿州的巡防营去当一名兵俑的。那所谓的这个宿州呢，就是我们现在的酒泉地区了。王道士在当这个兵俑之后呢，他就有一个问题，他退伍了之后，他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因为退伍之后呢，他相当于这个必须再就业呀。那王道士想到了什么呢？王道士决定干脆出家当。

0: 并没有继续在酒泉待下去，他就向西云游，一直来到敦煌，来到莫高窟。王道士到莫高窟之后呢，王道士决定他要常住莫高窟了。虽然当时的莫高窟窟区呢，其实还有上寺和中寺的那些喇嘛们，但是善于经营自己的王道士呢，他干脆还以莫高窟住持的身份跟其他人去进行交往。
1: 王元禄来到莫高窟时，这里早已荒废破败，大量泥沙堆积在洞窟门前，崖体坍塌，杂草丛生，不少石窟被流沙掩埋。昔日窟前雄伟的木构窟檐多已不存，只剩下残垣断壁，静立在戈壁之上。
0: 王道士这个人呢，虽然现在对他的评价并不太好，但是我们要肯定一点，就是王道士很勤快。他刚好又碰上在1897年有一个敦煌商人叫戴凤玉，他发起了对莫高窟进行大面积维修的这样的一系列的工程。那王道士呢，刚好就分派到了三层楼附近的这个区域。所以王道士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当时如何清理积沙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呢，莫高窟的防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工作，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窟顶去种那个炒方格去固沙。从我们后来看到这个甬道的这个沙线的情况呢，咱们能看到，那么这个积沙一直都堆到了顶上，可以说窟门呢几乎被积沙完全堵死了。所以王道士呢就刚开始要清理这个积沙。根据王道士自己对斯坦因说的，他说这个积沙呀他就清理了3年，他还曾经用过饮水清沙的方法。那当王道士把这么大体量的积沙移走之后呢，那我们也可以想象，有可能就是因为甬道墙壁的压力发生了改变，所以原来背后有门的这个位置可能裂了一道缝。还有呢，就是王道士清沙之后呢，他雇用了一个敦煌的文人杨某。那么杨某呢，就在这个甬道北壁前面放着自己的这个工作的桌案。他平时是干嘛的呢？比如说有人到莫高窟的这些香客，杨某可以带他们写一写祭祀用的这种撰文。那么杨某呢，也可以去登记一下他们的布施，他平时收一下布施，给王道士记一下账。所以说杨某呢，是与这个地方离得最近的一个人。民间的说法是说杨某是很喜欢抽那个烟袋锅子那种旱烟的，所以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他在点烟的时候拿这个吉吉草呀，点完之后随便就把这个草杆往后一插，没想到这个草呢却没入了墙壁，那他怀疑墙壁后面是有空洞的。还有呢，我觉得更可信的说法是说他抽完了这个烟袋锅子之后，他磕那个烟袋锅子要清理的时候，那他磕的时候就觉得哎，后面听起来好像有空洞。所以杨某呢就把这个消息呢，他怀疑后面有空洞的这个信息告诉了王道士。在清光绪26年农历的5月26，也就是公元1900年的6月22号，在这一天的清晨，王道士就领着几个工人把这个后面的这个墙挖开，看一看里面到底是什么。当他们挖开了之后呢，王道士可以说他绝对没有想到里面居然密密麻麻的码放了这么多东西，而且是非常规整的。是从王道士的认知来说，他肯定是觉得这一定是一批值钱的古物了，所以他才会先后的把这批东西拿出去，不停的去送人，去结交那些官员呀、地方官呀，或者他觉得有钱的、有名的这些乡绅，来给自己换得更多的利益。因为我们都知道，王道士他发现藏经洞的时候，也就是1900年的时候，其实正处于晚清国力衰微的时候。那么王道士他在最初发现这批东西的时候，他是抱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他又是怎么样处理这批东西的呢？首先说，我们不能对他太苛求。那个时候确实也没有什么文物保护的意识，但是我们现在呢，也不能用我们现在对王道士的一些行为的理解去片面的说这个王道士当时做了很多工作。我们相对来说，我们要客观的去认识藏经洞发现

知出王道士的行为。首先，王道士发现了这批东西的时候呢，他觉得这是一批值钱的古物，他最开始想到的其实就是用这些东西怎么样去继续为自己换来名和利。他觉得这批东西有一些应该是书法很好吧，于是他想到的第一个送的人呢，就是当时的安树道的道台。传说呢，王道士是准备了两箱子东西呢，去送给安树道的道台。这个也很好理解，因为王道士本来就是在宿州当兵的，他发现了好东西，他第一个想到的去巴结自己的旧上司，这个也是人之常情。可是呢，当时的安树道的道台呢，并没有太理会这些东西，甚至于有传说说，他认为王道士送的这些经卷书法还不如自己的好，所以让王道士是很灰心的。王道士呢，东西也不要了，就灰溜溜的又重新回了敦煌。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知道王道士其实敦煌县令换了好几任，王道士不停地把这个他发现的这些东西呢，去送给敦煌的县令，去送给他想要结交的人。有几任前几任县令呢都没有太在意，直到汪中翰，因为汪中翰呢，这个当了县令之后呢，汪中翰他的情况又比较特殊，他本来是一枚京官，他在京城呢被调到兰州当官的时候，他就已经挺不开心的了，没想到又从兰州被排挤到了敦煌去当敦煌的县令。而且一介书生的汪中翰呀，他还面临着敦煌当时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就是农民抗税的问题。所以汪中翰当时的心情呢，他是急切的希望尽快离开敦煌，把自己调到别的地方，最好能回兰州或者是回京城。所以汪中翰看到王道士送给他的这些东西呢，他在1902年的时候就带人去过敦煌藏经洞，去看一下里面到底有什么，而且他还拿走了不少东西。那他送礼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是谁呢？就是当时的甘肃学政叶昌炽。叶昌炽作为这样的一个省上的大员呢，他是能够跟陕甘总督说上话的，所以汪中翰呢希望通过把这些东西送给叶昌炽呢，能够替自己在陕甘总督面前说说话，让自己赶紧调离敦煌。那叶昌炽呢，其实是我们著名的金石学家，他是懂得藏经洞文物价值的。但是关键就是叶昌炽呢，听信了汪中翰的话。汪中翰说没发现东西有多少，然后大家分一分也就没有什么了。所以叶昌炽他即使他到过酒泉，他也没有想过再向西一步到敦煌去看看藏经洞。但是在1904年的时候，当时的这个陕甘总督府呢，这个官方机构已经知道了敦煌藏经洞的事情。这个不好说，到底是因为王道士把这个东西送给汪中翰，经过汪中翰的层层上报呢，还是说叶昌炽作为甘肃学政呢，向这个陕甘总督府提起了这件事情？那么当时呢，官方有一个观点，就是说是不是考虑把这个东西运到兰州去保存。但是呢，传说是苦于没有运费呀，所以最后呢，有一道官方的命令下达到了这个敦煌县令汪中翰这里，就是告诉汪中翰说，就地封存，妥善保管，不许外流。那么汪中翰呢，在1904年重新又带人去点校了这些文献，当然他同时也顺手牵羊了。在点校之后呢，他也是明确的告诉王道士，这批东西就是就地封存，重新把窟门砌起来，然后呢，这批东西要妥善保管，不许外流。那么我们说到这个节点的时候，王道士后面其实他跟任何人的交易就已经是不合法的了，因为这个时候王道士就已经正式作为藏经洞的一个看守者，他不是藏经洞这些东西、这些财物、这些文物的主人，所以他没有处置权，他只有把他们看好的这样的一个权利。那么在这次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其实

0: 王道士并没有做好他的这个看守的工作。藏经洞的这个虽然说那个门被砌上了，但是我们发现在这个之后呢，藏经洞的文献文物呢还是断断续续的在不停的外流。当时呢，我们说甘肃的官场呢，甚至于有不少官员都收到了来自于藏经洞的东西，这个居然成为官场上送礼的一种礼物了。那在乌鲁木齐，也就是当时迪化呢，这个宰兰手里，皇亲宰兰手里也有藏经洞的《法华经》。那么在南京的一些跟甘肃官员有交往的人手中，也得到了这样的藏经洞出土品。所以就是说，藏经洞文献呢，它在王道士手里头，它一直是处于一个外流的状态。我们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再去替王道士说话了。
1: 藏经洞出土的数万件古文书、绢画与法器，在晚清动荡的年代里大量流失，许多珍贵文物被分批带往海外，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与私人藏家手中，成了中华文明史上一个巨大的缺憾。这段文物外流的辛酸往事背后还有许多曲折故事。下期节目，丝路大讲堂的讲者赵小新将继续为大家讲述藏经洞文物外流背后

0: 程长官，你误会了，我并不是那个意思。如果你认为我今天来是为了与你们讲和的，那就大错特错。我之所以说这些话，是想让你明白一个道理。
1: 制造自己控制不了的麻烦，否则你会付出代价。程长官，是程长官，是兄弟失言，我看这样吧，你放兄弟吧，兄弟立马奉送金条20根，打赢10万块，你看怎么样啊？啊？
0: 你没有听懂我的意思，哦，保持愚钝，请程长官明言。我们谈个条件吧。
1: 好，你的命换老板的命，怎么换？你约老板见面，将会面的地点通知我，剩下的你就不用管了。哎呀，程长官，你可能不知道，我们有事。
0: 我们有事要见老板，从来都是由他指定地点和时间，而且是临时通知，不可能提前把消息告诉我们呀。这我知道，但现在情况不同了。你马上传信，就说已经抓到了我。他一定会让你带着我去见他。只要我见到了他，你的任务就完成了。当然。
1: 你的命也就保住了，明白了吗？可是，如果他要我就地处死你呢？不会的，因为我手上有他想要的东西。什么东西？
0: 赵雅琴。啊，怎么样？考虑考虑，一命换一命，很值得。
1: 好吧，我答应你。但是，
0: 有个条件。什么条件？执行这项计划，需要我把命交到你的手里。这可让我有些不太放心。因此，作为抵押，你把手下所有兄弟的花名册交给我。

0: 只要你老老实实不耍花样，带我见到老板，事情结束后，我会将花名册原封不动地退还给你。可如果你出卖了我，那你的弟兄也就全完了，我的人会将他们全部杀死，怎么样，够公平吗？
1: 好吧，我答应。
0: 花名册呢？我想就在这间屋子里吧。
1: 对，在我房。

0: 现在知道我是怎么进来的了吗？
1: 你怎么会知道这条暗道？
0: 我在你的住所外面待了将近3个小时，傍晚时分我看到你的亲信护卫走出大门，于是我跟踪并抓住了他。他告诉我你的卧房里有一条暗道，可以直通外面。
1: 我们还能再谈谈你刚说的条件吗？
0: 你已经错过时间了。自作聪明的人总会是这样的下场。
2: 王爷，您没事吧？刚刚听到您叫了一声，没事就好。
3: 都准备好了吗？
4: 找到活命色了吗？

0: 这里有东西，自己放下。雪儿姐，您怎么来了？
1: 有动静吗？
0: 一切正常。哦，
1: 你们宝爷呢？
0: 在后面。
1: 带路。
0: 哎。

0: 二位稍后，我去跟宝爷通报一声。
1: 好。
0: 宝爷，雪儿姐和舒朵大哥要见你。宝爷，宝爷，哎，宝爷，您听见了吗？宝爷，
1: 怎么回事？
2: 没事啊，可能睡着了吧。
1: 睡着了？
2: 啊，
1: 闪开！
3: 哎，宝芝，
1: 宝芝，
3: 宝芝，
1: 宝芝，
3: 宝芝，宝芝，
1: 宝芝，
3: 动动动！来人，
0: 快来人呐！宝爷被杀了！快来人！
1: 血已经凝固，他死了，至少有半个小时了。
4: 这是谁干的呀？
5: 是程。